0: 她是那英，听过一首《白天不懂夜的黑》。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您正在收听，
2: 您正在收听。
0: 上午八点，听一节新闻，继续回来。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嘉为您播报新闻。警方正在调查昨天在九龙城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当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表示，昨天下午5:48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驾驶一架小巴沿亚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当驶至进九龙城裁判法院时，据报失控冲上行人路，并撞倒两名男路人及一名女路人，其中一名男路人的头部及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晚上7:23被证实死亡。小巴司机头部及四肢受伤，清醒被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治理，其他受伤的路人及7男8女小巴乘客分别头颈及手脚受伤，被送往广华医院及伊丽莎伯医院治理。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欧洲的热浪在当地星期日东移，虽然夜间风暴特别在法国及比利时略为舒缓，但是整片欧洲大陆依然有数以亿计的民众受到高温的影响。法新社报道，中欧及东欧一带依然酷热，预计最少1.9亿欧洲人在星期日面对超过-35°C的高温天气。在捷克气象局指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录得41.9°C，再次刷新了捷克的高温记录，也是官方气象站网络首次录得达到41°C的高温。波兰西部城镇斯伍比采录得40.5°C，刷新了波兰最高气温记录。根据德国气象局向法新社提供的数据，当地气温创下41.7°C的新高。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到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方面呢，今早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西及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30毫米。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即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1°C，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C，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早上9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0: 0.81，加元1.419，人民币6.799，人民币离岸价6.803，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63.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较早前元朗博爱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待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车多，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将军澳道往观塘道进观塘警署车多，龙尾在康华苑。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之路车多，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赵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另外的水务署提提你，洗澡的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省下10公升水，还可以省电呢，真是一举两得。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2: 听
1: 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
1: 出生活精彩。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3: 香港电台，
4: 香港电台，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3: 上海广播电视台，
4: 上海广播电视台，
3: 广东广播电视台，
4: 广东广播电视台，
3: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4: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3: 联合打造，
4: 联合打造
3: 全球华语。

0: 晨光，既然有第一线，那就不妨加上音乐无限。
1: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早七点，
0: 跟随音乐的 flow， 好样，音乐。

早安早安，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好样音乐，我是敏儿啊，又来带带班过过瘾，陪陪大家啊，其实我觉得是大家陪我多一些啊。是的，欢迎收听 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上午的8:07，不管这一刻的你是赶着出门口还是已经上班了，都无所谓啊。总之日常的日子怎么过，大家都会有一个习惯呢、啊。今天是的啊，有云，而且呢骤雨还是不少的，这个注意天气啊，相信呢接连多天都会是这种天气吧、啊、准备好一点啊，就不会被淋雨了。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呢91%，注意呢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早上9点，希望呢这雨啊不会太冷。浇不熄我们的热情啊，对生活对一切的热爱。

嘴忍枉我。倩女幽魂啊，有张国荣。换个旋律，换个节奏。有谭咏麟呢，我的生命，我的爱。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1.79，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2， 人民币 6.799， 人民币离岸价 6.805， 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68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3，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51.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11: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较早前，长沙湾道往旺角进美丽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葵冲道进清丽苑，元朗公路往屯门的方向进富泰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在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路面的情况，九龙卧达老道往尖沙咀进兰开下道一带车多，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进海达村车多，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马场。朗天路往元朗公路车多，龙尾在朗平路。大埔太和路来回进宝雅路车多。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洗澡的时间少1分钟就可以省下10公升水，还可以省电呢，真是一举两得。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来最后一个部分的好样音乐啊，上午的8:33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今天的11:30。好样音乐啊，今天由敏儿来开启呢我们全新一周啊，那只是代班而已。那平日也有雨波，那偶尔呢可能也来点不一样的。

他是 Joey 啊，容祖儿的一首《墙纸》，在之前也有 Beyond《情人》。好样音乐，音乐跨度还是蛮大的。有 Cloud 云浩影，

0: 云浩影，
1: 世界多了一个陌生人。
2: 星期一至五，
3: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跟随音乐的 flow，
2: 好样，
3: 好样，
2: 音乐。
1: 一眨眼来到我们的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啊，好样音乐星期一的今天，感谢您的陪伴。
4: 喉咙很干，所以爱上你的吻。
1: 这首歌曲由陈奕迅，
4: 最不需要觉得像被谁期待过。
1: 歌曲名字叫低等动物啊。

上午9点，香港电台有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上任四周年访问表示，五年规划的重要性在于从零到一，能够让市民、投资者甚至留学生等知悉香港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及规划。而且香港需要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必须清楚说明香港如何对接。政府早前发表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本届政府从以往独立承担扶贫的工作转为政商民跨界别协作。身兼扶贫委员会主席的陈国基就说，通过三方协作效果最好。他又说呢，政府锁定汤房住户、单亲住户和全长者住户，针对性的提供帮助。新一届扶贫委员会下月上任，将会研究是否有其他的群组需要协助及如何支援，例如照顾者等。陈国基又认为，年轻人刚刚毕业，或许呢需要时间较长的来找工作，但是如果不想工作，就属于思想问题，需要通过教育、培训等加强正向思维。他说，香港年轻人躺平的情况不算特别严重。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北都大学城的总体规模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其中大约300公顷为校园区。稍后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正式文件会有较多章节讲述发展。陈国基在上任四周年访问表示，希望大学用好大学城，让更多的产业落户香港，令大学城成为本港经济发展的引擎，增加就业机会，同时吸引更多海外及内地学生来港就读，让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的集聚高地。另外，陈国基表示，随着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与香港国安法的订立，相关的法律基础已经做得好，但是外部势力从未停止试图影响香港，国安的风险一直存在，因此不能够掉以轻心。现届政府的任期呢尚余大约一年，被问到有没有机会留任下届政府甚至更上一层楼，陈国基说，未来一年最重要的是做好本分，交一份好的功课给市民，与其猜测未来，不如关注当下。警方正在调查昨天在九龙城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表示，昨天下午5:48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驾驶一架小巴沿亚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当时至进九龙城裁判法院时，据报失控冲上行人路，并撞倒两名男路人及一名女路人。

0: 其中一名男路人的头部及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晚上7:23被证实死亡。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到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的暴骤雨呢，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西及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30毫米。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即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11: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我们关注到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44， 英镑 10.355， 瑞士法郎 9.686， 澳元 5.4， 加元 5.526， 新西兰元 4.421， 欧元 8.9313，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4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69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6.7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825 点，跌538点，下跌0.78%，港金报38,045元，比上日收市升35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68.2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们一起关注到长沙湾道往旺角的方向，进美丽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葵冲道进清丽苑，旺角道往洗衣街进通菜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牛头角道水管紧急维修，往观塘进振华道的慢线封闭。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军仪峰；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朔门村。路面的情况：港岛东区走廊往柴湾落扎华道慢车，龙尾在城市花园；东区走廊往中环进北角码头车多，龙尾在太古城。

再关注到九龙的情况，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在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

0: 往观塘方向，龙尾在将军澳隧道入口。西九龙公路往西隧进海达村车多，龙尾在美福新村。元朗公路往屯门支路落去博爱交汇处车多，龙尾在沙埠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赏景天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4: 科技咧就唔系讲紧啲超级龙头，最大只嗰啲中国唔需要跟美国一样纯粹斗算力。中国制造业嘅基础系上到九，成个产业链啊配到好充足，可持续性高好多。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1: 热血沸腾，全球注目，
2: 炎热夏天，精彩画面。
1: 四十八支顶级队伍，各路高手齐聚美加墨。
2: 究竟是传统豪强赢下去，亚洲球队有力一战，还是黑马成功跑出？
1: 每周五的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环听世界，环球牵线，
5: 刘子谦为大家带来最简单的足球快讯。
2: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
6: 你又怎能错过？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谱出生活精彩。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感受每个新的一天，发现每个新的自己，人生便有无限的可能。资深传媒人、华裔学者向妙然博士，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他深信，越学习，人就越年轻。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
8: 其实你是要发现一个新的自己，花的世界无限可能，其实人生也是一样的。我觉得我自己到现在每一天都在学习，我学习了这么多东西，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我认识很多新的朋友，很开心，就忘记你自己是多少岁了。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9: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本港报章摘要，
2: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1: 环球焦点关注，
2: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1: 港股开市直击，
2: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1: 孟凡旭、晚佳，
6: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6月29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3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大公李家超说，深耕细作乘势而上，北都建设陆续进入收成期。上报李家超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来自于大公报的社评，本届特区政府上任将满4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2天在社交平台发布深耕细作乘势而上系列短片。社评就表示，回顾本届政府4年的施政主题，从1周年的高瞻远瞩，2周年的乘风破浪，3周年的破茧成蝶，到今年的深耕细作，一脉相承又层层推进，既代表了香港由治及兴稳步前进的真实历程，更加彰显本届政府务实笃行、着眼长远的治理思维，展现出施政定力与责任担当。这是大公报的社评。
1: 来关注信报的社评。香港去年的 GDP 增长 3.5%， 今年首季的经济更是按年增长 5.9%， 金融创科、人才竞争力、大学各项排名节节上升，连串的数据皆可说好香港故事。深耕细作好比一场耐力赛，长远眼光需要长期的韧性，特别是10年磨一剑的创科产业，无法一蹴而就，也不应该拔苗助长。香港是一块福地，深信只要做好各种防灾准备，持之以恒，深耕细作，终会结出丰硕果实。这是信报的观点。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社论，再过2天便是香港回归祖国、特区成立29周年的大日子，同时也是现届政府和行政长官李家超上任4周年。一如往年，星岛新闻呢集团进行了市民对特区政府满意度问卷调查，超过9000人回复，具备充分代表性和认受性。结果显示，有67.7%的受访市民对本届政府上任至今的工作表现感到满意或者非常满意，对李家超的表现表示满意或者非常满意的更加高达69.4%，两者呢都较去年的调查进一步上升。社评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尚有1年，相信特首李家超定必再接再厉，迎难而上，继续为振兴香港经济及改善社会民生而努力。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社论。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的社评，国家正以超大规模市场与科技创新红利创造中国机遇 2.0。 香港如果能够发挥独特优势，将会将内地研发、香港转换全球应用的模式打造成为标杆，不仅为自身的经济注入新质生产力，更可以为国家贡献独特的价值。香港的自我定位的升级既是国家所需，也是香港所长的最新诠释。接下来，香港要更加的主动、更加的系统做好内地企业出海对接国际标准的转换器，将这些机遇转化为全球资本可理解、可参与的发展机遇的关键枢纽，令香港的战略价值更加难以替代。这是《经济日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东方日报》的政论，政府呢在本月18号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政务司司长呢特别提到，政府要坚持以人为本。社评呢就表示呢，港府呢从2020年之后就没有再公布贫穷情况报告以及贫穷人口数字，令人质疑是否不提及贫穷人口就真的不存在。要言之，单靠个别精准扶贫项目，其实呢是难以扭转贫富悬殊的问题。政府呢还要透过公共资源大力支援，达至有效的财富再分配的功能。另外呢，社协呢也表示，要完善医疗健康服务，确保所有基层及有经济困难的市民可以获得医疗收费的减免。有批评表示，医疗减免申请像走迷宫，令前线社工应接不暇，疲于奔命。社评表示，政府强调施政要实变应变求变，政府扶贫

0: 也应该变通，这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政论。
1: 来关注文汇报，未来本港科技要积极响应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以湾区思维推动香港融入湾区发展。在交通之外，更要同时促进数据、资金等资源的互通，把握国家经济的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的市场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促进创科产业的互通、产业协同发展。这是文汇报的社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北京时间6月28日，美加墨世界杯第三轮小组赛全部战罢，32支晋级淘汰赛球队全部产生。阿尔及利亚队与奥地利队在最后一场小组赛当中戏剧性的战成3-3，两队凭借这场平局携手出线。晋级形势待定的伊朗队最终与韩国队、苏格兰队、乌拉圭队成为成绩较差的小组第三名，遗憾告别了本届世界杯。至此呢，本届世界杯的32强队伍已经全部产生，阿根廷、巴西、法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英格兰等传统劲旅以及美加墨三支东道主的队伍悉数晋级。首轮淘汰赛对阵的情况也已经确定，北京时间6月29日3点，加拿大队将与南非队打响淘汰赛的首战。这是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南方报业南方网，6月27号晚2026广东省篮球联赛约 BA 八强赛次回合比赛全部战罢，深圳、东莞、中山三强都在主场告捷，两回合完胜各自的对手，强势晋级半决赛。广州队同样在主场战胜潮州队，双方两回合各胜一场，最终广州队在黄金九分的附加赛当中完胜潮州队，与深莞中三强会师半决赛。这是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近期频频捣毁诈骗据点，加上柬埔寨持续整治诈骗园区，引发了外界关注诈骗团伙是否正将势力转移到其他的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日前的表示，原本活跃于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的部分诈骗团伙已经把业务转移到马来西亚至少两个秘密据点，并且持续运作半年以上。马国警方呢，随后要求组织提供情报以展开调查。受访的专家认为，在区域之内确实出现了更明显的跨境流动，但是这并非是单纯的迁移潮，而是诈骗产业在执法压力之下展开的新一轮区域重组。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FM 96.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9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0: OK， 早间的9:38，这里是621新闻财经，我是小孟。6月29号星期一，来关注早盘港股。恒生指数最新报在22829点，升157点，升幅是0.69%。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接近300亿。上证方面4022点，跌5点，跌幅有0.13%。六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了，来看看他怎么总结上半年，已经展望七月份和后半年的表现。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请到资深投资导师吴子轩 Jasper， 早上好。
1: 你好，早晨。
0: 六月就这么结束了 ，Jasper， 你准备好了吗？这七月份就要来了。
1: 啊，都唔使准备啊，其实成个六月份只系得一个跌。调整冇咩特别暂时个情况出现，系啊，咁个你话指数嚟讲咧，其实就港股指数就比内地嘅 A 股系弱势啦，
0: 嗯，
1: 当然就比美股就更加弱势啦，咁就系咁啊，要小心留意，继续好似上个星期一样，就睇下有冇个 SpaceX 上咗市之后，其实基本上尘埃落定之后咧。见到可能所有嘅 AI 股份啦，估唔论美股、港股，其实就或者系内地嘅股票咧，都系调整紧嘅。咁但系要小心留意紧传统嘅高科技股票，即系可能譬如系讲紧可能系阿里巴巴、百度嗰啲咧，喺腾讯嘅嘢都系调整得比较幅度比较犀利啲嘅，可能会有啲深度啲嘅调整。嗱，今日已经比我想象中好远，因为都掂过下接近22000边啦，上个星期。咁今个星期就今日就做紧个反弹啦。咁就要睇下有冇啲强势嘅股份出嚟嘅，暂时就一般啦。即系可能有啲 AI 概念，可能见到网易就上紧上嚟啦。高铁经济其实。

0: 就一般啊，你話光纖股其實就太貴啦，工業股其實嚟去都係炒翻之前講過嘅 PCB 股，即係其實係呢、這個建滔嗰系列啦，建滔系列啦。咁、我覺得其實就一般啦，咁樣就咁啊，留意一下依排會發生咩事。不過我諗就要睇下而家講緊係個市場上話係加息定減息。
1: 明白。
0: 咁成日講緊個普通嚟講，其實係講緊今年可能會加息一次啦。不過要睇下聯儲局個新地個主席啦，沃什判會會有咩行動嚟做法嘅。咁其實上星期都講咗佢個加息息個息率嘅矩陣圖就應該會掹咗佢。咁就但係咧依幾日咧就講無端端講翻之前因為格蘭斯潘就過身啦。咁啊當佢90年代嘅德政長遠美股係好輝煌嘅時代講出嚟。咁格蘭斯潘有咩特別？首先佢個市場嘅個intervention 咧係好少嘅，令到但係去到咧咩，佢又會突然間出啲好辣嘅招數咧去做。咁我覺得同阿 Yusuf 佢突然間講翻90年代格蘭斯潘出嚟咧，有少少係弱象徵性嘅作用。佢嚟緊可能會講下呢個格蘭斯潘會出嚟，但係效果唔知啊。但係你如果去咁樣出嚟嘅機會，我覺得就會都不能夠排除嘅。咁就係對個市場嚟講，就其實個可預測性就低咗啦，亦都係佢介入性就會係低咗，咁就變相嚟講就其實個投資者要小心啲啦，相對。
1: 明白，明白。中東局勢其實是今年第二季度大家熱炒的一個議題，和去年第二季度熱炒的這樣的一個中美的关税战一样，大家会觉得四月份都不理想，五月是不是能卷土重来？五月不理想的时候，六月是不是能够补足之前的一些裂口？但是我们看到是四月、五月、六月港股的情况叫做每况愈下。上一个星期呢 ，Jasper 港股呢创造了一年的一个低位，这22518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包括最近的成交量其实并不少，3000多亿的一个成交。我挺想问问您，到底现在港股是怎么去消化一些所谓的积极和负面的因素的？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之前可能有一些政策方面的，比如对于一些跨境的金融机构的一些监管的政策，有给到，然后包括中国内地的一些经济数据，大家也有一个负面的一个理解。但是到底港股在差什么？可能大家会觉得，刚刚你也提到过啊，比日韩差，比美国差，甚至比 A 股都差的时候，到底我们差在什么？差在去年走势不错嘛？这已经是2025年的故事了。我为什么这个2026年的上半年还在写这样的 story？ 到底我们在差什么？
0: 但我哋講呢個行業有講叫炒股不炒市，但依樣嘢就喺個港股依一上半嚟講非常之劇烈嘅，即係如果你喺考AI 相關股票，可能係話邊樣科技，或者係話其他相關嘅，或者係話呢個建滔積層板、建滔化工嗰啲係非常之理想，你根本坐喺度就賺緊2至3倍。咁但係如果唔好意思，你買啲指數相關嘅，甚至可能買呢個內險股好少少啦，你話內人股嗰啲都係一般嚟講嘅，咁亦都係將啲基本嘅市場嘅焦點同埋錢咧，都係集中於幾隻，真係得幾隻股票係上升嘅啫，跟住其他就冇曬啦。係啊，跟住就亦都係好快，亦都係可能聚焦於炒呢個新股啊。但係新股其實真係確實好難抽，我自己覺得好難抽。咁所以嚟講，我自己覺得就市場嘅參與程度就唔多啦，同埋之前有啲監管加強嘅現象，確實係對個氣氛係有所損害嘅。咁變相嚟講，就暫時就比較惡劣啲嘅。咁你話係咪真係冇得解救？我自己覺得就揀股票入啦，唔使特別好心急咁入，揀啲可能係市盈率好低，可能15倍留下嘅。其實同埋 A 股相關程度高啲，見到可能係依幾個月個，譬如話你見到內險股、中人壽、平保嗰啲其實係幾理想，因為佢哋大部分嘅盈利環境都喺個 A 股市場，咁係幾理想嘅。咁你就落券商股，我覺得個市盈率太低，可以慢慢吸嘅，我覺得唔使特別好驚嚟做咯。咁如果係你話真係依排睇嘅，就睇下依排。我諗就過去嗰幾日大家睇嘅就睇下歐洲有幾熱啦，40幾度會熱親人啦，跟住點樣好多冷氣機啦。咁今朝講緊可能聽香港電台就話嚟緊會有個温度提升嘅通脹，咁我覺得係嘅。即係如果温度提升，會嚟緊會推租可能可啦、農作業啦、相關嘅通貨膨脹，所以其實係會有影響嘅。咁但係咧，你見到佢咁天氣好熱啦，咁見到人咧就一定係用無窮咁多個方法睇下點樣可以降温。咁其中一個方法就係買部唔同嘅冷氣機。咁所以白色家電可以諗一諗嘅，我自己覺得就。
1: 其實挺想知道現在的這個位置是不是年內的低位，特別是對於科指來說已經见到了，比如说这4255点上周五见到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包括科技指数今年到目前的回撤幅度已经达到了20.75%，截至到今时今刻此时此。

0: 此刻，然后包括整个的恒生指数的跌幅是10.82%，您觉得年内的低位对于这两个指数来说已经见到了吗？敢说这样的话吗？未必
1: 你
0: 还。
1: 话低位可能未必系到
0: 嗯。
1: 嘅，点解咧？因为其实我见嗰、那个真系见到可能啲指数成分股啊，其实冇
0: 嗯。
1: 咩特别好，但除咗汇丰啦，其他
0: 是。
1: 基本上都弱势。最惊就系汇丰系最捞尾跌落嚟嗰阵时，嗰下就比较恐怖啲，因为其实汇丰系仲喺一个好高嘅位置上边嘅。咁你话真系其他好弱势，就真系仲系持续弱势。所以我系如果系指数成分股，我系暂时系一般般，即系比较负面啲。你成日都系炒股不炒市为主。咁你話弱勢情況會幾時扭轉？就暫時就真係未知道。咁睇完可能回歸7月之後翻嚟，再7月開咗局睇下暫時。但係7月開都唔係特別好樂觀嚟做嘅，係啊。同埋過去嗰兩個月都係，總之如果你即係睇得好準嘅，你可能係1號，跟住就沽期指，跟住就基本上食股連續2個月都得嘅。咁我唔知下個月得唔得啊？即係7月得唔得？咁要睇下個情況再作決定啦。
0: 有没有期待？所谓大家一直在揣测，或者说一直在琢磨的这个7.1的大礼包，有这么个事情吗？还今年你觉得？
1: 我谂如果大礼包就
0: 是。
1: 冇依个时候掉出嚟啦，可能等迟啲，等个气氛恶劣啲掉出嚟就会好少。而家掉出嚟可能
0: 现在
1: 两下
0: 还
1: 就
0: 不够
1: 唔
0: 恶
1: 得。
0: 劣吗？现在还不够恶劣呀、
1: 未有4个位都未好恶劣嘅，
0: 啊。
1: 即系咁样谂。因为最恶劣嗰阵时，其实都系会有4个位嘅跌幅
0: OK。
1: 先系。咁暂时都几百万、几百点嘅，同埋之后通常都系有翻反弹。咁我又唔觉得特别好恶劣。但系呢个情况咧，其实唔理想，因为通常阴阴地跌咧，系会跌比较长啲嘅时间。即系如果系俾我嚟讲，如果做市况就宁愿去真系一次过跌够嗰个位。咁我去做嗰個位就好啲，呢、這個情況就暫時就真係好一般，又上又唔係，落又唔係，又最弱勢，咁又大家不如你買可能海力士博反彈，仲可能好理想啲咁樣嚟做啦。
0: 明白。反正此时此刻市况，大家在不太理想的时候，总是期待一些外力嘛。大家会觉得说，内地的一些本身自己的经济扶持的政策，包括因为七一回归日，大家对香港的一些支持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我倒挺想问问您，现在关于这个跨境投资的一些观念，可能在这个阶段，可能大家好像觉得已经这个事情画上一个句号的时候，您觉得七一会有一些相关的扶持吗？甚至之前有提到过，有没有可能在香港这边这个5万美金的外汇管制稍微有可能松一点，这种可能性你觉得大吗？
1: 我覺得有機會嘅，但係個氣氛實在唔係特別好理想。而家你推出嚟，可能都係啲即係規則上面嘅放寬，但你話真係好容易，即係放好多放水落嚟。即係我哋可能有啲原則上，我覺得就我覺得機會唔係特別好大咯。同埋其實啲人都係聚焦於IPO 嚟講，咁樣新股嚟講，其實原則上個。當然牽涉嘅資金好大啦，但原則上對個市場嘅整體嘅發現，大家你見到可能 IPO 好好熱切，跟住但係個市場就好冷，就好似原則上好似係呢個赤道同埋呢個冰點咁樣，所以而家暫時嚟講，我哋都係咁嘅，暫呢個情況會出現啦。
0: 上周有6只哈，周五的时候6只新股登台哈，包括2272啊，包括1956啊，包括9630，表现巨量哈，这个升2倍的，升80%多的哈。涨一倍的都有，包括极兔速递也是大家挺关注的，也算是在上周的时候逆势的一个高手。新股的这个气氛为什么会这么理想？刚刚您说您打新打不到哈，这个首先不好意思啊，但我也没打到，但想问问您为什么新股的这样的一个热情这么高？
1: 其实因为几样嘢嘅个都系增多足少啦，即系其实简单嚟讲，你除非投入呢、这个8位数嘅资金，你可能有一手啦，第一手可能讲紧系可能得嗰几千蚊嘅啫。其实你个回报就算升好多，其实都系讲紧几千蚊。咁但系一个稳赚唔赔嚟讲咧，我觉得系算系几理想嘅。但系你话成个整体个投入个你成千万先可能抽得过1万，我觉得就。個意義就純粹就一般啦，即係純粹就，所以嚟講係一個純粹你當參與下啦。如果喺一個冇融資嘅情況下，
0: 就反正就加个鸡腿呗，就能中一点是一点。另外大家
1: 要搞个概念嘅，即系可能你某一啲可能系原始概念好少少啊，或者系其他嗰啲要睇个倍数嚟做，又唔系只只都咁理想咯，一般般啦，系啊。
0: 上周大家看晶片股，包括看舜宇的时候，比如中芯啊，包括华虹啊，都在向下打。但我们最近看到有一个消息，就是说苹果多项产品都可能会加价哈，这可能影响比较大的就舜宇光学了，瑞声跟高伟也是有向下打，你怎么看最近的这样的一个新闻？以及舜宇，
1: 其实点解海力士升咗几倍嘅原因，就因为个芯片炒得好高，去到谂影响咗个苹果嗰个价产品嘅价格，影响到而家咁嘅情况出现啦。 咁你話蘋果加價影唔影響到好多？我覺得就影響唔大嘅，因為其實蘋果本身嚟講嘅產品係比市場份額個同一樣嘅產品係已經貴好多。即係可能蘋果嘅電起碼貴一倍樓上，你電話或者係話個電腦都係一樣噶啦，其實都係電腦可好少少啦。咁但係你如果係你話佢係咪特別話，頭先你話 AI 加 PC 會真係會影響會買，我又覺得就真係未必會太影響嘅。你話對蘋果嘅股價就一定有影響嚟做法嘅，因為始終。佢基本上依過去嗰四五年，都係上天谷上場，都係睇過要效率嚟做市場蘋果市場佔有率嘅賣點。咁我諗要再觀察嚟做咯。
0: 嗯，可能大家在聊到炒股不炒市的時候，剛剛你提到的關鍵詞的時候，剛剛也一直在聊到 AI。人工智能大模型哈相关的概念，包括大家可能一直也搞不清楚弄不明白，但是可能买了就赚了哈，也有可能买了就赔了的这个智谱和 Minimax 哈，这个必胜科技先天数至心哈，都是如此的。但是如果你要上周五的时候看到这个市况有点害怕，你找得到方法吗？就是关于人工智能大模型。
1: 其实转咗嘅，你话系即系 Minimax 或者智宝嗰啲咧，其实你譬如 Minimax 你200几买就当然就唔使走啦。咁但系你其实你可能你一倍价钱500几买就真系要睇住嚟做啦。咁所以同埋已经转紧，可能有啲人由 Minimax 智宝又调翻转，可能炒翻碧润科技，又调翻转可能炒翻可能系龙旗科技。咁你嗰啲你就要跟住嚟做，因为嚟紧可能第三季都系讲紧呢个 AI 加 PC 呢样嘢，所以就之后就炒咗去炒呢个。Lenovo 咁啊，所以我覺得都係都係會轉嚟做，要跟住做。你話純粹一啲一個方程式嚟走到，就其實而家就好難，同埋太快，可能都係兩三倍一季就冇咗，係啊，咁要小心啲。
0: Jasper， 你覺得現在的這個人工智能大模型的這些相關概念，像你自己的投資旅程當中，哪一個年份、哪一個階段裡邊的哪一個行業啊？就大家現在。不知道怎么去和历史上的某一个阶段去做对比，你有印象你曾经投资的过程当中哪个年度哪一个类型的行业是这种状态？
1: 其实有少少似2000年嘅，但2000年太耐，同埋个佢有成年嘅升幅，但系你基本上，你睇翻可能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同腾讯，其实今年都冇乜特别狂升过，个幅度好短，同埋都唔系目标，都唔系佢哋，系调翻转系。搵啲新嘅股票或者半新嘅股票，就唔係炒返啲傳統嘅嚟做。AI 大模型其實有個我自己有啲疑問嘅，始終係咪個盈利唔係能夠保證到，同埋都交唔到個功課，即係盈利交唔到個指標啦。亦都係你甚至可能睇到啲好大嘅美股，可能睇到可能係 Google 或者係 Microsoft， 原則上都係真係市場接份額係好大嘅。
0: 咁
1: 但係基本上都唔係特別好賺到錢，反而係調翻轉係啲硬件啦，即係可能見到嘅芯片啊、海力士啊。嗰啲跟住 Samsung 啊，嗰啲就非常之受裨益，佢都炒得好犀利啦。咁所以嚟讲，我谂嚟紧都系以硬件炒作个盈利容易短线啲嚟做咧。大模型嚟讲，就暂时都系诚意嘅。始终你其实个消费者转模型嚟讲系冇咩成本，即系我唔用 A 唔用 B 再用 C 咧，其实睇唔到有咩分别。咁啊，唯一可以做嘅，我就可能暂时可能你可能拣就拣啲可能系腾讯啊、阿里巴巴啊或者百度嚟拣嚟做，但系你要。稍微比较长啲嘅一段时间嚟做啦。
0: 你说腾讯阿里这年内的回撤幅度触目惊心哈，这腾讯到目前为止年度的跌幅已经达到了三成啊，然后阿里是三成四哈，这样的一个好差。
1: 我都有啲勇气先敢提出嚟嘅。
0: 讲呢啲啊，点搞啊？根据这些敢碰吗？现在这些科技的个股，就相比较那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来说，我们这个传统的豪强，
1: 白色电器易拣啲嘅，白色电器譬如可能内地股就系格力啦，格力冷气啦，咁佢港股就可能系美的啦，美股就开理啦 ，CLR 啦，咁但系开理就好贵，市盈率就48倍，美的就12倍，我就净系可能拣美的同埋格力啦，佢或者系开理就一般咯，可以谂谂。
0: 国际市场上，这个星期呢，美国美股会关注到非农的就业报告，包括欧洲央行呢，周一到周三也将会举行。年度的论坛，然后大家聊的这个美伊关系哈，美国跟伊朗上周在霍尔木兹海峡又有商船遇袭哈，两边又开始说啊，你们两周前的停火协议现在违背，想问问环球市场上您这周有什么样的关注吗？
1: 我諗睇都係睇飛龍就職位啦，但我就暫時就冇咩特別啦，因為其實根本影響唔大。你話美伊嚟講，基本上都係好後期見到個油價跌到去都唔會上翻80蚊，就基本上冇特別大嘅影響，反而要小心啲俄羅斯嗰邊有啊。

0: 講緊缺油啊，又影響好多嘢啊。咁又嗰邊可能有啲傷害性會比較強少少，睇下會特別有幾壞消息，將佢再市場再跌少少咯。暫時我就覺得就外內個環境政治因素暫時持平。
1: 明白，非常感謝 Jasper 給我們做的精彩點評，希望後半年大家都能夠有一些好的投資，也希望七一真能有一些大禮包哈。再和您聊，謝謝，拜拜，
0: 拜拜。
1: OK， 早間的9:55，以上就是今天621新聞財經的全部內容，明早見。
2: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今晚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京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将于7月2号到6号来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国务部在微信公众号公布，由南宁舰和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参观文化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特区政府正就香港的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务司长陈国基在上任四周年访问表示，五年规划的重要性在于从零到一，能够让市民、投资者甚至是留学生等知悉香港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和规划，而且香港需要对接国家的十五五规划，必须清楚说明香港如何对接。政府早前发表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本届政府从以往独立承担扶贫工作转为政商民跨界别的协作。身兼扶贫委员会主席的陈国基说，透过三方协作效果最好。欧洲热浪在当地星期日东移，虽然夜间的风暴特别在法国和比利时略微舒缓的情况，但整片的欧洲大陆仍然有数以亿计的民众受到高温的影响。法新社报道，中欧及东欧一带仍然酷热，预计最少1.9亿欧洲人在星期日面对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在捷克，气象局指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录得 41.9 度，再次刷新捷克的高温记录。波兰西部城镇斯伍比采录得 40.5 度，刷新波兰的最高气温记录。天气，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始雨势有时较大，以及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报在28度，相对湿度 88%。 雷暴警告小时间到今天上午11点半。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2916点，升245点，升幅1%，成交金额695亿。上证4034点，升7点，升幅0.17%。7709，143.5，跌13.5。700腾讯417块，升5.2。9988阿里巴巴93.2，升3.7。981中芯国际81.65，升1.6。1347华虹红利199.2，升9.8。2800富基金23.32，升2.6。148建滔集团124.4，升跌2.3。1888建滔基层板95.6，跌2.9。6869长飞光纤光缆240块，跌10.6。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66.61美元，日经68839点，跌521点，跌幅0.75%。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4: 我想听这档节目。
5: 等一下，另一个听起来好像更过瘾呢。
4: 收音机接下来播什么？原来我们自己能选吗？
5: 当然了，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节目申请现在开始公众投票了，立刻上 cibs.rthk.hk 看看哪个故事能打动你。
4: 那得赶紧用我们的一票支持喜欢的电台节目吧，7月3号截止啦。
1: 大气电波的下一个惊喜，有你一票开箱。
5: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3: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5: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3: 新紫金广场，
5: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3: 清新
5: 生活杂志。
3: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6: 来到星期一上午的10:05，大家早上好，早晨早晨，阿钟早上好，
7: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早晨早晨，紫金
6: 早上好啊，早安 早安啊。这个星期呢，相信大家都觉得很开心。
7: 嗯，
6: 星期一就没有 Blue Monday 了，因为你过两天就放假了。
7: 七一回归
6: 啊，那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公众假期了。
7: 29周年哈。
6: 对，29周年呢，如果有大家有这个来港台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 lobby 上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个一个大大的一个屏幕哈，
7: 是新的大屏幕
6: 装饰。对，这个回归
7: 在 lobby 那儿，
6: 对，庆祝回归29周年。当然了，也要看一看呢、啊。回归之后呢，在香港的种种的变化哈、但这个变化呢，其中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有高铁了，
7: 对，
6: 和内地的联系呢是更加的密切了。坐高铁已经成了大家出游的一个生活习惯。以前呢，可能只是觉得哦，去深圳比较方便，但是现在不是了哈，
7: 不止了，
6: 因为只要我认为哈，我自己呢，只要在4个小时。左右的这个坐高铁的时间
7: 的车程，
6: 我的车程我基本上呢，我会选择坐高铁，比如说去贵州啦，去长沙啦，还有福建吧，
7: 这
6: 些地方哈，
7: 对，那些地方，
6: 还有就潮州了，这些对对对，大概4小时左右的时间吧，桂林啦，好，那这些呢，我基本上都会坐高铁。
7: 坐高铁
6: 啊，好，我觉得 OK 啊。其实你不要以为，哎呀，4个钟我们红魔呢，还真不是、
7: 看看风景也很开心。
6: 对对，尤其你去桂林那条线。
7: 那些山
6: 基本上
7: 山暖起伏，
6: 对，而且呢，它的一个一个，它的山呢是让你就像风景画一样的哈，
7: 对对对，
6: 所以呢，桂林山水甲天下嘛哈，当然阳朔山水就甲桂林了，那当然这个就是很多人喜欢坐高铁哈，也免去了这个要 check in check out 等等那个等候的时间，
7: 等等方便，拍个卡就进去了，
6: 对对对哈，那比较方便。好，那现在为了大家更加方便哈，由7月1号开始。高铁香港段呢将会新增广州北、义乌以及福清溪3个站点。阿钟，你还记得我说我要去义乌？
7: 对呀、我们说了很久哈，哎，终于这个高铁能够到达哈义乌了。
6: 但到义乌不知道要多长时间呢？坐高铁去哈，那这个大家可以去找
7: 一
6: 找
7: 哈。
6: 其实就在上海附近的那边嘛哈。所以呢，它新增的这个站点车票呢，已经是可以发，现在已经发售了。好，现在可以买票了。
7: 对对对。
6: 好，高铁香港段连接内地站点呢，已经增加到113个了。
7: 是的，哈，那广州北大家很熟悉啦，义乌也很熟悉。那福清溪是在福建，
6: 因为以前只有广州南。是吧？
7: 广州南站。
6: 对
7: 对 对。
6: 广州南，好，现在有广州北站了。
7: 广州北，对的。
6: 广州北站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来的，它方便旅客呢是。同站来换乘广州地铁9号线，
7: 是
6: 还有陈记花都站，这些都比较方便。在广州北呢，在前往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呢也同样方便。那旅客呢可以转乘这个城际或者是乘搭网约车快捷前往，车程呢大概就20分钟，那就很方便了。
7: 因为之前很多人都说这个南站离这个市区比较远、
6: 太远了、
7: 啊、
6: 南站好像就在番禺那边吧，
7: 对对对，
6: 是吧？所以呢
7: 靠近那边，
6: 以前番禺是属于香港嘛，对啊，佛山那边，对对，但是它离广州还真的有一大段的距离。
7: 是的。
6: 好，那所以呢他现在如果开了广州北站的话呢，他可以轻松衔接内地还有国际航班。
7: 是
6: 哈，
7: 那就
6: 这个方便了很多
7: 了。方便
6: 了，
7: 大家可以去，哎，去广州的话，哎，有的选广州北站。
6: 好，他这次为什么选了义乌呢？哈，那浙江义乌。

0: 非常有名了，世界超市嘛，
1: 是
0: 啊，是著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
1: 嗯，
0: 很多人就像我们这种的人就说要去义乌看一看
1: 呢，一定要去看看。
0: 对呀、啊，义乌也是呢最早的这个改革开放的一个前头兵来的。
1: 嗯、
0: 对，当时呢也是义乌也经过好多次的改革。一开始的时候又说冒牌，然后呢又说抄鞋，然后呢又有这个劣质产品。
1: 嗯，
0: 但现在呢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啊。
1: 是，
0: 好，还有福建福清。
1: 嗯，
0: 刚才说还有福清站。
1: 对，
0: 福清站就在福建，它有这个灵石山国家森林公园，
1: 嗯，
0: 还有南少林系遗址等等这种呢，就文旅资源，
1: 文旅资源丰富。
0: 对
1: 呀、
0: 啊，如果呢你去那么两三天的话，
1: 嗯、
0: 三天两夜，这个我觉得还是蛮方便，
1: 可以选
0: 选，就是可以，对呀、啊，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旅行，
1: 嗯，
0: 哈
1: 的规划，
0: 对，可以有又多了一些规划了。
1: 是的啊，又多三个站点哈，大家可以去自己规划一下行程了。
0: 是的哈、
1: 啊，
0: 对，当然了也要看看哈，它的班次有多少啊，这些哈、
1: 嗯，
0: 那大家都可以留意了。
1: 没错，好，那看看今天我们节目安排方面的情况哈。十点钟过后继续社会热点话题，十点半过后呢，今天健康Go Go Go方面，请来雷雄德教授和我们讲讲缺乏运动，腹肌会不会变成脂肪呢？啊，这个
0: 对呀、啊，这个我很担心。
1: 这个
0: 首先我担
1: 你先望一望你对面你这个对面的 partner。
0: 没有，我不担心你啊，因为你都没有肌肉。
1: 我都没有运动的。
0: 你都没有运动腹肌，你怎么变成脂肪呢？
1: 比较搞
0: 的，你现在先把你的脂肪变成是运动腹肌。
1: 对对对，
0: 但我也没有。
1: 我们来问一问哈，
0: 对
1: 啊，雷雄德教授哈，看看他这个怎么样去说说我们这个健康方面的话题哈。
0: 嗯，
1: 好，十一点钟过后呢，今天灿烂人生请来腾创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创始人和行政总裁徐隆基先生呢，和我们讲讲哇。现在新能源这个势头非常强劲，
0: 是的，
1: 他怎么为这个新能源发展出一份力啊？
0: 对，尤其呢是在这个电池方面哈、
1: 嗯
0: 啊，怎么去充电、换电、储电三个一的功能，而且是放在我们的公共交通，
1: 嗯，
0: 就是出租车，
1: 对，出租车
0: 那里去使用哈、啊，
1: 嗯，
0: 好、啊，他是在这一方面是怎么开始的，遇到什么困难哈、啊
1: 嗯？
0: 那等一下呢，请来来给我们做分享了。
1: 是，好，请来徐先生和我们做分享。
0: 嗯、好，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紫荆广场，我们直播会去到中午的12点钟。

0: 上星期我们再说呢，香港很热很热很热，下了场雨，几场雨之后呢又稍微凉快了哈。
1: 是，
0: 但是世纪热浪已经是卷袭了这个侵袭到欧洲那边去了。
1: 对，
0: 好像每年呢一开始这个大热天的时候呢，好像就是欧洲那边是特别哈，叫它的那个气温是
1: 先遭罪，
0: 对，先升高的非常厉害呀。英国最高温度达到37.3度了，不少家庭呢因为没有安装冷气就各出奇谋来降温，
1: 是，
0: 还有一些呢是有这个避暑的另类的避暑方法，然后呢他们是将这个电动车，
1: 对，
0: 像我们中国品牌的
1: 电动车
0: 停在屋外，
1: 是，
0: 然后呢再用一条100毫米的通风暖气喉接驳那个圆形冷气出风口，
1: 是，
0: 然后将冷风呢就引到屋里边去，
1: 这可以真的是另类的招数，
0: 成功的将这个客厅的气温维持在22度左右，就用汽车来本
1: 来
0: 是
1: 开冷气，
0: 对，用电嘛，
1: 是的，
0: 但是
1: 因为他们
0: 其实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冷气，
1: 对对，
0: 所以现在呢，以前他们就说：“哎呀，中国的冷气不想买啊。
1: 嗯”
0: 但现在都在抢嘛，
1: 是，
0: 没什么的牌子那种，
1: 对对，
0: 而且呢，他们又不能装呢。我们记得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说，为什么他们的这个欧美有些欧洲，他们有些房子呢就不适合装冷气嘛，所以还有很多的规管，
1: 对，规管规定，
0: 对，它有规定规管，
1: 什么血种又不能够超多少之类的，
0: 对，然后呢，装工又很贵，据说要1000多欧罗，装。一部这个冷气机，
1: 这个冷气
0: 对，所以非常的贵，所以现在他们都喜欢的抢购的全部都是那种直立式的，
1: 直立式，对
0: 对，
1: 可移动式的，
0: 对，可移动的，一插电就可以制冷的那种，就好像内地很多的小餐厅用的那一种了，
1: 对对对，而且不用安装的嘛。
0: 以前呢，就冷天的时候呢是850欧罗，
1: 一台
0: 大概了，现在是4000-5000欧罗一台，
1: 4000啊。你还跟着啊？对，因为我看的时候才2000多3000，
0: 没有，
1: 现在已经抢到4000-5000，
0: 对呀、那个就几万块，对，已经抢到这样子了，对，
1: 乘以10哈，就算一算那个价格，现在已经炒得很厉害了。
0: 是的，好，不过刚才讲的那个方法大家不要学习啊，我想他们也就是热疯了，才用这个汽车的这个制冷的方法哈，
1: 对，
0: 因为这个长时间这个汽车制冷呢是对汽车会造成这个损害的，这个要留意一些哈。哎，等一下，我们问问我们今天的嘉宾。
1: 对啊，新能源。
0: 对呀、
1: 啊，从事新能源领域的。
0: 对，而且就做这个电池的嘛。
1: 是的，
0: 好，
1: 那得看看哈。那另外，我们刚刚就说到这个的购买冷气机嘛，看到现在呢因为我们现在本来的那种冷气机是外面有个空调外机，然后加空调内机组成的嘛。
0: 好，
1: 那就需要去一些专业的人士去帮忙安装，但现在购买的那种是可移动冷气机呢，它是 U 型的哦。我看到那条视频还有那条照片，就是空调外机也是在外面，
0: 好，
1: 它放在窗户那个地方的，
0: 好，
1: 它一个 U 型的，一个设计，它只是直接放在窗户那个地方就搞定了。
0: 对呀，
1: 它直接插上电源就可以用了。
0: 是，但问题说你这个在使用冷气机的时候，我不知道它有没有这个其他的监管嘛？
1: 是。他有的，就比因为什么这一次这个美字这个品牌卡的那么死呢？就是比如说他们那边有一些的环保政策，
0: 对，
1: 比如说血种一定要在2公斤以下的加入啊，2公斤以上呢就很明确，他要有人去规管。所以呢，他这一次那个血种呢加到1.99千克就够了啊。然后另外呢，比如说他的分贝，他晚上可能会吵嘛，
0: 对、啊，
1: 他说不能够高于35分贝，他就刚刚好卡住，哎，我静音模式刚刚好就35了，
0: okay、
1: 然后又避开了哈、那另外比如说安装一定要，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空调外机和空调内机要。比如说要打钉子啊，要有个支架之类的哈。那现在直接人手一搬上去窗台那个地方，
0: 是
1: 就能够自己安装，
0: 就不用装，
1: 又能够避免的。
0: 其实根本上就不用装，就放在那里，
1: 对的放在那儿哈，
0: 就放在那里了，
1: 卡在窗台上。
0: 然后呢，他们怎么把这个冷气引到房间里边去呢？
1: 因为、房间里面也有窗户的嘛。如果你房间里面有窗台的话，那
0: 放进去，但是你的冷气怎么放进去，然后又不至于你要把它封起来呀、那个
1: 我觉得呢，因为现在那边实在太热了，
0: 就
1: 它油已经很开心了，我觉得
0: 就随便放在那个窗口。
1: 它有智能功能，已经对他们来说
0: 是有点冷风给扫进来，
1: 啊、已
0: 经算了，
1: 已经很好了哈。那所以，哎，现在面对这个极端天气啊。大家都是各出奇招啊！
0: 对，好，那这个哈，其实这个世界热浪，好像每年都有，
1: 每年都有，
0: 已经不是这个新的一个问题
1: 了。对对对，
0: 哈，我记得之前好多年前有加拿大那边也曾经有世界热浪，
1: 是
0: 也是在抢购这个，
1: 但是也是抢空调，
0: 对这种空调。然后呢，其实欧洲呢也是去年前年都有啊，只是有时候有没有那么热的这个问题哈，所以为什么到现在比如说会不会有些政策他们的政策要不要重新再审视，
1: 对，
0: 要改变
1: 再改变
0: 啊。然后呢你能不能在冬天的时候抢购一台，就去买一台冷气，
1: 先买对吧，
0: 其实是不是冬天太冷了就没想到，因为现在有冷气有暖气嘛，不过他们的保暖他们有地热啊，
1: 对，
0: 这些
1: 地热
0: 因为太冷了，
1: 是，
0: 所以呢在我们上星期也都讲过嘛，他们在注重这个保暖比那个
1: 制冷
0: 对要更加的重视，
1: 是的，
0: 好，所以但以后呢我相信他们在设计上呢应该有想到了，
1: 对啊，可能要改一改他们的政策了，
0: 对啊，那好吧，那这个就是世纪热浪，不过香港的天气呢好像这两天呢还是在下雨了，现在是雷暴警告时间到今天的11:30，
2: 社会
3: 热话
2: 新紫荆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那么路上呢，大家会这个要小心。我们经常都提醒大家哈，真的是有很多的意外哈。那最近呢，我们又看到了运输署表示说，在测试的这个灯控路口啊，装设的这个实时交通灯调节系统之后呢，车辆通过路口的平均等候时间减少了大约5%至10%，提高了路口的运作的效率。
1: 是，
0: 那署方呢也正在这个系统的推展至全港大约有50个合适的独立灯控路口。系统呢是预计今年下半年开始呢，在一直到2027年了，
1: 是，
0: 它就会陆续的这个装设，并且在测试完了之后就可以投入这个运作了。
1: 我觉得挺好的，就我们积极响应这个智慧城市嘛，那这些智能实时的交通灯调节也是可以很帮助到大家日常出行方面解决这个出行时间的问题。因为之前我有看到一些的网站哈，那些的网民就有分享，我们去驾车的时候，如果我们是排头车，说一定要最好就离那条线不要太远，离那条网线呢，不是有条白色横线的吗？在那个交通灯前面的位置，他说你不要离它太远哦。
0: 对，中止线哈，就是你到
1: 对中止线，
0: 对你不要再超过去了。
1: 对对，一来不要超过了，二来你
0: 不要
1: 离太远。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有一些的灯号呢，你一定它下面地下呢有一个的重力感应装置。他说如果你那辆车走不到那个重力感应装置呢，
0: 是
1: 它就。会觉得哎，你前面没有车在等候，他就一直都是闪的红灯，他就先让行人先过，因为可能评估到比如说一些一些

0: 这个感应起来的。
1: 对对对，我现在才知道。
0: 是吗？我知道的。
1: 我居然
0: 对，虽然我没有说每次开车我都特意的说啊，我排头位，我要往前走一点点哈，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没有说总是联系在一起。
1: 是，
0: 但是我是知道的。比如说你有没有这个有人呢经常以为哈是有摄像头，
1: 是
0: 我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那个超车，是不是已经冲红灯
1: 了？冲红灯啊！
0: 但事实上不是的，它是地上有感应的。它的灯，它的红灯、绿灯是跟它的那条
1: 地下那
0: 感应器是连在一起的。
1: 哦、
0: 所以即使你看见没有摄像头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冲了红灯？人家就不知道呢。
1: 可能红灯的时候你经过，哎，它。哎，感应到哎有东西过，
0: 对，他知道的，
1: 咔嚓，
0: 对，
1: 对吧？哎，红灯，
0: 秘密咔嚓了一下，
1: 啊、
0: 你都不知道，对，
1: 啊、
0: 哦，
1: 是，那所以
0: 他是有感应的，对，
1: 还是要自己注意。
0: 反正在马路上呢，你就要规规矩矩的，哈，去这个守法，
1: 没错，
0: 守灯号，
1: 是的哈。那这现在这个运输策略蓝图呢，也是有出来了哈，那也是推进应用先进技术哈，令到香港的交通运输系统更高效、更稳定、更安全。
0: 对，
1: 比如说一些的，我们之前也说到这个的青马大桥嘛，因为它没有路肩的这个问题之后呢，可能很多人是都在想，哎，如果没有路肩，如果是真的是有故障要停车的话，那怎么办呢？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的人士啊、专业人士就在想一些方法，比如说，可不可以用一些的灯号，比如说那个路面哈铺的时候，可以铺绿色和红色的一些标志。在那，比如说那些
0: 铺在路面上，
1: 铺在路面，好像比如说我们以前不是有一些猫眼石吗？
0: 好
1: 啊，隔一段路就有一颗猫眼石，你晚上行车的时候可以看到它那个反光。现在就是说，哎，能不能够装一些灯在那个地方？比如说，如果你中线出现意外的时候，你中间那条线路就闪红灯，然后你左右两边就闪绿灯，然后让大家知道，哎，前面可能中线出现意外。那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方法去减低交通意外。
0: 对，可以尽量去想方法。但是呢，对于灯号呢，我自己是有一些其他的想法。不知道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有没有一些症状是跟我一样的？其实像我这种呢，就是散光比较厉害的人，又曾经做过那个镭射激光的这个近视眼的人呢，
1: 是
0: 特别怕晚上这个有灯闪
1: 的啊。
0: 他一闪的话呢，我就不知道哪条线了，你知道吗？但是呢，当然了，能有闪灯呢，也是一个提醒哈。
1: 是，
0: 但是呢，有时候就经常如果他的要就要搞清楚他放在哪条线上，
1: 是
0: 就怎么去安排。
1: 对，
0: 否则的话呢，
1: 对对，
0: 你总是很多灯在闪的话呢，我就很担心，我就觉得这个
1: 灯也很骚扰，
0: 也很骚，我是看不清楚，会更加看不清楚，究竟是
1: 哪条路
0: 哪条线有问题，哪个灯闪是会不会更加骚扰了我自己的那个视线，
1: 或者判断能力。
0: 所以呢，可能在制作的时候也替我们这种人想一想，怎样才可以做到更好。
1: 是
0: 还是那个灯不闪，还是
1: 评估一下，
0: 对，要有就持份者能够可以使用起来是真正的更加的方便。
1: 是，而且我觉得大家在使用这个自己可能私家车的时候呢，真的要看这个道路上的一些屏幕，因为那屏幕上面真的是有些时候它是闪黄灯，
0: 对，
1: 是怎么样的，
0: 对
1: 哈。然后比如说最左线已经打了叉叉的，那打叉叉你自己已经要小心了。我就试过有一次，就是最右边那条线上面屏幕已经是好几个显示是 X，
0: 是
1: 就叉叉已经封路了，但是那个右边还是有很多车在超车。
0: 而且呢，我最近看一条视频说，如果你跟在一个大车的后面哈，如果他不断的在打灯闪灯的话呢，你千万不要太以为是他故意那个要阻挡你，他可能是给你发出一些信号，可能是前面有问题，
1: 是
0: 因为呢试过那个路太窄的话呢，如果你觉得前面车太慢，而且在不断打灯，那么你就超他的时候，说不定在前面就撞到了，就会出现了这个意外。
1: 是，
0: 那这个呢就是经常就说呢，师傅们就说呢，因为打车给你打灯是让你就截止一个死亡的一个陷阱啊，
1: 大家要注意了哈。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3067点，升400点，升幅1.7%，成交金额1060亿；上证4037。

0: 点升九点，升幅0.24%。700腾讯，422.8升11块。9988阿里巴巴，94.25升4.7。1347华虹红利，196.9升7.4。2800富基金23.46升3.8。981中芯国际81.05分升1块。1418建滔集团118.1跌8.3。1888建滔基层板91.35跌7.2。6869长飞光纤光缆233块跌17.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71.35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的11:30。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负重运动是什么呢？它对于人体肌肉产生着怎样的影响呢？对于促进我们的身体健康起到怎样的作用呢？一起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的分享。
5: 负重运动呢，就是说譬如你举一个物件啦，或者我们的杠铃啦，那个重量呢是略略是高过肌肉原本需要的东西，我们就称为一个超负荷啦。那呢就令到身体呢个肌肉系统呢是有一个刺激，而令到个肌肉呢有所增生。那么肌肉增生了之后呢，就令到我们的健康呢可以提升。那所以肌肉训练呢是真的大家都要做下咯。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7: 广场，
8: 广场，
9: 广场 ，Go Go Go！
1: 来到上午的10点33分，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啊，钟紫荆和你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始雨势有时较大，以及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东南风。展望到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有一两阵的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那现时温度28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的，紫外线指数呢属于是中等的。
4: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6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1度哈。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上午的11点30分。好，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候，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爱一下都有用，我学会用与众不同。

0: 星期一有健康 Go Go Go， 为大家请来是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雷教授您好。
1: 雷教授
2: 你好，
1: 各位听众
2: 大家好啊。
0: 雷教授有没有看球呢？
2: 有啊，
0: 世界杯，
2: 世界杯都是球迷。
0: 熬夜啊，熬夜。
2: 而家年纪大咗，唔系话，因为即系四年一度咧，系一个热潮嚟嘅。
0: 是的。
2: 咁同埋即系有啲国家，我哋细细个都睇大噶啦，譬如我哋细细个睇巴西比利嘅年。
0: 对，
2: 嗱，你哋未听过比利噶啦，系咪？
0: 我系两个扮冇听过。
2: 咁所以都系即系一个关注啦。咁同埋即系成个世界杯嘅比赛又真系令到大家系开心咗嘅。
0: 对对对，系啊，体育呢也可以把大家联系起来
2: 啊。公余啊，即系课余咧，都有啲话题讲下。
0: 对呀，讲球的人现在也多了。你好像像我们女孩子，我现在发现女孩子看球的多了。
2: 系啊，我见啲女仔系而家欣赏嗰啲球星咧。
0: 系啊。
2: 哇，那个热切的程度呢是真的跟我们的年代相差很远。
0: 以前是男人世界嘛，足球啊这样。现在不是的啦，教授。好，但是呢就是看球，晚上看球呢，如果真的熬夜的好成心的熬夜，真的要留意是吗？
2: 真的要小心，因为都有一些外国有些文献的，就是累积这些世界大型的赛事，好像世界杯啦或者奥运会啦。其实在一些、心脏病发的比例呢相对是高啲多嘅，
0: 哦，
2: 特別咧歐洲嗰邊，
0: 哈哈，
2: 因為歐洲嗰邊嗰個
0: 足球
2: 嘅熱狂熱真係好好犀利啦。
0: 對對對，
2: 咁同埋你喺即係睇波嘅時候咧，你係個人好緊張，
0: 是
2: 嚇緊張嘅時候咧，令我哋血壓會上升啦。
0: 對，
2: 咁同埋如果你本身可能有一啲隱性嘅一啲心臟病嘅問題，你又唔知啦。
0: 對對，
2: 咁啊同埋朋友跟住。睇波就梗系一齐饮一齐食，
0: 系、
2: 咁所以都关注下个健康，都系有时都要需要下嘅。
0: 系啊，这个真的要特别留意吓。譬如说，饮几杯酒又唔知系咪特别，即系好激动噶嘛。
2: 即系我哋做过一啲简单嘅统计嘅，同营养师都一齐倾过嗱。如果一场波我哋去睇，你饮两罐啤酒啦，系咪或者系汽水啦？

0: 咁你嗰個卡路里嘅熱能都相當之高啦，再食兩包薯片啦，咁上半場一包，下半場一包。
1: 嗯，
0: 咁睇完全個世界盃咧，我哋估計
1: 自己都變個波啦，
0: 可以重都係大約10-15磅啊！
2: 哇，
0: 即係差不多都有5公斤啊，係啊，係啊，即係假設啦，當然你其他嘅因素不變啦，咁樣係啊，所以呢個都要喺營養嘅角度嚟講，都要關注下。
1: 是的，而且呢，雷教授聽說呢，熬夜其實都會增肥的。
0: 係啊，因為而家世界衛生組織嘅研究就係、是擾亂咗個生理時鐘咧，係增加我哋肥胖嘅一個風險因素。係、主要咧就係、是、有幾樣嘢嗱，擾亂咗生理時鐘咧，你就嗰個新陳代謝會擾亂咗、你嘅免疫系統咧會係稍微跌咗、所以如果我哋大家坐長途飛機去一啲遠嘅地方咧，其實係有時容易係病嘅。因为我哋嘅抵抗力都差咗，咁所以我哋嘅生理嘅条件嘅反应咧，就系我哋需要系增加我哋嘅食嘢食欲呢、這个，即系想我哋食嘢嘅荷尔蒙咧，嗰啲激素嘅分泌咧就会多咗，刺激我哋食嘢，食嘢嚟系补充翻能量，等我哋即系强壮翻啲啊嘛。咁所以呢个一来一回嘅时候，喺世界杯即系或者系我哋讲紧熬夜啦，系嘛，系即系我哋
1: 熬夜，
0: 熬夜，我哋系广东话就熬夜，要即系大家关注一下嗰个饮食嘅控制啦。
1: 真的哈，好啊！听到这个数字，我都不敢去看了。我以为现在开始进入16强之后呢，要打入16强了嘛，开始了嘛。加拿大最近，加拿大是第一支队哈，进入这。个十六强啦，咁佢其实唔系好强噶啫，其实都
0: 喺加拿大就，因为加拿大喺嗰个足球嘅发展嚟讲，都系比较新啲啦，即系唔系话欧洲队咁传统啦。咁因为佢有半个主场啊嘛，即系今年喺加拿大啊、美国墨西哥嗰边，咁嗰边嗰个，即系我喺朋友嗰边都有时通下信咧，佢哋对于足球嗰个热情咧，热切嘅程度系真系好大嘅。咁所以主场优势，我哋成日讲话对制运动有个特色咧，就一人走多一步，理想就好易达到，因为体能都喺嗰个跑动嚟讲，都系我哋足球好紧要嘅因素啦。
1: 咁加拿大有闷闷地嘅生活咁样睇下波啊，
0: 同埋夏天咧。就都要俾佢哋释放下，因为冬天好多地方太冻啦。
1: 对，好，那我刚才就说呢，开始进入十六强，我本来就说能不能适当的去熬下夜咁样，系啦，因为都想开始睇呢啲。即系十六强之后，我自己都想睇翻几场波，但系听阿教授讲完之后，我唔敢睇。
0: 唔系唔紧要嘅，
1: 十几磅、啊。
0: 其实我哋系有一个策略性去睇呢啲夜波嘅。
1: 系
0: 啊，你第一你个调节翻个生理时钟。譬如如果嗰晚你谂住睇3点钟嗰场波，
1: 系
0: 咁你可能就系早一晚，早一晚已经唔好咁夜瞓咯。系咪早一晚或者一两晚咧？你要早啲瞓，可能。10点啊，11点啊，你瞓，咁咧下命慢慢咧褪翻少少时间。
1: 系、
0: 咁 ，and then 你喺即系晏昼日头嘅时候咧，你可以用半个钟左右咧做少少午睡。咁就调节翻自己嘅生理时钟。即系我哋好多时我哋去外国旅行啦，咁我哋有时都会有个时差。咁时差咧就每一个即系时差嘅区咧，我哋用大约系即系1至2日嚟慢慢调节咯。咁、因为好有趣嘅，喺我哋生理学上嘅研究发现咧，人类点解未能够适应时差呢？就系、是、因为地球有地球同埋有人类，人类其实根本系喺地球上都系一个好微小嘅一个生物啦。咁、我哋嘅进化都系讲紧呢几十万年嘅进化，而地球讲紧系40几亿年。
1: 系
0: 咁长嘅一个进化过程咧，我哋人类未能够喺短时间里边适应到一个时差咯。
1: 对，哈！我发现呢，我在上个月呢去这个波士顿回来之后呢，我觉得那个时差呢非常适合，因为呢、我就回来之后呢就11点多就睡觉了，晚上上午呢6点多就起来了，咁可以做下运动啊，跟住做埋运动散散汗啊，即系屋企做下瑜伽啊咁样，因为你起咗身啊嘛。跟住就冲凉啊！我就发现，好了，依家嗱，现在呢时差又
2: 调整
1: 完了，又开始挨夜了。然后呢，早上又不想起床。
0: 但系你都要喺呢个调节嗰个时差嘅时候咧，一定要做好保暖。
1: 对，
0: 因为我哋身体个免疫系统会跌咗。咁如果你个保暖做得唔好咧，同埋咧就系而家嘅医学嘅指引都避免去一啲人多挤迫嘅地方，因为嗰个流感啊，
1: 系
0: 咪？即系呢个我哋都要有时，如果你觉得自己 個免疫系統唔係好強嘅時候，
1: 嗯、
0: 可能出街咧戴翻個口罩，咁就安全啲咯。
1: 好、嗯，那大家要留意哈。好，那馬上呢又要請教授來跟我們講講，缺乏運動腹肌會不會變成脂肪呢？
2: 廣場 Go Go Go，
3: 健康 Go Go Go。
1: 好，继续为大家请来是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哈，我们的健康Go Go，我们嘉宾主持、
4: 雷教授好，
1: 雷教授好，
0: 嗨，
1: 哦，那今天呢，我们要特别关注，尤其阿钟、特别关注，他说。缺乏运动肌，这个腹肌会变成了肌脂肪，哇！我哋都好担心啊，系嘛、
4: 啊，
1: 真系。
0: 其实呢个好有趣嘅，其实喺外国都有呢一个嘅坊间嘅一个传言啦。咁、喺内地，我见好多即系讨论区啊，有时都有讲到啦。年轻嘅时候咧，大家都系当运动员啊。咁、或者喺学界嘅比赛里边，哇！拿起件衫睇下，嗰六嚿腹肌咧好结实。但系去到
1: 中年
0: 嘅
1: 时候，有冇噶？其实唔系噶，我见啲同学都唔系。
0: 中年嘅时候咧，就变咗一个大肚腩。咁所以好多时咧，啲人就话：哎呀，我啲腹部嘅肌肉咧就会转咗成为肚腩啦。咁咁呢个其实咧系一个美丽嘅误会嚟嘅。喺、我哋解剖学嚟讲咧，肌肉同埋脂肪咧系两种唔同嘅结构嘅组织。系啦，咁肌肉咧就系、唯一一种嘅器官咧，系帮我哋透过锻炼咧，可以令我哋有。喐动啦，譬如我哋而家行路啊，喐动啊，即系大家我哋嘅头领下咁，系靠肌肉嘅。咁人体有600多块大大小小嘅肌肉，而脂肪咧系一个可以讲系一个能量嘅储存嘅资料库，即系等于我哋嗰个电池。如果我哋唔够能量嘅时候咧，脂肪系可以帮我哋提供能量啦。同埋脂肪咧系里边都有分开，大家可能听过胆固醇啦，有高密度嘅胆固醇啊，有低密度嘅胆固醇啦。低密度嘅胆固醇咧，嗰啲系对身体唔系几好嘅。
1: 对对，
0: 系啦。高密度胆固醇咧就对我哋成个身体嘅运作啊，特别系有部分嘅胆固醇对于我哋嘅脑部健康都好嘅。咁所以两样嘢咧。是不会话因为你停止运动、就然后肌肉呢就变咗做脂肪。其实嗰个原因呢就係、因为当我哋停止运动我哋肌肉呢係会流失嘅。
1: 係。
0: 我哋肌肉原本你好结实嗰六嚿呢、如果你试下四个礼拜。
1: 就变成一嚿啦。
0: 係啦就会缩咗水㗎啦。係啦。咁但係与此同时呢、你嗰个脂肪呢皮下脂肪我哋讲嘅呢、就会积聚咗喺我哋嘅腰部外面。咁所以嗰个脂肪积聚咗越厚，你就摸落去就以为系你嘅腹肌，咁其实系两样唔同嘅组织。咁所以就
1: 手感都唔同嘅，
0: 系啦。咁咧喺英文咧，我喺外国读书嗰阵时咧，佢哋有个肚腩好形容啊，佢哋用英文咧就叫 love handle 啊、，love handle， 即系俾个爱人咧揽住，系有几收到。
1: 对
0: 啊，咁但系而家随住我哋都讲紧健身嘅热潮啦。大家关注健康啦，咁大家如果你嘅腰围啦，而家卫生署我哋嘅数据咧就系、如果你嘅腰围男士咧系90厘米以上，女士咧就80厘米以上咧，就属于系中央肥胖噶啦。咁所以大家都攞把尺咧，得闲度一度你嘅腰。如果系中央肥胖嘅话咧。其實你出現一啲慢性嘅疾病啦，包括咗係高血壓啦、糖尿病啦、冠心病咧，個風險咧就好明顯會增加嘅。咁所以呢個都係世界衞生組織建議啦。咁同埋內地啦，同埋我哋香港啦，都推行咧。今年係一個叫體重管理年啊。
1: 是嗎？
0: 體重管理年，
4: 體重管理年。
1: 我們曾經講過對嚇、國家也國家其實也在
0: 係啦，
1: 因為推動的。
0: 因為我哋14億嘅同胞咧，實在而家。越嚟越肥，
4: 咁
0: 所以
4: 生活好了，
0: 因为肥胖令到我哋增加个医疗开支，同埋影响我哋嘅一啲健，即系慢性嘅疾病呢个风险啦，影响我哋嘅生活质素咧，呢个特别大。
1: 对，
0: 咁所以大家都关注一下咯。嗱，你想大家腹肌出翻嚟，好简单嘅啫，食少啲。
1: 我真系想问呢样嘢，因为教授呢，我是发现呢，就是好像。手部的肌肉、腿部的肌肉能够练得比较好，容易一些。
0: 对对对。
1: 但是腹部呢，真的是很难。
0: 其实呢又唔系好难嘅、大家你记得你读书嗰阵咧，咪做过嗰个仰卧起坐嘅，即系sit up啦。其实sit up系一个好好嘅一个锻炼翻我哋腹部前边嘅。咁我哋嘅身躯嘅肌肉咧，我哋呢个称之为一个核心肌肉。
1: 是。
0: 前后左右咧都要平衡嘅。

0: 你唔能夠淨係做前邊，咁所以咧你都鍛鍊翻後邊。咁後邊咧好多時大家都會聽過有個做一個嘅平板支撐啦，即係手腳撐住，好似塊平板咁。咁咧好多而家啲健身嘅文化咧就大家鬥耐啦。咁其實又唔使話鬥耐嘅，你做可能一兩分鐘又休息一陣，咁做幾次，你感覺到個肌肉咧係有少少攰嘅。咁其實嗰個鍛鍊效果已經喺度。咁呢啲肌肉訓練咧就特別係身軀嘅咧，就一定要係持之以恆。
1: 嗯，
0: 即系你唔能够话我做一阵又唔做啊咁。
1: 我咪就系咯，一谂起一摸条腰，哎呀唔得啦。
0: 其实呢个
1: 做一次，
0: 自己我哋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点解需要做一个肌肉训练咧。即系你个肚腩唔能够太大啦，因为肚腩太大咧，你嗰个重量咧，其实都会压住咗我哋嘅腰椎噶，系咪重噶嘛？咁另外一个咧，我哋都有好多嘅调查咧，喺香港嘅情况咧，大约有七至八成嘅成年人咧。是有不同程度的腰背痛，
1: 对，
0: 因为坐得太多，
1: 对对对，
0: 工作是或者是一些可能体力劳动的工作呢就站得太多，
1: 是，
0: 所以腰背那个的肌肉呢是一定要锻炼才可以维持我们那个就是我们的脊椎那个就是那条的我们广东话叫做大震，
1: 对，
0: 那个的健康，所以这个是大家都需要是关注一下，
1: 嗯好，
2: 对腰椎也会有影响。
1: 雷教授就说呢很简单的阿仲，
2: 是
1: 很简单的
2: sit up
1: 对，就是前腹的前面的这个肚腩
2: 是
1: 哈，如果呢是后面的话呢，就是用这个平板，
0: 平板支撑，
1: 做这个平板支撑。
0: 但是都要提醒大家控制个饮食，因为饮食那里呢是如果我们怎样做运动，我们如果没有在饮食那里把关呢，
1: 是的，
0: 其实吃得太多你怎样做运动都是帮不到了。
1: 对， 对，那有些什么营养上的指引呢？
0: 而家卫生署的指引呢就是一些反式脂肪的东西啦，即是我们那些即食面啦，
1: 对，
0: 同埋是高热量的食物啦，咁样。咁而家喺運動營養嗰方面嘅研究就話其實發現呢，如果你真係想利用營養控制嚟飲食嘅話呢，你唔好食咁多餐。呢個喺我哋實際行為上呢就比較容易嘅。譬如早午晚三餐再加宵夜。咁你可以試下。
1: 咁就唔掂㗎啦。
0: 譬如我今晚要去應酬食飯啦。咁我午餐嗰餐呢我食一半或者食少啲。咁就慢慢呢係褪返褪下褪下咁。普通話點樣講呀，褪下褪下。
1: 推
0: 逐步逐步
1: 推推慢慢的往下推，
2: 延后
1: 往下推，
2: 延后了，延后一下，
1: 对对，疼啊疼啊，你真好黑我，哈，就是对，等我谂下你个字应该点样会更加正确啲先系啊，系啦，但是呢，如果比如说有啲人就话少食多餐，少食多餐是好的，那现在就说我们是不是把集中，比如说我一天就吃两餐，就午餐跟晚餐，那。究竟哪个方法更好？
0: 少食多餐咧，你多嗰度咧就要小心咯。你究竟几多？咁而家啲文献都系发现就系、
1: 十几廿餐咁。
0: 系啦，总体嘅以24小时计嗰个总能量摄取嚟做一个即系、做一个把关啦。即系如果你多餐嘅意思就系，如果你嗰个总能量摄取你仲多过你平时嘅，咁其实就帮唔到。咁但系少即系以餐数嚟讲食少啲咧，呢、這个喺个行为上高咧。是比较容易去管理，同埋有一样咧，就系大家记住咧，就系你唔肚饿咧，系唔需要食嘢嘅。
1: 对，
0: 因为好多时我哋零食咧
1: 系口痕嘅啫，
0: 口痕嘅，同埋你有个压力。当你工作嘅时候咧，同埋零食咧，通常都系高钠质，同埋都系比较好食啲嘅嘢咧，所谓都系个脂肪含量咧，相对都系高热能系比较多啲。
1: 他们说健康食物一般都不好吃的嘛，就那种垃圾食物就特别好吃。
0: 同埋卫生署喺十几年前都推行啦，就系少盐少糖啦，咁。大家喝咖啡奶茶其实是真的不需要下这个糖，因为糖是额外摄取的糖分呢，对我们身体的损害都是相当之大的。
1: 对对，这一方面呢我做的还可以的，
2: 是、
1: 但是呢其他方面
2: 糖品，
1: 对，我告诉大家呢，就是比如说我爸爸他96岁，但是呢他其他都很好啊，他除的、但是呢他就会有高血压嘛，就长者的血压还是偏高，很灵验的，我告诉你，只要他吃了一点薯条，佢就会高噶啦，
0: 佢
1: 就
0: 因为
1: 盐分高嘛，对啊，
0: 嗰个钠质啦，
1: 是的，所以
0: 而家我哋卫生署建议就系每日摄取钠质嘅上限咧，就唔好多过2000毫克啦，
1: 对，
0: 咁但。

0: 啊，一包即食麵咧，特別嗰包即係嗰包嘅
1: 嗰包粉、味粉啦，
2: 係
1: 有
0: 多啦。咁其實都已經超過2000個
2: 臘
0: 汁嘅分量，
2: 反正已經超標了。
0: 係啊，
2: 對啊，
0: 咁所以有時清淡啲耐唔中咧，我哋大家要平衡下啦，
2: 系咯，即系要调整嘅个饮食习惯。例如，譬如话我食素啦，咁就唔咸得噶。虽然咧，现在我食咩都觉得，只要即系可以，你唔落盐我都 O K。但你落啲啲盐或者多咗少，你哋食会觉得系唔系咸啊？但我已经觉得好咸。
1: 你的味觉回来，
2: 你味觉已经改变，对对，这个让自己可以给自己，你用两个月时间，其实基本上你可以改变。
1: 呢个好事嚟嘅，因为不用再吃那么多盐，因为好像盐就是有一种惯性。
2: 唔系食咗自己唔知啊，系啊，因为你觉得正常有味啊，但系可能入边好咸。
0: 你话两个月系做运动都系，如果你从来冇做运动习惯，你过咗两个月之后咧，你已经适应咗一个运动嘅习惯咧，其实你就已经系一个好健康嘅人。当你经过咗两个月，你适应咗咧，你就唔会唔做噶啦。
2: 对，
0: 所以都系持之以恒。
2: 是的，坚持一下，
1: 有个惯性出来，做运动有个惯性。
2: 那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就要坚持开始做运动了。谢谢雷教授，我们下周再见。
1: 好，谢谢雷教授。
2: 好，
1: 拜拜。

0: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政府放宽在香蕉地区经营民宿和露营车等设施的申请要求，优化现行涵盖建筑物营地、露营车营地以及帐幕营地的牌照指引。根据新的指引，位处偏远、未能直接连接紧急车辆通道或街道消防栓的度假营和乡村屋宇，牌照处可因应实际的环境，在符合消防安全的要求下，批准采用更具弹性和可行性的消防安全措施，例如要求设置推车式干粉灭火器、安装独立火警侦测器等。何文田自由到一个地盘有吊臂车翻侧，一死一伤。事发早上9点多，警方表示，自由到四号的一个地盘有吊臂车翻侧。据报，当时吊臂车正在运送铁通，铁通压伤一名男子，当场证实死亡，另外一名男子轻伤，送院治理。特区政府今天就行政长官2026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在宣传短片当中，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的意见，落实不同的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李家超说，2026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希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加精彩的乐章。2026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专设网站 Facebook 专页已经开启，收集市民的意见。市民也可以透过电话24321899、传真25379083、电邮 policyaddress@cepu.gov.hk 或邮寄香港天美道二号政府总部西翼26楼特首政策组施政报告小组提交意见。天气，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始雨势有时较大，以及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报在29度，相对湿度84%。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3100点，升427点，升幅1.8%，成交金额1375点。上证4035点，升8点，升幅0.22%。2800富基金23.48块升4毛。700腾讯423.4块升11.4块。9988阿里巴巴94.8块升5.3块。3033南方升科技4.31块升1.3毛。1347华虹红利199.7块升10.2块。981中芯国际82块升2块。1888建滔基层板93.45块跌5.1块。148建滔集团119.8块跌6.6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31.6块六跌19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66.76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长者要是感染肺炎球菌，会有较高的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的疾病。万一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治疗更困难。要预防感染，就要接种肺炎球菌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到公营诊所接种是免费的，到私营诊所接种也有资助。想了解更多，拨打2125-2125问问吧。
4: 高景咧就唔系讲紧啲超级龙头最大只嗰啲，中国唔需要跟美国一样纯粹斗算力。中国制造业嘅基础系相对较好，成个产业链啊配到好充足，可持续性高好多。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5: 去新疆随时可能要面对高原反应，等歌手堂妹话你知可以点样预备啦。
6: 其实呢 over 4000海拔呢先至会有比较大嘅感受嘅、我自己嘅体感上觉得。我当然都有事前出发嘅时候呢买定嗰啲药物，我係有。
7: 啊，待定喺身。
6: 待定喺身。
8: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106 位太阳使者即将前往新疆交流。想留意住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生，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1: 好，上午的十一点十分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每逢星期一啊，中午紫金就会请来嘉宾啊，一起听我们嘉宾的成长的故事、打拼的故事哈。那今天的这一位朋友呢，他的事业的发展呢，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息息相关，
2: 真的息息相关。
1: 对呀、啊，尤其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油费非常的昂贵，
2: 是
1: 啊。那现在可以开电车的朋友呢？其实都还蛮期待收到那一张的这个电费单的，
2: 期待啊，
1: 期待的，
2: 我们已经是不要啊。
1: 嗯，对呀、啊，因为我真的有期待的。我最近我还在不断的问我先生说烧到没啊，烧到没啊，咁样噶，系啊，用电真系起码，可以说呢，比油费比较起来呢，我觉得能够省是10% 或者只有20%，真的会便宜好多噶哈，你会好开心。再加上呢，现在也是新的趋势哈，那今天。那我们就为大家请来了这位朋友，他不仅仅是在新能源方面呢是做了一个，在香港来说可以说做了一个很大的贡献，在为我们的的士行业里边呢是有电车的朋友，就用电车的的士把它变成了这个可以换电的这样的一个对这样的一个功能，在可以稳定了。简单来说就是。开就好像入油一样的，你的车没电了，然后你开到一个地方，然后换了一个电，
2: 是
1: 哈，我不知道几分钟了，速度很快，换了就
2: 可
1: 以走了，换了就走了，多长时间？等一下我们就来请教今天的嘉宾。
2: 好，
1: 很高兴为大家请来是腾创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创始人及行政总裁徐隆基先生。徐先生你好。
3: 徐先生好，
4: 你好，你好，
2: 早晨早晨。
1: 徐总你好啊，那徐先生呢是哎，你能不能先介绍一下你自己？
4: 啊、你好，我姓徐嘅，咁啊，我从好细个就喺外国长大，
1: 系，
4: 咁啊后屘1990年就翻到香港，咁啊一路跟我爸爸就开工厂，
1: 系，
4: 一直喺国内做咗30年，所以我好多谢我父母，就一路帮我去令到我国内嘅关系建立到出嚟，咁啊经过呢几十年，我对国内嘅熟悉，
1: 系。
4: 咁啊，我亦都睇见国内嘅变化非常之大。国内由佢哋由嘅好普通嘅电油车，到一路慢慢发展到今日嘅新能源，佢哋都系已经投资咗好多，佢哋嘅心血同埋佢哋嘅研究出嚟。
1: 是。
4: 咁啊，而且我喺国内，我亦都见到好多唔同嘅人物。咁啊，认识咗好多人。咁啊，之后。我就一路在国内就一路发展啦，就系咁样啦。
1: 那 Ricky 呢是1994年从纽西兰回香港之后呢，就跟父亲到了深圳。父亲当时呢是在深圳呢是做手袋厂的。那 Ricky 呢他自己呢就去到叫帮手帮爸爸手啦，咁呢个都系嗰啲二代吓、
2: 啊。
1: 对呀、啊，呢啲二代们吓、啊、就好似都系行嗰条路啊咁样吓、啊。那管理工厂呢就超过了有30年这个国内的经验的，
4: 对，
1: 所以行内还是很熟悉哈。但是呢你的转型呢应该是在疫情之后，当时疫情呢是令到整个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呢也对所有的经济都造成很大的影响哈、所以呢才开始呢跟新能源汽车呢是这个涉及到这个领域里边去的哈。那我想问问Ricky 呢，当时呢你在深圳这个做生意的时候学到啲乜嘢啦哈，点解又可以咁快又转型到成为一个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呢？
4: 其实我觉得我在国内这几十年我所学到的最主要是学到他们的触觉会很快、他们会看到很多东
1: 西、
4: 人家未见到的即是未预知到的东西他们已经开始去做了、可能开始做的时候他们会被人拒绝，
1: 是
4: 但是他们会不停地坚持去做一件事、他们不停地投资做很多东西，跟住到佢成功咗嘅时候，就已经超出咗呢个领域噶啦。好多人觉得以前电车系冇可能嘅。可能以前电车可能只系高尔夫球车。但系佢哋将高尔夫球车变成私家车。货车。一啲水泥车。你哋谂唔到嘅嘢，佢都会做出嚟嘅。
1: 是。
4: 即系佢哋好神奇啦，我觉得。所以我

0: 我唔系一个好叻嘅人，我只系将好嘅嘢复制咗嚟香港。
1: 所以你在国内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国内的人呢，他有很多想法的，例如他的单车也可以改装成为电单车，佢自己整个电池落去。但是虽然就是技术上未成熟，让人有点担心哈、啊。但是他毕竟想到了嘛，为了让自己更加方便去做事情，佢又摆嚿电落去啊，咁样跟住咧又可以即系轻松咗嘅，又用得嘅咁样。
0: 电单车都可以换电嘅，
1: 系、电单车都可以换电
0: 嘅，
1: 而家系。
0: 他们已经可以做到、在很多地方放很多充电的站、
2: 看到很多柜、
0: 一个柜、他一掹支电池出来就插落个车路就可以走了、
1: 是的
0: 很神奇、
2: 外卖小哥们就 很方便了，
1: 对对 对非常方便，
2: 换电就行
1: 了。但 Ricky 呢， 您和爸爸你们厂呢之前是比较传统的工业嘛，做的是手袋厂啊，应该来说呢跟新能源汽车呢是风马不相及，
2: 对、
1: 就是两种不同的领域，一个是传统，一个是现在是新能源、一个是手工业，现在这个呢就是汽车工业，好像不太有关系。那你当时怎么想到又怎么开始了这个就是关注到新能源汽车这个电池的技术、即是怎么去入到这一行，怎么转型得到的呢？
0: 其实呢、我们做了我做了超过30年，其实我是第三代的、我爷爷在七几年已经开工厂在香港，跟着、到我爸爸，跟着到我、我们已经是最早期做工厂由很少去打拼出来的了、我们知道所有做厂的人，他们知道所有的成本，他们知道那些物料在哪里买会便宜一点、点人工点样计点样安排，所有嘢我哋好清楚。咁但系我哋因为呢、这个第一疫情啦，第二喺之前嘅贸易战咧，因为我哋大部分都系出美国啊、日本啊呢啲、地方嘅。咁、经过咗贸易战之后，我哋发觉我哋嘅生意越嚟越去难去盈利啦。所以我哋就决定将呢个放弃咗。咁、而我哋咁样嘅时候，我就去想到底我有什么生意可以继续去发展我的家业呢、好彩，那我就在这段时间呢，在做一段时间我认识了很多的士的老板。在3年前呢，香港政府呢已要求将香港所有的出租车或的士由石油汽车改成电车。在这个时候在新界區有一個老闆，他就進口了一批充電的的士入嚟香港。但他進口了這批充電的士呢，其實他們根本就賣得不好的。
1: 為
0: 什麼呢？因為司機不敢駕。
1: 為什麼呢？
0: 因為充電的問題。因為司機其實他們每一天是交租去拿車的。如果他每一天仲要去揾充電裝，他們仲要去嘥一個鐘的時間去充電。他们根本会对他的成本完全不balance，不合比例。所以在2年前那些老板就跟我说，不如你应该怎么做，尝试一下帮我们解决一下。因为我在国内这么久，我就很清楚我原来可以做换电的。所以我就带了他们上去深圳看了换电的做法。我们决定去做这件事。就是这样了。
1: 在从疫情后开始了，
0: 疫情后开始
1: 好，那整个的开始了，这个从开始到现在已经开始在使用当中了哈。但整个的过程用了多长的时间？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0: 用了2年的时间。
1: 两年时间，我刚才跟 Ricky 说，哇，咁都好快啫。Ricky 话唔系话好耐啊，
2: 算耐。
0: 其实用2年时间，是因为我知道中国有些车厂是可以做换电的，但是实在上是不太成熟，所以我就自己飞了上去北京，我入到去车厂，我经过很多朋友介绍入到车厂，其实可不可以讲公司名的？那些北京的汽车公司呢，其实在北京市里面呢已经有超过35,000部的的士是在做换电的了，已经行了超过3年了。
1: 原来北京在做
0: 了，
1: 是只有北京在做吗？国内还有？
0: 北京市入边行紧噶啦，
1: 系。
0: 咁嗰架车叫 EU 五嗰个型号，
1: 嗯，
0: 已经行咗几年噶啦。但系当时咧，因为嗰个 EU 五嘅车咧，佢只系得行到200公里嘅啫，
2: 哦，行程比较短一点。
0: 佢行程好短嘅，但系因为咧，佢当地咧，因为政府嘅支持啊，好多换电站，
1: 嗯，
0: 所以啲车冇嘢，即系冇电就走入去换旧电又走噶啦。
1: 系，
0: 但系佢哋换旧电咧，当时系需要4.5分钟嘅，
1: 嗯。
0: 咁，
2: 那比起一个小时也快很多啦，
0: 已经好快
2: 啦，
1: 已经很快了。
0: 咁所以我就想将佢引嚟香港嘅，咁，
2: 嗯，
0: 但因为我觉得个车型太细啦，咁，
1: 嗯，
0: 所以我就一路去揾其他新嘅车型，我亦都同电站嘅人熟络咗，
1: 嗯，
0: 因为我哋做开工厂，我知道入边发生紧咩事，所以我就一路去揾啦。咁，
2: 嗯，
0: 我走匀咗中国好多地方啦，武汉啦，郑州啦，徐州啦，上海啦，
2: 嗯，
0: 我飞咗好多地方啦。咁啊一路揾咗之后，我觉得最适合嘅，而又唔需要投资太大，
1: 嗯，
0: 改嗰条生产线嘅情况下，
1: 嗯，
0: 我决定咗同呢间叫创维嘅公司合作去做呢架车嘅。咁，
1: 嗯，
0: 其实呢架车咧，佢本身已经国内已经有咗2-3年噶啦。
1: 系。
0: 但佢之前系做充电板嘅，
1: 嗯，
0: 我同佢哋倾
1: 系咪做电视机嗰个？
0: 电视机嗰，那个
1: 系，
0: 咁佢就做充电。
1: 几十年前有做电视机系，
0: 嗯，但系佢已经佢走得好先进噶，佢已经系可以去到800W充电噶。
1: 哦，
0: 嗯，佢可以喺10%-80% 呢个充电嘅时间，大概只系需要15分钟嘅啫。
2: 嗯嗯，
0: 但系当然佢嗰个充电个嗰，那个枪要好够力啦。
1: 快充，
2: 要快充，
0: 超快充，
2: 对对，
1: 超快充，
0: 三个字充满噶啦。咁，但后屘我都觉得唔合我想要嘅嘢嘅。
1: 嗯，
0: 我就系想要做换电。
2: 嗯
1: 嗯，
0: 咁所以我就同我自己换电嘅 partner， 换电厂嘅 partner 就去改佢呢架车。
1: 系，
0: 咁而创维肯俾钱改。
1: 哦，
0: 咁当然个费用亦都系非常之大。
1: 嗯嗯，
0: 咁啊改咗之后，咁我就将呢架车引嚟香港。
1: 嗯，
0: 咁亦都已经验咗车，我而家已经揸紧啦。
1: 系，
0: 咁啊呢架车咧，佢换电只系需要2分钟嘅啫。
1: 哇，哇，很快喎。
2: 对啊，
0: 佢换一次电咧系
1: 去完去个厕所都唔止2分钟，你知
2: 道？攞只胶垫翻嚟揸得走。
1: 系啊，即系入油其实去埋厕所咁都唔止2分钟。
2: 是，
0: 换电只系换一次电可以行咗480公里
1: 嘅。系，嗯，哦，480公里 ，OK。
0: 480公里
1: 啦。嗯嗯。
0: 就好似入一缸油咁样啦，
1: 对对，
2: 一缸油差不多。
1: 我现在的车呢，也是就插一次电，
2: 嗯，
1: 但是我通常会插到90%啦，
2: 嗯，
1: 哈，大概也就是几百公里了，
2: 是
1: 哈，
0: 对，都非常方便，
1: 即系一缸电啦，其实系
0: 系
1: 啦，即系一缸啦，满晒，咁系咪？咁换电个费用啊，嗰啲啊，系咪都要去？
0: 都系一样100-200元换一嚿电咁样啦。
1: 嗯，
2: 咁差一次电差唔多，
0: 同差一次电差唔多噶咋？
1: 系，
0: 唔会相差好远咧。
1: 嗯，
0: 应该相差30元啦。
1: 是是，他换电的那个地方，他的整个我没见过哈，
2: 嗯，
1: 是跟我们
2: 换电站
1: 跟我们的这个入油站相似吗？那个个样系点样嘅咧？
0: 差唔多，好似两个货柜咁样啦。
1: 系，
0: 咁因为大部分都会。遍布在新界区和九龙区，都会做换电站，一路开始落成。
1: 是，
2: 因为换电有个问题，就是因为香港地少人多嘛，地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咁地方面点样解决咧？应该都麻烦。
0: 而家都一路喺度揾紧，但已经有4-5塊合适嘅地已经可以做啦。
2: 嗯，
1: 咁依家你要储几多电喺度？
2: 几多嚿？
1: 几多嚿电啊？系啦，
2: 通常一个
0: 我哋嘅换电站咧，一个电站入边放20塊电池啦，20嚿电。
1: 嗯，
0: 咁20嚿电，我哋亦都有太阳能，
1: 系
0: 可以传落个电池度啦。
1: 哦，太阳能充电，对，那是很环保啦，非常的环保。
0: 亦都可以用供电储存喺电池嗰度，亦都可以帮人充电啦。
1: 嗯。
0: 咁啊，变咗又可以充电，亦都可以换电，
1: 系
2: 一站
0: 都可以一站式啦。
1: 是，那现在已经开始，已经开始使用了，可以行驶。现在有多少架这个的士？
0: 而家车咧应该要到7月中旬，
1: 系
0: 就会有大货嚟香港啦。
1: 嗯，
0: 订单已经有啦，咁啊，因为开始到时你会见到嗰啲我哋好细个嘅时候见到嘅。旧式皇冠嗰啲车咧就会变成而家嘅创维嘅换电车噶啦，
2: 就新能源汽车啦。
1: 全港首部 SUV。嗯

0: 非常之大。
1: 嗯。
0: 讲紧其实一栋大厦，可能用紧300A 嘅电，已经足够一栋大厦使用了。
1: 嗯。
0: 我哋一个换电站需要1500A 嘅电。
2: 哇！
0: 所以
2: 五栋大厦咁
0: 样，五栋大厦嘅电，基本上个电力需求系非常大。
1: 嗯。
0: 而你香港亦都唔系每一个地方有咁近嘅变电站，所以就算你找到合适嘅地方，亦都未必有电。
1: 是，
2: 对线路方面，
0: 所以拉电啊，
1: 那要重新拉电，要特别申请去拉电，
0: 都需要好长时间嘅。咁好彩，中电而家亦都同我配合，
1: 系。
0: 咁我亦都见咗佢哋高层，佢哋都同我倾得好好。
1: 嗯，
0: 咁一路都帮我配合，但系每拉一条电过嚟，加埋审批，政府嘅。規劃署、環保署、消防署，
2: 很多
0: 多部門去配合之後，我哋做一個大概需要一年時間的審批，才可以開始開工做呢件事。每一塊地，所以都需要啲時間。
1: 所以兩年的時間其實用了很多，是在行政的處理上，還有政策上的這個支援，去申請這個支援。
0: 係啊，冇錯。
1: 這個用的時間是比較長一些，因為整個的這個換電模式，它涉及到有車輛啦、電池啦、換電站啦。还有这个管理平台嘛，都几个环节的一个协同，所以呢，
0: 全部搞在一起是真的挺难的。
1: 对，要可能要出牌，还有要安全性，还有在搭建这个生态系统的过程中呢，其实除了技术，还有运营也有很多的难题在这里边，但都一一拆解了。咁我哋仲有一啲，刚才说电力的配合，那还有这个土地支持，消防啦、环保啦，这个每个部门是否都要去，就是。
0: 都有沟通，他们
1: 都要沟通，要他们要去帮忙，要去做到，是吧？
0: 其实，政府是非常支持的。
1: 嗯，
0: 佢哋好想我哋做成呢件事。
1: 系。
0: 咁但系我哋都喺度一路喺度努力紧啦。
1: 嗯嗯。
0: 所以我都好多谢政府嘅帮手嘅，佢哋真系，佢哋都算好好噶啦。
1: 嗯。
0: 好多时候都帮我做咗好多应该要做的事去用加快时间去处理。
1: 是。
0: 所以我觉得非常好的。
1: 对。
0: 所
1: 以有。所
0: 以都很多谢。
1: 所以就虽然是两年的时间，但是还是有了很大的突破。
2: 万事开头难。
1: 因为很多时候呢，你也不能怪政府，因为政府也不知道。
2: 嗯。
1: 他们可能也不认识。
2: 大家都摸着石头过河。
1: 对，没错。
2: 没有先例。
1: 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新能源生态呢，其实有很多的都是新的东西。
2: 嗯。
1: 都是一些未知数的东西。所以呢，对于政府来说呢，他也未必能够完全知道你咁样做得唔得噶，安唔安全噶，好多嘢可能佢都唔知嘅。啊，那所以呢，所以大家都在共同进步，
2: 也要业界的去一起去带这项技术过来。
0: 因为其实以前基本上都冇电车呢一样嘢。
1: 对呀，对
2: 对对对，
0: 基本上大家都系喺度尝试。
1: 是的，是的。
0: 试错
1: 是，
0: 大家都系试。所以但是政府也都不能够去出任何问题，所以都会很审慎，为了市民着想，是不是？所以我们都在努力去有做得安全一点更加。
1: 是的。好，那今天呢我们访问的是腾创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创办人及行政总裁徐隆基先生 Ricky， 在这里给我们讲，就介绍他的这个
2: 换电站
1: 还有换电的士的这个使用哈。那等一下继续听您分享。
3: 经济行情报道。
4: 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3163点，升491点，升幅2%，成交金额1568亿。上证4034点，升6点，升幅0.1%。2800富基金23.54块升4.6毛。700腾讯428块升16.2块。3033南方升科技4.32块升1.4毛。9988阿里巴巴 95块1升5块6，1347华虹红利200块2升10块7，981中芯国际82块3升2块3，1888建滔基层版91块1毛5跌7块4，148建滔集团116块3跌10块1，6869长飞光纤光缆230块4跌20块2。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71.84美元。

0: 元，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午的11:35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的逢星期一，我们有灿烂人生。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来了腾创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创始人及行政总裁徐隆基先生 Ricky 在这里哈。 Ricky
1: 你好。
2: 你好，
1: 周生，
0: 欢迎 Ricky 来到这里跟我们来一起来分享哈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一个发展。
1: 是，
0: 尤其呢是香港，我们马上呢大家都可以在新鲜滚热辣的那个出台了，在全港首部的 SUV 的士在市面上呢，很快大家就可以看到有这个行走了。
1: 嗯，
0: 这部的士它的这个看上去可能你会觉得哎个款特别我的嘛，但事实上呢它是第一部是可以换电池的。
1: 嗯，
3: 对的，
0: 这个的士好，这个呢就是 Ricky 的这两年来哈
2: 推动，他带动了
0: 推动啊，在研究也做了推动，终于用了两年的时间，终于出台了。整个出台呢，其实呢我也知道哈，就是真的不简单，因为你除了有这个有车、有电池、有换电站，还有管理平台，还有这个土地支持、消防、环保，还有电力的配合，那这些全部很多不同的环节、不同的部门，他们可能也都在做新的尝试，所以呢稍微用了长一点的时间。但开了这个先河之后呢，那之后呢有了政策的支持的话，大家都做过了嘛，可能就容易做的了。咁你换言之呢，可能会不会多了有竞争又来了呢，多了人做了啊 Ricky？
3: 如果一件好的事，我相信一定会百花齐放的，对时对时可能会有其他车厂去投入去做这件事，是正常的。咁但係我哋自己做好自己就得啦。
0: 係。
3: 係咪？
0: 嗯。
3: 因为未来就有好多车厂就好，即係佢有好多需要去更新啊，或者换新款啊。
0: 係。
3: 或者电池嘅维修啊、保养啊。
0: 是。
3: 回收啊。
0: 嗯。
3: 呢啲都係好重要嘅，未来会发展到点样大家都唔知道。
0: 嗯。
3: 但係我相信未来二十年新能源车是必需品的。
0: 对。
3: 同埋一样的就是最重要，就是我哋最近呢几个月我哋发觉可能外国已经在打仗，那个油费升到这样。
0: 对。
3: 大家每一次揸住架油车，一架商用或者私人的车，每一次入油心都很痛。
0: 阿忠啊，
3: 可能又吃少了一餐饭。
2: 即是
0: 他很心痛啊，他吃冷气。这么热天你已经没办法了，一定要开了。
3: 可能电车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电车就好像一部手机。可能这部手机你用了3年5年，你已经换了一部新的手机。其实电车我觉得都是差不多的。
0: 是。
3: 即是但是电车你就变了，你每一次去充电或者换电，你不会有压力了。但是对一些如果可能他买了一个车回来，一个油车回来，他揸了10年，可能都是行了1万多-2万公里的。即是会很多这些车的，有些靓车他们摆在这里的，基本上
0: 摆多个渣。
3: 我觉得我会建议他用回那架靓的油车，因为他都是摆，他没什么压力的。
0: 是。
3: 但如果商用车就不同了，如果你每一天都要入油，或者每一个星期入3次油
0: 的
3: 时候，哪一个都想用电车的。
0: 对
3: 那架电车它只是一个电话来的。3年5年后他换个电话，我觉得好正常。
0: 对。
3: 是吗？但他悭了那些油钱，基本上已经是令到他每个一个从业员他们的收入增加了。
0: 没错哈。
3: 这个很重要。
0: 那当初呢你在这个你引进这个换电的士来香港的时候呢，业界他最初的时候对于这一项新技术的这个态度，接受的态度是怎样的？
3: 他们很想去换电车。
0: 是。
3: 但系佢哋，
0: 但依家有啲系电车啦嘛，就要插电啦嘛。但系依家就换电啦嘛，吓个业界态度系点咧？
3: 当初佢哋唔敢换嘅，因为其实咁多车行嘅老板，
0: 系
3: 佢哋最主要就系租车俾司机，司机唔肯租，你换架飞机都冇用，
0: 对，
3: 系咪？
0: 是的，
3: 所以司机佢哋为咗佢哋嘅生活，其实他们都很惨的。
0: 那他们担心什么呢？
3: 他们担心要去找充电桩。 佢哋要擔心去換去入換充電嘅時候，佢哋要嘥過一個鐘頭嘅時間。
1: 等嘅時間。
0: 咁依家係用咗換電嘅話咧，
3: 就解決
0: 就解決咗啦，係即係佢哋會對換電嘅態度係好接受
3: 嘅。
0: 哦。
1: 但问题就是可能因为现在新能源就很热潮嘛，大家都冲去这个市场，那很多的公司都要想自己的护城河啊，就怎么样去维持自己公司的一个地位。那比如说这一辆的换电的的士，很难保它可能三五年之后它那电池形状又不同，可能电池的那个毫安时又不同的时候，那会不会又有一定的麻烦呢？
3: 所以换电就一件最好的事了。
0: 嗯。
3: 因为旧电池不需要个车主或者个司机去担心，由我哋公司负责。
0: 嗯，
3: 三年后、五年后，可能个电池嘅发展已经发展到好先进啦。
1: 嗯，
3: 我今日同你讲呢旧电可以行480公里，68度电池。
0: 嗯哼，
3: 可能三年后电池嘅科技越嚟先进，换咗做固态电池。
0: 嗯，
3: 我呢旧电池100安嘅电池，行1000公里。
0: 是
3: 我哋负责，
0: 嗯，
3: 唔系个车主或司机去负责，
1: 嗯，
3: 佢哋只系去换好旧电就得啦。
0: 对，但好像入油一样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哈，至于说那个电池怎么处理，那电池坏了，那个电池要换掉，
1: 嗯，
0: 因为你们自己也要
1: 就有耗损的时候，
0: 对，耗损的时候是你们的事情嘛，
1: 嗯，你们去负责了，
0: 对
1: 呀，
0: 啊，是提供电池的事情，他，
1: 嗯，
0: 只是给钱去换一个电。那他就可以去做他的生意了。
3: 因为所有的无论是私家车又好，的士又好，货 van 又好，只要他是用我的换电的车，他每一次他换出来的那个电，我们在电站都有检测过，那个电池都是健康的，可以正常使用，他就可以揸出去了。
0: 是
3: 因为 电站里面已经有很多电脑 detect 每一旧电池入边边一嚿有问题或者冇问题，
0: 嗯，
3: 会全部 check 晒出嚟，
0: 对，
3: 有问题即刻入电站维修啦，
0: 嗯，
3: 所以会好安全啊。
0: 嗯哼，
3: 这个好紧要。
0: 是，好，那我们也是非常乐于可以见到，就是七月份哈，那么首部的这个 SUV 的士换电的士呢就来到了香港了啊。咁，嗯，啊，大家见到呢架车可以倾下偈啦，同车长、同司机哥哥，
1: 司机哥哥
0: 系啦，就话啊呢架车点点点，因为现在我是经常是那种呢坐的士就经常会跟司机大哥聊天的那种人哈，来了解市面的一些情况啦，还有如果他那家车特别的话呢，我也会去跟他聊聊天的。好，那到现在其实讲起来呢，从您传统的手袋生意转型到一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领域里边去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转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有啲即系点样去坚持啊？或者有冇谂过要放弃啊？中间如果遇到困难嘅时候，又点样去面对啊？咁，有冇呢啲好纠结嘅时候噶啦？啊 ，Ricky，
3: 其实咧，我应该要好多谢我父母啦。
0: 嗯，
3: 因为我好细个就俾佢捉咗入去大陆嗰度，
0: 系
3: 工厂入边做。
0: 嗯，
3: 咁其实喺工厂入边嘅生产过程咧，
0: 嗯，
3: 其实个问题仲多嘅。
0: 系，
3: 会更加锻炼到我的心智的。
0: 嗯哼，
3: 我可以在20岁的时候，啱啱入去读完书翻嚟就去工厂做，我见到1500人企喺个操场嗰度罢工啊！我试过，
0: 哦，真的，就你们家的工厂
3: 都系我自己处理
0: 的。哦，那你怎么处理啊？当时我都想听，
1: 群众压力很大，对啊，
0: 你才20岁，你怎么处理？
3: 回来都唔识，咁啊有个厂长喺度，咁啊跟住带头，咁我就同佢讲，咁加少少人工啦，
0: 哦，
3: 或者喺个食饭嗰度加啲。吃得好啲啦，加啲錢咧，咁啊先慢慢去舒緩翻啲員工。
0: 係，
3: 因為嗰陣時九幾年嘅時候都係比較比較民生比較好啲，容易處理嘅。
0: 嗯，
3: 咁我嗰個時候我已經處理緊呢啲嘢啦。
0: 係，
3: 咁你話我而家去處理呢啲嘢對我嚟講有咩問題咧？
0: 哇，真係，所以真係抽出嚟，
1: 抽出嚟，經驗的儲備。
0: 對啊，對，你看20来岁就開始跟爸爸一起来做生意，然后又处理了这个很多的人事的问题。你有冇印象中咧最难处理嘅一个问题或者一件事？ 可以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3: 喺呢个新能源里边最难处理嘅就系钱、嗯，
0: 钱的问题，嗯、投资都大
1: 嘅风险，
3: 投资系一个好大嘅问题。
0: 嗯，
3: 因为其实喺国内咧，
0: 嗯，
3: 基本上所有嘅新能源车咧，佢哋都系左太嘅，
0: 系、
1: 嗯、哦，
3: 香港系右太嘅。
0: 香港所有唔系新能源啦，所有车都系
3: 都系
0: 右
3: 太
0: 噶嘛，
3: 右
0: 太的大家唔同、嗯。
3: 你要将左太改成右太，
0: 系、嗯、
3: 跟住再改成换电。
0: 嗯，
3: 喺嗰个生产线嗰度咧，成条线都改嘅。
0: 嗯，
3: 因为生产线咧唔系用人手去做嘅。
0: 嗯哼，
3: 全部用机械臂，嗰啲机械臂成个人咁高嘅，
0: 系、
3: 嗯、好大支喺度。所有改电脑系统系一个好多钱嘅事嚟嘅。
0: 是是。
3: 我当时最初开始做的时候，我在北京汽车去跟他们谈，我改了生产线，他需要报我1亿2700万。
1: 哇，就专为这一件事
3: 情，只是改了线，未计买的车。所以根本上是一个很大的投资。你会看到为什么国内的车厂可以蚀这么多钱呢？讲紧时间，那些讲紧过百亿的。
0: 对对。
3: 他们其实他们投资了很多。
0: 是的。
3: 但問題，如果佢賣唔到，佢就蝕嘅。
0: 對，
3: 所以佢哋都好小心去做每一件事。
0: 嗯哼。
3: 所以而家喺香港，你可以見到咁多右太嘅充電版嘅車。
0: 是。
3: 好似你啱啱出嗰架咧。
0: 對。
1: 嗯。
3: 人哋抌咗好多錢落去改。
0: 係。
3: 唔係咁容易嘅，成個系統連嗰啲車頭燈嘅左右燈都唔啱啊！原來。
0: 嗯。
3: 佢个方向唔啱，个帽就要改噶啦。
0: 系啊，系啊。
3: 所以全部都唔同。
0: 系。
3: 电脑系统由简体字、
0: 嗯、
3: 改成繁体字，
1: 嗯，
3: 嗰度都要80几万改呢个系统。
0: 嗯，反正每改一改，
1: 都
0: 是
1: 和钱有关。
0: 对呀、啊，
1: 是，
3: 所有都系钱嚟嘅，
0: 所有都是钱。
3: 所以我对新能源好有信心。
0: 嗯，
3: 但系成本太大。
0: 那这么大的一个成本，你为什么还是虽然有信心啊，但是是什么促使你还是继续还是尝试，并且真的去投入了？
3: 因为我觉得只要这个生意是未来每一个人的必需品，
1: 嗯
0: 嗯，
3: 他就有他的空间，
0: 是，
3: 所以我坚持去做这件事。
0: 嗯，
3: 我觉得而且也可以帮到香港很多市民，现在还是坐在旧的皇冠，
0: 嗯，
3: 其实他们的车已经是左陷右陷陷出来了，
0: 是，
3: 即是已经很旧了，
0: 嗯
3: 哼，他们行那些车已经行超过100万公里了，
0: 对，
3: 都应该是时候要换了，
0: 嗯，
3: 同埋我亦都会做埋啲货 van 嚟香港，
0: 对，
3: 都是换电的，
1: 嗯，
3: 咁啊货 van 对香港一个咁狭城市道路比较小的地方，
0: 嗯，
3: 货 van 系运输系一个好重要嘅工具，
0: 系啊，经常都要使用到噶啦。
3: 系香港有80000架货 van， 但系佢哋要都系入品油嘅。
0: 嗯，
3: 佢哋司机每一个月大概需要俾1万至15000元嘅油钱噶。
1: 嗯，
3: 再加上之前个油费升得咁犀利，
1: 嗯，
3: 佢哋好辛苦啊。
0: 对，
3: 如果佢哋用电车，一个月悭超过10000元。
0: 是的。但整个的这个香港来说，你知道香港700万人的城市，那如果是因为其实电车已经有很多了，已经越来越多哈，即使是公家私家用的或者是公共用的，那还有商用的，其实都越来越多。但是作为换电来说呢，要投入这么多的话，你对整个香港的市场来说呢，你觉得当然现在还没有饱和，因为现在都没有嘛，
3: 嗯，
0: 但是呢如果是多了竞争的话呢，咁会不会你会不会有其他地方你都去扩展去继续做呢？
3: 我做了香港，我会出去其他国家的，
0: 嗯
3: 嗯，那会有一些比较穷的地方我会做这些事，
0: 嗯，即系啲第三世界、啊，
3: 第三世界啊，或者去新加坡啊，
0: 新加坡，新加坡就好富有，
3: 富有，但系佢好在地方细，
0: 系系，
3: 佢换电站唔需要太多，
0: 嗯，
3: 呢个系好重要嘅，
0: 系，
3: 咁我觉得呢个长远嚟讲都系需要嘅，
0: 嗯，对啊，
3: 咁啊，
0: 但换电站嘅投资都唔细嘅喎。每一个换电站都讲紧系呢个
1: 千千万万声，
0: 系啊，千万声嘅。
3: 其实最主要是香港 你要申请个变压器，
0: 对，
3: 嗰、那个电流嘅嘅大，嗰、那个费用比较大啦。
0: 是。
3: 咁啊，换电站、电池嗰啲都系一个好大嘅数，但系我觉得呢啲都系可以，慢慢回翻嚟嘅。
0: 对，
3: 都系都要时间啦。
0: 是，好 ，Ricky， 现在可以说是你这个高

0: 最自豪的时刻吗？
1: 都算是的。
0: 嗯，
1: 我希望可以将香港一个有时候我们去到铜锣湾，或者去到一些密集的地方，我会觉得空气不是那么好。
0: 嗯，
1: 很多车，很多巴士，很多 van 仔，在那排一些汽车的废气出来。
0: 是的，
1: 如果可以将这些废气冇咗，我闻到新鲜的空气，我觉得对这个世界，我起码做了一些事。
2: 嗯，同埋静好多嘅。
1: 系
2: 电车，因为是真的
1: 起码唔会咁嘈先啦，
2: 噪音
0: 系唔会嘈，咁主要空气啊，系啊，真系空气，仲有又保护咗大家的银包嘛，因为
2: 确实成本很贵，
0: 油价确实是太贵了哈，成本也贵了哈。那对于想进入新能源汽车，或者是做一些跨境营商领袖的这个领域哈，主要是新能源汽车了哈，想在这一方面可以去。这个投身到这个领域里边去，能够去在做啲嘢嘅，如果唔净止年轻人啦吓，咁啊啲人士咁样，您会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给他们呢？
1: 其实我觉得，如果年轻人或者一啲想发展嘅人，我觉得向呢个方向都系一个好好嘅。其实新能源唔单单净系车咯，
0: 系。
1: 佢仲有好多嘢嘅，佢仲有好多牽涉側邊，即係佢旁邊好多唔同嘅產業嘅。
0: 嗯，
1: 即係我覺得呢啲應該大家要諗諗咯。
0: 係，
1: 即係唔係淨係單淨係永遠都係向前衝啦。
0: 嗯，
1: 坐低靜一靜，諗諗，應該可能會有啲更好嘅新發展。
0: 我現在看到船啊，這些都已經有了。
2: 船也有新能源的船
0: 啊，對呀，就是
2: 充電
0: 船，對呀，它也是可以。可以，现在已经开始在使用了，已经是在如果呢真的想发展的话，你有没有建议，就是说他们到国内去看多一些呢？
1: 应该要去国内睇多啲啦。我都觉得国内系好多嘢，你未见过嘅嘢都会喺入边发生。
0: 嗯，
1: 应该要多啲了解一下啦。
0: 系
1: 系啊。
0: 嗯哼，
1: 我觉得香港系一个向外发展一个好好嘅城市。
0: 嗯。
1: 佢亦都系一个好传统嘅城市，
0: 系
1: 佢一个八十年代嘅城市。
2: 嗯，
1: 佢哋好多佢都法制啊，好多嘢都系比较传统嘅。
0: 嗯，
1: 但系你要去跳出去，你就真系要个人真系要跳出去，唔系北上去食餐饭。
0: 对，
1: 你系要北上去，真系要去去嗰啲公司啊，去嗰啲大嘅。厂去睇嘅，
0: 嗯哼，
1: 但系有冇机会睇就要靠你自己去，
0: 系
1: 点样去睇啦？
0: 是
1: 系啦。
0: 即使北上的话呢，你去消费的时候呢，其实都可以有很多新的东西可以吸收到的，吓、包括佢哋嘅服务啦，佢哋使用嘅佢最早开始点送餐牌点送都系二维码，
2: 下单
0: 都是在国内过来的嘛，吓，
2: 即系
0: 都有方便吓，有啲系统啦，系统吓，
1: 同埋你见到个流动嘅充电宝啦，
0: 对，
1: 呢啲都系喺国内出嚟嘅啫嘛，
0: 是的，
1: 系啊，
0: 我最近第一个有了有 QR code 嘅充电宝，
2: 那个三 C 哈，
0: 三 C 本来是三 C 嘛，但是现在要加了这个 QR code，
2: 二维码。
0: 对，但是呢，现在还是缓冲期，所以呢，明年哈，明年就开始正式的要检验了，一定要有那个二维码。
1: 三 C 二维码。
0: 对对
1: 对
0: 哈。
1: 其实一路发展得好快。
0: 对，而且他们在不断的修正。他们发现有危险或者觉得那个技术还没有完善的时候呢，他们很快在不断的修正，包括我们的电子付款呢、这些，这个在香港也是搞了很长的时间，
2: 对对对，
0: 尤其在这个的士上，就是公用的汽车上哈，
2: 电子付款
0: 也是，也好似又延搞咗好耐好耐啊，那最近终于是可以使用
2: 的，
0: 长对，
1: 所以国内已经很成熟了，
0: 对，
1: 就是香港现在在复制他们
0: 的
1: 事情，
0: 是，其实我国内成熟，其实在外国呢，我觉得他们也非常的去拥抱这些新的技术。也没有觉得说一定不能用，比如说我在外国的时候，我们经常以前用这个用信用卡，但现在呢，你用电话呢，咱们pay 啊，咁就已经搞定了，都非常的方便，
1: 很方便
0: 的，哈，支付也非常的方便，你都不用带什么卡，出门都可以了。
1: 我有时候翻去新西兰。

0: 我翻到去，我見到都係用緊中國嘅支付付款方式，
1: 係啊，
0: 好簡單嘅，
1: 係啊，
2: 根本上
0: 我可以、我可以付人民幣，我可以付港幣，
1: 是的，
0: 都得嘅喎，
1: 是的，
0: 仲可以綁信用卡俾錢，
1: 對，
0: 好簡單嘅。而家
1: 我付款，我在那個美國在付款的時候呢，他們就會問你，你要付的是美金，
2: 用哪個
1: 方
2: 法？
1: 你是付美金還是付
0: 港
1: 幣？
2: 哦，
0: 對
1: 啊，那麼你就咁我當時就揀美金嘅咁樣，係咪？我條數我自己知啊嘛，咁樣係咯，即係好簡單咯，
0: 好先進
1: 嘅嚟，係啊。所以呢，我们在我们香港反而呢，我们很近哈，
2: 对，
1: 我们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嘛，哈，那我们属于我们是中国的地方，但是反而有时候使用起来呢，觉得会慢一些，
2: 对，慢了很多，
1: 对，
2: 步伐哈，这个眼光都有好累嘅，要睇准哈，
1: 对，
2: 因为现在有很多，比如说年轻人，他想拿内地那套成功的模式复制过来香港，但问题就是。中间有很多的困难，中间有很多，比如说法律上的一些不同，比如说政策上的不同，也是一个阻碍。那这个可能大家也要想一想，怎么样去复制复制吧，复制，大家有成功。
1: 开放啲啦，吓，
0: 开放啲啦，
2: 系啦，
1: 咁等大家
0: 都要谂谂噶啦，
1: 系啊。好，那今天呢，我们听到Ricky 的分享啊，非常开心哈，也了解到香港呢，我们又多了一种的新能源汽车，
2: 对，
1: 就是可以
2: 换
1: 电的汽车。谢谢您分享，
2: 谢谢您的分享，
0: 谢
1: 谢
0: 大家，
1: 谢
0: 谢
1: 分享哈。访问的是腾创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创始人及行政总裁徐隆基先生，谢谢 Ricky，
2: 谢
0: 谢
2: Ricky，
0: 谢
2: 谢大家哈，也送上这首歌《冲开一切》啊，来自 Beyond， 希望大家都冲出去啊，
1: 系哈。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明天上午10点再见，
2: 明天见，拜拜。

0: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何文田一个地盘有挖泥机侧翻，一死一伤。现场是自由道的一个地盘，现场布满泥土和钢筋，一辆挖泥机侧翻，横卧在地上。事发在早上9点多，警方表示，自由道4号的一个地盘有挖泥机侧翻。据报，当时正在运送物件，压倒一名男子，送往广华医院之后不治身亡。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视察，他怀疑连日的大雨令地盘泥土较松，质疑地盘管理有没有做好事前评估，认为地盘管理要负上最大责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倩文到场视察，相信挖泥机当时在斜坡上工作，认为事前必须做好风险评估，包括要巩固好挖泥机，也要有足够的空间给挖泥机移动。他又表示，过去半年已经发生多宗工业意外，期望政府会有措施减少工业意外，保障工人的安全。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将于7月2号至6号来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国防部在微信公众号公布，由南宁舰和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政府放宽在乡郊地区经营民宿和露营车等设施的申请要求，优化现行涵盖建筑物营地、露营车营地及帐幕营地的牌照指引。根据新指引，位处偏远、未能直接连接紧急车辆通道或街道消防栓的度假营和乡村屋宇，牌照处可因应实际环境，在符合消防安全的要求之下，批准采用更具弹性和可行性的消防安全措施，例如要求设置推车式干粉灭火器、安装独立火警侦测器等等。至于1961年建成的乡村屋宇，牌照处也会视乎个别情况，接受申请人与结构安全、耐火结构、逃生途径、照明和通风等方面，采用因地制宜的替代方案，以符合楼宇安全的要求。民政事务总署表示，牌照处在确保楼宇和消防安全的大前提之下，会继续为业界拆墙松绑，持续检视并优化宾馆牌照的审批制度，便利在乡郊地区营运度假营和相关的民宿。在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但仍有一两阵的骤雨。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时而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属于甚高。请注意，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3153点，升481点，升幅2.12%，总成交金额1729亿2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7670点，升209点，升幅2.81%。上证综合指数报4034点，升6点，升幅0.17%。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1点，跌190点，跌幅1.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3.52，升4.4；700腾讯控股428.2，升16.4；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44.3，跌12.7；3033南方恒生科技4.32，升1.42；9988阿里巴巴95块，升5.5；1347华虹红利198.2，升8.7；981中芯国际81.5，升1.5；1888建滔基层板90.5，跌8.05；148建滔集团116.3，跌10.1；2828恒生中国企业78.44，升2.06。 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51，瑞士法郎9.684，澳元5.403，加元5.527，新西兰元4.426，欧元8.927，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98。日经平均指数报68,934点，跌426点，跌幅0.62%。港金报38,075元，比上收市升38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6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我想买这套一手房。
3: 等一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2: 也要评估负担能力。
3: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立买卖合约。不然的话，楼价5%的定金会被没收。
3: 到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吧。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香港电台，
5: 香港电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上海广播电视台，
5: 上海广播电视台，
4: 广东广播电视台，
5: 广东广播电视台，
4: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5: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4: 联合打造，
5: 联合打造
4: 全球华语流。

0: 随身版，
1: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0: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2: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0: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2: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0: 而家有得下载啦！
3: 优秀的当然要听
4: 小梦，
3: 优秀吗？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4: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3: 星期一至五，
4: 星期一至五
3: 中午十二点，
4: 小梦优秀吗？
3: 准时上线。
4: 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3: 星期一至五，
4: 星期一至五
3: 中午十二点，
4: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5: 中午的十二点零八分，这里是优秀帮，我是小梦啊。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祝你平日快乐。去了北京四天出差，公干拍东西，这几天的明显的感受就是，确实哪个地方的夏天都不好整，都有特别难熬的状态。香港听说这几天是狂风大雨，各种各样的警报警告都在生效当中。今天呢，好像没有那么多的雨了，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依然在生效当中，和北京差不多，完全是一个非常非常燥热的夏天的状态。而且北京的夏天通常有一些就莫名其妙的这种空气当中的柳絮啊，各种各样的这种颗粒物啊，让我的鼻子过去四天经历了非常痛苦的折磨。但实际上它是我老家呢，老家的一切都是好的，我非常习惯天气和那种空气的不良的状态啊，完全没问题，顶得住。说到此内做个小预告，大港脚闯中超是我过去一个多月在港台电视一直在努力拍摄和筹划的这样的一个电视节目。这个节目呢，其实是探访在内地各个球队正在踢球的香港球员啊，他们在内地的很多很多的俱乐部，有的打上了主力，有的正在努力拼搏当中，有的经历过了受伤，但是想要能够回到一个最佳的状态，有的可能刚刚加盟球队，想要去努力适应，有的可能即将离开球队，但是还在做最后的努力。每个人的状态不同，像极了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一样的状态，我们每个人处在不同的阶段，只要对得起自己，很努力的生活每一天，我觉得你对得起自己，已经对得起这个世界了。所以希望通过足球连接到香港与内地的不同城市，也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足球的魅力，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天，在这样的一个属于足球的夏天当中。七月七号开始，港台电视31晚上的9点半，每个星期二都会有大港脚闯中超，希望大家支持了，也希望能够支持到你曾经非常喜欢的某一位球员啊，也能够通过足球让更多的连结产生。当然在北京这几天呢，最火的并不是足球，而是这一位在鸟巢连开的天王级的歌手周董，周杰伦啊，开场单曲《半岛铁盒》
6: 上就有了。
7: 哦，好，谢谢。
6: 不会，
5: 送给各位。

现在听这首20年前的作品，都觉得还挺新潮的，还挺可爱的，而且还挺新歌感觉的。这就是华语坛最黄金的年代留下来的一些遗产啊！尽管他还在出着自己的新的作品，这些歌手们还在努力着，但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音乐记忆简直不要太美好。也感谢他们带给我们那么多美好的音乐精彩。开场开了两个盒哈，开过了周董、周杰伦的半导体盒，又开了张韶和 Angela 的这个潘朵拉魔盒。之后听听新歌，本周龙虎榜推荐歌林奕匡。

好好听的一首作品，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温柔，而且很有力道的一首作品，感觉这两者不能兼得，但这首歌做到了。黄色工作室警告，11:40正在生效中，这里是优秀帮，我是小梦。两个零过后还有第三个零，林家谦，小时候啊。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153点，升482点，升幅2.13%，总成交金额1729亿2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7670点，升209点，升幅2.81%。上证综合指数报4034点，升6点，升幅0.17%。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1点，跌190点，跌幅1.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3.52块升4.4；700腾讯控股428.2块升16.4；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144.3块跌12.7；3033南方恒生科技4.32块升1.42；9988阿里巴巴95块升5.5；1347华虹红利198.2块升8.7。981中芯国际81.5块升1.5，1888建滔基层板90.5块跌8.05块，148建滔集团116.3块跌10.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78.44块升2.06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83，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

0: 0.5665，日经平均指数报68722点，跌638点，跌幅0.92%。港金报38075元，比上收市升38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6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伏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聊一聊，只要你愿意说，我们都乐意听，还会找合适的人帮助你踏出第一步，或许会有更多可能。情绪痛热线18111。
6: 热血沸腾，全球注目，
7: 炎热夏天精彩画面，
6: 48支顶级队伍，各路高手齐聚美加墨，
7: 究竟是传统豪强赢下去，亚洲球队有力一战，还是黑马成功跑出？
6: 每周五的下午3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环听世界，环球天线，
8: 刘子谦为大家带来最简单的足球快讯。
7: 4年一度的世界杯，
9: 你又怎能错过？
10: 优秀帮
1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12: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13: 与你掏心掏肺。
14: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15: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1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9: 优秀帮
12: 小梦
9: 准时上线。
16: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7: 星期一至五，
16: 星期一至五
7: 中午12点，
16: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
9: 准时上线。
17: OK， 中午的12点34分。星期一哈，这个每个星期一都会有 Skyla 出现。这 Skyla 每次就真的是哈，把这个江湖里面所有的
18: 能人异士吗？
17: 就是我刚想说奇奇怪怪，他不是奇奇怪怪，他是能人异士，而且很多很，你会觉得哇哦，
18: 很新是吧？没听过。
17: 对，因为 Skyla 自己出于自己的需求嘛，我觉得是。他之前的 Skyla， 你看啊，他的访问的嘉宾呢，通常都会有几大类啊。首先是运动健康类，因为大家知道 Skyla 是我们这个国际钢管舞名将哈。然后第二类呢，就是那种靓仔类，也知道大家都知道 Skyla 这一直在找对象嘛哈。然后现在有这一类呢，我觉得就可能能帮助很多朋友去解决一些问题。其实在香港是一个，我觉得也很开放，也很封闭的城市。开放就开放在，其实大家很多的消息是爆棚的，你可以接受到任何各种各样的资讯，
18: 对，
17: 没有什么限制。但爆棚是因为香港人压力很大，其实有的时候你真的是面对面的或者实体的去交朋友、恋爱，然后什么相亲啊？
18: 是，
17: 你知道内地我去好多相亲角，我就想香港怎么有时间去那个相亲角？大概文迪洗干文迪琴猴过了，
18: 是吧？
17: 所以就今天我觉得聊的这个嘉宾呢，我觉得真的是解决了很香港一个很道地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在线上去完成交友，而且借助了最近听说一个 AI 的一个概念。
18: Skyla
17: 先说说看你为什么会找他。你是最近找到了一个
18: 他主要是我本来的朋友，
17: 哦，
18: 然后他就知道可能在我们身上看到啊有什么需求了，然后就哎找搭档，然后一起来建了这个什么 AI 配对交友平台耶。
17: 哎，
18: 厉害吧，
17: 厉害，来介绍一下他出来好不
18: 好。
17: 好，
18: 我们的 Inna 创办人啊，这个 AI 交友配对平台的创办人 Inna
17: 李巧言。 Hello， 你好。
19: 大家好，我的普通话很普通，哎，
17: 一点都没毛病，你就刚放广东话就大
19: 好 大家好啊，咁我系 Ina 啦，我咧本身就系香港大学毕业嘅，之后就兜兜转转做咗两份工啦，咁又做过啲同人关于嘅工作，即系包括去帮手搞 event，搞俾啲同事一齐去玩嘅，做下瑜伽啊，做下张敬轩 concert 啊，咁样特等嗰啲活动咁样啦。咁而家咧就同两位朋友一齐整咗呢个新嘅 AI matching。这个 platform 给大家一起去玩，一起去做。
17: AI matching， 我第一反应就是，比如 Scala 他想找一个胸肌很大的，
18: 背肌也要很大，
17: 背肌要很大，
18: 是，然后很高的，很帅的。
17: 哦，嗨，这要求你去游泳馆找吧。
18: 哎，可以，
19: 消防员吗？
17: 就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就比如说，就真的要找对象的话，是怎么样输入我的一些需求和基本的要求，它就会能自动配对给你吗？能不能告诉一下我？
19: 对的，我们其实有自己的 formula，我哋会咧首先分析咗你个样先，咁就根据翻我哋个 AI 睇你只眼大唔大啦，对唔对称个鼻有冇歪，去睇翻你个样究竟 A B C D 咩 grade？
17: 哦，是这么狠，
18: 好残酷啊！
17: 一上来就把我们打到谷底呀、啊！我们是实力派呀、啊，我们是
18: 对我幽默呀、
17: 啊，我优秀啊，
18: 对，
19: 优秀。
18: 是，
19: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都会分析最基本的那些，你几高几重，读什么书，有没有读书，做什么职业、那些基本上的都有的。
17: 哇 Scala， 前两项你已经被打下去了。
18: 我哎，什么意思啊？
17: 你不是体力活的吗？你就干过。
18: 我是那个实力派，你懂吗？就外表方面可能没有 A grade， 可是其他的那些说不定有呢。那些能评估吗？
17: 就
19: 也有啊。
17: 你们这有顺序，就一定要先评估长相吗？
19: 也不一定的，我哋会问咗佢自己个 preference 系啲咩先，譬如我中意靓仔，好似 Scala 咁，一定要大胸肌嘅，咁你咪系 appearance 先。
18: 哦，就所以还是按照不同人的需求，对吧？哦，
17: 因为它得分类，你才能找到嘛。
18: 对对对，确实确实。
17: 嗯，然后呢？
19: 然后还有我们的价值观，
17: 价值观，
19: 对，就是我们从那个自我介绍里面看得出来。
17: 你这能看得出来？
19: 看得出来。
17: 我告诉你，我那个自我价值介绍都是从 AI 里面生成的。你再用 AI 搜一次，它能有什么用？
19: 做人要真诚吧。
18: 哦，
19: 我哋会分析咗，譬如你讲嘢有几长几短，系咪好直接咁讲啲词语，咁就知你系咪一个中意糖衣包装嘅人，定系直接
18: 哦
19: 出嚟嘅人。
17: 哇，
18: 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因为有时候我听人家说话，我可能分析不出来他背后的那个性格或者意思。
17: 谁也分不出来，不是你的问题，
18: 得靠 AI 是吧？所以
17: 对啊，然后就分析你现在说的，我得比如说清楚，你现在是分类对吧？把他们每个人分到一个什么样的类别里边，对吗？
19: 对。
17: 然后把他们分类，比如有点像一个我们玩
18: 六边形的那种。
17: 哎，对对对，这多高多大？然后不是多高多大？
18: 年纪多大？
17: 对，各种对对对
18: 条件。
17: 对对对，哦，你还挺懂哈，
18: 是吧？哎，
17: 我明显语塞讲
18: 话，资深的这个用户了，可能是。
17: 谢斯盖拉，你约了几个吧，在上面？
18: 哎呀，还没开始用的他这个 AI。
17: 但你用过那种社交就软件去约男生吗？
18: 用过，就是那种交友软件是用过的。
17: 它靠谱吗？
18: 我觉得得靠，就真的像伊娜所说的，你要得分析，就你会分析他那个人的可能性格啊什么样的。
17: 这能分析得出来？有的处了一年的都分析不出来的。
18: 所以就是得还是得靠那个，就像真人交友的那种，可能就你自己的比如说我看着他这个样子挺顺眼的，我可能就屏蔽了他性格的一些缺点，你懂吗？
17: 就总之你得有行的地方。
18: 哎，对，
19: 你这是外泄。
17: 外貌协会
18: 、
17: 哦、外貌协会不是这样。你有处过时间稍微长一点吗？通过社交平台上最长多久？你不一般都三天两头？
18: 哪有，我是我谈过一个，就是还以年来算的，
17: 0.5年。
18: 人家真的就我们真的之后成为情侣了，因为在交友平台上面认识的。对，
17: 然后处了多久？
18: 处了一年多吧。
17: 真的假的？
18: 真的，什么意思？
17: 哇，你
18: 我挺认真的。
17: 是你认真的玩吗？
18: 我认真的交友，好吧。对。
17: 但是 AI 的概念的介入你是怎么想的呢，伊娜？
19: 因为当初我们也有用那个交友 app， 我自己选了一个男朋友都交友 app 识嘅。
18: 哦。
17: 三天。
19: 没有三天啊，不
17: 止三天，
19: 两天半，
17: 有
19: 两年啦。
18: 哦。
19: 但系我哋就发觉啊，我嘅 partner 话佢嘅朋友，我不知道是真的朋友还是他们自己啊。
18: 嗯。
19: 然后他就说佢 swipe 咗好耐好耐 ，swipe 咗半年都出唔到铺，拍唔到拖。
17: OK。
19: 咁佢就话
18: 跟我挺像的。
19: 对啊，
18: 跟我现在的状况挺像的。
19: 因为你要不停咁样去揾，你要教个 algorithm 佢系啱啲乜嘢嘅人，佢先会派俾你。但可能就会有好多完全唔关事背景，话唔知系边个山卡拉嚟嘅人。
18: 哦，就可能跟我的条件不符，就跟我。

0: 对
1: 吧？
2: 就浪费时间有一点，
3: 浪费时间，对。
2: 哦，所以呢个 AI 好似真系好啱香港用，我觉得
1: 很快，
2: 即系悭咗时间去揾到啲人。
3: 佢只会俾啱你嘅人嚟咯，佢就唔会茫茫大海度揾一支针。
2: 比如说，
1: 是
2: 想猥琐了。比如 Skyla 说，我只想要
1: 是
2: 双开门，大胸肌，1.85米。
3: 我哋冇收裸照，
2: 脚大，然后就比如说我就输这些基本信息，然后就能出来。
3: 但是我们
2: 出来其实没有什么内涵的也都 OK， 因为 Skyla 说我只想要肉体嘛。
1: 哪有？
2: 不是，
1: 这个、
2: 是你举例，没有，我举例，我举例，
1: 你们
2: 我举例 ，OK，
1: 好，
2: 我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对，然后是不是就可能对应出，比如说 A B C D E 就能出来五个？
3: 我们是正气的啦，我没有说那些裸照啊、三围、啊。
2: 我哪里？你哪里说？你哪里听得出我有说裸照这样的词语？
1: 大脚啊，
3: 知道啊？
2: 大脚是裸，脚也算裸吗？没有，我的意思就是很快会容易找到这样的一个。
3: 对，比如说是。例如工作上的，他只会给某些工作的人给你。
1: 哦，哎，那这个你们会有那种怎么说呢？就怎么样去查那个人说的那个条件啊，或者那些是不是真的事实或者真的这样的？就有些那个人可能误报嘛，身高可能他本来1.75米，如果报个
2: 1.8米
1: 这样，对，那怎么样发现呢？你们会有什么的？就怎么样看他是不是一个真的真诚的人呢？
3: 我们有教他们的 IG。对、
1: 哦、就社交媒体你们会去查的，
3: 还有我们会跟他们先聊天，要先过我们这一关才把他们放出去。
2: 哎，你们有没有可能自己看人家了就不给往下放了？
3: 不会了，我也想，哎，我的 partner 不给。
1: 哦 ，OK， 你们互相监督是吧？
3: 对，
1: 嗯，那我觉得这个概念有点像以前的那种相亲的，相亲的公司的那种嘛，就是你要先见了那个媒人，然后人家给你看了信息是不是真的，你才会去发给其他用户。
3: 因为其他的 app 好多时个问题就是，哇，有很多 sales，
2: 系
1: 啊，
3: 你本来觉得哦，今天交了一个靓女。但是其实他是叫我去做美容的，
1: 哦、
3: 这些
1: 是
3: 因为没有人去给你去把关。但我们这里的服务就是帮你去把关，他是真人，他不是去卖保险，不是去做美容的。
1: 哦、
2: 讲得这么直接，
3: 对、
2: 哎，你怎么说话？你怎么说话像唱戏一样啊？就没看啊。
1: 你什么意思呢？这个可能就是人家特色是吧？
2: 哦哦，然后我觉得这平台很有意思，就在于我觉得可能就我觉得很适合香港，就很快。
1: 嗯，
2: 然后呢，就在你的这个工作之余，然后也不用浪费你太多的宝贵的时间。
1: 是，
2: 广岛你讲赶啱先用。
1: 哦，
2: 还蛮能讲，会这样讲吗？没讲错话吧？
1: 没讲错，
2: 就是就先找到合适的再去见面，再去谈。
1: 是是是。
2: 哎，但他有视频吗？比如说 Skyla 今天看上了一个啊，他你知道他就喜欢那种型的嘛？那边有没有什么 video 或者是有些什么可以看到的账号？你肯定不会给了 IG 上面对吧？但是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给？
3: 我们是真人直接见面的。这是我们首先分享他们的 profile， 就是他的那个照片是什么，他是什么人，什么 background， 然后直接安排他们出去。
2: 哦、那不是很危险吗？你们有什么三方去保护这样的一个？
3: 我们是有 workshop 的，然后每一个 workshop 都有一个老师、导师之类的东西。
1: 哦，就不是
3: 有第三方的人
1: 哦，
3: 对，
1: 就一大群的人出去，
3: 是一对一加导师，
1: 哦，
2: 三个人，
1: okay、
3: 三个人。
1: 嗯，
3: 因为我们要有一个
2: 中间，这导师我能去帮着导一导吗？
3: 你一下导什么？
1: 情感导师，
2: 情感导师，帮他们疏解。你看，他还不如我。你看，
1: 你把人家对象抢过来了。
2: 哎、Skyla 可以当导师啊？
1: 对啊，我那么健谈，
3: 你抢了我所有的客人。
2: 他那么把谈去掉，
3: 我的女客人怎么办呢？
1: 那他们得加油啊，对吧？
2: 就 Skyla 最近就整体我看就真的是挺 aggressive 对这方面的事情。
1: 是吗？我还是保持这个真诚的交友的态度。
2: 不，人家这也挺真诚的呀。
3: 对啊。
1: 嗯，是。也不冲突，对吧、
2: 哎？但是你知道我呢，我这个岁数比较大嘛，你看出来我这个老了，然后我就看这些 APP 或者看这种线上呢，就老心里面觉得不靠谱。就你觉得我们这种人怎么办呢？但是我已婚哈，有娶妻生子。就我就比如就年龄大一点的，比如说
3: 还缺女朋友吗？
2: 哎，讨厌，
1: 这不敢说。
2: 哎，等一下告诉你啊。哎，比如你看这人可能45岁啊，比如说大一点50岁左右了，他明明是想有这样的需求，想有这样的交友的这样的一个渴望，但他又没办法去接受线上的平台，他觉得这什么都不靠谱。那这种人你们会成为你们的这个所谓的目标人群吗？然后你又怎么跟他们去讲述你们的 story？
3: 其实我们也有线下的一些活动。我哋嚟紧7月中有个 party 咧，系直接俾大家出嚟见面嘅。
2: 好多人一齐啊！好多。

0: 砍下踩。
1: 哇 ，Skyla。
2: 这个我可以参加吗 ？OK OK， 可以，待会儿就报名去。七月份，
1: 给红哦。
0: 因为有些人就是害怕要聊天之类的东西。
1: 那见面不聊天的、啊？
0: 见面就是要我们一般人一起，有主持人带领大家一起去活动，
1: 做游戏。
0: 对，做游戏，不会尴尬，不用找话题。哦，对，
2: 就有人带领着，不用一对一这样自己尬聊是吧？
0: 对，还有小游戏，然后你就不用尴尬了。
2: 哦，那这种你们会怎么样帮他们在这个派对里面就看说啊，谁配对成功啊？这样你们会有什么 follow up 吗？
0: 对，我们原先会有一些分类的资料，就是给这一 group 的人是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年纪之类、然后把他们分成三组，对，
2: okay.
0: 分三组之后，然后再去做活动。
2: 那些活动主要是有什么呢？我听说啊，有什么啊，做陶瓷啊那种，或者什么瑜伽、
1: 陶着陶着就摸到手上了，
2: 对，就走
1: 双人瑜伽，
2: 哎，浪漫的这种 workshop， 你们的 workshop 是
1: 或者品酒啊？
2: 啊，对，
1: 我们先品一个63度的，
2: 有格调。那你们的活动是什么样的呢？
0: 我们如果是一对一的话，就是这些慢一点的活动
2: 哦。你有什么快一点的？
0: 快一点，
2: 哦，三个。就是怎么样说？
1: 你们下次呀，就直接开好小时房给 Skyla 就可以了。
2: 也别
1: 那么快啊！
2: 对，
1: 安排在 reception 那边处理。然后如果 OK 的话，
2: 先吃饭，先吃个饭，
3: 先吃饭，
2: 对，先聊聊天。
1: 吃饭在酒店的五层是。
2: 那怎么样呢？还有什么样的活动、
0: 我们是比赛来的，
2: 比赛
0: 对，
2: 就看谁更快的谈到对象吗？
0: 不是这种嘛，我们是分成三组，然后你们要斗快的挑一个饮品。
1: 你讲明白点，斗快讲搞什么？
2: 广东话可以。
0: 斗快挑一个饮品出来。
1: 挑一个饮品咩意思啊？
2: 鸡尾酒，
0: 对，
2: 是吗？
0: 摇饮品，饮料。
1: OK。
2: 就看谁的速度快，然后大家就可能就、啊，有这个竞争的心态。
1: 这谈恋爱有啥关系啊？你搞个饮品出来，又不是搞个小孩出来，没惊天地泣鬼神的。
2: 是想要他们有就那个合作精神，
0: 对、就看他们平时是怎样活动的。
2: 那万一你给我匹配的那个我可能不太喜欢呢，那可以换吗？当场就换，
1: 感觉就是为了换的。我觉得你肯定不合适就换嘛，合适才。
0: 我们有40个人，你可以随便换。
2: 好
1: ，Skyla 说，一般我从来都从第41个开始选的。
2: 40个，可以。那个活动就可能要半天这样了，就
0: 差不多半天。
2: 哦，
0: 对，
2: 好。那现在是有很多人就注册了你们平台了吗？现在开始了吗？
0: 现在我们大约有500多个 follower。
2: 哇，500多个，500多个耶！
1: 他一听就激动，他一数500多减41，还是有挺多数的。
2: 那
1: 男女比例呢？
2: 对，我也想知道。
0: 男生稍微多一点。
1: 哦，猥琐。
0: 其实香港是女生比较多，
1: 对，我发现了，真的是
0: 的，
1: 而且香港就是优质的单身的女性特别多，
2: 是，
0: 对，
1: 最后，哎，
2: 是
1: 一声叹息呀、啊，
2: 还得努力是吧？要多一点，就参加不同活动，认识不同人。
1: 哎，但是你们的初衷是什么呢？就最开始去用 AI， 我觉得 AI 肯定是蹭了，因为大家现在都觉得能蹭到 AI 的话就是好，但是我觉得你肯定要。如果用到 AI 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原理的话，其实确实是省时间。之前大家大量的分析，大量的去人工整理，大量的去辨别真伪，大量的去配对工作，我觉得其实确实人工智能帮了我们很多。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在想，到底 AI 在哪个事情能帮到我们，其实所有事情都可以，只是看谁先做得好。
2: 是，
1: 所以这个选择我觉得你真的挺聪明的。
0: 真的，因为其实好多年前我已经做过类似的东西。
1: 什么东西？
0: 我做过一个叫月楼计划的一个 project。
1: 你怎么那么喜欢给人家搭线呢？
2: 还是喜欢做 event 吗？
0: 我是大一人。
1: 哦，大一人。
0: 对、
1: 哦、
0: 我是大一人。然后本身我做活动不是想着帮人去配对的、我纯粹想着大家一起出来玩，跟住发觉，咦，原来有好多对情侣因为我而大家拍咗拖。
2: 哦，
0: 我觉得好开心，做
1: 吓死我！
0: 原来
1: 车都因为我而，我又发，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2: 哦，
0: 对，跟住我就发觉，咦，咁不如将呢样嘢变成一个真系我自己做嘅 business。咁当初咧原始人嚟嘅，我就咁用 Excel 逐个 MBTI 睇，逐个 age 睇佢几种人手咁样睇200几个资料，逐个对。咁而家咧，我咁啱有一日去咗饮酒喎，所以饮酒系有益，建议大家饮多啲。
2: 哎呀，也不要过量，不要过量啊，适当的饮酒就消遣一下。
0: 咁我去饮酒嘅时候咧，就同我呢个 partner 嗰阵未一齐做嘅，就讲起呢。

0: 样嘢，佢就话：咦，咁啱我系 I T 好犀利嘅，我识啲 A I 嘅 platform，可以点点点点点帮你做到呢样嘢。
1: 系，
0: 咁你就发觉，哇，原来目标系一样嘅。咁所以就用我以前嘅经验，再加佢呢啲 A I 嘅技术，一齐去搞呢坛嘢，做个大茶饭。
1: 哦，很有想法，所以现在就是全职或者说自己创业了嘛？这个平台就是，
0: 真的对，
1: 很勇敢哎，我觉得
2: 勇敢，
1: 还是要得有。
2: 我觉得他应该是让别人更勇敢一点吧。
1: 哎，确实让
2: 是是
1: 帮了我，你懂吗？就我这种比较内敛的人，然后帮我配对到了。
2: 你知道 Scala 他不是内敛的人，他内敛起来真的不是人。我跟你讲，Scala 你这种人，我觉得应该是那种看起来挺不好意思的，但其实真谈起来很狂野那种。我觉得
1: 这个你
0: 怎么知道呢？
1: 对呀，真会看人。你应该把他也招去你那个。
2: 之前啊，他的几个男朋友都被我见到过。
0: 然后呢？
2: 你不知道 Scala 太一言难尽了。
1: 很多故事的一个人，
2: 哎，没有，其实我觉得好像其实对很多现在年轻人来说，首先我觉得啊，它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大家现在沾 AI 一定玩，就不管是什么都想去试一试。
1: 对，
2: 第二找对象，我觉得，哎，我想问一个问题，我刚好第二点我想到就一个这里边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如果他本身有对象了，有情侣了，有自己的另一半，甚至有像我们已婚的，但他就是想来去找一些刺激。
1: 是
2: 找点乐儿，哎，这种你们怎么去辨别和区分？还是说你们不管，这是自己的个人选择？
0: 那也不会，因为我觉得
2: 你们和这个香港这婚姻注册办公室联系上了，已婚的人是在
1: 查一下，赶紧。
0: 不过我们是试过，我哋喺佢 IG 见到佢有 tag 咗另一个女仔嘅名
1: 哦，
0: 对，然后就发觉佢做咗我哋会员之后咧，啊，原来佢拍咗拖，咁所以我哋就会定期去抽查我哋嘅会员咯。
2: 睇佢
0: 嘅 IG 嘅内容，
2: 你们还真的是很适合做很多工作呢。
1: 那什么侦探啊什么的那种，
2: 你这有点太多了吧？就这个你都要管？
0: 对，要管的。
1: 就可能是为了害怕其他用户又可能被骗了。
0: 同埋咧，我觉得平时 app 其实好多呢啲出轨嘅 case， 但系因为本身 app 系唔使钱，佢哋根本上去识。个第三者系冇 cost 嘅，
1: 零成本。
0: 对，但系我哋呢度咧，你入嚟做会员咧，系要俾个入场费先。
2: 哦，
0: 其实
2: 筛
0: 咗好多人，$200左右。
2: 哦，
0: 但已经筛咗好多人。
1: 我们
2: 给得起。
1: 对，我们给得起。
2: 我们 Scala 给得起。
1: $200 ，OK， 可以。之后呢，会有什么附加费用吗？因为有些什么 APP 是要什么，你又要当会员啊，然后用什么 premium 啊那种。
0: 不用不用，我们一口价。
1: 懂了懂了。很新颖的一个idea，
2: 哎，这样你就把我们 Scala 给嫁，别嫁出去，就找到一个合适的，能谈到一年以上的男朋友，我觉得你就功德无量。
1: 是，找我去做那个 testing。
0: 好，我惊其他女仔嘅客冇人 match 佢啦，太
1: 也不用这个夸得太过了。
2: 没事，你应该想的是把饼做大，越来越多人进入到你这个交友平台里边，我觉得才可以。有什么目标吗？
0: 将来呀，我们希望可以取代现在的那个。
2: 别说人家名字啊！对，想想哦，
1: 系系系，
2: 然后呢？
0: 因为而家啲人好兴讲 2026 is the new 2016，
1: 系。
0: 以前啲人咧就系话好中意上网求其 swipe， 同时间同好多个人倾偈嘅。但系今年我发觉咗个趋势咧，就系大家开始认真啦，行翻呢个老派约会。
1: 是。
0: 系
1: 啦，
0: 唔再搞啲 situationship 啊，唔再搞啲净系肉体关系嘅嘢。
1: 没试过。然后呢？所以就觉得你们这个有市场了，是吧？
0: 对，因为我哋个活动系 match 咗一批人之后咧，直接安排佢哋去见面。咁所以其实佢要投放一个时间去认真咁样真诚了解一个人，
1: 是
0: 就唔系乱咁讲嘢啊，同一个 message send 俾十个女仔啊，就唔同嘅。
1: 所以目标还是要把真诚的人联系在一起。
0: 对，
2: 哪那么多真诚的人？
1: 有的，
2: 反正是真的。
0: 现在有两个。
2: 我觉得找对象真诚就行了，就真的是很想要找，然后在你边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需求，我觉得也可以。行，非常感谢你啊！希望这个平台能够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其中。
1: 是。
2: 然后，如果真的找对象有困难的话，可以找他。OK， 送首歌给你。Hello， enjoy the show， 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节由朱金天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施政报告即日起展开公众咨询，李家超表示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陈国基表示，五年规划的重要性在于从零到一，能够让各界知悉香港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及规划。又说在正式文件当中会有较多章节讲述北都大学城的发展。何文田一个地盘有挖泥机侧翻，造成一死一伤。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26年施政报告即日起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

0: 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李家超说，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的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特区政府就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展开，在宣传短片当中，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的意见，落实不同的政策措施。
1: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
2: 政府推出创科政策，增拨资源，发展越来越有成果。
3: 民生措施咁到位，大家都受惠啦。
4: 年轻人的机会多了，未来前景更广阔。
0: 短片介绍政府部分的政策措施，包括简约公屋、简朴房、社区客厅、基层医疗、香港中医医院、第三间医学院、粉岭绕道、中九龙绕道、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启德体育园、归管网约车服务及河套香港园区等。李家超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李家超早前表示，香港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是一脉相承的施政文件，两者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五年规划的咨询会同时收集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意见，无论市民把意见分开两个主题提供或同一时间提供，政府都会整理和分析，适当的归纳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编制考虑。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专设网站 Facebook 专页已经开设，收集市民的意见。市民也可透过电话、传真、电邮或邮寄特首政策组师施政报告小组提交相关的意见。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五年规划的重要性在于从零到一，能够让各界知悉香港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及规划。陈国基表示，在五年规划的正式文件当中，会有较多的章节讲述北都大学城的发展。北都大学城的总体规模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其中大约300公顷为校园区，希望吸引更多的产业落户香港，令大学城成为本港经济发展的引擎，并让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特区政府早前开展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咨询期到8月14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接受访问时表示，五年规划的重要性在于从零到一，能够让各界知悉香港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及规划。
5: 重点呢就是从零到一，以往我们只是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啦，那是一年的嘛，是不是看一年的。有时候有些人如果想长远地看香港，一个学生他想来香港读书，他都想知道喂你香港将来发展成怎样，又或者我在一间公司想设一间总部在香港，喂你将来香港会怎样发展啊？无论投资者也好，市民也好，全世界对香港有兴趣的人都好，他会知道怎样去计划他将来。
0: 陈国基表示，在五年规划的正式文件当中，会有较多的章节讲述北都大学城的发展。他透露，北都大学城的总体规模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其中校园区由早前提出的大约100公顷，增加至大约300公顷。
5: 好多学校同我哋讲大啲好啲，咁我哋咪扩到去300咯。除咗核心嘅300公顷嘅校园区之外，其他产业啊、物流啊、其他附带嗰啲嘢咧，或者系居住啊、生活配套啊，大约加埋晒。就超過1000公頃，咁我哋相信咧，呢一個咁嘅大勢咧，能夠令我哋將來嘅大學城能夠發揮到一定嘅作用咯。我哋會喺五年計劃嗰裏邊咧，係會有比較多嘅章節去講我哋大學城嗰個嘅計劃啊、方向啊係點樣。
0: 他又表示，將來大學城除了吸引更多海外及內地學生來港就讀，讓香港成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又希望让更多的产业落户香港，令大学城成为本港经济发展的引擎，
5: 成为一个经济的引擎，将来能够跟那些产业合作，令到那些产业更加吸引他们来香港。譬如在德国，他们很多那些汽车那些大的公司，他在大学里面都有 有个实验室做研究，的是学生来的，那些博士啊，这样做法可以增加那个就业率的。外国的经验，这些研究的学生他一毕业甚至还没毕业已经请被人请了去的。这方面对于香港来讲，将来除了金融，我们希望在科研方面都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路向，新的一个产业。
0: 另外，陈国基谈及鸿福苑大火，认为必须汲取教训。政府已经推出多项措施，其中打击围标方面包括会提升招标妥的功能和招标安排标准，又提出修订消防条例、改革大厦管理工作等等。由于部分工作需要修例，希望尽快处理。当独立委员会稍后提出建议，政府会再做跟进。政府推出指引，便利业界申请在乡郊地区经营民宿及度假营，包括露营车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表示，会因应每宗个案的情况灵活处理相关的申请，最重要的是确保建筑物结构和消防的安全。为配合去年施政报告提出推行特色地方主题深度游，民政事务总署辖下的牌照事务处优化现行的申请宾馆、度假营牌照指引，涵盖建筑物营地、露营车营地及帐幕营地，并推出新的乡村屋宇申请宾馆牌照指引。根据营地和乡村屋宇的实际情况，灵活订定楼宇和消防安全要求，以便利在乡郊地区营运度假营和民宿。根据指引，位处偏远、未能直接连接紧急车辆通道或街道消防栓的度假营和乡村屋宇，牌照处可因应实际环境，在符合消防安全的要求之下，批准采用更具弹性和可行性的消防安全措施，例如要求设置推车式干粉灭火器，安装独立火警侦测器等等，以提升整体营运的便利性。指引提到，营地必须有职员24小时当值，露营车必须是单层式设计，每辆的面积不能超过230平方米，车内和帐幕内不得主食。至于1961年前建成的乡村屋宇，建筑状况可能没有完全符合现行的定名标准，牌照处也会视乎个别情况接受申请人与结构安全、耐火结构、逃生途径、照明和通风等方面，采用因地制宜的替代方案，以符合楼宇安全的要求。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接受访问时表示，会因应每宗个案的情况灵活处理相关的申请，最重要的是确保建筑物的结构和消防安全。
6: 我们去看每一个申请呢，最重要都是睇翻要保障翻入住者同埋公众安全嘅。咁喺呢个前提之下，我哋都会去提供更加多嘅灵活弹性啦。咁例如啊，有啲比较旧少少嘅村屋啦，譬如话1961年前去建成嘅一啲村屋咧，佢哋未必一定系完全按而家嘅一啲建筑标准嘅。咁我哋而家系会因地制宜啦，咁啊睇睇有啲咩替代嘅方案，譬如话如果业主喺结构安全啊、逃生途径等等咧，有啲针对性嘅改善咧，咁我哋嘅牌照处咧都会系接受嘅。
0: 梁宏正表示，欢迎有意在乡郊地区经营民宿和营地的人士申请。牌照处会继续为业界拆墙松绑。为宽阔引入本地非本地培训医生，政府建议修订医生注册条例，容许香港非永久居民和香港永久居民可以特别注册途径来港执业。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刘泽兴认为，本港有需要增加医生的人手， 但希望政府让本地培训的医生优先接受训练。另外，修例建议改革医务委员会，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佑关注医务调查组由七人减至五人，仍然由医生主导，担心减少公众参与讨论。政府建议修订医生注册条例，除了改革医委会之外，也进一步拓宽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的途径。现行条例只容许香港永久性居民无需持有或承认专科资格，透过特别注册途径来港执业。政府建议容许非香港永久性居民都可以根据同一资格准则申请特别注册。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刘泽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需要以不同的方法增加医生的数量，但希望让本地培训医生优先接受训练。
7: 即係睇病嘅時間，往往都係譬如喺個門診都唔係好夠嘅。香港即係而家嘅醫生係真係缺乏嘅。我哋點樣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去增加我哋嘅醫生咧嘅數目字咧係需要嘅。但我亦都希望政府咧係即係會先讓我哋本地培訓出嚟嘅醫生咧係做到呢個嘅接受到呢個嘅訓練。咁呢個係我哋個 first priority 啦。
0: 修例建议医委会增加业外委员，令整体业外委员的比例上升至 31%， 又建议真委会重新命名为医务调查组，调查组人数由7人减至5人，以便成立更多调查组的同时处理个案。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佑在同一节目表示，关注调查组仍以医生作为主导，
8: 都是由一个叫做医生主导的情况去作出每个个案讨论，即是说每个个案讨论都要是医生多个非医生的成员的，那三位医生有一位来不到的，变成得回两个医生就只能够容许一个的非医生的成员参与那个个案的讨论，变相就再减少了公众人士参与这个讨论的。
0: 至于政府建议医委会取消缓刑做处分的选项，林志佑说回应了他们的诉求。欧洲热浪在当地星期天东移，虽然夜间风暴特别在法国及比利时略为舒缓情况，但整片欧洲大陆仍有数以亿计的民众受到高温的影响。捷克、匈牙利及波兰气温飙升，创下高温纪录。德国柏林警方用水炮射水帮居民降温。世界卫生组织指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法新社报道，中欧及东欧一带持续酷热，最少1.9亿的欧洲人星期天面对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天气。在捷克，气象局指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录得 41.9 度，再次刷新捷克的高温记录，也是官方气象站网络首次录得达到41度的气温。波兰西部城镇斯伍比采录得 40.5 度，刷新波兰最高气温记录。根据德国气象局的数据，当地气温创下 41.7 度的新高。首都柏林警方在星期六日用水炮射水帮助居民降温。东部城镇库布许茨晚上气温未曾低于 29.4 度，创下当地近150年来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夜晚。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针对四个地区发布红色高温预警。根据局方的网页，沿海的里耶卡、斯普利特及杜布罗夫尼克地区以及内陆的首都萨格勒布都处于红色高温预警的状态，其他地区就处于橙色状态。在克罗地亚四级天气预警当中，红色属于最高，代表极其危险，橙色就代表危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录得超过1300宗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 超额死亡的数目是指特定地点及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和无健康危机情况下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谭德赛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目前1亿5000万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之下，学校停课，电网面临严峻考验。在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之下，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世卫正同各方合作，聚焦应急筹备、预防、加强卫生系统响应等措施，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健康威胁。世卫也鼓励欧洲国家实施高温健康行动计划，以保障民众的健康。特区政府持续检视及扩大长者医疗券在广东省的适用范围。深圳市上月发布的深圳15-5规划纲要就提到，扩大长者医疗券的使用范围。有协助内地常住港人的机构建议，将医疗券可使用的范围拓展至当地的社区健康中心。有港区人大代表就提议，日间简单手术和治疗都可以考虑纳入医疗券的使用范围。港人廖先生居住深圳多年，遇到伤风感冒这类小病，会到当地指定医疗机构用医疗券看医生。
9: 我都有用的医疗券，我们以前行死深圳广大医院嘛，咁深圳广大医院呢，另外有一个喺华为荔枝嗰度有个社区级数嘅分支嘅，我去嗰度睇咧就平啲嘅挂号费。
0: 特区政府持续检视及扩大长者医疗券在广东省的适用范围。在港大深圳医院用到医疗券，另外有近20家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指定医疗机构已经纳入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深圳市上月发布的15-5规划纲要就提出扩大长者医疗券的使用范围。服务在内地港人的深圳市新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荣勋建议，将医疗券使用范围拓展至社区健康中心。
10: 如果将来选择一部分或者大部分社方都可以沿用到医疗券，我相信是极大可以帮到长者使用医疗券的。
0: 本身是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林顺潮，他旗下的医疗集团在罗湖的口腔医院也用到医疗券。他认为当局未来可以考虑将日间手术程序都纳入在医疗券的计划当中。
11: 就是说一些可能日间简单的手术和治疗，如果能够在内地或者整体香港长者医疗券那里都能够提供给长者选择，我相信一定是会很受长者们的欢迎的。
0: 他又建议可将医疗券计划拓展至内地其他港人长者常住的地区，例如潮汕及福建等地。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展开，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在32强以1-0击败南非晋级。世界杯的首场32强赛事有两队首次晋身世界杯淘汰赛的队伍，加拿大和南非对垒。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早前3场分组赛在主场作赛，而这一场就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不过仍然有一批球迷到场支持。上半场双方都有不少的攻势，其中一个有威胁的攻门来自加拿大的干尼·迪亚斯，他在门前接应罚

球头锥一踢，但是顶得并非太正，也欠缺力度，未能进球。另一次加拿大的角球攻势，南非的莫迪巴就在门前混战之中护空门，加拿大的布简能之后在人群之中起脚，也被南非门将朗云威廉斯挡出，两队半场打成0-0。换边之后，加拿大在进攻上都稍微占优，不过部分有威胁的射门都被朗云威廉斯瓦解。加拿大虽然控球指数不及南非，但攻门次数比对方多出一倍，全场有12次的攻门，7次中目标。进入补时阶段，眼见即将要赛和加时之际，加拿大队长尤斯达基奥在禁区顶峨眉月的位置将对方挡出的球控下之后，随即起脚抽射，球弹地入网，加拿大最终凭借这一个补时2分钟的进球，1-0险胜南非，成为首支晋升这一届赛事16强的球队。而晋级之后，加拿大下一场的对手将会是荷兰或是摩洛哥。在北京，商务部将多间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中方表示，将防卫研究所等20间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的实体出口两用物资，以及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资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另外，将20间无法核实两用物项的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将对关注名单中实体的两用物项出口实施更为严格的审查，涉及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不予批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自2月将多间日本实体列入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但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思悔改，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加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的步伐，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的武器，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发言人表示，中方做法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中方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的做法不影响中日正常的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韩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帅洪明甫宣布辞职，为国家队未能晋级美加墨世界杯32强负责。洪明甫表示，真心向国民致以诚挚的歉意，但他说没有放下对韩国足球的热爱，真诚祝愿国家队能够成长为一支赢得国民信任与热爱的球队。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首次增至48队，韩国和墨西哥、捷克、南非同处 A 组，以1胜2负得3分，成绩排名小组第三，并在12个组的第三排名当中跌出前8，无缘32强，最终排名34位。这是韩国队自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以来，时隔8年再次在分组赛止步。洪明甫于2024年7月8日起出任韩国国家队主帅。原定任期至2027年1月的亚洲杯。

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时而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2%，紫外线指数为10，强度属于甚高，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再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多云，21至27度；上海有雨，23至28度；台北有雨，24至29度；首尔天晴，21至32度；东京多云，20至25度；曼谷雷暴，27至36度；新加坡雷暴，25至33度；悉尼骤雨，11至19

在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但仍有一两阵的骤雨。

财经方面，港股期指结算日重上23000点的关口，恒生指数高见23183点，升超510点。中午收市报23153点，升482点，升幅2.1%。半日主板成交额超17729亿元。科技指数升穿4400点，半日报4412点，升幅大约3.7%。ATMXJ 升超3%至超7%，以美团升幅较大。百度升超7%。消息指，旗下人工智能芯片公司昆仑星计划在港上市，目标估值大约500亿美元。医药及生物科技股造好，石药集团升超10%，信达生物升近8%，是升幅最大的两只蓝筹股。内险股也向好，中人寿升约50%，平保升超3%，联想集团急挫近10%，是跌幅最大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部分金融及公用股逆势下跌，常见及汇控跌近1%或以上，中银香港跌近2%。三只新股首日挂牌，海光星正半日报165.9元，较招股价高近46%；白鸽在线报65.2元，较招股价高大约3.2倍；李邦医药报45.32元，较招股价高1倍。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半日个别发展，医药医疗、白酒、保险和游戏股上升，算力硬件和消费电子股等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报4034点，升6点，升幅0.17%。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1点，升190点，跌幅1.21%。创业板指数报4140点，跌53点，跌幅1.28%。人民银行首次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规模3000亿元人民币，采用固定利率及数量招标，但人行没有公布利率。市场消息指，操作利率1.25厘，低过预期。当天另有1575亿元七日期的操作，利率维持在1.4厘。对冲到期粮后，公开市场单日净回笼190亿元。人行行长潘功胜早前在陆家嘴论坛提到，会适时的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的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的需求。分析认为，隔夜逆回购将与七日期互补，填补人行对隔夜资金直接定价的工具空白，可以更精准地调控短端利率，也反映内地货币政策框架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进入加速阶段。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表示，近期一天一日期银行间质押利率比七日期逆回购利率低近

0: 20个基点，相当于减息一次，可能并非人行想看到的情况。他指，在半年节跨月前实施隔夜逆回购，反映人行对控制利率走廊的决心及信心很大。新工具有助平抑短期利率波动，应对季节性资金需求。但他认为，隔夜逆回购利率未必会取缔七日期逆回购利率，成为主要的政策利率。
1: 会不会出了一个逆回购利率，但是我们隔夜的会不会接近西方央行的做法呢？我们即渐渐会取缔了七日逆回购利率，将它淡化了甚至消失了这个工具呢？现在这个操作就告诉我们，即可见将来都应该不会了。它没有公布过利率，即是说其实个重要性在这里，但是就未必有七日逆回购利率这么重要的。所以个政策指导最重要的意图，反映人行的意图呢，最重要都是去回七日那里。
0: 林俊宏相信，人行或许会频繁地开展隔夜逆回购，但未必大规模这样做，估计在季节及假期前后应用最大。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的1:34，欢迎来到午间新闻天地的港股直击第一线。港股现在报23098点，升431点，升幅1.9%。到底今天的港股走势如何呢？本周市场观察的重点又是什么？我们今天在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了冬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庞宝林先生。Hello， 庞先生，你好。
1: 你好。
0: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港股反弹情况不错啊。那六月底结算加上解禁的这个消息，港股六月份的波幅其实非常的大。想问问看庞先生，七月的后市您怎么看？外围和资金流有哪些的重点会影响到的因素需要特别去关注一下呢？
1: 主要就是第一就是最近来说那个中央那个中国经委会啊，其他对那个基金流进香港呢作为一个处理，对吧？这个有一点影响。还有呢，就是美国，看美国的通胀蛮高，啊，还有减息的机会就没有了，啊，加息的机会呢可能有加一次。那么还有呢，就是中国的经济呢，数据很不好，比如说那个固定投资也很多，还有就国内的内房呢还是下跌，啊，还有呢就是消费信心很差，还有那个 PPI 啊，那个 CPI 啊，其他如果 PPI 就是没有那个是。油价这个时候呢还是很差的，那个对，对这个，我觉得呢就对嗰、那个，股市呢个影响就有喺度噶，啊，咁变咗呢就而家要等呢就政府有冇一啲特别嘅政策出嚟啦，啊，咁尤其是我大家睇到呢就系中东嗰度又来来去去，咁但系个影响就会减少咗，因为点解呢？唔系嗰件事大唔大，而系呢基本上呢。已經翻嚟覆去咧，大家都知道咧，就基本上已經個個就係心理準備啊，有諗法啊，咁所以個影響咧就冇以前開頭嘅時候咧咁多。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個市場開始跌到咁上下，咁所以大家睇到咧就係港股係跌得咁犀利，一路跌落嚟就係主要外圍啦，再加上晶片股咧就早排好好啦，啲錢啊吸曬晶片股，我哋恆生指數基本上咧晶片股佔嘅比例好細啦，或者 AI 股咧。佔嗰個恆生指數好細，因為最近都係譬如智普啊，或者幾個 minimus 係入咗喺個指數度啫。咁但係咧影響好細，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就嗰個指數就做得唔好啦。咁但係跌咗咁多之後咧，跌咗23,000啊嘛，跌到22,000多，咁變咗我哋睇咧短期都有個反彈嘅。咁啊再跌嘅力度咧就要更加有多啲壞消息會跌啦。咁譬如話啲公司盈利會差啦，美國真係減真係加。

0: 息啦，唔止加一次啦，或者就中東事件更加惡化，油價更加升啦。咁呢啲咧就會有機會，同埋下半年政府冇政策出嚟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嘅。咁所以我哋睇就係、是、短期個股價咧，就點解大嘅恆生指數嗰啲？咁同埋咧，我諗我哋一陣間要有一個時間咧，會講一個市場中性策略，叫做 market neutral。即是話我哋咧就係、是、做投資咧，就買一半嘅錢咧就買落去，我哋睇會升。就算同一個行業都係都有好啲唔同好，因為我哋會講，譬如晶片股有啲做得好嘅晶片股，做得比較差嘅我哋就沽佢。咁啊，譬如 AI 股亦都係，我係買啲好嘅 AI 股沽空一半咧就沽空嗰啲。咁主要咧就係、是、升嘅時候咧。嗰、那個就係升得好睇啱咗，同埋差嘅時候或者冇咁好嘅咧，佢係升少啲。咁大家個佢有個 spread， 即係個距離大啲咧。咁你變咗唔理個恆生指數或者唔理美股啊，大家都用我個擔心就是、美國股市啊上完 SpaceX 啊，咁又個個都睇波啦。咁會唔會短期咧就個股市會調整啊十零廿個 percent？ 加上咧中期選舉咧，特朗普似乎咧都具好大嘅挑戰。啊，贏嘅機會亦都唔係好大，咁變咗呢樣嘢會唔會影響到第三季嗰個股市更加波動呢？咁所以我諗投資者就比較審慎，咁所以我哋就要做呢個市場策略。啊，你問完啲問題咧，我再先講嗰個策略有啲咩可以應對，唔理嘅指數，只要你睇啱就可以噶啦。
1: 明白，您刚才也提到了，像是 AI 现在的市场热度也非常的高啊。那和公司行业的实质市场价值来看的话，您认为港股的这些公司是不是真的过热呢？光学 AI 模型，还有半导体晶片、上游板块这些等，您和团队会最看好哪个投资领域？
0: 我觉得香港来讲呢，就或者中国来讲呢，都不是很过热，因为为什么呢？就不够美国股市那些估值那么高的。咁但係咧，我就覺得都係喺而家跌市裏面咧，就其實比較做得好又好嘅。咁所以我哋睇到半年隊今日都再繼續升啦，升咗好多。咁反而咧就係、是、我哋睇到咧聯想就跌翻曬啦。咁但係晶片係仲係升嘅 ，AI 股咧亦都升咗好多。啊，龍頭嘅 AI 股升咗好多咧，亦都做一個鞏固啦。咁所以咧就當個大市而家呢個反彈，即係傳統嗰啲。AMTX AMJ 啊呢啲股呢啲股份咧係反彈嘅時候咧，咁啲 AI 嗰啲因為升得好，調轉如果佢哋調整咧，啲錢就去咗佢哋呢方。咁所以短期嚟講，我哋睇咧呢啲股份都未過熱嘅啊。咁但係咧就係、是、我覺得就大家要選股好重要咯啊。咁所以咧就同埋個時間係好重要啦。咁所以我哋覺得晶片嘅上游半導體。同埋 AI 嘅模型，同埋甚至光學啊，其實都係好嘅啊，相關嘅情況。
1: 明白，大家可以關注到一下龐先生剛剛提到的這些板塊啊。那想問一下，您怎麼看傳統板塊的上升潛力和價值回歸呢？下半年像是銀行、大金融類、高息股方面，你又怎麼看？
0: 高息股我覺得都係好嘅，咁但係我覺得唔係淨係金融嘅，咁我諗各方面咧，每個行業咧睇啲高息股。主要點解而家高息呢？就第一就係、是、個股價跌咗好多好多，咁銀行股又跌得算相對少啲嘅，咁但係有其他啲高息股咧，我自己覺得咧就應該分散喺其他嘅高息股。咁早期啲航運股啦，咁航運股受中東嘅影響，咁你要分散由啲體育用品股啦，亦都個高息嘅，因為而家你世界波啦，咁啲體育用品會唔會好翻個銷售好啲咧？咁如果有啲高息都係。七八厘嘅，咁我覺得你可以諗，唔係淨係集中喺一個板塊嚟噶。你集中一個板塊咧，除咗你話晶片啊、AI 一定發展，或者其他嗰啲咧，你一定要分散。咁所以我覺得咧，應該係揀譬如話內險股啊，或者其他高息股啊，譬如話香港地產股啊。香港地產股咧，其實大家睇到香港嘅銷售係好好嘅，只係啲地產股咧係跌咗差唔多三成。香港啲地產股都係，咁所以我覺得如果而家個樓市仲係幾好嘅，都增長，今年增長普遍住宅嘅樓市都升咗10% 以上，咁我覺得只要個下半年個市場好啲咧，係有機會上翻去。咁我自己覺得咧，就而家唔應該集中一個品塊，除咗嗰啲新興嘅板塊 AI 啊、晶片或者其他嗰啲真係好熱，咁你喺裏邊揀龍頭。如果唔係嘅話咧，我覺得你高息股咧就唔係淨。

0: 我覺得有好多股份咧，我自己睇咧就都有十厘以上都有嘅，七八厘就好多嘅。咁最重要我哋揀一啲咧，佢個盈利能力或者其他嘢收入會有機會回升翻。咁而咧就係佢個派息唔會減派息，如果唔係咧個價跌咧就填唔到個息嘅。
1: 明白。那从政策层面上的话，您觉得七月份会不会是一个中央送大礼的时刻，推出一些新的利好的政策？有没有哪些可能性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
0: 我觉得最直接咧就可能系中央嚟讲咧就系、是、会唔会补贴啦？大家知道电动车咧就冇咗补贴之后销售得好比较差啦，咁啊斗得好紧要啦个价，同埋咧就系、是、加电啦。咁我覺得咧，呢啲咧都應該咧就可能有個補貼嘅。咁聽講可能有6000多億，咁我唔知會唔會有啦。咁咧有呢啲補貼咧，因為個內需始終都係弱啊。咁個樓價跌咗咧都係弱嘅。咁而且家電我哋睇到咧就係、是、全球氣候暖化咧，我哋好多啲靚嘅家電股咧就冷氣都賣曬。咁而咧就美國嗰個啲平台仲有貨咧就加倍賺嘅利潤咧就暴利。咁所以睇到咧，中國好多產品其實好受嘅，好受歡迎嘅。咁所以如果依家天氣熱咧，我自己睇到咧，中國好多啲譬如冷氣啊或者其他各方面咧，應該係會好。咁再加上如果政策之後咧，咁我覺得更加唔錯嘅。咁至於其他嘅行業咧，我自己睇法咧，暫時就唔會有咩減息，亦都唔會有啊。暫時嚟講，我睇唔到。咁但係咧，我覺得其他嘅即係行業咧就會受惠，譬如話醫藥股啊，咁大家最近睇到咧，當嗰、那個啲科技跌得多嘅時候，指數跌得多，啲人咧就睇到醫藥股都跌咗咧，亦都買，咁所以今日睇到咧好多醫藥股咧有幾隻咧都係彈得好好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大家要留意嘅。咁至於係家電股咧，就會受呢個係半年嘅補貼啦，同埋大家知道咧。歐洲啊、美國或者香港或者亞洲可能天氣都係好熱嘅，咁我覺得呢方面咧對我嗰啲相關嘅股份咧都唔錯嘅。
1: 好的，明白。那有色金屬和石油類的資源股的話，近期會不會受到一些地緣政治啦，包括是美金方面的強勢影響呢？請彭先生跟大家講一下。
0: 一定有影響噶啦，咁呢個你大家都知道。咁石油價格，但係石油價格咧就我諗。暫時睇到個高位啊，見咗，除非真係打啦。咁低位就我覺得又唔會話太低嘅。咁因為始終而家美伊嗰度大家都好難傾得落去再睇。即係我覺得第一步傾咗，但係再深化要傾咧，其實大家好多唔同嘅問題。咁所以我估石油股仍然都會受惠高油價係受惠嘅。咁我覺得咧就香港嘅石油股啦，另外如果油價仲係保持喺呢啲水平嘅啫。美國啲石油股嘅盈利就好啦，如果油價跌咧，對佢哋盈利就有影響。咁至於有色金屬，就我自己覺得咧就係、是、會有利啦。咁有色金屬嚟講，始終都係做呢個係晶片啊，或者其他嘢都要好多呢啲有色金屬嘅，譬如話啲銅啊，或者其他做稀土啊嗰方面，我覺得都係繼續受捧嘅。咁資源股下邊咧，大家知道油價咧就下邊嗰啲化工啊，其他各方面。咁而家油價。似乎係回順翻啲啦，雖然話個油價咧就唔係話跌好多，咁而家係都係70元到，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下游嗰啲各方面咧個影響就冇咁大嘅。
2: 嗯，刚刚其实说到这一些的中上游啊，尤其说的有色金属里面呢，您个人其实怎么看黄金最近其实回调的幅度也挺大的，很多听众朋友们也想听一下详细其实黄金方面的一个投资策略跟以后走的这个路线方面会怎么样啊，一有这个交火的信息价格就开始下跌，这样的玩法后面应该怎么样去部署呢？
0: 我自己觉得黄金呢我们就 sell 晒的了。
2: 是哦，已经清晒了。
0: 那时候赚了钱 sell 晒的了。咁 sell 曬咧，我哋睇咧就機會跌穿4000元啦。咁主要原因就係、是美國第一美金強啦。咁如果即美國同伊朗市力傾嚟傾去都傾唔到嘅時候咧，咁至於對黃金都有個引性，因為即打仗咧就美元強啊，美元強咧，同埋咧就啲油價上或者油價落唔到，咁啲息咧都係高嘅。咁呢個息高美元強，打仗對黃金唔好嘅。
2: 嗯。Okay.
0: 我覺得呢樣嘢咧，因為美元強，打仗就令到美元強。

0: 所以我覺得咧呢、這個要擔心嘅。但係咧就我覺得如果4000蚊以下，如果你冇黃金啦，好似我哋咁咧，咁你可以慢慢買嘅。咁我覺得即係就主要就係美國如果反映到係加一次息就唔加咧，或者加佢預計加兩次，咁啊嚇得黃金再跌多啲咧，咁我覺得呢啲低位咧就值得做嘅，因為始終咧全球咧而家都係去全球化，好多嘢嘅問題發生，咁特朗普又反對，咁就仲有一個中期選舉嗰個亦都好多變數出嚟嘅，影響到美國或者美元，咁要美元即係跌，佢中期選舉佢贏唔到嘅話咧，美元跌咧，即係呢樣嘢咧就可能。或者美债跌嘅时候咧，对黄金就好有利啦。
1: 像黄金呢，或者说石油这一些，咱们可以观察这个世间方面大局的一个走势去进行部署。但是呢，如果我们反观看到现在目前的一个港股方面的趋势，很多人其实都想问一下啊，庞先生，其实刚刚我们也了解到，现在目前科技股或团队会怎么看整体的一个港股？如果细看呢，今天其实讯测这个急升啊，尤其是在解禁之前已经急升了20%多。今天其实市场方面也比较期待，就是解禁之后讯测会不会面临这些的资金大量的涌入，始终我们看到资金从 Minimax 然后到质谱，然后这一次会不会这样的一个光环会落到讯测的身上？您怎么看这一群大资金的走动啊？
0: 我自己觉得咧，就而家大家睇到咧，就系早嘅时候 SpaceX 上啊，其他嘢需要好多资金，啲资金咧就走咗去佢嗰度。
1: 系啦。
0: 咁但系我觉得而家咧，正如我所讲，我哋大家都担心咧，美股会有个调整。第一就是中期選舉，我哋睇特朗普唔係咁容易贏啦。如果唔係咁容易贏咧，佢又要對內多啲啦。咁對外佢都求其敷衍，所以我哋話對伊朗咧佢係 tackle 嘅。所以咧我就覺得咧就係呢個情況可能對我哋有利。咁仲有咧啲證券股升咗咁多之後，可能都會繼續升嘅，但係好個別啦。咁就正如我所講咧，韓國可能咧個晶片仲有得升嘅，因為 SK 咧佢佔。市佔率是全球的 57%， 但是它還是便宜過 Samsung 啊，或者其他美國那些晶片股，我所以覺得有部分是可以升的，但是呢，我覺得升勢已經升了那麼多呢，就未必是那麼厲害，可能呢就對中國好一點，尤其是中國我想最重要就是它能不能夠做到刺激的經濟政策。至於說你的科技評估股為什麼反對，我剛才都說了，就是很多他們為了補貼內卷呢就補貼很多，現在補貼減少，他那裡已經有盈利了，那變成就股價會好一點，有些 股值收復一點，因為很多已經跌到其實差不多他的低位來的，你譬如阿里巴巴那些都差不多去回就80元那隻90多元那已經是去回他的位置是、
1: okay.
0: 最重要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們那些、我們的科技股除了晶片其他各方面，還有就是那個平台那些做 AI 那些能不能夠收回錢、譬如字節跳動，那他 又想借200億美金又整好個 AI， 那阿里巴巴又做，大家都有那麼多 AI 的時候呢，我不知道大家啦，我自己就現在用很多 AI 就不用錢的，一要錢呢我用一隻而已，咁啊，仲會係好錫住嚟用嘅，咁所以咧就變咗個收入係咪好似預期而家咁？哇，好多人用啊，咁你就會麻木咗，認為好掂啦咁樣。其實就唔係嘅，真真正正俾錢嘅時候，你用嘅時候就會係俾，同埋 AI 咧就可能 win 啦 win all 嘅，即係我真係掂咧，我最殺曬嘅，其他嗰啲好難生存嘅可能。咁喺美國可能佢會限定有兩三隻，咁香港、中國可能都係最多兩三個。做得好嘅，咁所以我覺得你睇啲已經dipset 嚇，又已經攞到錢再壯大。咁如果你冇錢再壯大，或者個市場個股市唔好，你點會配股啫？而家你啲科技股叫做科技股嗰啲已經跌到好殘啦，啱唔啱啊？咁你點樣有錢？當然你可以用自己而家嘅錢，你用自己嗰啲錢咧就要好小心啦。你股票嘅錢集資，你拍發股票啫嘛，係咪啊？
1: 是，尤其像您刚刚所说到 SK 方面啊，这个海力士跟三星，我们其实也知道啊，下星期他们将会跟韩国政府啊有一个密切的一个合作以及公布啊，这一些的消息面呢，市场可能会炒的情绪会更高，尤其现在目前韩资方面还依然非常的火热。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跟政府联手带动整个市场行业方面的发展呢？现在其实海力士背负的不只是说是一个晶片市场的一个龙头，或者是韩国股市方面的一个重点这么简单啊，这整个是韩国国民的一个国民身份都已经带动起来了。您怎么看这个韩国股王方面的一个走势呢？
0: 我自己觉得短期都是好的，但是问题呢中长期的时候呢，我觉得 AI 正话都讲了 win a win all 啊，咁佢下边供应嗰啲晶片啊，其他亦都系你赢嘅时候咧，你就赢晒嘅。
1: 系
0: 赢晒嘅时候咧，就会贫富悬殊好多嘢。咁所以我觉得咧，就好多国家已经开始出现呢啲问题。
1: 对，
0: 美国有美国嘅问题，美国都有贫富悬殊嘅加剧，同埋有 AI 亦都系。所以最近咧 ，Microsoft 已经讲啦，即系如果是得兩三個大頭，而家三個啦，因為 Op 啦，你知佢又做咗啲 AI 啦，收購咗係咪啊？
1: 嗯，
0: 就係、是、咁。第二就係 Epic 啊，同埋呢個係Open AI 啦。咁三個巨頭，咁如果個個都爭咁得，都係三個贏，其他輸噶咯喎。
1: 嗯，
0: 咁變咗咧就影響啲錢更加影響好大。咁究竟係咪政府點處理咧？要唔要加税？要唔要係個競爭法嗰方面會點樣咧？系咪啊？咁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嘅。咁韓國有韓國嘅情況，咁就係啲工人睇到，哇！自己公司賺咁多錢，梗係想分啦。
1: 嗯。
0: 咁而家啲暴利你就唔分，係嘛？咁同埋出現好多情況，我哋睇到咧，就是、台灣都係嘅，好多台灣嘅老闆佢哋都可能做晶片其他嘢，佢自己買唔到。咁佢嘅，譬如佢係用海外自己啲有啲錢喺海外，就繼續買佢自己嘅股票嘅。
1: 嗯。
0: 咁喺賺更加多嘅錢。我唔係指台灣，即其他國家可能都係，譬如韓國咁，佢啲老闆可能啲錢喺出邊揾 JP Morgan 或者揾其他美資行或者咩資行嘅時候，用個身份去做，佢知道賺錢，而家就賺到盡，希望。咁所以我覺得個市場咧有呢方面嘅後面嘅扭曲嘅。
1: 是，其实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当然很重要啊，尤其像是个别地区啊，我们看到像是韩股啊、港股方面呢，其实也非常受到市场关注。近期呢，台股方面的一个走势，当然也是关注到在半导体晶片方面的走势。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作为中资方面呢，刚刚其实也浅谈了一点关于华虹的走势啊，今天呢大升的幅度还算是非常的乐观呢，升了15.9块啊，目前呢看到205.6块的位置，现在也有8+12方面的一个英寸的最新的一个设计啊，说是设计一些的特别一些的晶片，而且在未来市场方面呢，这一些的特色工艺将可以在产线平台上面持续的进行一个完善。您个人对其实华虹方面的一个记忆会非常的有信心吗？在未来市场方面的一个争夺战当中，它其实具有领先性的地位吗？
0: 我自己呢就而家做呢就晶片嗰度呢，我哋就会提议大家做这个策略嘅，就叫做是market neutral 市場中性，點樣市場中性就唔理個市場跌啦。咁你正話講啦，晶片股，譬如中國嘅晶片股，咁我哋揀最好嗰只啦，我當華虹升得好啦。咁我話今年嚟講，我 long 佢，用一半嘅錢，譬如我100万，我用一半嘅錢買呢個華虹。咁另外咧，我亦都喺就借貨沽空981，因為沽空981嘅盈利啊冇咁好啊，其他啲嘢。咁今年嚟講咧。我哋睇到咧就係華虹咧升咗166% 嘅，咁而咧就係中芯咧就14% 嘅，只係咁你中間嗰度我已經賺咗咧就150%，咁同埋咧我借貨咧而家喺好多平台咧借貨係少一年唔使兩厘息嘅，咁我就可以我選到嘅股喺呢個行業裏邊，正話好似講早排如果 AI 股我哋揾。自链系咪？咁就系2513，我就买佢，我50% 嘅钱买佢，50% 咧沽空咧呢个 minimus，
1: 你
0: 嗰度大赚噶。
1: 对，
0: 就系嗰个咧 minimus 嚟讲，咁但系咧个指数升，恒生指数升咧，对我冇影响啊，因为我只系睇到呢两只股份有差别，而个差别里边咧。一個可能蝕添啊，係嘛？仲好啦。一個如果兩個都賺，但係一個賺得多啲。咁如果智普今年嚟講咧， 係升咗差唔多25倍嘅。佢一月爆上市 ，Minimax 係1月9，你當1月9係差唔多升25倍 ，Minimax 升咗8倍啫，個差價好大。
1: 嗯。
0: 咁而家咧又平翻開始啦，都大家差唔多，因為 Minimax 跌得多啦。
1: 嗯。
0: 智寶都跌翻落嚟啦，咁就係下一波啦。咁你點判斷？如果你覺得係咁嘅，你又可以繼續做。咁晶片譬如積層板啊，其他嗰啲又可以咁做。咁所以我哋覺得。

0: 咧，我哋而家做咧就係、是、做幾個做一個 portfolio 一隻基金，有唔同嘅藍子，而喺每個藍子最緊要我哋分析啲股票係啱，佢係升得好過同一個，同埋我哋揀啲行業咧係最而家最好嘅行業裏面咧，咁變咗個行業咧，就算佢蝕跌咧，佢都升或者升翻好啲嘅。
1: 嗯。
0: 咁所以我覺得呢個策略咧係可以幫到好多客，或者幫到好多人自己做翻嘅。只要你買一樣嘢，買一樣嘢，咁就個息就係、是、你又唔會有衍生工具，你只係要俾息啫，借貨。
1: 嗯。
0: 而家係兩厘息以下嘅，咁將來加息可能會啲，但係都值得做嘅。啊，咁我所以我係覺得好多呢方面可以做嘅，譬如體育用品股或者其他各方面，總之佢又可以沽空嘅，可以借貨嘅，有啲平台佢可以借得到，你咪睇個你個名單，你邊啲有啊啱啦。我最覺得就要沽呢樣嘢 ，buy 你隻隻都你自己可以 buy 啦，係咪？
1: 嗯哼。
0: 啊，買啦。咁我覺得呢個策略咧，就可以答咗呢個問題咧，就唔使擔心大市點樣，唔使美國調整 20%， 咁我哋又再跌到可能係咪啊？再跌到20,000喎，有人睇到20,000點喎，今次跌落嚟，然後先彈喎，咁而家彈完可能再落都唔定噶。
1: 冇啦。OK。
0: 是不是
1: 是确实确实。
0: 如果你做一些投资，我们做基金经理，我们分析股票分析得好，
1: 对，
0: 那你就可以好了。那收回这几只东西都是、嗯就是、跟我们这样做，那就算今天这样、嗯、唯一的问题呢就是可能他们有些呢就是股东的集就是配股出来啦，升得多就买啦、嗯、或者现在 Minimax 和智联、啊、跟着其他都可能呢就禁售期权啦、
1: 啊、
0: 又、嗯、有多些股票供应咧，嗰度短期就会扰乱咗嗰啲人嘅点做啦，多咗啦，咁、
1: okay.
0: 你就要留意啦。
1: OK， 要留意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势，尤其是刚刚所说的这一些的节奏啊，这一些的 path 到底能不能够继续持续下去，像一个循环一样呢？这个其实对于后市的港股来说非常的重要，但大家也不要忘记，这三千点呢，去到20,000点的一个风险性呢，其实对于港股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性。也随时留意我们的庞宝林先生的最新分享。那么今天非常谢谢庞先生专业剖析钢铁股份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我自己冇嘅，但系咧，我哋基金同埋投资组合系有嘅。
1: 好的，那么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庞宝林先生的专业分享，欢迎下次再到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嗯。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朱今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何文田一个地盘有挖泥机侧翻，一死一伤。现场是自由道的一个地盘，现场满布泥土及钢筋。劳工处表示，接报之后已经派员到现场，正就意外的原因展开调查。事发早上9点多，警方表示，自由道4号的一个地盘有挖泥机侧翻。据报，当时正在运送物件，压倒一名男子，送往广华医院之后不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视察，他怀疑连日大雨令地盘泥土较松，质疑地盘管理有没有做好事前评估，认为地盘管理要负上最大责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肖倩文到场视察，相信挖泥机当时在斜坡上工作，认为事前必须做好风险评估，包括要巩固好挖泥机，也要有足够的空间给挖泥机移动。他又表示，过去的半年已经发生多宗的工业意外，希望政府会有措施减少工业意外，保障工人的安全。政府放宽在香蕉地区经营民宿和露营车等设施的申请要求，优化现行涵盖建筑物营地、露营车营地及帐幕营地的牌照指引。根据新指引，位处偏远、未能直接连接紧急车辆通道或街道消防栓的度假营和乡村屋宇，牌照处可因应实际环境，在符合消防安全的要求之下，批准采用更具弹性和可行性的消防安全措施，例如要求设置推车式干粉灭火器、安装独立火警侦测器等等。至于1961年前建成的乡村屋宇，牌照处也会视乎个别情况，接受申请人与结构安全、耐火结构、逃生途径、照明和通风等方面，采用因地制宜的替代方案，以符合楼宇安全的要求。民政事务总署表示，牌照处在确保楼宇和消防安全的大前提之下，会继续为业界拆墙松绑，持续检视并优化相关牌照的审批制度，便利在香蕉地区营运度假营和民宿。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上任4周年访问时表示，5年规划的重要性在于从零到一，能够让市民、投资者甚至留学生等等知悉香港未来5年的政策方向及规划，而且香港需要对接国家155规划，必须清楚说明香港如何对接。政府早前发表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本届政府从以往独立承担扶贫工作转为政商民跨界别协作。身兼扶贫委员会主席的陈国基表示，透过三方协作效果最好。他又说，政府锁定劏房住户、单亲住户和全长者住户，针对性提供帮助。新一届扶贫委员会下月上任，将会研究是否有其他的群组需要协助及如何支援，例如照顾者等等。陈国基又认为，年轻者刚毕业或需要时间较长的时间来找工作，但如果不想要工作，就属于思想问题，需要透过教育、培训等加强正向思维。他说，香港年轻人躺平的情况不算特别严重。在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微雨，下午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但仍有一两阵的骤雨。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时而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1%，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3048点，升377点，升幅1.67%，总成交金额2226亿8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7621点，升160点，升幅2.15%。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升30点，升幅0.75%。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0点，跌52点，跌幅0.3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3.42块，升3.4；7709 X 小二南方海力士148.85块，跌8.4；3033南方恒生科技4.02块，升1.2毛；700腾讯控股420.4块，升8.6；9988阿里巴巴93.05块，升3.55毛；1347华虹红利203.8块，升14.3；981中芯国际82.45块，升2.45毛；1888建滔七层板93.35块，跌5.2；2828恒生中国企业77.92块，升1.5毛；148建滔集团116.7块，跌9.6。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62，瑞士法郎9.692，澳元5.408，新西兰元4.433，欧元8.937，加元5.529。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7。日经平均指数报19164点，跌195点，跌幅0.28%。港金报37895元，比上收市升20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60美元。香港电台本季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扶贫委员会已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城。马上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吧。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高盛咧就唔系讲紧啲超级龙头最大只嗰啲，中国唔需要跟美国一样纯粹斗算力。中国制造业嘅基础系上到九成，个产业链啊配套好充足，可持续性高好多。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感受每个新的一天，发现每个新的自己，人生便有无限的可能。资深传媒人、华裔学者向妙然博士，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他深信越学习，人就越年轻。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
5: 其实你是要发现一个新的自己，花的世界无限可能，其实人生也是一样的。我觉得我自己到现在每一天都在学习，我学习了这么多东西，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我认识很多新的朋友，很开心，就忘记你自己是多少岁了。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8: 儿子呀，行李收拾好了吗？这次坐哪一家航空公司啊？
9: 收拾好了，妈妈，我坐的航空公司已经搬去了新启用的2号客运大楼，所以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
8: 那你坐机场快线吧，知道哪里下车吗？
9: 当然知道，列车到了机场之后， 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8: 聪明，果然长大了。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0: 6月29号下午的2:11，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0: 我是天天。
10: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也要提醒各位，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现在正生效当中的。
0: 是的，
10: 非常天气好的一天呢、啊，
0: 过完一个周末，
10: 对的，
0: 六月还剩下最后两天。
10: 没错，剩下最后两天的时间，我们就要踏进这个7月份的时间了，
0: 踏进第一个公众假期啊！
10: 对，踏进第一个公众假期也是大家很开心的。我觉得更多可能。啊，学生们更开心的就是呢，踏进七月份就等于呢，他们的暑假也要迎来了。
0: 啊、
10: 所以说呢，在这个暑期，大家可能有很多的活动啊。那么很多的活动可能会出道去啊、就是世界各地玩的话呢，也要留意我们的节目内容啊，因为也会带给大家很多、不同地方的一些啊、资讯啊，可以分享给大家。那么今天呢，就会带大家呢有环游剧场的环节，沉浸在这个音乐剧的世界里面。
0: 没错，会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同时呢会带来环顾热点的环节，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六月国际上也发生了很多的大事情、
10: 哦、对，没错，
0: 会连线到国际问题专家张世伟老师来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10: 对的，还有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呢，今天将连线到新加坡啊，那么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新加坡的最新资讯呢、啊、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

0: 天天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土耳其艺术家雷菲克·安纳多尔即将为之揭幕的是一个新的名叫 Data Line 的项目。这座坐落于洛杉矶市中心的全新文化地标，专注于探索 AI 人工智能、数据和当代艺术之间的交汇与融合。这座常设博物馆在6月20号落户，由 Frank 设计的 Grand LA 综合建筑被定位为全球首座专注 AI 艺术的博物馆。那这座博物馆对这座土耳其裔美籍媒体艺术家雷菲克而言呢，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新的重要里程碑。他的大型数据驱动装置作品早已经亮相在了世界各地重要的文艺机构和公共地标当中。博物馆的开幕首展将从全球的雨林采集到的环境数据转化为横跨五个展厅的沉浸式多感官体验。项目的核心是一套完全以自然相关的数据及训练而成的开源 AI 系统，资料的来源包括纽约和伦敦等多家不同的机构，以及在全球16座热带雨林展开的实地相关研究。观众将会穿梭在一连串的沉浸式空间之间，当中会糅合大幅的投影、互动的声场、气味技术和生物特征互动等不同的丰富元素，亮点包括实时环境数据再次转化为不断演变的视觉影像，以及灵感源自于亚马逊雨林的一座全封闭式 LED 光影装置空间。进入展览的入场者会获得可佩戴的装置，用以追踪动作和生理反应，让馆内的系统可以随着体验的进程实时进行调整。根据表示，所有收集到的数据都会以匿名的方式储存，并会在30天之后删除，做到了隐私的保障。同时在各界持续讨论 AI 与创意产业当中的角色之际，这座博物馆也尝试提供到另外一种的切入点，把焦点放在环境意识、感官参与与人本互动，而非单纯的自动化演算。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又来给大家介绍这个艺术品了。这个现在的艺术品呢，真的它会颠覆你的想象。我觉得更多是因为可能很多的以前的艺术品已经有图片了，然后网上能看得见了。如果是一个只是平面的图片的话，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没有那么的有吸引力
2: 了。不稀奇了。
1: 对的，所以说更多的现在可能是说的沉浸式体验啊，或者是一些互动的体验，在艺术的层面上又多了一份的自己参与性或者是趣味性在里面吧。
2: 同时让你看到的时候很多可能景象啊，或者是无论是它做出来的效果，像刚才包括投影它有什么气味啦，这些都可以就是变成流动的感官的感受。
1: 没错，而且我感觉是有一些是软硬的碰撞，因为其实经常说可能 AI 啊它会有很多技术上的东西会比人类优胜，然后的话呢可能一些工序的话它可以做得更细致一点。
2: 是的，
1: 但是呢它有一个弊端，就是它因为没有情感嘛，所以它出来的东西呈现的东西就可能是比较硬的，就是线条的，可能它没有那么多的一些软性的输出。但是加入我们自己的本身可能人的情感在里面，然后用我们不同的方式去呈现这样子的一个 AI 的话，可能我们自己的情感那个软性的部分也会加成在这个AI 里面，然后带给我们的更多的是一个可能不同的体验或者是一些科技的碰撞。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全新方式的艺术演绎啊，也会带给我们更多的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带来有蔚蓝的一首《因为你世界有多一份光亮》。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环顾热点的环节。有请到国际问题专家张绍伟老师呢，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六月份呢、的国际大事情。
2: 是的，就主要关注到说西方政坛的一些比较重磅动态啊。首先我们就知道说，大家都看到英国首相施蒂奇就是请辞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1: 对的。
2: 包括另外一边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可能美国国内的这个中期选举的党内初选也是尘埃落定了。然后相关情况呢，就会请张老师来分析一下之后会如何去有这个发展的走势。
1: 没错，那么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林俊杰的一首《裹着心的光》。

0: 下午2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105点，升432点，升幅1.91%，总成交金额2,382亿4千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7,644点，升183点，升幅2.44%。上证综合指数报4,056点，升29点，升幅0.73%。深证成分指数报15,729点，跌52点，跌幅0.3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3.48块升4毛；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148.35块跌8.6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32块升1.4毛；7000腾讯控股421.6块升9.8块；9988阿里巴巴93.5块升4块；1347华虹红利204.6块升15.1块；9818中芯国际83.35块升3.3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78.18块升1.8块；1888建滔基层板94.00块跌4.55块；1418建滔集团117.1块跌9.3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85，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19468点，升107点，升幅0.15%。港金报37895元，比上收市升20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价为406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陈太太，谨记遵守外佣清。

0: 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1: 这个当然，现行的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安装窗花，窗花也一定要锁上或者固定好，防止打开，那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了。
0: 对呀，这就安全了。
1: 还有，即便装了窗花，抹窗的时候，外佣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到窗外面去啊。
0: 对呀，安全第一嘛。
2: 新疆人天生就能歌善舞，
3: 即系喺个街度咧，随时就会有人拎住个乐器咧，就会唱歌啦。即系佢哋以前嘅文化就系未必会用言语去表达好多，但系佢会用歌啦，一啲好简单、好重复嘅句子咧，喺个歌声里面去表达祝福你嘅意思啦。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下午的2:3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6: 我是天天。
5: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啊，也要提醒各位，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现正生效当中的。那么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但仍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时而会有骤雨。那么接下来一首歌曲呢，马上进入今天的环顾热点环节，带来有 Gareth T 的一首《玻璃》。

0: 环顾热点。环境世界，环顾热点。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国际问题专家张绍伟老师。Hello， 张老师你好。
1: 张老师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是的，那这个六月份来到了尾声了，今天我们在环顾热点呢，也带大家来关注到这个西方政坛最近一些比较重磅的动态啊。首先就来关注到美国这边呢，那目前这个美国国内的这个中期选举，党内的这个初选已经是基本结束了。那可能在这个初选当中出现最大的一个变化呢，就是特朗普的这个个人的政治影响力，或者是说他这个个人对于这个共和党的掌控和这种绝对的统治已经说出现了裂痕了，或者是已经出现了被打破的这样的迹象，可能说整个共和党不再说是为特朗普侍从啊，内部的一些派别也会再度的这些进行公开的分化。就想请问张老师说，这样的一种格局会如何影响到他接下来的一些政治布局或者是党内的地位吗？那这个内部的派系重新的进行一些博弈，会不会说直接改变中期选举之后的一些整体的走势呢？
2: 这一次呢，美国共和党的这个党内初选呢，六月份月初那几天进行了几场，特朗普支持的这个候选人，就是他去给他们站台的，给他们去背书的，让选民去支持的，大部分还是赢了，但是有几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呢，就是没有能够赢。那输的对手呢，其中最让人感觉有风向标意味的呢，就是美国这个中部这个伊阿华州的这个州长选举。这个伊阿华州呢是一个农业州，在中西部是比较这个相对说来不是特别富有的州，它的农民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个州呢，它有一个做了四届吧，好像是州长的这个 Branstad， 这个人呢是州长当中一个比较资深的，后来呢特朗普上台以后呢，就是曾经就是考虑就是让他来做这个驻中国大使。那么他在做驻中国大使期间呢，也做了不少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呢，他的这个在州里边的这个地位还是比较好的，好多人还很怀念他那个年代。那么他呢就跟特朗普一样，都是支持了这个有一个这个比较资深的国会众议员叫 Randy Finstra， 这个人呢就是已经做过四届国会议员了。但是尽管是有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在这个初选前还坚决支持他，说给他认为他是支持这个特朗普这个 MAGA， 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呀，他是支持他这个。特朗普还给他写一个说MAGA all the way 啊，一路冲上去啊，就而且还有一些州里的其他的议员也支持他，因为他已经在共和党的这个做国会议员做了四届嘛，也有一些人脉。但是尽管是这样，最后的选举呢被一个新上来的咱们叫做素人吧，就是没有从过政的一个人，一个农民，也是一个企业家，就是美国这些农场嘛，但是农场主就是英文叫做 farmer， 其实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个好像就是要去刨地啊，去种田啊这样的，其实现在都是机械化的耕植嘛。那么他呢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农场主，同时也是一个企业家。他呢就挑战这个现任的这个国会议员，因为今年这个原来的州长呢他不再寻求连任了，那么这职位是空缺出来的，不是说有人挑战这个在任的，是有一个空位子在那儿。那么共和党的这个两个候选人呢就要竞争，谁要是赢了的话呢，就作为党的这个候选人11月去参加这个选举。因为这个中期选举呢包括有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改选，还有很多州的这个州长的改选。那么这个为什么这个州长的事情让美国的这个政界也好，华盛顿的政界舆论界都很关注呢？就是因为这个伊阿华州啊，它是美国每年这个大选的时候最早举行这个总统州的这个初选投票的地方。这个伊阿华州有这个就是党团会议，他们就是民主党有民主党的，共和党有共和党的。那么在这个州里边呢，第一次就是大家看电视什么都记得那些每年一月份的时候啊， 就是大雪天啊，那些人就到这个亚华州去，然后呢在那儿呢就是投票。那么这个州里边的人呢，这记者呀什么全世界都跑去看看这个初选里边谁在先拔头筹，谁能够最早就是占据这个声势。那么这个呢就有很大作用。而这个州长呢在当地呢是有影响力的，调动政府的这个州里的资源配合这个选举啊，还有他影响这些选民的投票意向啊，他作为州长呢在当地是最知名的这个政客嘛，他影响力比较大，他去为谁站台啊，这都会有影响。所以特朗普虽然2028年的时候他应该就没有机会再去选总统了，但是大家都在想，就是可能特朗普会注意就是喜欢谁去接班呢？大家都讨论说，一个可能就是这个副总统万斯，一个就是现在这个国务卿卢比奥。那么这个州长的态度呢，就会对2028年总统大选有影响的。因为这个士气很重要嘛，一开始你先赢了，就以后就可能影响其他州的选民啊，所以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州的选举。那么这个州长选举呢，出现了这个情况，就是特朗普也支持，原来的州长也支持，然后还有前几届的这个国会议员什么的在任的离任的都支持，但是这个整体上建制派的这个共和党人都支持的人呢，被一个新上来的一个素人给打败了。这就说明共和党内部呢，现在这个选民呢，对特朗普的这个听从啊，跟着他的指引去做呀，已经没那么顺了。特朗普的影响力没有那就是他在前两年那样，就是影响到几乎是他说了那这个谁赢那选民就会去支持谁，有得到他的祝福，那基本上就赢定了。那么这个次呢，主要原因呢是当地的这个经济状况和这个社会的结构，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题目。我们今天讲呢，就可以让大家明白，就是伊朗战争对这个美国政治的一种潜在的影响。大家都说这个特朗普这个跟伊朗要谈判，就是因为担心美国这个中期选举的时候，共和党的这个会失去选国会的议席。另外呢，这州长这个也是其中选举的内容之一的。这次的这个说明呢，就是在这个农业州啊，这一次的这个美国跟伊朗交战，这个炸毁伊朗啊，把他们的这个领导人都给炸死了。这一次的战争呢，因为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的封闭，这个石油价格上涨，这个农产品啊也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呢，这个油价上涨以后，很多的这个化肥价格涨了，然后呢，这个运输农业机械也要使用这个汽油、柴油啊，这些也会运输的上面也会受影响。再加上呢，这个有些杀虫剂也是化学做的，那么这些呢都会有直接的影响。而这个打败这个特朗普支持的这个候选人呢，这个人叫扎克兰，这个人呢是一个农民嘛，他就很了解这个农民的痛苦。他提出的这个竞选这个期间呢，主要投出的就是说，我要帮助亚华州的农民得到一个更好的这个结果，get a good deal， 这个就是做一个大交易，咱们跟我上台，我一定为你们争取福利。争取什么呢？就是有几项主要的，他这个都是民生的问题，不是特朗普搞的这个这个什么伊朗也好，什么核安全也好啊，什么其他这些跟那些都没关系。他重点就是民生两样，一样呢就是要保证农民有自己的地，不要被这些大的这个农业公司啊把地给买走。因为这也是美国的这些年出现的一个趋势，就是很多农民呢原来都是自己家里边的这个有一个农场，那么这个自己拥有一块土地，然后在这边种粮食，虽然这个地跟中国这个相比呢，他这个地还是蛮大的，一个人有很大的一个农场，但是呢，一些农业的大公司呢，这种比较大的这种农业集团呢，他们就把这些地逐渐就收购了，收了以后呢，变成更大的块儿，然后呢，他们更适合这种现代化的这种操作，这样呢，就把农民的这个土地给收走了，那农民呢，拿了这个钱，又不能吃一辈子，因为他有这块地，他就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嘛。那没有这个呢，就很惨。另外一个呢，这个大农业集团呢，他们买了这个地以后，他们就会采用这种所谓现代化的养殖方法。他们这个种植当中呢，就会使用很多的杀虫剂，加用很多的化肥，那么减少劳动力， 那么很多这个原来拥有土地的人，你把地卖了以后呢，就得给人家去打工了嘛。那么对人手的裁减呢，现在机械化，这个 AI 要加助力，对各种方面的这个电子啊，什么无人机啊，都用上了。那结果呢，就是劳动力的这个使用呢也会减少。那这个大企业呢就会赚钱赚了很多。那原来的这些农民呢，赖以为生的这个土地没有了，他要去给别人打工，对他们来说心理上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最近这几年呢，当地的这个水质啊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当地的这个政府机构也有，还有这个民间机构也有，就调查就发现这个使用过量的这个杀虫剂啊，对这个土壤的这个影响很大，造成地下水啊都受污染啊，所以这个水质现在变差了。而且呢，这个州里边的这个癌症的这个发病率啊也在升高，很多人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这个出现这种问题以后呢，就使得这个农民这个医疗费用上涨了。那这个扎克拉呢，他就强调说，我要是上涨，我要跟他们用政府的这个州政府的力量，要求这些大公司要保证我们的这个农民的利益，而且呢，要跟这些大型的这些医疗集团啊，我要打交道，我要让他们给我们降低这个收费标准，啊，不要这个治癌症的什么药都跟我们要那么多钱，啊，要让他们降低这个药价，特别是一些新研制的药啊，他有这种的想法，所以他提出的这些对当地的这个选民，尤其是农民来说呢，就是正好是非常满意的，因为农民现在苦的就是一个就是，这个农业产品受影响了，这个粮食有的时候卖不出去了，再加上呢这个化肥涨价了，这个生产粮食用的这些机械用的这个汽油啊、柴油啊也都涨价了，那成本上升以后，粮食又卖不出去，那么最后呢农民就很惨，所以特朗普老说要让中国，多买美国的大豆啊，买美国的粮食啊、农作物啊，其实他一方面是说这个，但实际上他做没做到呢？没有做到，他反而在那边伊朗战争这边不结束的话，这个整个这个石油运输不能比较畅顺的话，那油价还是很高的，那农民还是得不到实惠的。所以一个是医疗，一个是这个健康，就是水质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这个农业生产所需的这种原材料要降价，这些都是跟老百姓的这个生活，特别是这选民的这个民生需求，从生产到健康这些方面呢息息相关的，对这个人呢就用这些来打动这些选民。结果特朗普他们支持了半天，最后呢这个他们看中的这个候选人呢，而且还是个挺资深的政客，被打掉了。那么大家就说，这个意味着如果要是其他的州有这样的这个，都还是共和党内，还不是民主党的，因为民主党跟共和党的候选人竞争的时候呢还要到11月，就是在共和党内特朗普本来是有绝对影响力的，那现在看来呢，他影响力可能在有些地方还可以，有些地方就不太行，大部分地方还是可以的，这也跟候选人的这个竞选策略有关系。那么这一次这个伊阿华州这个竞选的这个挑战者呢，他这个竞选策略比较好，他抓住了当地选民最集中最关注的这个问题，就是健康问题和这个农业生产的问题，那这两个点抓住了以后呢，就打动了这些人，所以这些人就支持他，结果就把特朗普支持的这个人给扳倒了。
0: 嗯，
2: 那么从现在这种情况来看呢，其他的州会不会都这样呢？未必，特朗普影响力还是蛮大的，但是已经暴露出就是等于原来是一个很完整的、很坚固的，现在呢出现一些裂缝了。那么这个对共和党来说呢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因为如果党内的这个不同的力量不太团结的话，政客之间也不能协调的话，那到最后11月跟民主党的这个竞争对手打的时候呢，有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把握。那么现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参议院呢就是53-47，差距不是很大。那如果这个此消彼长嘛，那如果要是民主党这次能拿到4席的话，那就可以把这个共和党的这个优势给抹去了，那民主党就会成为这个参议院里边的一个多数党了。而现在众议院呢，大家都预测呢，民主党是能夺回来的。那如果要是参议院也能夺回来的话呢，那就影响就很大了。参众两院如果都被 民主党拿到呢，那特朗普未来的这个两年的这个差不多还有一半的时间吧，他的这个执政呢就会遇到一些困难，因为这个国会会

0: 与市民意见落实不同的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他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政府表示，施政报告将会订立多项的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并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目标是让市民分享发展红利，增加市民的福祉。何文田自由到一个地盘有挖泥机侧翻，一死一伤。劳工处接报之后派员到场，正在展开调查。事发在早上9点多，警方表示自由道四号一个地盘有挖泥机侧翻，据报当时正在运送物件，压倒一名男子，送往广华医院之后不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视察，他怀疑连日的大雨令地盘泥土较松，质疑地盘管理有没有做好事前评估，认为地盘管理要负上最大责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肖倩文到场视察，相信挖泥机当时在斜坡工作，认为事前必须做好风险评估，包括要巩固好挖泥机，也要有足够的空间给挖泥机运动。他又说，过去半年已发生多宗的工业意外，期望政府有措施减少工业意外，保障工人的安全。房屋局表示，大埔鸿福苑业权收购工作进度良好，政府已于上个星期五公布开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给 H 座鸿志阁。截至今天上午，鸿志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35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的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82.4%，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29户。为该七座单位总数大约82.3%。H 座鸿志阁有206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83%。局方呼吁鸿福苑的 A 至 H 八座的业主，如果希望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选楼资格，应把握机会于本月30号或之前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的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在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但仍有一两阵的骤雨。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时而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4点半，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3078点，升406点，升幅1.81%，总成交金额2584亿5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7632点，升170点，升幅2.29%。上证综合指数报4073点，升46点，升幅1.16%。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2点，升30点，升幅0.1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3.46块，升3.8毛；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149.15块，跌7.8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38块，升1.48毛；7000腾讯控股422.4块，升10.4块；9988阿里巴巴93.55块，升4.05块；9810中芯国际84.3块，升4.3块。1347华虹红利204.8块，升15.3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78.1块，升1.72块；1888建滔基层板95.6块，升跌2.95块；1148建滔集团117.8块，跌8.6块。代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71，瑞士法郎9.701，澳元5.414，加元5.532。新西兰元4.437，欧元8.947，每百日元兑港元4.84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621。

0: 日经平均指数报69468点，升107点，升幅0.15%。港金报37985元，比上收市升29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6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空调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空调机，确保机身安装水平位置、排水管接驳稳固，并定期检查排水系统，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应安装并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空调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逛街不必练身手，修好空调没烦恼。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0: 我是天天。
2: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啊，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呢是刚刚生效的，有效时间呢会到今天下午的4:30的，同时是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也是生效当中的。那么呢，现在呢就跟大家就是要回顾一下我们过去的一些世界杯的战果啊，到底是如何的呢？
0: 所谓的这个16强已经诞生了，
2: 哎，对，
0: 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
2: 没错，那么还有什么样的队伍进入到这个16强里面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郑中基的一首《制造浪漫》。

0: 思民，天天环听世界。环境世界带大家来回顾一下世界杯的精彩赛事啊。那在今天这个唯一进行了一场淘汰赛阶段的第一场比赛，就是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来这个对垒南非啊。那我们可能已经看到赛果，加拿大呢就是以1-0击败了南非晋级了，也就是首次晋级到了这个16强当中。
1: 我觉得有点故意的，就是把它放前面，就把它放在第一轮赛事，让东道主可以开心一下。
0: 然后呢，他们对我今天看到说加拿大就是当地已经就是非常丰富的这个庆祝气息
1: 啊，包括
0: 可能很多当地的披萨店，我看到有在说就是
1: 免费
0: 让大家领披萨，就是你到了就可以免费吃到披萨，
1: 全程狂热起来。
0: 因为确实是一件非常激动人心的这样一个好消息嘛，
1: 没错。
0: 那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呢，可能之前在三场的那个分组赛里面呢，加拿大都是首先他作为举办的东道主之一，所以他都是在主场作战。那在来到这一场对战南非的淘汰赛呢，他们是去到了美国洛杉矶举行了，就是在自己的家乡来比赛了。
1: 对的，
0: 但也是有一大批的球迷是到场支持自己国家队伍。那在上半场呢，这个加拿大和南非的队伍呢都有不少的攻势，但是呢就双方都没有进球。可能是有一些虽然说两边的那个射手啦或者是球员都有一些险些进球的机会，但最终都是说错失掉了这个机会，没有真的投进去是踢入这个球。所以呢在半场结束的时候，两队的队伍就是这样一个0-0的比分，
1: 没错。
0: 然后换边之后呢，加拿大在进攻上呢就会稍微占优一些，但是呢很多这个比较有威胁的射门呢也还是被这个南非的这个很厉害的这个门将王云威廉斯去化解掉了。那加拿大呢虽然说控球的方面可能说指数没有南非那么厉害，但是他们攻门的次数非常的猛啊，要比南非要多出了一倍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 没错。
0: 然后整场比赛当中有12次的攻门，7次中目标。进入这个补时阶段呢，眼看就是一直是0-0，马上就要赛和的这样的一个加时阶段。然后加拿大的队长呢尤斯达基奥就是在禁区射中了一个球，
1: 对的。
0: 然后呢这个球投进去踢进去之后呢，就凭借着这样的一个1-0的成绩险胜了一下南非，也成为了这届世界杯当中第一个晋升16强的这个球队。
1: 我觉得可能看球的人都已经是那种呼吸快要窒息的感觉，就提上去一口气又下来，提上去一口气又下来的。
0: 半场看完整场全部都是0-0啊，
1: 没错，
0: 很多球就是马上要进了，但最终还是没有进
1: 啊。对的，我觉得这种就是要进不进的那种状态呢，就是最最掐人鼻息的一种感觉。但是没关系，就是东道主之胜嘛，也是非常值得当地的人狂欢的一件事情了。那么在可能刚刚就是6月27号跟28号的时间呢，也会有一些的赛事已经得到结果，然后呢，他们也会陆续的进入到16强的赛事里面，然后呢去可能再进入其他的赛事。那么先跟大家回顾一下，在这个27号的赛事里面的话呢，就是 G 组方面呢新西兰呢是对战比利时的战果呢是5-1，比利时是胜出的，也是晋级到之后的赛事。那么就是埃及对战伊朗的话呢，就是1-1的一个状态。那么埃及呢是晋级的，那么伊朗呢还在一个待定的阶段。那么在 H 组方面呢，乌拉圭对战西班牙的话呢是0-1的战绩啊，乌拉圭是淘汰了，然后西班牙是晋级了。那么在H 组另外一个很厉害的战事就是佛得角对战沙特的这样子的一场赛事啊，0-0啊，然后也是它是晋级的部分，然后呢沙特是淘汰的。那么 I 组的部分呢就是1-4法国是晋级的，但是挪威呢也是晋级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塞内加尔5-0啊，虽然说大胜了伊拉克，但是呢还是一个待定的状态。那么在这个分组方面的话呢， A 组的方面呢就是墨西哥跟南非呢是前二晋级的，那么韩国呢跟捷克呢是已经淘汰了。那么 B 组方面呢，瑞士跟加拿大是前二晋级的，而加拿大今天也是先得头筹了，已经进入到十六强里面。那么 B 组的波黑呢是最后最佳第三晋级的，那么卡塔尔呢是被淘汰的。然后 C 组方面呢就是巴西跟摩洛哥呢是前二晋级的，那么苏格兰呢是和这个 也被淘汰了。然后呢，这个D组方面呢，这个美国跟澳大利亚呢是前二淘汰的，前二晋级的。然后呢，巴拉圭是也是最佳第三的晋级。然后土耳其呢是被淘汰的。那么在J组方面的话呢，那么我就稍后一首歌曲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喽，来带来有许志安的一首《星河感觉》。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那么刚刚说到这个 J 组的部分呢，是有三组是出现的，然后呢是阿根廷、阿尔及利亚跟这个奥地利啊。那么在这个组里面呢，约旦是确定淘汰的。K 组方面呢，是这个哥伦比亚、葡萄牙跟刚果呢是出现的，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呢是被淘汰了。
2: 没错。
1: 那么在 L 组方面呢，英格兰、克罗地亚跟加纳呢是出现的，巴拿马被淘汰了。那么今天呢，就是刚刚一场赛事啊，只有一场赛事，哎，觉得就是突然间少了那么多，明天多一点了，就有三场的赛事呢等着大家。
2: 是的。
1: 那么这个十六场的赛事呢，明天会先有这个巴西对阵日本。本在凌晨一点的时候，然后呢就是这个德国对战着巴拉圭啊，在这个四点半的时候，还有的呢就是这个荷兰对阵摩洛哥啊，在这个九点的时候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十六强的比拼啊，
2: 都是很精彩的比赛啊。
1: 对的，
2: 大家要记得睡觉。
1: 你这个说法是有点不对，睡觉怎么看呢？
2: 就不要就是说三场我看通宵了。
1: 这就或者是就是能不能下班之后就先回去睡一下，然后呢就是之后再
2: 前移一下我睡觉的时间。
1: 对，往前移一下。因为呢其实这几场都是蛮精彩的赛事，而且我觉得是到已经最后的部分了，就十六场的部分的话呢，大家是好像有一点就是少多看一场是一场的感觉。
2: 因为你输了的话就是会淘汰嘛，
1: 没错。
2: 所以就是大家想更进一步的话，这场必须要是说我要去取得那个胜利
1: 啊。对的。所以说到底最后的战果会是如何呢，我们就明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带来有何静乐的一首 My Only。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环节。
2: 是的，今天就会连线到新加坡，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新加坡当地最近一些比较暖心的新闻啦，还有包括是他们在方言电影方面最近会有一些新的措施。我们就一首歌曲之后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1: 带来有 Delta T 的一首新歌《盛夏的细雨》。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079点，升408点，升幅1.81%，总成交金额2747亿5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7627点，升166点，升幅2.22%。上证综合指数报4073点，升46点，升幅1.16%。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2点，升30点，升幅0.1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银富基金。

0: 23.44，熊3.6。3033南方恒生科技4.32块，熊1.42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47.75块，跌9.25块。700腾讯控股421.2块，升9.6块。9988阿里巴巴93.2块，升3.75块。981中芯国际84.95块，升5块。1347华虹红利204.6块，升15.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78.02块，升1.62块。1888建滔基层板96.4块，跌2.15块。148建滔集团119块，跌7.4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61.8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9，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9468点，升107点，升幅0.15%。港金报37985元，比上收市升29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6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4点半，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最安全是站在原地等。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流星弹别捣蛋，行人过路灯要一再看，绿灯闪动停下来，别只拿着手机低头按，流星别捣蛋，走路要注意安全。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0: 我是天天。
5: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啊，请注意雷暴警告和红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那么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将连线到新加坡，
0: 没错，会连线到新加坡新传媒958城市频道的主持人冯建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新加坡最近一些当地的趣闻和资讯啊。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5: 带有告五人的一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环球全接触。
1: 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新加坡新传媒958城市频道的主持人冯建斌。Hello， 建斌老师，你好。
2: 今天好，各位香港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建斌。
1: 是的，今天我们首先带大家来关注到新加坡当地最近一条比较充满温情和本土特色的新闻啊，就是在蔡厝港这个地方呢，有一位居民，他在自己的家门口去摆放一些免费的点心给那些外卖员或者是路人去随意的取用，这样小小的善举也是给整个社区持续带来了一个温暖的氛围啊，就想请建斌老师为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是的，这位女居民哈，她就是我们的马来同胞。他就是49岁，然后呢就住在新加坡位于西北部的蔡厝港一带。那么他从大约是15年前就住在那边，已经开始呢在他的房子外头摆放着零食送人。那么3年前呢，他也就是搬去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在蔡厝港，也继续的沿用这样的一种做法。所以他会摆放些什么呢？他会摆放一些像是饼干啊、调味包啊，还有包装饮料、矿泉水等等的，就让那些比如说送餐员啊，或者是经过他家门口的人，那么也有这方面的需要的人呢，就任由他们去拿。他说哦，这个做法呢，是因为受到他的外婆的启发。从小呢，他已经过世的外婆呢，就叫他们要乐于助人，所以当他搬到这个新的地方的时候呢，他就会发现到说哦，这个走廊很宽敞，所以呢就觉得说，哎，这么宽敞，不如我就利用这个空间来做一些有益大家的事情吧。所以呢就放了这些东西在门口。那如果有人经过的话呢，都会比如说送包裹的人呢，邮差呀，或者是送这个餐食的人呢，都会任由他们去拿。那么他会说哈，一般上他每一个星期呢都会，补货啊。如果是被人拿光的话呢，他会再更新，把一些新的零食放上去。那么有朋友知道他这样一个善举哈，时不时呢也会积极响应，也把他们认为说挺好的一些零食呢交给了这位妇女，让他呢也摆放在他的家门口，供其他人去拿。因为刚才我说过嘛，他是我们的马来同胞，回教徒哦，所以在开斋节的时候呢，或者是华人的农历新年期间呢，他也会特别去布置一下那个墙面，来准备一些应节的饼干啊、食品等等的。那么据他的观察，来拿零食的不单只是送货员，有时候呢也包括了像是小朋友，还有清洁工人。所以他觉得说呢，也可以增加一些小朋友喜欢的东西，所以他也准备了像是小文具啊，送给小朋友啊，让他们可以去挑选之类的。为了安全呢，他也在他的屋外设置了闭路电视，所以他就说哈，有些送餐员还有小朋友拿了零食之后呢，就会通过这个闭路电视向他留言，说到谢谢啊，比如说举起手啊，或者是讲一声谢谢啊，因为这个闭路电视它有语音嘛，所以呢，他看到这些画面之后呢，倍感温馨。他说，有些小朋友会通过这个闭路电视说谢谢，那送餐员呢也会发简讯给他，就说呢，哎，你的包裹已经送到了啊，就说，哎，我可以拿一点零食让给我的小孩子吗？啊，这些啊，他都觉得说非常非常的温馨。但是其实无论是富有的人家还是普通平民来说的话呢，都是应该有一种乐于助人的心的，他是这么认为。所以付出越多，收获也就越多，所以不要在意别人拿多少，拿多也好，拿少也好，他都会往好的方面去想，不会觉得说别人拿很多，或者是有些人拿了就不吃，哇，浪费掉啊，去丢掉，他是往好的方面去想的。起码10个人拿得走的话，如果是有3个人是真正喜欢的话，哎，那也就是他觉得说自己满足了，然后自己做了一些好事了，所以他会往好的方面去想，也许对方是拿给小孩子吃，不是为了自己，这些都行都好。虽然不是特别富有，不过呢有一个乐于助人的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他就觉得说让他自己呢能够去帮助一些真正有需要帮助的人， 哪怕是一点点小零食小甜点的话，其实都是一种恩赐。所以主要就是让大家都开开心心的生活在这个社区里面。对，所以这个就是新加坡我们的一个所谓的祖屋啊，不是香港的祖先的祖，是一组一组房子的组啊，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公屋啊，这个里面的一个非常温馨的带有暖度的一个故事，也是希望这样的一种爱心呢，能够让更多人感染一下，那么呢也可以效仿他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新加坡除了这些送零食之外哈，这些稍微比较罕见的，而其实像说其他的祖屋区，有几个不同的祖屋单位的居民啊，他们一起在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啊，农历新年期间啊，圣诞节期间啊，一起布置那个房子或者是外头的走廊，让它比较的不会这么的单调，也有一些过节的一个气氛啊，这样的做法其实都是有的，在新加坡的各个大街各个角落。所以这位妇女呢是有特别的，她是多走一步多做一些，让大家感觉到温馨。
1: 是，听完真的可以感受到新加坡这样社区啊、公屋、祖屋当中的这些非常浓厚的人情味啊。就像刚刚建明老师也提到了，有这样一位女士，她去提供一些零食，然后很多其他的居民看到后也会来一些自发的啦，主动也去大家说一起来维持到这样一个补给点或者是零食站，有一些源源不断的一些吃的可以分享给大家，让这样小小的善心和爱可以在社区之间去这样的流动下去。另外要带大家来关注到呢，也是最近新加坡当地华人社群当中引起的一个热议的话题啊，那最近有一部很火出圈的方言电影，也是引起了大家可能对于华语和方言如何去选择的相关的讨论。那近期呢，这个新加坡的推广华语理事会就发声明说，可以大家不用在两者之间去只选其一，打破了过往很多大家说可能学华语就要舍弃方言的固有认知。就想请建明老师为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是，可能先说一下新加坡的一个大背景吧。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呢，新加坡呢就大众传播就不允许播放方言的内容，包括歌曲啊或者是电视剧啊，所以当年像是香港这些电视剧呢来到新加坡都是配上了华语的，这个主题曲呢也配上了华语的版本。对，所以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今时今日。那当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举措呢？是因为希望华人都讲华语，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有这么多的方言族群，有福建人、广东人、客家人、海南人、福州人、潮州人等等的一些籍贯啊，这么多的籍贯的话，如果大家都不能正常的沟通的话，那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就说大家都说华语那就没问题了。那么推广之后的话呢，到了近时今日的话呢，就大家会认为说我们还要继续的打着旗号说少说方言多讲华语吗？因为已经没什么人讲方言了，年轻的一代都不讲方言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对华语做保育的话，那是不是应该针对英语而不是针对方言呢？维护一个这个讲华语的一个空间，是针对讲英语的一群还是讲方言的一群呢？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阿嬷的情书它已经是一个几部电影之后的一个把很多情绪集中在一起的一部电影了。因为之前有其他的非常的卖座或者是让大家有所启发的电影也是以方言为主，如果你少了方言特色的话，它可能整部电影的这个感染力呢会大大的削弱。不过那个时候可能也是零零星星一两部，大家也还没有真的是能够被挑起那种认为说方言电影真的是没有值得保留的价值这样一种问号，当时候还没有。可是经过几部电影之后，来到这部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时候呢，大家的需求还有欲望就是更加希望能够看到原汁原味的方言电影在新加坡的电影院上映的话呢，这种情绪就高涨了。那么之前的话，我们新加坡电影院戏院不能够播放方言电影吗？是可以的，不过是有一种指定的情况之下，比如说电影节、香港电影节或者是华语电影节，都会选一些比较特别优质的一些方言电影，比如说广东电影、香港制作的，在我们新加坡的院线播放。可是以前来说的话呢，没有这种科技的时候呢，都是华语的。那么电影院来说的话呢，在我刚 刚才讲的背景之下，只有特殊情况才可以看到方言电影。现在这个需求越来越多，甚至有些人呢，他们就越低到彼岸马来西亚新山去看方言电影。就变成说新加坡我们的电影院呢，可能在这方面的话呢，就有点点的这个没有一个优势。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哈，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呢，就很多人很想看，因为这部戏真的是可以让大家都感动到，它的艺术还有这个影视的价值非常高。那么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大家就说哎，我一定要去看。可是想要看的话呢，一定要看回原音的原来的潮州话的那个版本，那个的话还比较有这个感染力啊，你配上华语的话呢，就失去了所谓的灵魂了啊。所以在新加坡现在呢有两个版本，就是华语版，就是普通话版啦、还有这个潮州话版。那么看潮州话版的人非常多，这个新加坡的电影院的这个行业呢已经是有点示威了，一间关了又一间，一间关了又一间，就已经很难经营下去了。可是就是因为这部电影让我们的这个电影院门口呢重新出现了人龙去排队买票，那么甚至有人呢就把那个戏票啊炒得很高，价格非常非常的高啊，所以这种情况是在近年来是少之又少的，唯独是这部电影。所以官方也开始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就认为说哎，好像大家都很在意这个方言电影的在本地播放的一个自由度。当然之前呢新加坡我们的政府呢是有说方言电影呢还有华语电影呢是没有冲突的。当然你看方言电影的话呢也不会说就是会放弃掉原来的这个华语。现在进一步就说呢，这个新加坡有个叫做讲华语运动的推广华语理事会哦，他们就说给阿妈的情书的这个放映安排呢，近期来也是让很多人呢就聚焦说这个方言电影在本地是应该如何被看待的问题。这部电影能够触动人心，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可以让大家想起。

0: 当年阿公阿嬷那一代人的脚步，还有乡音，这个乡音很重要。而对于祖辈潮州话的情感连接，还有对于华语的喜爱呢，其实并不冲突的。他们会觉得说，人们为一部潮州电影排队入场，只是为了聆听一段来自南方的故事。这和华语一路来发光发热的力量，源自于同样的一种情怀，还有这个情谊。所以李世慧就相信说呢，一个愿意认真看待先辈故事的社会，也同样的会珍惜母语，也就是华语，并在其中找到新的动力，让新加坡的华语呢继续的延续和发展。所以这部电影呢，在新加坡啊，确实是引起了大家很多的注意还有关怀，也重新的让大家思考一下这个方言电影的自由度，在这个时代是不是应该重新去思考它下来要走的方向。
1: 是的，可以说是通过这部电影，可能越来越多人会开始去注意到方言相关的魅力了。那新加坡也可能在说平衡着说华语的发展和这些方言文化的传承。刚才金明老师提到了说，可能现在大家会更愿意去看一些这样的电影的它的本土的方言的版本。那在咱们香港，其实很多的影视作品电影啦，也是常常会有说不同语言的版本去同步的推出，也让大家去选择说自己更感兴趣的，或者是说两种都看，可能其实也会体会到不一样的魅力。也看到我们说在语言的文化保护上面都有在做着一些恰当的平衡，或者是小小的努力，在保障说全民通用的沟通语言的这个基础之上，去兼顾发展和一些方言的文化传承。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金明老师的分享，每个月在环听世界都会有新加坡的连线带给大家。金明老师，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0: 谢谢天天，谢谢香港电台的听众朋友们。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建斌的分享啊，的确是非常有爱的故事，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份爱继续的延续下去啊。
2: 没错，
1: 同时也把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节目的最后带来有 Bonamassa 的一首 Risk It All 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
2: 拜。
1: 拜
2: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2026年施政报告即日起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过去四年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的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他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政府表示，施政报告将会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并应。

0: 机场快线凭小童八达通、学生身份个人八达通及乐优卡有优惠。此外，多条渡轮航线7月1号免费，包括天星小轮、尖沙咀往返湾仔航线，部分航线预先派发乘船券。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会面。习近平表示，中国和白俄罗斯的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两国要调动各方面的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与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当中的稳定力量。新华社引述卢卡申科表示，两国务实合作为白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愿与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在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但仍有一两阵的骤雨。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时而有骤雨。现时路的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3006点，升334点，升幅1.48%，总成交金额3034亿6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7602点，升141点，升幅1.9%。上证综合指数报4073点，升46点，升幅1.16%。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2点，升30点，升幅0.1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3.4，升3.2；3033南方恒生科技4.31，升1.3；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146.6，跌10.4；700腾讯控股421.4，升9.6；9988阿里巴巴93.1，升3.6；981中芯国际84.65，升4.65；2828恒生中国企业77.86，升1.48。1347华虹红利204.8，升15.3；1888建滔基层板96.3，跌2.25；148建滔集团119.2，跌7.2。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66，瑞士法郎9.699，澳元5.409，加元5.529，新西兰元4.435，欧元8.9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18。日经平均指数报69468点，升107点，升幅0.15%。港金报37985元，比上收市升29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6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小安，我们经常要在工地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的时候，谨记把安全带牢牢系在独立救生绳上。
4: 全哥，我知道啊，这样才能发挥防舵功能。
3: 安全帽就一定要挑有帽带的款式，
4: 万一发生意外，安全帽不会飞脱，可以减低受伤的程度。
3: 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5: 科技咧就唔系讲紧啲超级龙头，最大只嗰啲中国唔需要跟美国一样纯粹斗算力。中国制造业嘅基础系上到九，成个产业链啊配套好充足，可持续性高好多。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0: 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3: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4: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3: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5: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3: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5: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4: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2: 而家有得下载啦！
6: 快点，快点，快点！
7: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6: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8: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Crystal 姐姐。
6: 时间啊，来到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9: 我是 Crystal 姐姐，
7: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6: 下午好，又来到了星期一的时间啊，也是六月尾了，
7: 嗯，
6: 马上就要七月了，
9: 没错，
6: 这个半个月呢，我感觉这个天气真的是
9: 变幻莫测，
7: 对、啊，
6: 又下雨，但是又大
9: 太阳
6: 又热，还好啊，这个同学们呢，马上呢就是要放暑假了，
7: 是他们就开心啦，嗯，
6: 他们开心，家长就爸爸妈妈们加油，
7: 加油，
6: 对了，暑假的时候呢，也可以继续听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啊，我们在这里呢和我们的家长同学们呢一起度过这个即将到来的暑假，
7: 同在同在
6: 同在同在。那今天呢，我们呢星期一的时间呢，那当然继续有我们两文三语说故事了。同时呢，还有啊，就是我们从这个月的15号开始呢，为大家带来了有一个我们香港电台和水务署联合制作的《溪水 On Air》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在过去的两周呢，我们就听了两组普通话组、优异组同学的作品，
9: 是
7: 已经很厉害了，我觉得，
6: 没错，对不对？那今天开始呢，我们就是三甲，
7: 哇，
9: 哦，三强喽，
7: 要揭晓了。
6: 那今天呢，首先为大家带来的呢是季军组别同学的作品，他们的名字呢叫《每滴水都是脚步》
7: 哦，
6: 啊，
7: 每滴水都是脚
6: 步，都是脚步，这个听着就肯定是很有深度的
9: 人类一大步的那种，
6: 对啊。那其实我觉得呢，这个同学们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哈，
9: 是
6: 因为广播剧，我相信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呢，是一个蛮新的领域，
9: 是
6: 对于我们当然就是很传统的，对吧？可能我们的爸爸妈妈就知道，那小朋友们可能这到底什么是广播剧的？因为我觉得它跟我们普通的你说写一个剧本啊，写一个小说啊，好像还不太一样，
9: 是
6: 因为这个声音的演绎，一切都是要靠声音去完成的，从你的台词到可能语气，到一些的那个。那个背景的那个音效
7: 是
6: 都是需要同学们自己去设计的，
7: 对，要 fit 啊，有感。
6: 那我们呢，只是提供一点这个小小的技术上的协助，对啊。但是呢，很大部分都是由我们同学呢自己亲身去完成的，
7: 去创作
6: 啊。
9: 是。
6: 那今天呢，我们就是为大家呢，在稍后我们下半节的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带来这个季军组的作品《每滴水都是脚步》。那同时呢，继续哈是由我们普通话台的其中一位。为主持啊，也是我们另外那个少儿组的一个主持燕燕哥哥啊，西燕啊，那也会在当中的饰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那我们就期待一下了哈。
7: 好，
6: 那今天呢，我们两文三语说故事为大家带来是怎样的故事呢？
9: 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故事呢，就是叫《小陈是个胆小鬼》。
6: 那我们赶紧来听一听呢。
10: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前我激动公主。过住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11: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10: 人文三语，
12: 两文三语，
8: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7: 欢迎各位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到的是普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哈、啊。那么接下来呢，就到我们的这个说故事的 环节啦、嗯。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呢，就是小陈是个胆小鬼。
9: 哦，胆小鬼
7: 啊，这个陈呢，不是啊，姓陈的陈，不是儿字旁那个陈啊，
9: 是星辰的
7: 星辰
9: 大海的星辰，
7: 生辰八字的那个陈哈、啊。
9: 对，
7: 那所以呢，今天呢，也想知道，哎，究竟这个小陈到底做什么事情这么胆小？
9: 嗯，
7: 你有试过胆小的一刻吗？
9: 我感觉我就是一个胆小鬼。
7: 啊，是吗？为什么这样子？
9: 对对对，
7: 你爱一个、
9: 我是非常惧怕
7: 啊
9: 所有的那个虫，
7: 嗯，
9: 就是无论它是可能就无论是很漂亮的蝴蝶啊、嗯嗯、或者说是怎么样，我都是非常的害怕。
7: 是，但是你有说，就比如说以前小时候在学校里面，
9: 嗯，
7: 有一些活动的话，你也是就比较胆小吗？
9: 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胆小，就是因为我是 I 人嘛、
7: 嗯嗯嗯、
9: 然后呢就后来就上到初中之后，就突然间有就是开学的时候有个老师说啊，有没有人想参加朗诵啊，有没有想试一下啊、嗯、然后我就其实我感觉我普通话好还当时还算不错，然后我就说
7: 现在很不错、
9: 啊、对，我想我要试一下
7: 哦啊，居然就主动的，
9: 对对对对对、
7: 哦、
9: 因为他好像那时候因为说什么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加分，就可能有一个小优点这样子、
7: 嗯、就有点诱因让你
9: 去对对对对对
7: 去参加了对吧，
9: 没错、
7: 哦、
9: 那时候呢其实因为那时候是校际嘛，
7: 嗯，
9: 就是单人的，然后我就去了之后我就感觉哎这么多人也不会到我拿奖的啦、嗯、
7: 是，
9: 然后当我在比赛的那一天坐在那里我才发现
7: 嗯
9: 我的腿一直在抖
7: 哦
9: 然后我就
7: 是读诵吗？
9: 对，没错。
7: OK，
9: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着说哎呼吸应该没事，然后我越呼吸越抖、嗯、越呼吸越抖
7: 越急促
9: 没错，然后我就等那里啊下一个、嗯、然后我出去的时候其实第一句我就已经感觉到我的声音也是在抖了、
7: 嗯、哦，那最后 OK 吗？
9: 不，当然是不 OK 不过其实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一个朗诵这个活动还是挺、嗯、对我来说还是挺有用的、
7: 嗯、
9: 所以在那中学的那五年吧，因为最后一年不、嗯、好像不能参加
7: 啊，是，
9: 对对对，然后我都有一直在有参加朗诵
7: 哦，
9: 然后中间也有幸得过一些奖
7: 哦，这算不算是一个练胆的一个活动？
9: 哎，我觉得是一个成长，
7: 嗯，
9: 对，没错。
7: 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了。经验的一个和大家分享的一个、
9: 嗯、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觉得有一种蜕变的感觉。
7: 嗯，好，那所以呢我们也可以透过 Crystal 姐的故事来告诉大家其实这个胆子、嗯、也是可以练出来的，
9: 没错，
7: 好像小陈一样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有请到民生书院的陈家朗同学和我们分享一下小陈是个胆小鬼这个故事的普通话版本啦。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民生书院的陈家朗，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是小陈是个胆小鬼。小陈是个胆小的小朋友，他怕黑，不敢举手回答老师的问题，就连看到小小的毛毛虫都会吓得躲到妈妈身后，大家都叫他胆小鬼。小陈也常常偷偷难过，觉得自己一点勇气都没有。妈妈，我为什么这么胆小呀？晚上小陈窝在妈妈怀里小声问，我也想变得勇敢，可是我遇到一点小事就想躲起来。妈妈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笑着说，宝贝，勇气不是天生就有的，它就藏在你心里，只要你愿意去尝试，慢慢迈出第一步，就会越来越勇敢。真的吗？那我能变得勇敢吗？第二天班级要举办分享活动，每个小朋友都要上台大声说出自己喜欢的东西，同学们纷纷举手，只有小陈坐在座位上头埋得低低的，暗暗祈祷，千万不要点到我，千万不要点到我。可偏偏老师笑着点了小陈的名字，小陈你来试试好不好？小陈的脸一下子红了，手心冒出了汗，站起来的时候腿都在发抖，小声说，老师我不行，我不敢。台下传来几声小声的评论，有的小朋友偷偷说，你看小陈也太胆小了，他肯定不敢上台。小陈的头埋得更低了，老师走过来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小陈别害怕，老师相信你，哪怕只说一句话也是勇敢的表现。 小陈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加油。他声音小小的，却很认真。我喜欢画画，我希望自己能变得更勇敢。说完，他以为会有人嘲笑他，可台下却响起了轻轻的掌声。活动结束后，小雨跑过来，拍了拍小陈的肩膀。小陈，你今天太厉害了，我都不敢第一个上台呢。小陈笑着说，其实我也很害怕，但是我迈出了勇敢的第一步。从那以后，小陈慢慢变得勇敢起来，他敢在课堂上举手回答问题，敢主动和小朋友一起玩，甚至敢蹲下来认真观察小小的毛毛虫。他再也不是大家口中的胆小鬼了。

0: 谢谢民生书院的陈家朗同学为我们带来了小陈是个胆小鬼的普通话版本故事。哦，原来呢小陈呢是就一开始真的是挺胆小的。
1: 没错。
0: 不过呢却到最后呢啊他也是可以表现出他很勇敢的那一刻。因为呢他是很想表现他画画的那个天分。
1: 嗯。
0: 因为就是他喜欢画画之后呢就有一些东西是比如说你的兴趣爱好。你觉得有些时候你的兴趣爱好是可以让你变得勇敢一点的。
1: 哦，就其实是觉得自己有天赋啦。
0: 嗯。
1: 想让别人都看见。
0: 看得到。
1: 自己还是有那么好的一面。
0: 是哈，我觉得你的那个故事也是吧。
1: 嗯。
0: 就虽然可能一开始
1: 就是有点
0: 可能是有点加加分这样子。
1: 是。
0: 但我觉得你为什么会参加，因为你觉得你对你的普通话有自信吗？
1: 是。
0: 可以算是这样吗？
1: 也算了。
0: 对啊，那所以你就反正我普通话也不错，不如我就
1: 试试吧。
0: 试试吧。还有分家对吧。好，那所以呢小陈呢我觉得他也是这样子的。
1: 嗯、
0: 他被这个老师叫出去了哈。叫出去之后呢就说不如你试一试分享一下你自己的一些活动对吧。
1: 是。
0: 他就说不如最后他自己就分享说我很喜欢画画，不如我就分享画画这一个的兴趣吧。
1: 嗯。
0: 那最后呢他也是非常的勇敢哈，也是被他的小伙伴们夸奖他。
1: 是。
0: 他说哇小陈你今天太厉害了我都不敢第一个上台呢。好，那所以也是看得到如果大家是有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的话，这个可以是让大家都能够看得见的。
1: 嗯，没错。
0: 去发掘一下。
1: 不过我觉得小陈的那个心理过程还挺、
0: 嗯、
1: 我觉得应该是所有学生都有过的。就比如说你在上课的时候老师说那我们接下来问一下同学这个要怎么解吧，所有的同学就不要点我不要点我、
0: 嗯。
1: 但是每一次这样说老师都会点到你。
0: 对啊，就看到你好像很想躲避一些东西对吧，
1: 对，
0: 老师就不行我要让你去逼迫一下你，
1: 对，
0: 让你去尝试一下。
1: 很明显。
0: 对啊，好，那其实我看到刚刚同学读完这个故事之后呢，他那个心理描写也描写得非常好。
1: 嗯，
0: 动作描写非常好。
1: 是。
0: 你看脸一下子就红了哈，手心还冒出汗对吧，就是写得出小陈真的是很紧张的那个感觉哈，也很在当时他那一刻可能也是很胆小。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这个其实这个勇敢呢不是一个天分来的，
1: 嗯，
0: 它是一个行动来的，
1: 没错。
0: 当你踏出第一步之后呢，你会有可能你会觉得豁然开朗，可是都蛮干的，好吗？你看你就参加了五届，
1: 没错，
0: 对吧？好，那接下来呢，也有请我们的 Crystal 姐姐为各位分享一下《小陈是个胆小鬼》这个故事的粤语版本故事啦。
2: 各位小朋友，今日同大家讲嘅故事系小神系个胆小鬼。小神系一个胆细嘅小朋友，佢好惊黑，唔够胆举手回答老师嘅问题，就连见到小小嘅毛毛虫，佢都会吓到即刻匿到去妈妈嘅身后。大家都叫佢胆小鬼。小神亦都成日偷偷地难过，觉得自己一啲勇气都冇。
3: 妈妈，点解我咁细胆噶？
2: 夜晚小神在妈妈的怀里面细细声地问。
3: 我都想变得勇敢，但是我遇到一些事就想匿埋。
2: 妈妈温柔地摸了摸她的头笑着说。
3: 宝贝，勇气不是天生就有的，它就匿了在你的心里面，只要你愿意去尝试，慢慢地迈出第一步就会越来越勇敢。
4: 真的的，那我是不是可以变得更加勇敢啊？
2: 第二日，班里面要举行一个分享的活动，每一个小朋友都要上台大声讲出自己喜欢的东西。所有的同学都纷纷举手，只有小神缩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面，头耷得好低，暗暗地在祈祷，
3: 千祈不要点到我啊，千祈不要点到我啊。
2: 但偏偏老师就笑着点了小神的名。小神，你来试一下好不好啊？小神的面一下就红了，手心里面就冒出了很多的汗，站起身的时候只脚都在震，细细声说，
3: 老师我不得的，我不够胆啊。
2: 台下面就传来了几声很细声的议论。
3: 你望下，小神又真的这么细胆啊。
4: 佢肯定唔够胆上台噶。小陈嘅头耷得更低啦。老师行咗过嚟，轻轻拍咗拍佢嘅膊头。小陈唔好惊，老师相信你，哪怕你只系讲一句说话，亦都系勇敢嘅表现。小陈深呼吸一啖气，合埋只眼喺心里边默默咁加油。佢把声细细嘅，但系就好认真。
5: 我中意画画，我希望自己可以变得勇敢。
4: 讲完，佢以为会有人笑佢，但系台下就响起咗轻轻嘅掌声。活动结束之后，小雨跑咗过嚟，拍咗拍小神嘅膊头。
5: 小神，你今日真系太犀利啦，我都唔够胆第一个上台啊！
4: 小神笑住话。
5: 其实我都好惊噶，但系我迈出咗勇敢嘅第一步。
4: 从此之后，小陈慢慢变得勇敢，佢敢喺堂上面举手回答问题，敢主动同小朋友一起玩，甚至够胆踎低认真观察小小嘅毛毛虫。佢已经唔系大家口中嘅胆小鬼了。

0: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026点，升354点，升幅1.57%，总成交金额3153亿7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7605点，升144点，升幅1.94%。上证综合指数报4073点，升46点，升幅1.16%。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2点，升30点，升幅0.1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3.4，升3.2；3033南方恒生科技4.38厘，升1.28；700腾讯控股420.2，升8.4；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146.8，跌10.2；9988阿里巴巴93.，升3.5。981中芯国际84.8，升4.8；1347华虹红利204.2，升14.7；2828恒生中国企业77.8，升1.42；1888建滔基层板96.3，跌2.25；148建滔集团120.，跌6.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8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9468点，升107点，升幅0.15%。港金报37985元，比上收市升29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6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红灯停步别走，红旗不要游泳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更属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及监禁14天。
2: 故气急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4: 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6: 我是 Crystal 姐姐。
7: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4: 下午好。那今天呢，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呢，为大家带来了小陈是个胆小鬼。
6: 没错。
4: 那以前当然是觉得胆小鬼就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词。
7: 是。
4: 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呢，胆小跟谨慎我觉得是一线之间。
7: 对。
4: 对啊，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我呢就是反面的，我是小陈的反面。我
6: 就是
4: 胆
6: 大。
4: 胆大的孩子。但有的时候呢就是胆太大了，我家爸爸妈妈也会有一点头疼啊。
6: 是。
4: 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需要取得一个平衡的。
7: 是。
4: 就是胆小。谨慎啊，胆大和狂妄啊，都有很多时候就是一线之间啊。那今天呢，我们这一群同学，我觉得应该算是胆大吧。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来到我们香港电台，那就是我们的溪水校园 On Air 这个广播剧创作大赛。
6: 是。
4: 今天为大家呢带来的是由季军组的作品啊。
7: 是，就是这个每滴水都是脚步。所以呢，今天就不如就立刻来揭晓一下他们的这个创作的作品吧。
8: 阿信，大老远跑过来，这里黑灯瞎火的，除了水声，啥也没有，有啥好看的？
9: 小婷，你可别小瞧这个地方，静下心听，水里藏着好多小生命呢。 哎，那咕咕叫的是青蛙吗？
10: 是的，那个是鲁文氏树蛙，全香港只有最干净的山间才能留住它。它要是不叫了，就代表这里的水可能被污染了。
9: 咦，水里好像有东西在闪。
10: 哦，那个是香港斗鱼，世人俗称是水里的蓝宝石，它得在清凉流动的水里才能活得下去，水温一高就会窒息。
9: 哦，哇，你看好多萤火虫，
10: 它们的幼虫就住在水边。你看这一片光，其实就是溪流给我们的水质单，水一脏光就灭了。
9: 哦，原来是这样。哎，你看石头底下是什么？
10: 哎，那个是香港特有的卢氏小银鱼，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对水质要求也极高呢。
9: 嗯，所以我们浪费水关掉的可能是一整片星光，还有这些小生命的家呢。
10: 不止这些呢，每年春天像日本的鳗鲡、三文鱼这些鱼类都会从大海千里迢迢逆流而上，回到这条清澈的溪流产卵。但如果水被污染或者干枯，他们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11: 生命的声音如此脆弱又如此响亮，
10: 但这还不是全部。正好我约了研究水的陈教授。
12: 你们好，刚才的对话真的非常的有趣，但你们知道支撑我们城市运转的每一滴水代价有多大吗？
9: 代价是水费吗？
12: 不只是钱，是能源。香港7到8成的水要远程输送，只消耗了全港约2%的电力。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用130升水，一年就是近50立方米了。
9: 50立方米是多少？
12: 阿星，你说。
10: 我记得教授说过，1立方米的水能装满1台洗衣机，再加半台烘干机。
9: 啊？那我一个人一年就用掉了这么多水。
12: 所以啊，每省1立方米的水就能减少约0.3公斤的碳排放。你省下的每一滴水就在为这座城市降温。
11: 水的旅程是一场无声的能源消耗。
9: 那我们到底能做什么呢？
10: 生活里处处都能更吸水，比如说用淘米水浇花，用盆接水洗脸，淋浴可以加快一点。
9: 这些我都能做到，但只靠我们够吗？
12: 哎，这个就是关键了。跟吸水需要系统支撑，比如说推广再造水冲厕，建设海绵城市蓄流雨水，用政策鼓励节水科技。
10: 对，当每个人行动就能推动整个系统的改变。
11: 个人的行动是涟漪，系统的革新是浪潮。当浪潮涌起，改变的就不仅仅是这条溪流。
9: 原来从厨房里的水龙头，再到家里的每一次用水，从社区的节水活动，再到城市的资源规划，从国家的治水政策，再到全球的生态保护，这一切都被水串联着。
12: 是的，所以吸水可以总结为4个，包括生命的传续、城市效率、社区行动以及全球气候。
11: 珍惜每一滴水是一场环环相扣的全球行动，它珍惜着香港独有的自然印记，它衡量着我们城市的资源智慧，它连接着区域协同发展的未来，它更是我们每个人对抗气候变化最坚实的脚步。
10: 所以吸水是看见水，
9: 更吸水是看见水背后连接的一切。
13: 从今天起，吸水再到更吸水。
14: 吸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普通话组季军作品，
4: 每滴水都是脚步。学生创作：李嘉欣、李雅婷、唐诗谦、崔浩京。李雅婷、唐诗谦旁白，崔浩京饰演小婷，李嘉欣饰演阿星，胡希燕饰演陈教授，混音洪建威，编导钟义伦，监制胡世杰。水务署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14: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前我几栋公主过着很丰富的生活啦。
1: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14: 人文三语，
15: 两文三语，
1: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7: 哇，我听完这个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哈，普通话组的季军作品《每滴水都是脚步》哈，这个哇，这个同学们真的是实在太厉害了，
4: 没错，
7: 这个广播剧真的是他们应该是第一次的创作哈，不过我可以听得出他们下了很多苦功和心机进去，
4: 是，毕竟里面有带到很多的不同的资讯给到我们，有很多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7: 对吧？
4: 对，
7: 那所以呢哈，这个做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个节约用水的人，也为这个世界哈，为这个地球呢出一份力，
4: 对，为人类迈一大步，
7: 没错，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哈。
4: 是，
7: 好，那接下来呢啊，今天呢我们也会继续说一说这个小陈是个胆小鬼一些有关的一些英文单词哈。
4: 接下来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楚伟莎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小陈是个胆小鬼的故事里面有怎么样可以学的一些英文单词呢？
14: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前我几栋公主过着很丰富的生活啦。
1: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14: 人文三语，
15: 两文三语，
1: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4: 小朋友来到今天的两文三语说故事，我是 Crystal 姐姐。今天呢，我们听到了这一个小陈是个胆小鬼的故事。那么同样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来学习一下关于这个故事里面的一些英文单词啦。那么我们也很荣幸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楚伟莎老师。
16: 大家好。
4: 楚伟莎老师，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看到小陈他从一个胆小鬼，但是他到最后还是有一个进步的一个过程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做了很多的一些内心的挣扎，一些纠结，最后还是踏出了第一步。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又可以学到怎么样的英文单词呢？
16: 好啊，那咁佢啊踏出嗰个第一步啦，其实佢就系作出咗唔同嘅尝试啦，系咪？系。咁尝试咧，我哋通常英文就会叫佢做 try。咁除咗话就咁呢个单字 try 之外呢，我哋仲可以咁讲，譬如话 give it a try， 即係我试下呢一样嘢啦，係啦，又或者 give something a go，a go 即係一个去咁样、go 就去，係啦，即係俾你
4: 一个前进的一个动力，
16: 係啦係啦係啦，咁即係呢个你会咁样讲呢，可能嗰件事呢係你未试过嘅、有一啲因为唔知道呢就会有一啲恐惧啦，係咪，咁所以就会鼓励就会去试下咁样。咁英文句子可以咁讲啦。Only a few people are successful as professional athletes, but it's worth giving a go.
4: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句子。
16: 是，即是说呢，其实呢你要 成为一个专业的运动员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
4: 是
16: 不是个个都一做就做到的，
4: 没错。
16: 但是如果你是、有这样的潜能的话、啊、其实你都可以去试一下，我们不妨去尝试一下样。
4: 对，没错、嗯、在某一些事情上当你想尝试或者说你想去做的时候，你不用担心自己到底啊，我有没有这个天赋啊，我能不能行啊，只要我们踏出了第一步我们就是 OK 的，我们就是可以的。嗯，好，那我们继续有一些怎么样的尝试呢、
16: 啊、嗯，那譬如说你也可以说 try one's hand at something， 就是你从未试过的一件事了，咁你就亲身呢去体验一下呢件事系点样嘅，所以你就去试下啦。Try one's hand at something 啊，譬如句子咁讲啦 ，He decided to try his hand at knitting and discovered he was good at it。你会通常都会觉得啊，织嘢系咪女孩子会做嘅事咁啊？
4: 是，就通常可能有一种这种小小的刻板印象在里面，对。
16: 系，但系咧，你又有冇留意到有一个国际嘅游水健将啊？吓、嗯，其实佢就系好出名咧，好中意织嘢嘅。
4: 哦，
16: 系啊，吓咁佢都系个男士嚟嘅吓。咁呢个句子就系用咗 he 啦，即系话啊，其实啊，唔知织嘢系点样嘅咧，咁佢就尝试下啦。咁原来我又好 OK。我好叻，我积得咁样，
4: 是，他都有这种天分、嗯，所以我们不是每一个东西，他都或者每一个事情，他都是分男或者分女。我们每一件事
16: 咁样分，
4: 是的，我其实我所有的事情，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去尝试，对，说不定你。某一个在某一个事情某一个领域上面你就是最 top 的那一个人。
16: 是啊，是啊，
4: 嗯，好，好，所以我们一定要 try。
16: Yes， 是的。咁我哋仲可以用咧 try out。即系咧，呢 try out 咧就通常系有一种测试嘅意思啦。
4: 哦，
16: 系啦，譬如话咧，句子咁讲啊 ，Don't forget to try out the equipment before setting up the experiment。即系譬如话你而家咧要进行一个实验啦，喺你开始正式呢个实验之前咧，你每一样嘅仪器啦都要去测试清楚佢究竟系唔系运作正常咁样样。
4: 嗯嗯，
16: 系啦。
4: 对，因为我知道其实有一些可能。理科的一些实验上，科学的实验上，其实如果你某一件事情稍微有可能 0.1 的偏差、
16: 哎、
4: 可能就会导致整个结果都失败，或者说是那个结果完全不一样、
16: 哎、
4: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也可以要小心一点。
16: 嗯
4: 嗯，那除了尝试以外呢，其实小陈呢、啊、他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到那种心情非常的紧张、
16: 哎、
4: 我们也来学学紧张的一些英文单词吧。
16: 嗯，好，咁紧张咧，我哋就会用 nervous 呢个字啦，
4: 是我们最常用的，
16: 系啦，即系有少少咧，好似神经好绷紧咁样嘅感觉啦，系、嗯、嘛，有啲事可能就嚟即将要发生啦，我个心都跳到加速咗啦，咁样吓，系啦，咁譬如句子你可以咁讲啦 ，He kept tapping his foot。Looking very nervous、
4: 嗯、
16: 即有些事情你可以 feel 到感觉到应该他是将会要做一些事情，那就哇很紧张了，那他就在这里猛地在这里踏那只脚了，这样
4: 哦，就是摁脚
16: 摁脚，
4: 对对对对对，在这种情况紧张的情况下、嗯、通常我们都会
16: 不有些小动作出现，
4: 不自觉的一些小动作出现。
16: 嗯，
4: 好，那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吗？
16: 另外呢就是可能会用 anxious 这个字
4: Anxious
16: 系啦，咁呢一个咧比较咧系倾向有啲担忧啊，有啲忧虑嘅呢一种感觉，即系令人哋咧比较心烦意乱嘅呢一种嘅紧张，系啦，
4: 就可能紧张某一件比较烦恼的事情，
16: 嗯，或者系一啲即系比较困难嘅啲挑战啊，咁样啦，系啦系啦吓，啊，譬如话呢个句子咧 ，He is feeling anxious about his job interview。
4: 嗯
16: 嗯，可能咧佢有压力啊，佢咧需要揾工啊。
4: 是在这个时候，嗯，找工作确实是一件很让人心烦意乱的事情。
16: 系啦，所以佢就有呢一种忧虑式嘅呢一种嘅紧张啊。
4: 嗯，那我们这一个单词要怎么去拼呢？
16: 系 anxious 系比较特别，有个 x 字喺入边嘅。
4: 是，
16: 所以我哋读嘅时候咧，系嗰个 x 字有少少影响个 n 嘅，所以读出嚟系 anxious。
4: anxious
16: 系啦，就唔系净系 anxious 咁样，系啦， 系啦，所以有少少 X 音 anxious。咁另外有一句咧系好得意嘅，就系叫做 butterflies in one stomach。
4: 蝴蝶
16: 系啦，喺你个肚入边有蝴蝶飞嚟飞去，咁你 feel 到好似你个肚咧，好似不断地喺度搞啊，吓，即系唔系好平静啦，系咪啊？吓，系啦，就系呢一种嘅感觉啦，吓。咁譬如话咧，通常咧，你用得呢一句咧，都系即将会有一啲嘅大嘅项目咁样。
4: 哦，对对对对对，就可能是一些大的考试啊，就可能考 DSE
16: 啊，或者表演啊之类咁样。系啦，你企喺后台咧，你就哇 butterflies in the stomach 咁样。
4: 但通常这个时候，老师，你有这种情况过吗？曾经
16: 有、
4: 你会怎么样去解决？你是真的要去厕所，还是说其实你是让自己心情平静下来，这个症状就会消失呢？
16: 其实通常就系深呼吸啦。因为其实咧，大家留意一下咧，一去到呢啲紧张嘅情况咧，其实我哋已经。唔记得咗要好好地呼吸㗎喇。
4: 哦，是这样，所以我们还是要多深呼吸一下，可以放松放松这个意思。嗯，好，那我们今天呢学到了这些的关于尝试跟紧张的英文单词。那同学们在以后表达自己的时候呢，或者说是太紧张啦，我要怎么样去描述自己的紧张呢，也可以用到我们刚刚上述学到的一些英文单词哦。那么在下个礼拜的同样时间，今天由楚维萨老师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英文单词，拜拜，楚维萨老师，拜
16: 拜。
14: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此我激动公主过住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1: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14: 人文三语，
15: 人文三语。

0: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1: 刚刚呢，我们就听完了啊 ，Crystal 姐姐和楚雨萨老师讲了一些这个故事里面的一些英文单词哈，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平时生活当中呢用得上，
2: 活学活用，
1: 活学活用哈、嗯。那接下来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一篇文章里面哈啊，有一些的词语在广东话里面呢啊，也是有一些的形容
2: 哦
1: 啊，因为呢，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故事呢，一开始就是说这个小陈是个胆小鬼嘛，
2: 没错。
1: 那其实胆小这个字，这个词呢，其实在粤语里面呢也有一个的词语哈，或是有几个的词语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2: 好，
1: 那今天呢主要是讲一个，就是叫蛇龟。
2: 蛇龟
1: 有没有听过呢？
2: 没有。
1: 好，这个字呢其实已经是哈、好久之前有一直在使用，不过好像现在就越来越少人用了，
2: 是
1: 好像比较久一点的了哈。那老一辈的人呢就会用刚刚我们说的那个蛇龟去形容胆小和懦弱的意思。
2: 嗯，为什么叫蛇龟
1: 啊？因为它和这个英文有关哈、原来是一个英文的音译来的，就是 scared。
2: 哦，是蛇龟 ，scared
1: 就好惊，
2: 哇，
1: 好惊咁啊哈，
2: 是，
1: 对啊哈，那这个呢也是指这个很胆小、很害怕嘛哈、那所以呢就在英文用着就变成这个粤语了，
2: 了
1: 就有这个音译的这个粤语出来了，
2: 是，
1: 就形容是胆小懦弱哈。那其实呢，这个蛇龟是一个比较旧式的一个用法。好，那所以呢现在可能就买少见少啦，
2: 是，
1: 现在可能都是讲胆小咯，好
2: 细
1: 胆，好好细胆啦哈，那可以去这样用啦哈。那除了说我们想说这个是胆小的一个形容之外呢，有没有想过很大胆又可以在这个粤语里面怎么用呢？
2: 就大胆
1: 好吧，大胆啦哈，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说啊，好大胆咁样。但是呢，其实也有一个的粤语的一个词语呢，可以形容那个人胆大包天
2: 哦，
1: 就系胆三毛。
2: 胆三毛，
1: 没错了，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属于一个非常经典、很传神的一个词语，就是说那个人很大胆啊。字面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胆囊那儿就长了毛，那实际上就是形容那个人胆大包天，天不怕地不怕哈、甚至是去到一个很放肆的一个的形容了。
2: 嗯，
1: 就哇，他真的是神挡杀神这样子的一个人哈、那所以可以形容上不知死活了。
2: 哇，
1: 真的是他非常的嚣张，非常的大胆。那么其实这个词语是怎么来由来的呢？哈，有两个的说法。第一个说法呢，就是和中医的一个夸张想象有关。
2: 中医
1: 哈，古人认为呢，胆是主管人的勇气和胆量，尤其是中医哈。那在传统观念当中呢，如动物和人类的毛发呢，通常是有这个很野性啦、很强壮、很凶猛有关。
2: 是，
1: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他的体毛比较长，他会比较鲁莽。比较阳刚一点的，对吧？哈，看到那个人哇啊，全身都系毛，好劲哦，佢好似哈。那所以呢，哈，中医哈，或者是我们广东人呢，就发挥想象力哈。哎，通常胆是这个光滑的嘛，
2: 嗯，
1: 你去街市如果看到有猪胆的话，哎，都系一嚿咁啦
2: 哈。对。
1: 那如果那个胆是长了毛的话，那不就很凶猛了吗？
2: 哇，好奇怪，
1: 很大胆了吗？哈，这已经是那个胆大到爆棚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了哈。那所以呢，是一个这是第一个由来哈。那第二个呢，和这个发霉有关。
2: 发霉，
1: 你用这个粤语来说发毛。在发有啲嘢生咗出嚟啦哈，那所以呢，当形容那个人的胆子长毛了的话呢，也可以形容到说他是不是已经不正常了？
2: 哦，
1: 他那个胆量已经是往往是已经不顾后果了，超乎他原本的那个胆量那个勇气了。
2: 是，
1: 那所以呢，这两个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由来。
2: 嗯，
1: 有些时候为什么会怎么样去说这个胆沙某这个场景呢？哈，比如说你顶撞的上司，
2: 哇，
1: 这真系哈，挑战权威 你居然有这样的一个胆量，对吧？哈，那所以呢，也是其中之一个。或许有些时候有些人去做出一些很危险、玩命的行为。
2: 嗯，
1: 比如说有一些极限运动。
2: 哦，
1: 好，那就可以说，哇，你真系胆生毛哦，我都唔够胆去做哦，你居然敢去做哈。那还有另外一些，比如说在这个叫做太岁头上动土，比如说你在这个警署外面去偷东西，
2: 哇
1: 你在胆生毛啦，
2: 在眼皮子底下做犯罪，
1: 对呀、啊，那你还不是胆生毛了，对吧？哈，那所以呢，这些也是一些和粤语有关的非常生动哈、去形容那个人，哎，好蛇怪啊，好胆生毛，就是代表是胆小和大胆的一些粤语方面的单词了、
2: 嗯，学到了。
1: 嗯，那也希望哈，我们今天看完这个小陈是个胆小鬼的这个故事之后呢，也希望给到一个信息给各位的同学们，就是哎。如果你真的很想去表达，或是很想去和别人去分享你的一些兴趣爱好的话，哎，踏出第一步，
2: 对，没错，
1: 让其他人呢都为你鼓掌。
2: 嗯，想想就很美好。
1: 对啊，好，那今天的这个普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的时间呢，就到此为止啦。
3: 哇哦，谢谢今天我们 Teresa 老师的分享啊、嗯、那也谢谢刚刚中中哥哥 Crystal 姐姐呢为我们带来的这个小知识啊。
1: 对、
3: 嗯、那这个语言是很重要、
1: 嗯、
3: 你看我们的同学如果只是有这个创意没有一个好语言，那就广播剧就念不
2: 出来了。
3: 对啊，那所以呢，就是包括在我们学校当中哈，都是就教大家学习。那我们两文三语说故事，就希望用一个有趣的方式啊，嗯、帮助大家呢去了解更多不同词汇的运用，
1: 认识多点知识。
3: 是的，每周一的时间哈，普出校园精彩有我们两文三语说故事。那下周呢，同样啊，周一的时间四点呢继续回来啊、嗯，那我们也会继续。明下一周就是
1: 期待
3: 这个亚军。组的作品了哈、
1: 啊，
3: 那据我所知、嗯，来一点点小小的剧透。
1: 好，
3: 他们那个名字呢，很吸引，
1: 哦、
2: 是
3: 一看就是什么爽剧啊，
2: 是
3: 或者是就是现在很潮流的这个剧本的元素在里面哈、嗯啊。那大家是不是吊足了胃口呢？期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播出校园精彩，我们再见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房屋局表示，大埔鸿福苑业权收购工作进度良好，政府已经在上个星期五公布开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给 H 座鸿志阁。截至今天上午，鸿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总共1635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的大约 82.4%， 其中 A 至 G 座七座占1429户，是该七座单位总数的大约 82.3%。H 座鸿志阁有206户，占 H 座单位总数的大约 83%。 局方呼吁鸿福苑 A 至 H 八座的业主，如果希望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选楼资格，应该把握机会，在这个月的三

10号或之前签署及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政府就有关商品说明条例的政策建议展开公众咨询，提出三项政策建议，主要涉及美容以及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政府建议为合约设立7天法定冷静期和14天退款期。

0: 15000块或以上。政府也建议合约期上限为2年，并建议禁止商户和消费者签订迟于签订日期3个月之后生效的合约。为了更有效处理涉及不当接受付款罪行的个案，同时提升对不良商户的阻吓力，政府建议赋予海关额外的侦查以及执法权力，包括透过法庭限制令禁止任何人处理相关财产等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宣传国家安全教育是局方的工作。保安局就香港国安法6周年的一个电视节目举行启播礼，邓炳强说，局方构思如何可以把相关讯息让社会看到，其后想到透过一些真实案件，让大众清楚看到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以及有关人员如何查案，可以让大众看清楚这些危害国家安全的事实，同时也是肯定有关人员的工作。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节目当中提到的几宗案件都具标志性，案件的特点包括涉及有人煽动，目标对象是青年，以及没有及时制止，后果可以很严重。申诉专员公署公布有关运输署牌照事务处贵位服务安排的主动调查报告，指在贵位服务安排、预约及派筹机制以及防止滥用措施的设立和执行等方面存在多项系统性不足。公署说，虽然运输署3月中开始实施全面网上预约、免试签发贵位服务及增加服务名额，免试签发服务相关问题大部分已经不复存在，但有关问题和排队党现象揭露了原有制度的多项漏洞和不足，加上仍然有其他贵位服务采用原有的安排，难保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情况。公署向运输署提出33项的改善建议，包括提升一般驾驶执照服务的派筹机系统，考虑将领取即日筹需输入所有申请人身份证明文件号码的做法应用至其他贵位服务的即日筹等等。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台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初时骤雨较多，以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不时有骤雨。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40已经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3026点，升354点，升幅为1.57%，总成交金额3153亿7000多万。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2点，升30点，升幅为0.194%。恒生国企指数报7605点，升144点，升幅为1.94%。上证综合指数报4073点，升46点，升幅为1.16%。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3.4块，升3.2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3块又0.8分，升1.28毛；7700腾讯控股420.2块，升8.4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46.8，跌10.2块；9988阿里巴巴93块，升3.5块；981中芯国际84.8，升4.8块；1347华虹红利204.2，升14.7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77.8，升1.42块；1888建涛基层版96.3，跌2.25块；1148建涛集团120块，跌6.4块。 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 7.843， 英镑 10.364， 瑞士法郎 9.69。

0: 98，澳元5.409，加元5.526，新西兰元4.432，欧元8.9396，每百日元对港元4.8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6。港金报37,985元，比上日收市升29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53.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热血沸腾，全球注目，
4: 炎热夏天精彩画面，
3: 48支顶级队伍，各路高手齐聚美加墨，
4: 究竟是传统豪强赢下去，亚洲球队有力一战，还是黑马成功跑出？
3: 每周五的下午3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环听世界，环球牵线，
5: 刘子谦为大家带来最简单的足球快讯。
4: 4年1度的世界杯，
6: 你又怎能错过？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9: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欢迎大家来到下午5:09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今天整体港股方面呢迎来一个反弹，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想听一下专家朋友们的分析，到底是属于期指结算之前的一些的反弹呢，整个结算日的反弹呢，还是对于港股方面呢有一些新的资金开始重新进行相关的部署。那么大家也可以注意啊，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些的消息面呢开始比以往啊要丰富了一些，而且市场方面呢也更加的重新重视一些其他领域或者说板块的一些的新闻，所以在后市啊，相信港股呢会脱离之前那个主要啊只是关注在 AI 的一个投资赛道当中的一个故事板块。那么后市方面到底会如何呢？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同时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两位专家朋友们，跟大家在今天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进行专业而详细的相关分享。那么今天呢，首先我们电话线上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独立分析师罗奇隆 Desmond 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港股。美股方面呢，我们独立分析师兼财经专栏作家 Roger 吴乾隆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美股方面呢今天晚上最新的一个走向会如何。今天两位嘉宾呢都是一些的实操型的嘉宾呢，欢迎大家呢可以参考一下嘉宾朋友的专业分享，同时呢也要看一看自己投资部署方面的一些的背景，到底在这个风险性啊风险位呢可能需求比较高的一些的时刻呢，能不能够承受得到市场方面的一个大型的波动。今天呢反弹了354点的港股，我们看到收复了23000点的水平，收在23026点的位置，总成交3153亿7000多万。同时呢看到今天北水方面呢有些许的一些的流出啊，流出了大概103亿左右。市场比较担心，但是也有专家朋友们说了，其实呢现在市场方面呢鏖战争持的一个局面还是有的，北水方面的一个流入呢也正在持续当中。所以到底后市方面会怎么样呢？我们还是更多的看到市场方面一些的故事性线路。今天科技板块啊的一个大力回升呢，也令到整体港股方面的指数有所恢复。百度方面旗下的昆仑新巨报上市目标估计呢达到了500亿美元，大概3900亿港元的水平，全天呢上升幅度非常的大啊，升了5.6%，104块左右位置收市。美团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呢，公司老板日前表示说，公司的一个价值啊被严重的低估，所以计划回购股票，升了5.3%。京东方面呢升3.1%，阿里巴巴升3.9%，小米升2.1%。像上个星期跟嘉宾朋友们所聊到啊，现在港股方面这样的一个估值呢，相信这段时间里面回购的动作将会越来越多，到底这些的回购动作是不是真正有效呢？今天会继续跟大家

0: 来分析一下市场方面的资金流向。今天我们看到药股方面走势非常的强劲啊，主要也是现在目前新药方面的一个研发，以及国家呢对于相关的一些的医保政策啊，为相关股份带来一个利好性的操作。石药方面升了6.9%，药明生物升6.8%，新南升6.5%啊，这三只都是呢三只港股表现最好的蓝筹股了。中国生物证券也升了5.4%啊，康药的康明方面呢，药明刚德升了5.2%。市场方面呢，今天聚焦的一些的消息面，我们将会跟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罗奇龙 Desmond， 首先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的时间，为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那么同时5:30时段了，将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晚上美股方面的重点炒作，到底这一个星期美股会为市场带来的是更多的惊喜吗？还是更多的惊吓呢？马上进入我们一线金融网的金钱本色。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做設備嘅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嘅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嗰個周期性佢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点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5点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6月29号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今天跟大家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反弹面，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了？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同时呢看到现在目前恒生指数方面今天收在了23026点的位置，升了354点，升幅1.57%，总成交3153亿7000多万。到底今天整体的一个市场走势，对于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性预测呢？另外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独立分析师罗启龙 Desmond，Hello Desmond， 你好。Hello Desmond， 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整体其实港股方面的一个走向啊，市场方面呢还是比较偏向于到底整体的一个故事线路会怎么样，今天这样的一个反弹您个人觉得呢是一个估值回归呢，还是主要是一个技术性的一个反弹呢？
1: 是啊，我想今天大家都是留意住那个升幅来讲延续到几时呢，那其实呢那个走势挺好的，站上23000点升了354点，终止了即过去其实10个交易日呢都有9个都是跌的。那今天来讲呢其实都是跑赢了亚洲的市场。那而整体的股份的升跌来讲呢其实都是集中之前是升得比较慢的一些的即是科网股的即是指数股的龙头啦，甚至医疗板块呢都相对比较全面的。那包括都一些的软件股啦，那反而之前升得比较多少少的一些的硬件股，譬如说一些嘅即系长飞光纤啊，甚至啲建滔的神板等等咧，其实今次嚟讲就相对比较落后嘅，亦都明显见到啲资金啦开始慢慢咧去转rotate翻去一啲其他嘅板块入边啦。咁而暂时嚟睇咧，即系整体嚟讲，今个礼拜咧其实得4个交易日嘅啫，亦都加上点解我哋个波动性相对比较大咧，尤其是啲外围市况点解日升日跌啊咁样嘅情况。咁最主要咧，其实系即系今日6月19号咧，即系半年结啊。即係一啲嘅傳統嘅一啲退休金啊，甚至啲養老金咧，其實佢都會做個 rebalancing 啊，包括香港咧，即係我哋嘅 MPF 啊，甚至啲外國嗰啲，其實都會做到嘅。咁所以咧 ，rebalancing 咧就係之前咧啲股份升得比較多，咁就會 take profit 啦。因為本身單一股份嚟講，可能佢喺個成個 portfolio 有個限制嘅，升得比較多，咁咪 take 即係賣出之後咧，會放翻落去啲可能相對可能落後少少嘅一啲嘅板塊入面啦，咁所以咧呢個嚟講係一個被動式嘅買入，咁你都見得到啦。今日咧即係啲科網股嘅龍頭嚟講都升得幾唔錯啦，咁亦都係有個原因喺度。咁但我哋都會留意住咧，即係除咗啲被動式嘅資金買入咗之後，咁嚟緊咧即係有冇個延續性咧？即係講緊即係7月1号即係之後開始實行咗呢樣嘢嘅時候啦 ，keep 住嚟緊嗰一兩個禮拜有冇繼續有資金流入，先係判斷到嗰個走勢啦。咁暫時嚟睇咧，其實我覺得恒指都是一个技术反弹为主的，因为本身即是由技术面的角度出发呢，即是无论移动平均线10天、20天、50天、100天线来讲呢，都几有秩序咁向下的。咁所以 so far 来讲呢，即是今次来讲反弹呢其实有条件的，咁亦都见到嗰个 RSI 都相对比较弱的 ,20-23 左右啦，随机指数单位数字。咁所以今次来讲我觉得反弹呢由上个礼拜大概22500点左右上嚟嘅話咧，睇翻之前嗰個阻力位置大概24300点咯，咁所以喺呢個短時間之內咧，我覺得大家可以吸納一啲做一啲短線部署為主，咁但係長線嚟講嗰個方向仍然唔太明顯嘅，亦都係即係啱啱開始做節目之前都聽到啦，北水咧其實今日嚟講都唔係咁走嘅，亦都有超過103亿資金流出，咁上個禮拜四、禮拜五咧。其實加埋都有100亿嘅，咁所以喺北水未有咁承托嘅情況底下咧，如果港股繼續要去有個升勢咧，咁我哋要睇翻嗰個資金流有冇個配合啦。咁而另一方面就係講緊嗰個外資啦，外資有冇資金流入啦，就係我哋睇翻港匯啦，咁港匯嚟講咧，其實見到暫時去睇咧，大概7.84左右啦，距離我哋嗰個藥方兑換保證7.85咧，非常之接近。咁去到呢啲位置，其實代表啲乜嘢咧？就代表咧，其實港元少人去揸，咁嚟緊金管局就會出手去買港元沽美金啊嘛，咁亦都反映住啲資金其實冇嚟到香港呢個市場嘅，咁所以咧長線嚟講，整體我覺得嗰個氣氛咧仍然係觀望嘅狀態為主，咁但係短線啦，因為始終即係由高位回調咗咁多嘅情況底下啦，係有一定嘅反彈，咁所以趁住呢個短線嘅浪嘅時候，大家就可以留意住成個板塊或者部署咯。
0: 剛剛其實啊 ，Desmond 也提到這一次新藥方面的一個關注度啊，主要也像之前所說的，市場其實之前對於很 多一些的新闻都不怎么看，因为只炒就是跟 AI、跟芯片、跟一些的科技硬体有关的一些的内容。所以这一次呢，资金重新关注到新药，而新药这一次呢，就说一是研发的问题，二呢就是现在国家的一些的这个医药方面医保的一些的利好性的方向。其实资金重新关注到其他一些领域，再加上这一些有政府政策，而且本身是今年市场比较看好的领域，您个人觉得有希望可以拉长这一个上升浪吗？
1: 我觉得可以嘅，因为本身即系药物医疗板块方面嚟讲，其实你见到咧，其实近排个走势都即系相对于其他板块系相对比较突出少少啦。尤其是即系今日几只嘅龙头啊，譬如话药明生物系啊，其实今日都升咗 6.7%。你见佢咧由六月中咧，其实都开始慢慢去部署升咗上嚟嘅。如果你见个技术层面方面咧，其实佢已经系企翻咗去100天线甚至150天线楼上噶啦，咁所以整体嘅趋势嚟讲，中长线咧，其实个走势有机会挑战翻之前嘅高位嘅，甚至去到大概可能39蚊左右呢啲嘅位置啦。咁啱啱都讲咧，即系最主要就系国家嘅一啲嘅政策为主啦。咁因为本身港股可能即系都冇乜好利好嘅新闻嘅时候，尤其是之前沉寂咗咁耐，大家冇留意一啲嘅生物科技，大家都系留意住啲半导体芯片股，啲资金就开始翻翻嚟啦，就系做啲 rotation 啦。而且加上近排有啲嘅新药嘅消息啦，咁近排即系嚟紧听日又有几只嘅医疗股嘅医疗板块嘅股份上。咁亦都利好咗成個板塊，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真係冇貨嘅話咧，可以留意住即係啲醫療板塊啦，譬如啱啱講藥明生物做一啲短線嘅，去到39蚊嘅，其實我覺得亦都係合適嘅。
0: OK， 除了这一些的概念以外呢，我们看到今天市场方面重新再看到了机器人概念啊，尤其是机器人再加上这个智能驾驶这两方面，好像并驾齐驱一样。其实 Desmond 怎么看市场资金到底怎么看这一些的领域，是反弹的一个就是短线的一个捕捉呢，还是真的有一个故事线路已经正在形成呢？
1: 我覺得係，因為機械人咧，其實咧你要數到之前炒嘅時候咧，我諗已經去到即係春分之後，即係大概可能3月份左右嘅時間係升咗一陣，之後就一路都係沉寂住嘅。咁所以咧，今次嚟講嘅平線機械人咧，今次嚟講其實嗰個消息就係配合到嗰個智能駕駛啦。而喺點解地平線係比其他嘅一啲機械人概念嚟講做得好咧？就係講緊其實佢而家喺嗰個輔助嘅智能駕駛芯片嘅範疇方面咧，其實係佔咗成個市場上面咧一個幾大嘅份額，亦都跑贏咗華為。咁而喺訂單方面嚟講，尤其是佢喺嗰個高增長嘅芯片咧，叫做晶程六系嘅一個芯片入面咧，亦都開始逐步係落實嘅。咁而且咧係唯一一家。

0: 翻全國啦，有個全街即係全個全面咁樣啦，喺智能駕駛入邊唔同嘅需求咧，嗰、那個方案咧係做得最好。咁亦都有25間嘅公司咧，其實已經同佢合作咗。咁所以你見到咧，即係最主要我哋睇到嗰、那個嗰、那個利好嘅消息咧，就係有啲嘅訂單陸續亦都係已經係出咗嚟啦。咁而且咁啱嚟講咧，即係啲芯片半導體嘅板塊嚟講，就有少少休息嘅情況咧。咁啲資金咧又再移咗去一啲嘅機械嘅板塊入邊，咁所以地平線機械，我覺得呢、這個嘅位置咧，其實亦都係一個幾好嘅，即係譬如話，如果冇貨嘅，可能就做一啲分注嘅吸納為主咯。
1: 嗯 ，OK， 分注的一些的吸纳的同时呢，也想问一下了。其实现在真正如果我们看到，像刚刚所提到一些的智能驾驶这一些的概念呢，因为在美国方面呢，市场对于 robotaxi 方面的一个限制开始不断的松绑，这也是美国政府对于现在行业发展里面的一个支持。同时呢，其实在亚洲地区，无论是内地还是看到其他一些地方，都越来越多这种自动驾驶的一些的实验的一些地区。您自己个人觉得这个主题有的炒吗？其实？
0: 我覺得呢個係大方向發展嘅方向嘅，即係你見外國方面咧 ，Robotaxi 咧其實都係一路想做咧，即係唔同國家歐洲、德國啊，其實都想做嘅。咁但係咧，始終涉及一啲安全嘅一啲嘅問題咧，大家都唔想即係唔敢去大力咁去喺短時間之內去實行嘅。咁但係如果正嘅喺而家呢個階段嚟講，那個技術逐步成熟，亦都貼近一個國際水平啦。我諗長遠嘅方向咧，呢、這個位置咧係令到成個嘅板塊嚟講一個提振嘅作用喺度，咁當然啦，即係機械人方面嚟講，其實都即係係一個即係我哋所講周期性嘅，即係譬如話佢一陣呢個時間唔炒嘅時候咧，亦都會即係停咗好耐。即係啱啱都講啦，其實機械人板塊由喺大概二三月大家開翻張圖嚟講咧，其實已經一路咁樣回調嘅。咁但係如果而家真係國家嘅方向有一個好明確嘅一啲嘅 policy 去 support 嘅話咧，我覺得係一個突破點咯。即係而家長遠嚟講，一定係即係行一個 AI 啊、人工智能嘅一個發展咧。而駕駛方面，尤其是你中國嗰個人口啊，甚至嗰個汽車駕駛嗰個市場啊，其實係非常之成熟，同埋個需求非常之大。如果真係能夠咧，將呢一樣嘢應用到喺日常生活入邊啦，嗰、那個產生嗰、那個利好嘅消息嚟講，我覺得係非常之大。
1: 嗯 ，OK。那除了这一个概念，我们看到了今天小鹏方面呢，迎来了一个不错的反弹呢，也算是市场里面对于汽车股份呢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消息面。但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现在目前新能源汽车方面其实局部性的一个反弹，对于整个行业信心好像还不足够吧？
0: 嗯，系啦，咁都系嘅，因为其实今日咧，你见个市场有个反弹咧，其实都系成个市场气氛咧，或者之前跌得相对比较多而所做到一个嘅效果喺度。咁如果汽车方面嚟讲，其实我觉得暂时嚟讲咧，都即係有其他更好嘅板塊可以去做一啲吸發啦，因為始終係啦，咁因為而家成個市場嚟講嗰個集中點可能都係一啲即係呢個叫做啱啱都講咧，即係智能駕駛啊，甚至係啲醫藥板塊為主。
1: 嗯 ，OK， 那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个关注性的一些焦点呢，大家密切要留意啊。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其实有一些的强势股份呢，有轻微的一些小回吐啊，其实也非常影响到市场方面的一个心态啊。就是汇控方面今天逆势跌0.1%，幅度呢其实并不算非常的多，而且像友邦方面呢，今天也跟随大市再升了2%。这些的大型的这个金融类股份，再配合今年的市场方面啊，对于息率啊，对于整体大环境方面的看法，您个人觉得这个会是稳中取胜的一个板块吗？
0: 嗯，冇错。咁我觉得咧，金融板块方面咧，即系大家都知传统板块之前就唔系咁炒啦，即系一啲嘅集中喺啲科技股为主啦。咁但系你见啲科技股咧，即系开始有少少即系喘气嘅情况啦。我觉得做一啲嘅 set allocation 咧系会嘅。咁亦都会转入啲金融板块啦。你啱啱都讲即系啲，譬如话银行啊，甚至啲保险股啊。我觉得因为本身佢哋占咗个指数成分股一个几重要嘅一個比例嘅，即係你當你指數而家去到而家嘅情況，要再去夾去反彈嘅話咧，其實呢一類嘅股份咧就一定會去即係率先會受惠得到咯。咁所以呢一個嘅情況底下，就可以喺成個嘅組合入邊咧，可能做一啲嘅分注嘅，或者做一啲嘅分散嘅部署咯。
1: 嗯 ，OK， 這些的分散部署，同時呢也想請教一下啦。現在對於 IPO 市場來說，好像又回到了以往的一個活躍的程度啊。您覺得呢？這樣的一個氣氛能不能 能够让我们在第三季度依然可以放心的去关注于 IPO 啊？
0: IPO 的確嗰個市場咧最近非常之活躍啊，即係無論嗰個數目啦，甚至嗰、那個即係盤後嘅升幅咧，都非常表現非常之好啦。咁、所以我覺得係會對成個嘅港股市場嚟講係一個好嘅提振作用喺度咁啦。尤其是咧嚟緊，如果真係有啲大型嘅 IPO 上市嘅話咧，亦都會帶動咗個成個嘅氣氛，因為本身港股嘅市場嚟講咧，即係即係啲資金嚟講係集中某幾個板塊，甚至咧某幾隻股份。咁甚至有啲嘅資金嚟講係會集中喺啲 IPO 咁嗰度嘅，咁所以咧呢幾隻甚至係最近啊，或者係過去一段時間啲 IPO 咧，其實嗰個認購嘅情況咧非常之活躍。咁但係大家都要注意，因為啲 IPO 嘅情況選擇咁多嘅時候，我哋應該點樣去揀咧？咁我哋好多時就會留意翻咧，即係嗰個嘅盈利基本面嘅因素啦，咁甚至係嗰個認購情況。咁譬如話每一日我哋睇得到嗰隻股份嘅超購嘅情況啊，亦都可以再研究埋咧，即係底層佢哋啲 cornerstone 啊、基石投資者啊，咁從而俾到大家個信心去揀一啲嘅好嘅 IPO 咯。
1: OK， 今天還剩一分多鐘嘅時間呢，想請教一下 Desmond， 就是關於現在目前 AI 啦，始終一回調啊，或者說 AI 板塊有一些的異動呢，很多人都想說下一個浪到底能不能夠吃在自己的嘴裡面啊？今天我們看到迅策啊，其實同時是解禁，再加上呢公司的一個強勢回購，再加上啊，就是現在市場呢對於整個的一個 AI 股份方面资金的一个重新调配，好像感觉上这一轮从我们的 Minimax 再从智普，好像第三批轮到了迅策这一个梯队，您觉得可能性高吗？
0: 我覺得會嘅，因為 AI 始終今年嘅大主題，咁但係都注意，因為個波動性的確係非常之大啦。無論 Minimax 啊、智普啊，雖然佢哋亦都加入咗指數成分，但係咧佢嗰個波動性係非常之大，亦都留意住咧今年七月份咧有一批咧其實會有一個解禁期嘅。咁解禁期之後咧，亦都可能會有一批嘅股份或者股東佢會喺個市場上面沽貨，咁亦都影響住成個指數走勢。而咧啱啱都講，可能第三梯隊啱啱上市嗰批未到解禁期嗰批咧，咁可能亦都會受惠，即係下半年嘅時間仍然係一啲 AI 啊，甚至晶片啊、記憶體啊呢一類，我覺得都係一個受惠嘅主題。咁但係都要即係近排的確係相對比較弱勢，咁需要一段時間去調整啦。咁而且咧，即係嚟緊會有陸陸續續一啲嘅業績或者嘅經濟數據啦，去俾到大家去判斷成個市況嘅氣氛咯。
1: 所以市場方面嘅氣氛，大家要密切留意我們專家朋友嘅一個分析啊，不要被氣氛帶動太多啊，但是也要迎合一下看一下资金的路向是怎么样了。今天非常谢谢 Desmond， 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Desmond， 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哎，好，下午的5:30，由子妍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有几则的特别消息啊。首先呢，在吐鲁港公路去上水的方向呢，进至沙田污水处理厂呢是有坏车的，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受阻，车龙一直排到沙田马场的位置。另外，青马大桥去九龙桥面的慢线呢就有坏车，一带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去九龙的方向，近着景才街是有坏车，一带也是比较多车。其他隧道情况了，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收费广场。路面情况，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是排到友爱村。提提各位留意，牛头角道是有水管的紧急维修，往观塘方向进着振华道的慢线是封闭的。另外，现时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还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的来回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消防处也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拐油一定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40已经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101.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4: 一线金融网。

0: 继续回到我们今线金融网的时间呢，刚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罗启龙 Desmond， 跟大家来看到现在目前的整体港股方面的走势啊。那么当然刚刚也跟大家提到了，今天为大家邀请的这两位嘉宾都是实操性的一些的嘉宾呢，所以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进行相关股份的一些的操作呢？同时对于这一个星期的美股来说，虽然现在目前呢盘前期货呢还在反弹当中啊，但这个星期呢市场方面将会关注现在六月份方面美国的失业率跟非农就业数据报告啊，当然呢六月份公布的达拉斯联储制造业企业活动指数也非常的重要，到底现在目前对于美国的一个经济环境是怎么样呢？同时我们也看到啊，现在呢 Google 方面啊有一些的消息就说呢，有可能会像 Meta 方面撒水好啊，限制 Gemini 方面的一个使用上限。同时呢对于三星海力士呢市场也关注到下个星期啊跟韩国政府一起去投资大量的金钱去发布的三大工程，有政府在背后作为一个支撑，三星跟海力士在短中期的一个走势还依然会有更高的一个层面去走吗？同时呢现在 AI 方面啊市场方面也关注，像 Anthropic 方面呢在奥地利啊这个倡议这一些的欧盟招揽 Anthropic 落户，这个其实突破了美国现在目前出口限制的一个政策，到底市场方面会怎么看？同时今天还有一些消息就说到苹果方面的一个芯片采取的一个问题，那么到底现在目前记忆芯片以及的供需缺口方面的一个问题还大吗？市场方面会怎么样去看呢？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跟大家来看一下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动，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独立分析师兼财经专栏作家吴潜龙 Roger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的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一個周期性佢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3: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3: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来到我们今天透视华尔街的时间呢，五点半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势啊。现在目前反盘前呢还在反弹当中啊，到底整体市况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走势预测呢？同时今天呢市场方面呢关注到 Google 海力士以及刚刚所提到 Anthropic 还有现在目前苹果芯片的一个最新走势，这些的消息面其实对于整体市场方面呢都是利好型消息多于现在一些的利淡啊，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对于美股的投资判断呢？另外也看到这个星期呢市场将会关注到极大一些的经济数据啊，包括一些的失业率以及非农就业数据报告等等啊，那么这一些的消息到底会不会真的影响到现在目前的美股状态，还只是说是一个参考性的指标。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电话线上的今天的嘉宾朋友啊，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电话线上有我们的独立分析师兼财经专栏作家吴潜龙 Roger。 Hello Roger 你好。
5: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0: Hello，Roger，
5: 听众。
0: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看一看美股啊，就是美股方面现在期货方面还在有一个反弹，像道指方面呢冲击了100点啊，现在市场也觉得了，感觉上好像很多一些的忧虑数据呢都开始慢慢的降低。您个人觉得现在目前的美股利好利淡，其实哪一方面会更加的浓厚呢？
5: 我会觉得其实市场纯粹讲数据或者经济数据其实就完全冇问题嘅。包括市场之前可能有时会担心可能通胀数据，咁但係最近出嘅通胀CPI 各方面其实呢都冇乜太问题嘅。所以其实如果你话纯粹讲经济数据呢我自己觉得就 市場其實就冇乜太大擔心，包括可能加息嘅預期其實都降低咗。講一點，如果大家睇美債嗰個息率咧，最近回調咗好多，咁其實喺 pricing 咗一點就係美市場其實唔係太擔心市場未來會 keep 住大幅咁加息啊，或者通脹會好高，所以呢一點反而即係純粹講經濟數據就唔係太大問題。
0: 嗯 ，OK， 市场不担心通胀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对于后市来说，这些的 AI 方面的一些的通胀呢，您觉得市场方面会特别的注意吗？
5: 其实而家市场比较注重最近嘅焦点就唔系太喺呢个通胀度啦，因为你见到之前已经讲咗，就啲数据其实落咗就冇乜太大担心。而所以你会见到，譬如你三大指数入面道指啦，同埋标普相对会好少少，特别系道指，或者大家会留意一下，你有个叫罗素二千嘅指数咧，咁都系喺新高附近嘅。就算你话可能跌咗一日，但全部都系喺新高附近，反而纳指就弱少少嘅。咁你可以睇得出，简单嚟讲就系、是、其实经济数据或者经济成个大问题或者资金面啊各方面都冇乜问题。不过就补充少少就系、是、而家市场反而就系、是、可能系问题就在于太我哋有个叫 crowd trade 或者中文叫拥挤交易。咁就系简单嚟讲就系、是、啲钱前排太集中喺半导体科技股入面嘅半导体。咁所以呢之前就大家都见到系升得好多啦。咁最近呢个情况最近呢喺特别呢个礼拜就开始见到有少少松动嘅现象，即系啲钱啲资金开始流走。所以你见到啲道指嗰啲仍然系好靓嘅图表啊，或者嗰个啲好多唔同嘅图唔同嘅股都系好靓。咁但系纳指就会差少少，就系咁解啦。
0: 嗯，刚刚说资金方面流走啊，其实流走之后呢，您个人觉得这一些的资金会更加关注到像以前我们看到像 Amazon 呢，或者说 PayPal 啊这一些不同领域的一些的股份，其实也挺受欢迎的。但是当然最近这两年还是这个逊色于刚刚提到科技啊半导体，您会怎么看他们的潜力呢？
5: 我会觉得。潛力其實坦白講，呢啲股市場咁講，市場其實本身集中喺半導體科技，半導體其實有原因，因為真係 AI 增長性啦，好高啦。咁未來嗰幾年預冇意外都係集中喺呢啲增長嘅股份度。只係當全世界都認同呢一點，咁好啦，咁股票就慢慢升啦，越升越多，越升越多嘅時候，股值越嚟越高。咁同時人就會有個。人性就會有一個擔心點，就是、升到咁多會唔會一個大調整啊、大跌咁樣？咁同一時間，譬如你頭先講嘅 Amazon 啊，或者好多 Microsoft 嗰啲，其實跌咗好多。咁一個高一個升到咁多，一個跌翻轉跌咁多。咁所以咧，最近就會有個現象，就係啲錢我哋叫好似水向低流咁，點啲錢就喺高，有啲股就叫做獲利，咁就去翻啲低賣。所以你特別見到上個禮拜五咧，你見到跌得好多嘅股票咧。是全部反彈嘅，包括 Microsoft 啦、Amazon 啦、即係 M7 嗰啲Meta 啦，係啦，嗰啲全部反彈。咁但係反而之前升得多啲股咧，就全部都相對係跌嘅。
0: 嗯，其實現在市場這一些的反彈當中，你覺得蘋果的角色是什麼呢？之前有人說，就是蘋果現在其實處於一個硬體方面的一個老大的角色，就是無論你的 AI 軟件有多麼的厲害，你也要透過蘋果，然後向使用用戶方面去發放，因為始終在這一方面佔有率，他們現在目前還依然在老大的一個身份上。您個人覺得呢，這一個邏輯現在還能行得通嗎？
5: 苹果今次大家如果认真留意一下佢，其实苹果今次佢喺 AI 嗰个出钱或者出 capex 啦，即系资本开支好低嘅。佢好明显拣咗一条同其他巨企唔同嘅路，就系、是、你哋去发展，我一定唔系大赢家，即系佢一定唔做第一噶啦。好明显，佢已经放弃咗做第一。但系正如啱系讲头先，佢硬体嗰边佢就会觉得但系只要你一认iPhone。叫 MacBook， 你一定都要经过我呢个叫中介啦，所以佢点都会受惠。咁呢个咧系佢而家好明嘅策略，即系唔太大嘅资本开支，佢唔做大风险嘅投资，系会宁愿可能以后赢就赢第二、第三咁。咁但系有个大家要变咗，你大家要小心就系，究竟佢可唔可以保住呢个地位？即系讲紧。是不是全世界是不是 keep 住都是用 iPhone 呢？即是现在市占率虽然仲是很多人在用啦。咁所以苹果后面的策略会是一定要确保大家继续用 iPhone 和 MacBook 咯。最好。 整於我嚟講咧，佢一定要係無論邊個用 AI， 一定要用佢個手機或者用佢 MacBook。咁呢個就係佢個優勢或者佢策略。咁反而佢要保持住呢樣嘢先咯，起碼要保持住。咁佢而家個風險其實相對係譬如 Google 啊、Microsoft 係低嘅，但係佢調翻轉，佢亦都唔會係增長，唔會有一個大爆發嘅。佢好難有大爆發，因為佢調翻轉人哋不斷咁增投資，佢就冇投資，咁人哋有回報係正常咯。所以呢個就係取捨咯。
6: 嗯 ，OK， 在一个取舍的过程里面，您觉得，这个有舍有得啊，是其实是不同的一些的公司，他们最关注一些的事情。但是如果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像海力士他们呢，好像所有都是一些的利好性消息。那当然呢，这个市场方面还是会关注到底实质方面会给未来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支持啊。但是海力士、三星再加上韩国政府，这个基本上是一个铁三角的一个形状。您个人会怎么看这件事情为市场所带来的一个潜在性的风险呢？
5: 你可唔可以讲一次海力士同
6: 海力士、三星啊，同韩国政府啊嘛，下个星期佢哋会推出一个，即系佢哋自己本身已经有非常庞大嘅资金嘅一个计划啦。咁下个礼拜二会公布。咁其实好多人都喺度谂紧嘅。咁究竟其实而家海力士方面全球方面嘅一个占有率其实已经非常之高噶啦。如果估值同美股相比咧，可能咧反而佢哋会再高少少添。咁其实你会点样睇咧？而家韩国方面其实佢做一个咁样嘅好似三国鼎立嘅一个状态啦。而家其实系咪真系？只有利好，会唔会有一啲嘅风险性嘅问题会产生啊？
5: 其实海力士头先有一点要纠正，其实海力士嘅估值就低过美股嘅，因为佢始终仲系韩股，其实佢仲低过同业啊 MU 即系美光嘅。咁而家咧即系韩国政府啦、三星同埋海力士最近都咧一齐类似宣布就系话未来有重大投资，所以大家如果留意到今日咧。如果大家有留意环球嘅股市，咪韩股咧，三星海力士今日系跌嘅，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市场担心佢哋扩产扩得太劲，因为而家今次存储呢个 sector 入面，海力士同三星赚好多钱嘅原因就系供不应求啦。咁未来你话未来佢如果假设大量咁扩产，咁反而有令到呢个逻辑有机会调翻转咯。咁所以市场就特别担心呢一点。咁但係另一個方面咁睇呢，如果大家留意韓股呢，其實佢有啲好多韓國嘅供應商呢就大升嘅，原因亦都係受惠咗未來有機會，因為憧憬就係佢哋大投資咁令到佢哋賺，即係令到啲供應商賺錢囉。咁所以呢個就反而唔短期其實唔係太好嘅，對海力士或者對三星嚟講。
6: 嗯，有幾。
5: 所以你見到所以你見到上個禮拜五其實MU 同 SMDK 即都系存储嘅板块，都系相对弱一啲，就系担心咧。因为上个礼拜三星已经传出呢个话要十年，但系唔知十万亿韩元定几多，咁嗰个其实就系一个相对大嘅一个资本开支嚟噶。
6: 嗯。OK， 那么在另外一个领域上，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其实 Roger， 你我自己个人会怎么看这一次Meta 跟 Gemini 之间的一个走势？因为最近呢 ，Google 方面呢开始拒绝全额供应 Gemini 算力嘛，所以 Meta 内部的一些的 AI 专案方面就遇到了一些的困难，就被迫呢用$6,000亿来盖这个资料中心。其实对于现在目前强强联手这件事情呢，市场还是比较担心这个过程会出现很多一些的阻碍。您自己个人。觉得这一次其实拒绝的一些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市场方面会有一些的大公司在资金方面有一些却步的行径啊？
5: 其实呢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说算力唔够，好简单，就系、是、大家越嚟越多人不断用，咁 Google 觉得算力唔够，咁所以佢限制咗 Meta 去用，就系、是、咁简单。即系暂时嚟讲，就系、是、而家处于 AI 个比较仲系初段嘅一个。叫做時間啦，咁係大家都會用，開始越嚟越多人用 AI， 但係越嚟越多人用，但係基礎設施啦，包括算力啦、電力啦，其實都仲未配合到呢個咁大規模嘅使用。再加上呢，點解會咁大規模使用？係因為其實仲係好平，即係包括可能而家好多人仲係用免費啦，咁又或者就算俾錢，可能講緊一個月都係100-200港幣，其實都仲係好平嘅，即係相對上你。佢幫你做嘅事情其實我自己覺得遠唔至於呢個價嘅。咁但係可能而家係處於一個大家都仲係適應期改變呢種生態，所以呢啲大企業都仲係願意叫做投入成本去等大家改變呢個生活習慣，跟住再慢慢可能加價。咁所以變咗你第一你變咗成 投入的成本很大啦。咁第二亦都越嚟越多人用，變咗個負荷又頂唔住啦。咁所以最尾個結果就係佢要限制住嗰個使用量啦，因為冇辦法，佢而家暫時唔係個個都收錢，亦都唔係嗰個收錢個金額都唔係話真係太大到佢唔介意你任用，咁所以佢會限制住咯。咁呢個亦都係側面證明其實 AI 個發展係越嚟越好咯，即係證明。是真的有用的，是越来越多人用的，只不过问题将来究竟几时回报率是怎样，现在市场反而集中是 focus 在那些大企业的回报率咯。
6: 嗯 ，OK。那在这样的一个回报率身上，其实很多人都不太看得懂这一次光学概念股方面的一个回调的逻辑感呢、啊？因为现在感觉上使用率方面呢可能会越来越高，而且在整体的一个回报率来说呢，其实对于一些的光通讯呐、啊、这一些的股份，应该是越来越好的一个趋势。您会怎么看港美股同时面对这一些的问题？是资金对于光通讯有什么想法吗？
5: 最主要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其实越来越多人用啦，即是 AI， 其实这个逻辑已经在一两年前或者特别上年已经基本上大家是共识来的，即是不是去到今日才知道的，只不过所以你见光通讯已经在上年特别在九月开始呢全部都开始升得好劲，咁好多股呢由上年九月到今日呢都升几倍的，咁变咗其实是一个共识已经知道，咁你就唔系话啊今日突然间知道 AI 越嚟越多人用，咁所以今日股价先升，唔系因为一早升咗，咁光通讯亦都头先咁讲，佢已经升咗几倍啦，个估值其实好多股咧拉到好高，咁加埋咧本身光通讯呢个都系一个工业产工业嘅一个叫做板块嚟嘅，即系佢虽然佢好多需求。咁但係佢都需要時間去產生呢個產能，即係佢要訂機器啊，要整個良率啊各方面。咁所以呢佢唔可以好似真係純科網股咁樣話啊一變二變四四變十六咁樣咁快，佢係要時間去追返佢個需求㗎。咁所以佢個盈利個增長速度呢係唔夠嗰、那個股价增长速度咁夸张，咁所以是股值一拉到高啦，咁加埋市场开始夸先好多佢未来个好嘅时候，佢就要我会形容系，包括我自己会咁讲，系形容系调叫休息下，即系休息一段时间。其实佢就唔系基本面出现咩问题，亦都唔系话需求出现乜问题，但系佢系因为升得太多啦，咁资金系会有选择性，譬如可能头先我哋讲。上個禮拜五已經啲資金就喺啲半導體已經流去啲軟件啊，或者跌得多股票，咁就係一個中短期一個現象咯。咁係係一個正常現象咯，即係你冇可能一直就算一隻好嘅股票都唔冇可能日日升啊，日日升咁樣。
6: 嗯，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嘅機會去趁低吸納準備下一浪嘅升浪
5: 嘛。你如果係一個係一個覺得。我只覺得基本面是冇變的，咁你話係咪一定可以？佢其實又唔算係真係跌得好低，或者如果大家留意一下啲估值，其實又唔係真係做到好平嘅。即係如果大家有耐性，我就覺得只係一個正常機會，未到一個叫做黃金機會咯。好多股其實都係調整咗一兩成、兩成左右，其實佢哋啲估值本身高嘅，咁你調整兩成就變咗合理啲咯。我會覺得係叫做合理。可以叫合理的机会，但是未到是一个叫做黄金机会，我会这样看。
6: 尤其是年终对于 Trump 来讲很重要，他应该不会被这些这么大型的这么重要核心的一些股份调整得太多。
5: 都不是他可以控制的，但
6: 是。OK, OK, OK, 是。那您自己个人觉得呢，美国政府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对于这一些的股份来说会放出一些的利好性的一些的政策吗？无论是息率又好啦，一些相关一些的财务政策方面都好啦，会不会将他们的大门打得越来越开，对于这些半导体晶片。
5: 其实美国政府由上一届到今届应该都是 keep 住会支持 AI， 因为 AI 已经是一个国家同国家的战争，特别是美国会同中国啦，很明显就会同中国一个主战场，所以无论有没有中期选举都好啦，他都一定会支持整个 AI 的产业链，包括由电力开始去到算力啊各方面，或者下游咁，所以佢一定会支持嘅。咁你呢个系一个，我觉得纯粹讲政策面嚟讲，但系你话会唔会系下半年或者特别嘅政策，我就真系唔知啦。咁、
6: okay.
5: 你话息率各方面咧，其实 Trump 就本身都好，一直都话唔中意加息嘅。咁加埋联储局今次个人都系，其实佢决定噶嘛。咁所以点解我包括前几一两个我自己嘅频道又好咩都好，我都会喺度 分析就話其實唔使太擔心加息或者通脹嘅問題，因為第一個人選係佢揀嘅，第二咧嗰個戰爭其實都差唔多冇乜再打落去，油價都回落曬，咁其實冇乜可能通脹係理論上啦，我哋定路分析就冇乜可能個通脹會係咁上，咁所以加息呢個問題都唔係一個太大問題，所以反而就宏觀上我自己覺得就冇乜太大風險嘅，純粹係。究竟 AI 呢個產業鏈會唔會太集中？即係我哋喺交易層面咧，就會唔會集中到一點，就係搞到有少少壞消息之後，大家就雞飛狗跳，跟住就一齊突然間獲利咁樣一個好大嘅獲利潮。呢、這個純粹係交易層面嘅會出有機會出現嘅現象或者叫情況咯。呢、這個係我覺得未來半年最大嘅風險啊，反而係。
6: 嗯，那您覺得現在目前美國政府其實不是正在限制一些AI 方面一些的企業在別的國家或地區落戶嘛？你覺得這樣的一個政策會出現更多的是限制呢，還是可以把整體的一個美國 AI 方面的一個發展抬高身價呢？
5: 佢所以要小心呢個點係因為每個國家其實都想啲包括特朗普啦，特別係想都想佢嗰啲產業鏈盡量喺自己美國或者會即係本土化啦。咁呢個係我自己覺得，就算無論之後嘅中國都會係即係起碼全部都會係自己度，但係特朗普佢亦都係一個美國政府有個其實佢亦都唔能想點啊點，因為
6: 是
5: 集中喺特朗普。
6: OK， 电话线路方面呢，可能有一些的问题啊，可能我只要找一个比较清晰的地方啊。那么除了刚刚所提到的这一些，我们也知道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啊，之前就很想把这个整体的一个发展都控制在自身，这个其实我们也完全可以理解。那你自己个人觉得，受这一些的影响之下呢，再结合刚刚一些的问题，这一些的政策之下，美股方面的一些的 AI 模型类相关类型的股份，像 Anthropic 这一些，还能够继续往上挑战更高的位置吗？
5: 我覺得係可以㗎，因為其實 AI 成個產業或者成個應用其實未完全打開嘅，其實仲有好多空間，只不過究竟係睇邊個跑出嚟咯。即係而家個比賽只能夠係初段或者做中段，未到完嘅。咁所以你話 Anthropic 又好 ，OpenAI 又好，其實好多仲有好多或者新嘅初創企業，其實我相信仲有好多可以發展，包括。軟件又好，或者未來可能 AI 機器人又好，仲有好多空間嘅，其實真係。
6: 嗯 ，OK。那么在这些的空间之下，可能短期都会受到一些外围因素影响啊。我们说一些的短线的，比如说现在目前一些的地缘政治的问题。我们知道星期二啊，他们将会谈判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事情。您自己个人觉得呢？美伊事件或者说这一些的地缘政治事件，还能够为市场带来多少的一些的短线方面的冲击？现在美股还会在听这一些的消息面吗？
5: 我會覺得係少少打少鬧，市場都會關心，但係就會有少波動，但係就唔會好似三月咁誇張啊。咁所以可能有啲壞消息突然間話啊少打，咁可能會跌一跌，咁但係一兩日後發覺冇乜事又會升翻，即係少打少鬧。
6: 嗯 ，OK， 这些小打小闹之下，您现在觉得对于美国，无论是经济也好啊，现在目前市场方面一些的回调幅度也好，外国方面或者说这些地缘政治方面因素也好，会有一些的问题是您比较担忧，在今年下半年有可能会成为美股方面的一些的灰犀牛吗？
5: 嗯，担心就唔系宏观数据，而系头先我讲嘅交易层面，因为太集中，
6: okay.
5: 太集中喺半导体。
6: 嗯，就跟现在港股一样啊，港股前段时间就是太过于只集中在 AI 跟半导体，所以就出现了之前那一轮时间的一些的大型的一个回调。现在这一轮的回调呢，我们跳回去港股说一下，其实沃准您自己个人会比较就是担心这个 AI 方面一些的消息面已经炒作完毕，或者说轮番的炒作吗？
5: 港股 AI 其实都，如果你话港股整个 AI 其实都系跟美股，假设美股如果真系大跌，咁港股 AI 类嘅股票其实一样大跌，都唔会独善其身。
6: 嗯，但是现在这个无论是这个解禁的问题，还是说刚刚说到一些的 AI 方面的一些的估值啊，或者操作方面的一个问题，您现在会觉得，现在港股的一些的 AI 板块有投资的吸引力吗？对于你来说？
5: 嗯。 因为港股的 AI 其实都同分很多种的，有分譬如可能是智谱那些比较应用类的算力类的，亦都有些是上游股，即是可能我们刚才我们讲一些设备类的工业类的，那是不同的。我自己觉得应用类我自己没什么太大信心，即譬如智谱啊 Minimix 那些比较应用类，我自己就倾向半炒作半不是太有信心，因为始终这些公司呢还未有盈利的，即大部分 AI 的应用呢包括 Anthropic 都好像未盈利，咁所以呢就相对上就我就不是太有信心港股你说这一类的。咁你说上游设备类呢其实它一定是跟美股那堆，如果假设我担心的情况出现的话，咁港股一样都会跟这个情况。咁如果譬如说美股是冇事嘅，都系继续咁样，我成日形容开 party 嘅，咁港股嗰堆都唔会太差嘅，系啊。
6: 嗯 ，OK， 那所以您会比较喜欢像是一些的半导体晶片，这一些真正有实操性的一些的业绩的，同时呢，现在目前也有一些新的一些的产品出现的板块吗？
5: 是啊是啊，我自己是喜欢这一类多一点，因为这一类其实你可以计到它的估值，计到它的收入，计到盈利，那你会比较安心一点，而不是那些就比较倾向暂时还是以先概念为主，因为你一日都见到未有盈利，你就会还是有少少倾向还是概念加讲故事为主咯。
6: 哎 ,OK, 那今天最后也想问一下 Roger, 其实对于之后 NVIDIA 方面的一个价值回归您有信心吗？在连续几天都还有跌紧啊。
5: NVIDIA 我就觉得冇乜太大特别，因为佢本身佢因为佢第一世界嘅最大市值啦，咁佢太多分析师一早已经计晒佢间公司嘅收入啊盈利，咁变咗佢一个要好大嘅超预期其实好难，因为佢调翻转佢收入同埋盈利本身已经好大啦，咁NVIDIA 其实坦白讲大家都知道，其实佢最大嘅客户就系 Microsoft 啊、Google 啊嗰啲，咁嗰啲其实你话佢嘅 capex 已经咁大，你话佢有冇可能再系咁不断咁加大呢？其实好难嘅。调翻转，除非我自己觉得，除非譬如美国政府啦，或者啲中东国家肯愿意出钱
6: ，OK，
5: 咁系啦，咁 NVIDIA 仲有突然间会有另一个 story， 如果唔系都几难有明显嘅好大嘅，好似前几年咁大嘅增长咯。
6: 即系新嘅资金啊！今天非常谢谢 Roger 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Roger， 拜拜，
5: 好，拜拜。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政府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主要是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七天的法定冷静期以及14天的退款期限，相关的法定合约期是上限为两年，禁止签订迟于签订日期三个月之后生效的合约。政府即日开始就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为期两个月，消委会表示欢迎，形容是加强保障消费者免受不良营商手法影响的重要一步。九龙东立法会议员工联会的邓家彪认为，咨询文件内容周全，当中冷静期的建议期

限、退款期期限等等都是很全面的立法起步。他相信美容以及健身业界对于设立冷静期已经有足够的准备。房委会完成检讨公屋租金，建议今年加租2.04%，加幅介乎10块钱到128块，平均是51块，建议最快今年的10月1号生效。房屋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截至今年3月，总共有大约82万800户公屋租户，平均每个月租金是2519元。而租户在建议加幅下，实际每月平均需要多缴大约51块钱。当局相信，对于公屋租户的影响轻微，属于可以负担的租金升幅。当局提及租金上调之后，预计每年可以产生大约5亿4000万元的额外收入。

0: 量级别。强阿尔尼诺一般会增加全球不同地区出现异常高温的机会，预料在气候暖化共同的影响之下，香港今明两年平均气温明显偏高，可能出现破纪录高温。天文台说，将密切监测阿尔尼诺的最新发展以及对于本港的影响，市民应该时刻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尤其是对高温天气相关的信息提高警惕，慎防中暑以及做好预防措施。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1.9， 瑞士法郎 0.809，加元 1.419， 人民币 6.794，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4， 澳元对美元 0.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030.48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在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的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初时骤雨较多，以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不时有骤雨。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的情况了，弥敦道往深水埗方向呢，进着山东街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的，各位开车的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了。城乡道往荃湾的方向进着明爱医院的慢线是有坏车，经过的时候也请小心。较早之前，吐鲁港公路往上水的方向进着污水厂的坏车离开现场，车龙是排到大埔公路进着沙田站。较早之前，青马大桥往九龙方向的坏车呢，也是已经离开现场了，交通恢复正常。青屿干线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是继续开放的。较早之前，屯门公路去九龙的方向进至景才街的坏车已经离开现场，现时主要元朗公路进至桃园围至泥围一段多车。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正常，车龙是排到上桥的位置，左转去接纳道天桥车龙就排到百德新街，接纳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的转弯位置，将军澳隧道去观塘靠近入口就比较多车。港岛区路面情况，甘诺道中去着坚尼地城方向进着交易广场多车，车龙排到大会堂。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比较多车，车龙排到九龙面分厂。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进至新墟慢车，车龙接近安定村。黄州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龙富路进至龙门居。封路措施是在牛头角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往观塘方向现时进着振华道的慢线是封闭的。也提提各位留意，元朗公路洪水桥和阴平去元朗还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的来回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消防处也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已经推出了。
4: 对呀，29岁。

0: 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以获得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1: 参与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上限为12000港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0: 详情请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拨打2969-0446。
2: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3: 我想听这档节目。
4: 等一下，另一个听起来好像更过瘾呢。
3: 收音机接下来播什么？原来我们自己能选吗？
4: 当然了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节目申请现在开始公众投票了，立刻上 CIBS.RTHK.HK 看看哪个故事能打动你。
3: 那得赶紧用我们的一票支持喜欢的电台节目吧。7月3号截止啦！
2: 大气电波的下一个惊喜，有你一票开箱。
5: 总是渴望得不到的，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6: 大家好，我是草蜢的蔡逸杰，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2，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听到这首草蜢所演唱的《我要飞》，是不是感觉呢？最近的天气闷闷的，听到他们唱歌之后呢，你会觉得心情变得好一些，也希望呢很快能够出去飞一下，就是好好的给自己放个假去旅行。那今年夏天呢，可以说是天气比较闷热，那夏天的风总是让人觉得懒懒的，那这个懒懒的呢，也会让我们觉得呢，这个下午的时间呢，是应该要听一些好听的歌曲，给自己呢精神振奋一下。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金志娟，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0: 科技咧，就唔係講緊啲超級龍頭最大隻嗰啲，中國唔需要跟美國一樣純粹鬥算力。中國製造業嘅基礎係上到九，成個產業鏈啊，配套好充足，可持續性高好多。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生命中总有一段时光充满不安，除了勇敢面对，别无选择。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1.88，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94，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4， 澳元对美元 0.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37.6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了。较早之前的弥敦道往深水埗方向进至山东街是曾经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已经清场，交通也恢复正常了。较早之前城乡道往荃湾方向进至明爱医院慢线的坏车也已经拖走，交通恢复正常。青屿干线往九龙方向早前的下层行车道是有开放的，现时呢就已经重新关闭了。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是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就排到景隆街，接纳到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以及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就排到芜湖街，十岁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荣凤书纪念中心。港岛区路面情况，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去坚拿道天桥多车，车龙排到景隆街。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进至九龙塘绿轮街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太子道西。

0: 观塘道往油塘进着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长宜道。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进着观塘码头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海滨会。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进着海滨会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着葵冲公园多车，车龙排到丽景。屯门公路往元朗的方向进着新墟一段是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复健花园。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进至玉龙山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李园村。观塘绕道丽晶花园的来回方向是有安全车速位置，另外呢，元朗公路洪水桥和阴平去元朗的方向也是有安全车速位置的。机管局也提提你了，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是启用了，15间的航空公司陆续会搬迁过去，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呢就请去到 T2， 详情呢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的独家猛料，就立刻点链接开户转账投资；以为点链接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点链接提供资料就能找到好工作，什么都以为才是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的钱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用你的身份去骗人，不要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谨记，错点链接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醒你，点链接即中招。
4: 如果说两情相悦是爱的开始，心心相印是爱的升华，那天长地久就是爱的承诺。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爱的拥抱。
5: 我是苏慧伦，用音乐给你一个最贴心最亲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玩偶奇遇记》，这是我们听众朋友小白呢，他告诉我说这首歌曲呢代表了他的一些心声，而且呢这首歌曲也是当时呢他在追小黑，同时呢跟小黑分享的一首歌曲。因为呢他说当初呢他曾经跟他说过，不想一切太虚无缥缈，希望呢两个人的关系可以实在同时踏实的下去发展。所以呢一直以来小白呢很努力去维系两个人的关系。他认为与其说甜言蜜语，倒不如呢做多一点实际爱他的事情。但是呢最近呢他发现呢这个很多事情打击了两个人，让两个人的距离好像是越来越远了。所以呢现况小白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不过呢对小白来说，他说不管结果是否美好，他也会继续的深爱着这个女人，希望呢他能拥有他的幸福和开心，那小白呢也会开心的。他说对小黑的执着不是一时三刻，而是用年去计算的。他想让小黑知道，不会放弃你，也不会放下你，爱你如初，永恒不变。

晚上的6:4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听众朋友嘉颖呢，他告诉我说他也很想念他的好朋友牛奶糖，因为嘉颖呢最近心情呢有一些不开心，情绪上面有一点不稳定，有好多事情发生影响了。他说如果牛奶糖这个时候能够在身边的话，给他安慰，他一定会觉得心情放轻松许多。所以呢，嘉颖想在月光情话里面跟牛奶糖说，真的好想你，一直以来没有把你忘记。而他在心里面呢也有一个重要的位置留给牛奶糖，他也期待呢两个人可以很快的再见面。他说如果能够知道牛奶糖过得很好，他就放心了。

时间来到晚上的6:49，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报报。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小美，她说呢，希望给小猪一个最美的、最温暖的生日祝福。那她说呢，希望呢，这个小猪呢，能够开开心心，每天呢，一定要积极的面对生活。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小美呢一定会站在小猪的身边，陪伴着他一直的支持下去。他还想跟小猪说，一起面对未来，希望呢今天可以把这个粉红泡泡保护罩送给你。

0: 我们都在听，
1: 我们都在听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我是严艺格，用音乐给你一个难忘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听众朋友蔡蔡呢，他说想要借这首歌曲问候 Christine、 安妮还有蓉蓉，他说非常想念这三位朋友，同时呢也想起过去大家一起玩一起疯的日子，虽然现在呢分隔不同的地方，但是呢他说这距离不会影响到彼此的思念。另外呢蔡蔡也想问候兰溪，他说呢虽然没有在一起生活，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兰溪，天气热了就要多补充点水分，记得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政府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主要是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七天法定冷静期以及十四天退款期限，相关法定合约期上限为两年，禁止签订迟于签订日期三个月之后生效的合约。政府即日开始就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为期两个月。消委会表示欢迎，形容是加强保障消费者免受不良营商手法影响的重要一步。九龙东立法会议员、工联会的邓家彪认为，咨询文件内容周全，当中冷静期的建议期限、退款期期限等等都是很全面的立法起步。他相信美容以及健身业界对于设立冷静期已经有足够的准备。房委会完成检讨公屋租金，建议今年加租 2.04%，加幅介乎10块到128块，平均为51块，建议最快今年10月1号生效。房屋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截至今年3月，总共是有大约82万800户公屋租户，平均每个月租金是2519块，而租户在建议加幅下，实际每个月平均需要多缴大约51块钱。当局相信对于公屋租户的影响轻微，属于可以负担租金的升幅。当局提及租金上调之后，预计每年可以产生大约5亿4000万元的额外收入。警方今年头五个月录得3973宗的网购骗案，按年下跌28%，涉款按年减少约9%至1亿4200万元。当中涉及演唱会门票的个案有上升趋势，占整体超过30%，其次是电子或电脑用品，第三属婴儿用品及玩具。警方这个月15到26号采取行动拘捕70

0: 1.74，英镑兑美元1.323，欧元兑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36.3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在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的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是正在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初时骤雨会比较多，还有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不时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核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核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如果成长是幻想破灭的开始，那么泪水就是爱的代价。

0: 我是蒲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给你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用音乐给你一个优雅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0，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刚刚获得台湾的金曲奖最佳歌王张震岳所演唱的这首《再见》。那这首歌曲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奶油饼干，他想用这首歌曲跟人鱼公主说再见。他说他会好好的记住人鱼公主的脸，同时也会好好的珍惜过去相处的时光，过去这段日子的记忆永远不会忘记。他也希望人鱼公主不要忘记彼此的约定，时间虽然一直在走，但是呢，他心中一直保留支持人鱼公主。他也希望呢，人鱼公主在面对未来的生活里面可以面对好好的处理所有的人事物，希望呢这个未来的日子一片光明，然后呢越来越开心。

要怎么样让自己变漂亮？我觉得要对自己有信心。那我看到一位听众朋友没有留任何的名字，不过呢，他留下了这段话呢，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说，不要因为你的潜意识给你制造潜在的焦虑，而控制了你所做的决定。要记得认清自己的情绪，分析自己的感受，这样呢，才能够厘清自己的人生蓝图。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张信哲，用音乐给你一个友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只有一个字，所以呢，要在适当时间里面让对方知道你有多爱他，多想念他。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浩南哥，他说呢，想跟他思念的纸巾妹妹说呢，很久不见了，希望呢，在见面的时候，浩南哥说，一定会好好的抱着你，疼惜你，不会再把你呢亲手交到别人的手中。他说那种感觉真的是太难受了。他想跟纸巾妹妹说，以后你的路他都会陪你走。另外呢，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吴车车呢，他说也想跟秀妮说恭喜，因为终于可以跟家人团聚了。他也希望秀妮呢，未来的日子里面美好的事情都能够不断的跟你相遇。而吴车车呢也说秀妮的美食做得很好，他也期待呢可以很快的再去品尝。

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想帮一位听众朋友 LKY， 他说呢想要跟佳敏说要给你加油，也会一直陪伴着你迎接所有的挑战。所以呢，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曲《日久生情》就送给佳敏，同时呢也跟听众朋友说晚安，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咯，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欢迎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李家超说施政越见成效，希望收到市民的意见。房委会建议今年公屋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块到128块。政府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主要是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天的法定冷静期以及14天的退款期限。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特区政府就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即日展开。在宣传短片中，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
3: 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
4: 政府推出创科政策，增拨资源，发展越来越有成果。
5: 民生措施咁到位，大家都受惠啦。
6: 年轻人的机会多了，未来前景更广阔。
2: 短片介绍政府部分政策措施，包括简约公屋、简朴房、社区客厅、基层医疗、香港中医医院、第三间医学院、粉岭绕道、中九龙绕道、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启德体育园、归管网约车服务及核桃香港园区等。李家超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政府表示，正值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为未来五年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施政报告作为行政长官年度施政部署，将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并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目标是让市民分享发展红利，增加市民福祉。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专设网站 Facebook 专页已经开设，收集市民意见，市民也可透过电话、传真、电邮或邮寄特首政策组施政报告小组提交意见。
1: 展开一下，特区政府早前开展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咨询期到8月14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五年规划的重要性在于从零到一，能够让各界知悉香港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以及规划。
7: 重点呢就是从零到一，以往我哋净系得个行政长官嘅施政报告啦，咁啊一年嘅啫嘛，系咪睇一年嘅？咁有阵时有啲人如果想长远啲睇香港，一个学生佢想嚟香港读书，咁佢都想知道，喂，你香港将来发展成点啊？又或者我喺一间公司想设间总部喺香港，喂，你将来香港会点样发展啊？无论投资者又好，市民又好，全世界对香港有兴趣嘅人都好，佢会知道点样去计划佢将来。
1: 陈国基说，在五年规划的正式文件当中，会有比较多的章节讲述北都大学城的发展。他透露，北都大学城的总体规模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其中校园区从早前提出的大约100公顷增加至大约300公顷。
7: 好多学校同我哋讲大啲好啲，咁我哋咪扩到去300咯。除咗核心嘅300公顷嘅校园区之外，其他產業啊、物流啊、其他附帶嗰啲嘢咧，或者係居住啊、生活配套啊，大約加埋曬就超過1000公頃。咁我哋相信咧，呢一個咁嘅大勢咧，能夠令我哋將來嘅大學城能夠發揮到一定嘅作用咯。我哋會喺五年計劃裏邊咧，係會有比較多嘅章節去講我哋大學城嗰個嘅計劃啊、方向啊係點樣。
1: 他又说，将来大学城除了吸引更多海外及内地学生来港就读，让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又希望让更多产业落户香港，令到大学城成为本港经济发展的引擎。
7: 成為一個經濟的引擎，將來能夠跟那些產業合作，令到那些產業更加吸引他們來香港。譬如在德國，他們很多那些汽車那些大的公司，他們在大學裡面都有 有個實驗室，做研究的人是學生來的，那些博士啊，這樣做法可以增加那個就業率的。外國的經驗，這些研究的學生他一畢業甚至還未畢業已經請被人請了去的。那這方面對於香港來講，將來除了金融，我們希望在科研方面都能夠有一個新的一個路向，新的一個產業。
1: 另外，陳國基談及鴻福苑大火，認為必須汲取教訓。政府已經推出多項措施，其中打擊圍標方面包括会提升招标妥的功能和招标安排标准，又提出修订消防条例、改革大厦管理工作等等。由于部分工作需要修例，希望尽快处理。当独立委员会稍后提出建议，政府会再跟进。
2: 公屋租金两年一减，房委会完成公屋租金检讨建议，今年加租 2.04%，每户加幅介乎10元到128元，平均为51元。房屋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显示，截止今年3月，共有约828,800户公屋租户，平均每月租金为2519元。当局预计，在建议加幅下，每户公屋租金平均每月上调51元，影响轻微，属可负担租金升幅。另外，因今年全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测为2.5%到3.5%，当局相信公屋租户收入会跟随上升。考虑当前社会经济状况，租金增幅对公屋租户影响和房委会的财政状况，不建议提供特别宽免措施。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梁文广形容，建议租金加幅温和，属可负担水平。
8: 今次公屋租金检讨之后，定立了这个2.04%的加租幅度是相对温和的。咁对于公屋的基层居民来讲，当然你问我的加10元定是加128元，其实对他们都是有额外的负担的。咁但是计及到整体公屋居民的收入上升，其实这个租金我相信都是大家可负担的水平。
2: 当局提及，租金上调后预计每年可产生约5亿4000万元的额外收入。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将在下月6号举行会议，讨论公屋租金检讨，而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将于下月23号会议讨论，如获通过，经调整租金将于今年10月1号生效。
1: 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3项的政策建议，展开公众咨询，主要是针对美容和健身服务，包括建议

0: 设立七天的法定冷静期，还有14天的退款期限，以合约金额设定归还的门槛，建议可以考虑水平为3000块或以上、8000块或以上，或者是15000块或以上。至于相关合约期上限和限制，政府就建议法定合约期上限为2年，合约需要在3个月之内生效，除非是符合特定条件，新合约不可以和原本合约涵盖相同服务。政府说，这样为了避免消费者因为受压而过早购买服务，以及被游说不断购买服务。政府又建议，就条例当中有关不当接受付款罪行纳入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附表，赋予海关有关侦查和执法权利，阻止规避调查。九龙东立法会议员工联会的邓家彪认为，咨询文件内容周全，
1: 政府现在立法是来得及时的，因为2019年政府当时已经准备立法，我相信这几年美容和健身两个行业已经有所准备。第二，有些行业尤其健身或者是老字号的美容店跟我说，最希望是公平竞争，不是有一些行业里面透过销售、透过推广去拿到客户，也希望大家斗质素。第三呢，就是加强市民以至游客对我们香港作为都是有信誉、有保障的购物天堂呢，其实是重要的。
0: 消委会欢迎政府有关建议，形容是加强保障消费者免受不良营商手法影响的重要一步。建议设立七天法定冷静期以及14天的退款期限，可以让消费者有充足时间冷静考虑，减少因为冲动被误导或者是被威吓做出消费决定。消委会也指出，过去2年接获大部分美容以及健身服务商户结业的投诉都被锁定在多于2年的合约，建议设限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指标，考虑商户合约定价是否合理。
2: 为配合去年施政报告提出推行特色地方主题深度游，民政事务总署辖下的牌照事务处优化现行的申请宾馆度假营牌照指引，涵盖建筑物营地、露营车营地和帐幕营地，并推出新的乡村屋宇申请宾馆牌照指引，根据营地和乡村屋宇的实际情况灵活订定楼宇和消防安全要求，以便利在乡郊地区营运度假营和民宿。根据指引，位处偏远未能直接连接紧急车辆通道或街道消防栓的度假营和乡村屋宇，牌照处可因应实际环境，在符合消防安全要求下，批准采用更具弹性和可行性的消防安全措施，例如要求设置推车式干粉灭火器、安装独立火警侦测器等，以提升整体营运的便利性。指引提到，营地必须有职员24小时当值，露营车必须是单层式设计，每辆面积不能超过230平方米，车内和帐幕内不得煮食。至于1961年前建成的乡村屋宇，建筑状况可能未完全符合现行的定名的标准，牌照处也会视乎个别情况，接受申请人于结构安全、耐火结构、逃生途径、照明和通风等方面，采用因地制宜的替代方案，以符合楼宇安全的要求。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接受访问时表示，会因应每宗个案的情况灵活处理相关申请，最重要是确保建筑物的结构和消防安全。
3: 我们去看每一个申请呢，最重要都是看回要保障入住者和公众安全的。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哋都會去提供更加多嘅靈活彈性啦。咁例如啊，有啲比較舊少少嘅村屋啦，譬如話1961年前去建成嘅一啲村屋咧，佢哋未必一定係完全按而家嘅一啲建築標準嘅。咁我哋而家係會因地制宜啦，咁啊睇睇有啲咩替代嘅方案，譬如話如果業主喺結構安全啊、逃生途徑等等咧，有啲針對性嘅改善咧，咁我哋嘅。

0: 去取呢，都会系接受嘅。
1: 梁鸿正说，欢迎有意在香蕉地区经营民宿和营地的人士申请，牌照处会继续为业界拆墙松绑。
2: 国防部公布7月2号到6号有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会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公开资料显示，舷号162的南宁舰是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导弹驱逐舰，隶属南部战区海军，2021年4月服役，曾经参与亚丁湾护航、苏丹撤侨以及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满载排水量约7500吨。衡阳舰舷号568，隶属南海舰队，满载排水量超过4000吨，是国家自行研制的导弹护卫舰，2008年6月底起服役，曾经多次到亚丁湾、索马里执行护航任务。内地军事专家宋中平说，南宁舰属于052DL 型号导弹驱逐舰，其中 L 代表最新的加长版本，可以装载10吨级的直20通用型直升机，形容是亮点之一。
3: 解放军现在也开始大量列装直20通用型直升机，但这种直升机相对来说体积大一些，原来的 052D 没有办法承载通过加长其机库、机体以及舰体，有助于大型通用多用途直升机在舰艇上的常驻，这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看点和亮点。
2: 宋中平又说，两艘舰艇都是采用俗称巧克力块的垂直发射系统，他认为市民可以留意这套冷发射技术，因为比美西方国家使用的热发射技术更有优势。
3: 这两型舰艇所采用的都是垂直发射防空反导体系，同时也具备其他武器装备的垂直发射，它采用的是冷发射，这一点是优于美国的热发射。冷发射可以较快地实施再装填，这是优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热发射，这也是在舰艇上重点可以看到的垂直发射系统，就像巧克力块一样。
2: 他认为舰艇执行过重大涉外任务，有丰富战斗和保障经验，可以让香港同胞为国家的强大感到自豪。
1: 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展开，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在32强以1-0击败南非晋级。世界杯首场32强赛事由两队首次晋身世界杯淘汰赛的队伍加拿大和南非对垒。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早前3场分组赛都在主场作赛，而这场呢就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不过仍有一批球迷到场支持，上半场双方都有不少攻势，其中一个有威胁的攻门来自加拿大的甘尼利亚斯，他在门前接应罚球头锤一顶，但是顶的不正也欠缺力度，未能造成进球。而另一次加拿大的角球攻势，南非的莫迪巴就在门前混战之中护空门，加拿大的不减能之后在人群之中起脚，也被南非门将朗云威廉斯挡出，两队半场打成0-0。换边后加拿大的进攻也是稍微占优，不过部分有威胁的射门都被朗云威廉斯瓦解。加拿大虽然控球指数不及南非，但是攻门次数比对方多了一倍，全场有12次攻门，7次中目标。进入补时阶段，眼看就要打平，加时之际，加拿大队长尤斯达基奥在禁区顶峨眉月的位置将对方挡出来的球控住之后，随即起脚抽射，皮球弹地进网，加拿大最终凭这个补时2分钟的进球1-0险胜南非，成为首支晋身这届赛事的16强球队。而晋级之后，加拿大在下一场的对手将会是荷兰和或者是摩洛哥。
2: 天文台说，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面温度预料会继续上升，今年夏季呢会发展成为厄尔尼诺事件。 至少持续到明年初，强度呢可以达到强至超强级别。强阿尔尼诺一般会增加全球不同地区出现异常高温的机会，预料在气候暖化共同的影响之下，香港今明两年平均气温会明显偏高，可能会出现破纪录的高温。而近日欧洲多国热浪持续，部分国家近日也录得超过摄氏40度的高温。家庭医生林永和说，天气酷热，近期有市民因为相关健康问题向社区的家庭医生求诊。天气热除了比较容易中暑，也会影响心跳和血压，有机会对心血管和胆固醇有关疾病有影响。港台记者早前访问了林永和，听一下他的意见。
4: 最常見我哋話早期嘅中暑呢，我哋醫學上就叫熱衰竭啦，初期就係開始覺得個人好口渴啊、口乾啊咁樣啦，因為身體嘗試去調節，藉住排汗呢帶走啲熱量啦，咁會出好多汗啊，導致呢就可能都會有啲疲倦啊，或者頭痛頭暈啊，或者有啲作嘔啊，甚至會嘔出嚟啊。咁呢啲情況呢，如果你同佢探熱呢，大部分都仲係維持喺人體可能37-38度呢啲溫度啦，咁不過就有啲疲倦出現呢，同埋頭先症狀呢，就其實大家就應該就即刻去啲遠離太陽嘅地方啦，遮陰啦。如果清醒嘅話，我哋都建議盡快去補水啦。如果冇做頭先個休息、補水、散熱、遠離太陽、減低個風險嘅治療呢，佢個溫度呢可能就慢慢就節節上升啦，咁就開始心跳快啦，可能呼吸有啲急促啊、困難啦，同埋出汗出到咁上下，如果本身缺水呢，就開始就呢個出汗呢個機制都更加唔能夠減溫啦，會有機會呢人咧開始有啲語無倫次啊，或者一步浮浮啊，好似行錯步啊，甚至昏迷啊、抽筋啊，咁呢啲就去到可能我哋話，譬如如果個温度咧，你幫佢探咧，可能40°C或者41°C咧，其實佢就有好嚴重嘅一啲風險，可能會猝死啊，特別喺小朋友啦，咁另外長者啊，或者有一啲慢性疾病嘅市民，咁都有機會令到佢身體調節温度嘅機制冇咁理想啦，咁同埋孕婦啊、肥胖人士啊，呢啲我哋都係一啲擔心，即係容易啲中暑，同埋中暑嘅时候会容易啲有并发症或者死亡风险嘅人士咯。
5: 如果系一啲譬如患有慢性疾病啦，或者系老人家或者好细嘅小朋友，喺呢啲咁热嘅天气嘅情况之下，系咪都有机会诱发其他嘅疾病，同埋要点样去预防呢？
4: 譬如話血壓高啊、糖尿啊、或者腎病啊、或者哮喘啊呢類市民咧，咁其實平時嗰個病嘅照顧嗰方面，希望就譬如可能定時量下啲血壓啊，或者心跳啦、啊，咁就定時食藥啦、啊，了解自己身體個狀況，譬如有冇啲頭痛、頭暈啊、氣促啊、心口痛啊呢啲咁嘅症狀啦、啊。譬如話一般喺室內嘅，咁可能我哋每日留意自己當日個狀況會唔會有啲變化啦、啊，水分個充足咧，其實對我哋預防中暑咧係即係好大幫助嘅。天氣熱咧，好容易流失水分啦、啊，咁對一啲慢性疾病，譬如心血管啊、呼吸啊等等，咁我哋都係希望可以維持一個足夠嘅水分啊，營養好啲啊，瞓得夠啲啊，咁呢啲都會幫助我哋係熱嘅天氣之下咧，本身一啲慢性疾病咧就唔會受嗰個温度啊、濕度啊、空氣唔流通呢啲就影響到個病情嘅控制咯。
5: 暑假期間咧，唔少嘅市民都會外遊啦。其實而家歐洲就正值係呢一個受到熱浪侵襲啦。你有冇啲乜嘢建議俾翻可能去歐洲地方外遊嘅市民咧？
4: 都好多市民即係有時去完翻嚟都其實問翻佢過程中都有中暑熱衰竭嘅情況嘅。出門口之前你要飲多啲水啦。去旅行可能有時你話半個鐘飲啲水就可能要買啊，要等等啦。咁但係都真係需要嘅。你留意自己嘅身體狀況，真係好熱嘅時候咧，你揾遮抹汗啊，幫手散熱啦。咁但係都要留意翻補水嗰方面，因為好快你就蒸發曬啲汗咧，就唔夠水噶啦。真係可能你半個鐘就飲一支嗰啲水去補充。同埋就行下就去啲即係商場啊，或者有啲街道係有啲陰嘅地方啦。如果去一啲即係好户外郊野咧，就真係要戴遮，同埋有啲樹陰啊，即係開始口渴啊、疲倦啊、出到好多汗咧，其實已經係要停噶啦，要避過太陽同埋要飲水，咁你先可以避免一啲累積性嘅一啲熱衰竭或者中暑嘅風險咯。
2: 好，時間嚟到晚上的7:53，要和大家呢馬上進入這個星期。今天的放眼世界环节，我们把时间交给 AI 新闻主播小鱼。
6: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 今天放眼世界环境。

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不少人可能会喜欢听到鸟儿悦耳的叫声。美国有科学家成功破解一种鸟儿超过十种核心叫声和意思，还发现它们有时会出错，误解同伴声音的意思。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艾丽选择了非常喜欢鸣叫的斑胸草雀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它们的鸣叫声超过15年，期间和团队记录了几千次鸣叫声，利用 AI 机器学习技术分析声音。结果发现，斑胸草雀的鸣叫声是有意思的。团队将这些叫声归纳为超过十种类型，包括发出警报、传递位置、求偶、社交、表达痛苦或宣告攻击意图等。不过，小鸟有时也会犯错，听完同伴叫声后做出错误反应。团队认为，这并不代表小鸟听不清楚声音，而是像人类一样，有时候会误会对方的意思。艾丽最近获得旨在鼓励研究人员开发先进技术，理解并实现与动物双向沟通的杜立德奖，以及$100,000折合超过78万港元的奖金。他对获奖感到荣幸，又希望这次的研究能让人类在与动物交流的领域上取得一定进展。杜立德奖创办人、英国富豪兼动物权益倡导者杜立德说， AI 发展速度太快，相信人类可以在2030年前破解更多动物的语言密码，实现人类与动物的双向沟通。他又说，现代法律对动物的保护不足，因为缺乏动物具有情感和语言的科学实证。一旦 AI 证明动物有认知能力，人类就再没有借口忽视动物权益，未来或者可以改写全球的动物福利法律。世界杯决赛周正在举行，不少球迷都有留意比赛，支持心爱的球队。墨西哥有狗主人早前不见了饲养的狗，没有想到家人透过网上直播发现爱犬在世界杯庆祝活动中和其他球迷一起狂欢，最终和爱犬重逢。墨西哥东北部塔毛利帕斯州一只6岁雌性小狗戈达上个月从住所失踪。主人阿莱起初以为戈达只是如常去附近玩，但几天后仍然没有回家，于是在社交平台发布寻狗启事。虽然曾经收到几个陌生人的通知说在街上见到戈达，但阿莱和家人赶到现场时都无功而返。直到上星期三，墨西哥国家队在世界杯分组赛3-0击败捷克队，大批球迷上街庆祝。阿莱的哥哥当时在家刷手机看球迷狂欢的直播，没有想到突然看见一个年轻球迷抱着一只很眼熟的狗跟着群众一起巡游。接到哥哥电话的阿莱随即和家人赶到现场，并在人群中找到戈达，将戈达平安带回家。戈达被找回的时候明显消瘦，身上也有轻微伤痕。家人带戈达去兽医处检查，说虽然他有轻度营养不良，但整体健康情况良好，现在正接受治疗和在家休养。阿莱表示，找回戈达那一刻真是百感交集，既想哭又想笑，也有些想责备他。阿莱又笑说，他们一家人担心戈达这样久，没有想到戈达竟然去参加了世界杯庆祝派对。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最后，在天气方面之前呢，也和各位很快的看一下这个财经方面的情况。今天呢是期指的结算日，港股呢是反弹接近 1.6% 收市的。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3026点，升354点，升幅为 1.57%。科技指数就报4393点，升幅为 3.23%。上证综合指数报4073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2点，升30点。创业板指数报4216点，升22点。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是正在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的北部带来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集市正在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初时骤雨会比较多，以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南

西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不时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至3，路边监测站则为3，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而无论是明天上午还是下午，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有雨，26到31度；北京雷暴，21到27度；台北多云，24到30度；首尔天晴，22到32度；东京多云，20到28度；曼谷雷暴，26到35度；孟买雷暴，26到32度；悉尼骤雨，12到21度；多伦多天晴，17到29度；纽约天晴，20到26度。芝加哥天晴，22到34度；丹佛烟尘，16到32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预算案提出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举行首次的会议。委员会主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人工智能本身不但是重要产业，更正深度赋能千行百业，尤其在提升企业生产力、开拓新业态、新赛道与新应用场景，以及推动更普惠包容的产品与服务方面。陈茂波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深化拓展 AI 加行动，如何更好对接国家发展策略，善用并结合香港在基础研究、国际化应用场景、资金等的优势，加快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提升各行各业的竞争力，并创造新机遇，同时确保红利惠及社会各界，是委员会重点探讨的课题。预算案提出成立的税务政策咨询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委员会主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税务政策是提升经济体竞争力的重要一环，本港有简单低税制的制度优势，税务政策获国际的广泛认可，例如在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当中，香港的税务政策连续两年位列全球第一。陈茂波提到，面对不断转变而且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环境，本港必须与时并进，持续优化税务政策，营造更便利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优质企业落户和产业群聚，支持本港经济的多元长远发展。政府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天法定冷静期以及14天的退款期限，相关法定合约期上限为两年，禁止签订迟于签订日期三个月之后生效的合约。政府即日开始就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为期两个月。消委会表示欢迎，形容是加强保障消费者免受不良营商手法影响的重要一步。九龙东立法会议员工联会邓家彪认为，咨询文件内容周全，当中冷静期的建议期限、退款期限等等，都是很全面的立法起步。他相信美容以及健身业界对于设立冷静期已经有足够的准备。房委会完成检讨公屋租金，建议今年加租 2.04%，加幅介乎10块到128块，平均为51块，建议最快今年10月1号生效。房屋局提交

0: 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1.85，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2， 人民币 6.794，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41， 澳元对美元 0.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046.62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在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初时骤雨会比较多，以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不时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7: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6: 大湾区蜂蜜子，
8: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6: 叶德平
7: 有日，
6: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11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7: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8: 和大家来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6: 欢迎大家来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大湾区蜂蜜节》，我是节目主持人叶德平博士，
8: 我是吴泽光 Aden，
7: 我是邱日。
8: 好，咁我哋个节目系讲大湾区啦。其实依家大湾区我哋比较熟悉嘅就系一到周末放假，我哋就会上去深圳食饭去玩咁样。但我记得我哋上一代嘅时候系讲珠三角嘅，即系都系同样嘅11个城市咁，但系个称呼唔同咗。咁大湾区呢个概念或者呢个名系点样嚟嘅咧？同嗰个文化同地理上面会唔会有关系噶？
7: 啊，好啦，我更正一下先啦。其实珠三角同大湾区有少少唔同嘅。
8: 嗯，
7: 珠三角系一个地理概念，其实佢就主要系讲大湾区喺环珠三角嘅城市，即系譬如话广州啊、深圳啊、香港啊。但系大湾区系更大概念，因为多咗惠州啊、肇庆等地方。
8: 嗯，
7: 即系话咧，事实上咧，佢从一个地理概念咧，系走落去一个咧系经济同埋文化概念。所以喺呢个过程入边咧，我哋会谂到咧，就大湾区其实就因为原来珠三角咧系以广东话为主嘅。虽然有啲唔同嘅即系语言嘅分野，但去到大湾区咧就有客家话啦，即系有唔同嘅语言加咗落去。所以咧就大湾区咧就从一个咧地理概念逐渐走上一个咧经济文化政治混合嘅大概念。咁啊，同一时间咧佢都融合咗咧，就系以前珠三角就好少好少将香港同澳门加入去嘅，因为系两个唔同嘅制度。但而家喺一国两制之下咧，就加埋落去咧，就形成咗一个咧非常丰富而且层次好多嘅地区概念咯。
6: 冇错，而且你会发现咧，呢一个珠三角概念同呢个大湾区概念咧，从呢一个嘅面积上面嚟讲，大湾区嗰个系大好多嘅。刚才讲过就系提及到几个城市嘅，包括咗就系惠州啦、肇庆咧等等呢一啲城市。以往咧呢一堆城市咧，其实佢个发展啊，包括咗佢经济啊或者民生嘅发展咧，系冇其他地区系咁强嘅。咁但系咧，而家通过咗呢个粤港澳大湾区概念咧，其实可以将呢一啲嘅地方包埋入去里边。咁我觉得做到一个局面系啲咩咧？就系以一啲比较成熟啲嘅一啲体系咧，带一啲未咁成熟

0: 嘅体系，呢个我觉得都系一个几创新嘅一个发展嚟。
1: 同埋大湾区咧，而家多咗一样嘢就系高铁啊。可能你而家想象唔到噶啦。我哋以前咧，譬如话我系潮州人，我翻潮州要八个钟头，四个钟先到惠州嘅，即系话个路好遥远。但系而家咧，大湾区因为高铁咧，你系一两个小时，基本上就可以去晒噶啦，而且非常丰富。所以呢种概念咧，无论时间啦、空间啦、距离咧，其实全都唔同晒。咁啊，所以大嘅原因亦都有佢原因嘅。
0: 因为我想问你，以前去潮州是搭火车，以前叫火车绿皮那些，定是搭这个嘅公路上面的巴士？
1: 唉、哎，真系嗰只一学眼泪。嗱，我哋八十年代开始去潮汕，咁样点做呢？就要凌晨大约五点钟起身，然后就搭火车啦，去到罗湖。就讲七点钟路嘅中巴，中巴好唔舒服呢巴士。中巴呢跟住就开始行路，条路呢就蹬下蹬下嘅。然后行到四个钟呢就到惠州食饭，即係我特别记得益惠州嘅。唔知食咗啲咩落肚之后呢，就再行四个钟呢就去到潮汕。好辛苦啊个路程。能够支撑我哋走落去呢，就因为车上面呢仲有班人去福建嘅。
0: 嗯，
1: 佢仲有十
0: 几，
1: 系冇错，即系十几个钟去福建，所以我哋觉得啊，我都冇惨咗，佢哋惨啲，咁样令我哋开心啲嘅。
0: 所以我怀疑我细个嘅时候同你曾经试过一齐搭呢啲巴士，因为咧，我印象中就系应该系过深圳有个地方叫桥社，桥社隔篱会有个巴士站，然后咧跟住我哋每一次我同你调翻转，我喺个巴士上边，我望住啲潮州人可以落车，我好羡慕，而且咧我唔知道你有冇个情况就系、是、唔敢饮水啊。因为佢个厕所个环境好差，亦都系唔咁容易有个服务站。嗱，而家服务站好多，以前冇咁多噶嘛。
1: 冇错嘅，其实就大部分都系巷次嚟嘅。
0: 系啊，
1: 即使佢喺惠州一啲地方都系巷次，同埋你都知道翻内地咧系搬好多嘢嘅。而嗰啲嘢咧就而家通常我哋旅行箧啦，但系当时冇嘅啫，担担抬抬一大堆。
0: 红巴蓝。
1: 所以你望住多啲时间，你坐都坐得唔舒服嘅。成架车除咗人之外，就堆咗好多嘢，然后系食烟啦，然后有啲人有啲其他味道，所以混杂咗大量嘅味道嘅记忆嘅，
0: 好辛苦。Aden， 咁你翻乡下边度先？我先问一问。
2: 我祖籍系台山嘅，我听两位咁讲咧，我感觉如果以前即系可能讲几十年前翻一转大湾区嘅唔同城市都几困难嘅，因为我自己呢一代我系近年有个概念就叫一小时生活圈啦。咁基本上我可能翻台山嘅话，我听翻我爸爸讲要坐五个钟头嘅大巴车，要熬好耐先到嘅。我依家就大概坐两个钟头嘅高铁，其实已经到啦。
0: OK，
2: 系啦。咁
0: 而且仲有港车北上啦，系咪？你屋企
2: 系啊，系喺港珠澳大桥上去都好方便。咁同埋我仲啱起啱啱嘅对话，我留意到一点就系、是、可能以前上一代人翻大湾区系主要系为咗探下屋企人啊，或者系一啲贸易啊，可能经济上嘅活动比较多。但系其实我自己呢一代感受系我哋上去玩同埋体验文化会多啲咯，系啊。咁叶博士，你最近有冇翻大湾区去玩或者食嘢啊？
0: 有啊，我其实而家多，因为咧我自己本身系会揸车嘅，咁我就会通过呢个深圳湾口岸啦，去我唔同嘅地点开会先嘅。咁我一般嚟讲都系会因为开会嘅关系，可能留多一晚啦，又或者可能系同屋企人会去周围走下咁样。我就比较系功能性强啲而去大湾区。你话纯为玩去咧，好少，真系比较少，因为我觉得都几辛苦，因为揸车，我唔系一个中意揸车嘅。咁当然啦，我会喺呢个角度上面，我会睇到一啲嘢，就系头先有提及到就喺大湾区里边个一小时生活圈系靠呢一个高铁去组合而成啦，我好同意嘅，因为即系如果冇呢个高铁嘅话，我相信我哋今日都唔会咁容易去到广州。咁咧，我觉得除咗高铁之外咧，我哋都要讲一讲咧，就系嗰个嘅公路网，即系内地嘅公路网咧，实在系真系发展得好好，而且咧就系啲桥与隧啊。即系深中通道啊，然后跟住港珠澳大桥啊，等等唔同嘅桥咧，系将深圳啊等等同其他外边嘅一啲周遭嘅城市啊，隔住个海都连埋一齐。咁大家如果讲一个例子，好容易睇得到嘅就系、是、深中通道。以往深中通道由深圳过中山，去中山过深圳咧，佢要绕过成个海岸线过去嘅，一个海湾咁过去，贴住条线去嘅。今天咧就其实就好似地图上面画一条直线，通过咗深中通道呢个桥隧结合嘅一个组织啊，然后直接就系透过。可能我揸过好正啊，廿零分钟到啊，即系唔塞车，廿零分钟到就可以行晒成条道路，好舒服，好顺嘅。因为你系咪即系有啲相关嘅体验？
1: 我谂咁样咧，就系、是、中国嘅桥隧或者中国基建发展咧，佢系超前嘅。咩叫超前呢？就是、我哋今日见到成个内地好厉害嘅高速公路咧，系九十年代开始，
0: 冇错。
1: 然后二零零几年基本上已经建成个大浪啦。 咁如果高铁咧就2008年开始，然后去到2013年度咧就已经差唔多完成咗个结构出嚟。呢样嘢好得意嘅，呢样真系好得意就系咩咧？就系当你经济仲系或者

0: 所以普通人都生活咧，仲唔系一个好富裕嘅时候咧，其实政府已经谂到向后发展嘅。佢哋嘅谂法就系要发迹就先筑路啦，即系要起路重要。咁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就交通方便啦，可能你仲会谂到一样嘢，就系叫车都好方便。
1: 冇错冇错，
0: 因为你事实上我最近喺欧洲旅行嘅时候咧，都试过叫唔同嘅车啦。
1: 嗯、
0: 我谂系喺大湾区叫车或者系上唔同嘅车咧，系比欧洲系要快，可能系一小时以上嘅。吓，无论从叫到距离到最到，然后价钱是平，我想是三分一到价钱到，即是说这种又方便又快捷又能够呢有效呢，其实可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添。
1: 应该是的，其实我自己看回这一种的速度，你不可以说其他地方没有 apps，冇呢种嘅叫车 apps， 即系事实上面东南亚都有只 G 字头嘅 apps， 好多人叫啦，系咪？但系实际上面你睇到咧嗰个嘅服务啦、那个速度啦、那个管理啦，即系对于司机嘅管理、对于车辆嘅管理、对于乘客嘅保障咧，你会睇到内地系个 apps 系会比较完善啲嘅。头先亦都讲到咧，就系话咧，嗰、那个唔同嘅桥梁啊，我会觉得除咗佢个规划真系好完善，完善嘅位置系啲咩咧？就系头先所讲就超前部署，即系你喺发生其他后面嘅经济、文化、商业嘅往来之前咧，其实已经部署咗呢样嘢。呢个亦都系一个国家嘅经济规划嘅一个重点啦。同时咧，我都要赞一赞，我哋翻嚟都可以倾下赞一赞就系，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一啲服务区？因为我自己系揸车，咁我就会系喺大湾区城市里边，咁就系港车咁周围走啦。即系去到一啲唔同嘅服务区里边咧，我都有好多唔同嘅体会。或者大家可能搭大巴嘅时候停过服务区咧，我哋都比较一下嗰个服务区演变咧，都系大湾区里边咧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支柱嚟。我觉得好啦，咁我哋不如等阵咧翻嚟再慢慢傾呢個主題啦，好冇？

0: 咁啱啱邱博士同叶博士就分享咗大湾区一啲交通基建上面嘅一啲感受同体验啦。咁其实我前一排同爸爸去港车北上嘅时候咧，喺软件上都发现咗一啲好有趣嘅玩意，就系佢嗰个导航嘅程式咧。咁可能喺路度行下，正常导航就会同你讲啊，前面有红绿灯啊，你要左转右转。佢会无啦就提你啊，前面嗰架车特别贵，你同佢保持下距离咁样，即系。佢连呢啲咁细节嘅嘢都侦测到咧，我觉得喂，香港嘅导航我真系未试过咁样咯。同埋啱啱讲到高铁有个位咧，虽然我知呢样嘢十年前应该有，就喺高铁上面叫外卖。系啦，如果喺香港，我可能喺金钟坐去罗湖咁样，中途想食个快餐咁样，其实系唔得噶嘛，仲要俾人罚钱咁样。咁其实呢一样嘢，我觉得系令我好惊讶啊！即系除咗交通嗰个速度上好便捷之外，佢连一啲生活上嘅可能食嘢啊，或者系小细节上面，佢都要照顾到。咁呢个系大湾区令我几惊喜嘅嘢嚟，系啊。
1: 我谂补充一下啦，佢叫快餐或者喺高铁上叫咧，佢系送到你个位嘅，
0: 系啊，是啊，
1: 即系你下一站咪送到你的位。同埋咧，大湾区咧，如果你话喺过去几十年嘅最大发展咧，就系、佢文化其实多咗好多，因为文化嗰个活动，譬如话我哋以前去广州啦吓，咁啊通常就真系去睇个墓嘅啫吓，即系玉皇墓。咁但系而家嚟讲咧，其实佢角色，譬如佢而家做咗好多咧，系真系俾你手作仔，点样去做一啲咧就系传统嘅戏曲嘅表演啦，或者一啲游戏啊，佢而家深入咗好多，而且因为我谂由于好多年青人长大咧，佢好多活动系针对亲子嘅做得好好嘅。你可以带佢哋去做啲军训，亦都可以带佢哋去做一啲咧系粤剧嘅体验或者各种嘅体验。呢样嘢做得好出色，甚至你话去做一啲点心都可以做到嘅。即系话而家大湾区其实呈现紧一种咧系又快捷、更精致、文化更多元、更丰富。
2: 系啦，唔该晒优日啦。咁我回应，因为之前咧，我想回应一下阿伍泽光头先讲嗰个嘅 A P P， 即系个 app。我都用紧嗰个嘅，我大概知道你讲边个，因为主流系两三个嘅啫嘛，系咪？一定就唔系香港开发用北斗卫星嗰个嘅版本，我话俾你知，佢其实唔系侦测到前边有一架贵车，而系佢随机咁讲俾你听。我发现咗系咩咧？呢个 apps 咧，我想提一个位就系咩咧？佢好强嘅情绪价值嘅，正如头先邱毅所讲，即系佢唔系单纯系俾个功能你同你去导航，佢而系甚至乎咧觉得好似系你嘅小助手。佢会真系咁讲嘅，前边就到呢一个嘅停车场啦，咁你嘅旅程都即将完结啦，咁我祝你有美满愉快嘅一天。嗱，会有讲呢啲咁嘅说话喎，咁所以我想讲嘅就回应翻头先邱日所讲嘅，就系个情绪价值嘅问题。你会见得到咧，就系话佢做个博物馆展览或者做一个嘅文化嘅展示，佢唔系净系单纯话俾你知我做咗。亦都唔系单纯系我想讲啲乜就系啲乜，佢调翻转头系会从翻个受众嘅角度谂你嘅体验系点，所以呢一种咧，你会发觉咧个思维模式嘅转变啦，呢个亦都系从即系整个嘅教育大势个改变系有一个好密切嘅关系，即系大家会知道我哋以往传统教书嘅就系老师想教啲乜就啲乜嘢，学生学到就学到，学唔到学唔到，但系今天讲教书嘅时候系会谂下究竟学生要学啲乜，学到啲乜，用啲咩方法去学，咁所以你会见得到咧，从佢个博物馆嘅布置啊、文化展示上面嘅设计咧，都系一种咧喺呢个概念上边嘅演进啊。咁呢一样嘢，我会觉得喺大湾区里边咧，见到系油多咯。Aden， 你头先点晒头系嘛？你又好有深刻印象系嘛？
0: 系啊系啊，咁讲到其实因为嚟紧我哋跟住嚟嘅集数会讲大湾区唔同城市嘅特色啦、历史啊、文化上嘅唔同。咁其实啱啱邱博士喺一开头有讲到就话，其实大湾区有个好重要嘅共通点系佢嗰个语言啦，即系广东话咁样。其实我仲留意到，其实将大湾区串联埋一齐，仲系我啱啱叶博士提到嘅一个文化，都系一个共通点嚟嘅。咁究竟呢个所谓岭南文化具体系啲咩呢？邱博士，
1: 嗱，岭南文化咧就首先系个地理概念啦，佢有五岭，即系五个岭以南嘅地方。咁如果今日嚟讲咧，其实主系广东到广西一带，就包含咗广府文化、客家文化同埋潮汕文化为主嘅三样。而大湾区系兼有其中两样嘅，即系广府同埋客家。而呢个文化边咧，你其实最容易睇到就系饮食习惯啦，吓，好简单一样嘢，譬如简单烧麦，你离开岭南。 南嘅燒賣同我哋嘅燒賣係唔同嘅。我哋燒賣係有肉有蝦嗰種，另外啲燒賣咧其實就另一種做法，
2: 糯米做，
1: 係糯米做同埋加少少可能有肉或者有其他嘢啦。咁啊，所以嶺南文化咧，佢除咗語言之外咧，佢成個文化表現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粵劇啦，得粵劇主要係廣府文化啦，客家同埋潮汕都有佢自己劇嘅。然後咧再嚟一個分野咧，就係飲食習慣啊、衣着啊等等等等。所以呢度咧係得意地方喺邊度咧？就係我用通常兩句説話去總結近代嘅嶺南文化嘅。第一句説話咧就係中原文化嘅最後據點。咩意思呢？就是由魏晋南北朝，即是南渡之下，即是由这个呢官方由这个陕西山西一路向南行行行到最后去离开中华武体前呢，通常就是广府广东岭南道集合的。第二个呢就是受近代影响啦，我哋是西方或者外来文化第一个节点。外来文化嚟到中国第一点就是岭南。所以佢兼具咗咧好傳統嗰套，但係同一時間亦有好開放接受新嗰套。所以你會見到咧，譬如你去十三行或者係廣州咧，即係上下九個地方咧，你會見到好多咧係中西融合得好精妙嘅圖啊、嘅畫啊、嘅雕塑咁樣。所以呢個係嶺南文化好獨特特點。同埋一樣嘢咧，就係嶺南文化咧，我哋即係內地嘅朋友有時會笑嶺南人，即係廣東人咩咧，就係、穿住拖鞋，揸住十支匙，即系我意思就系你好随便，但
0: 系
1: 好有钱，然后就可以饮早茶，即系呢种嘅岭南嘅生活嚟嘅。
2: 仲有鸟笼，最紧要托住，系啦，即系饮早茶文化。头先讲到咧个位置就系个语言啊，即系你可以咁睇嘅。当然啦，普通话一定系我哋嘅通行嘅语言啦。咁、但系基本上边，你喺大湾区里边讲广府话，即系我哋今日所讲嘅广东话、基本冇乜问题嘅。咁甚至乎系咩咧？如果你祖籍客家，你懂得客家语嘅话咧，喺整个地区亦都基本上面能够听得懂嘅，即係你话能唔能够沟通到呢？沟通到。咁啊，所以你会觉得呢一个就係、会感觉到係熟悉囉。即係、大家有个共同文化嘅时候呢，咁大家喺呢一个嘅沟通也好啦，或者係工作嘅，即係无论政治或者经济工作里面嘅过程呢，你都会觉得係有自己人嘅感觉嘅。尤其是我哋中国人啦，我哋好清楚地划分咗我哋圈内人嚟圈外人㗎嘛。咁只要一旦认为你係自己人嘅时候，咁所有东西就好谈嘅。个情况就好似呢，我哋而家去到一啲商贸嘅场合里面，即係尤其是我係作为福建人啦、我哋最鍾意就问你係咩人啦，知道你是福建人就会对一对你究竟係边个嘅院士啦，然后发觉自己嘅老乡呢就会特别熟。即係呢一种呢就好似内地成日所讲嗰个一个讲法叫咩、老乡就见老乡两眼就泪汪汪咁样，即係类似咁样嘅一个情感状态囉。咁同埋呢刚才讲到个位置就係嗰个飲食习惯好重要嘅。即係我成日都会觉得譬如话我自己去到比较长途啲嘅旅行嘅时候咧，我到到后段最唔熟悉嗰个嘅状况系点咧，就系个胃啊，即系我会觉得啊，可能我会系突然间真系好想食一个好简单嘅云吞面或者一个叉烧饭，
0: 嗯，
2: 因为原来就系嗰个味道嘅记忆咧，系令我感觉到系即系喺个异地里边觉得唔熟悉嘅。因此，如果大湾区相反，我哋有共同嘅味道记忆嘅时候咧，我哋自己会觉得有个家嘅感觉，咁啊更加容易令到整个十一个城市能够连埋一体咯。Aiden 点睇啊？
0: 咁啱邱博士就从地理上去概括咗呢个大湾区佢嗰个特点啦，即係叶博士又喺文化上面同我哋分享咗佢嗰个飲食啊语言上嘅唔同。咁下一节返嚟我哋就继续讲讲大湾区嘅文化啦。

0: 晚上8:30，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40.77美元。信息路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检测新程序，首阶段增设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单位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限期内自行安排检查及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取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快与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4: 大家一起来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获邀请接受免费身体检查，所收集的资料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市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吧。请浏览 chp.gov.hk。
5: 高盛咧就唔係講緊啲超級龍頭最大隻嗰啲，中國唔需要跟美國一樣純粹鬥算力，中國製造業嘅基礎係相對夠，成個產業鏈啊配套好充足，可持續性高好多。
1: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00，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5:00，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6: 走在投资第一线。
7: 儿子呀，行李收拾好了吗？这次坐哪一家航空公司啊？
8: 收拾好了，妈妈，我坐的航空公司已经搬去了新启用的2号客运大楼，所以要去 T2办理登机手续。
7: 那你坐机场快线吧，知道哪里下车吗？
8: 当然知道，列车到了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7: 聪明，果然长大了。
1: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9: 由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1: From now to

0: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 近年嚟，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呢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2: 但系你又对大湾区嘅城市同文化历史又有几多认识呢？
1: 大湾区蜂蜜字，
3: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1: 叶德平、
2: 邱日，
1: 我哋将深入探访大湾区十一个城市，呈现佢哋嘅历史发展同埋民生风貌，
2: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同生活点滴，
3: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1: 欢迎大家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蜂蜜字》，我系叶德平。
3: 我是吴泽光 Aden，
4: 我是邱日。
3: 好，咁啱上一节咧，叶博士就同我哋分享咗大湾区嘅嗰个语言同美食啦。咁其实你啱提到咧，我突然间谂起嗰阵时翻到去广州有间小食店，咁、那个老板一开始见到我哋就都系讲普通话啦，咁坐低问我哋食啲咩。之后我同朋友喺度睇嗰个餐单嘅时候，就用广东话喺度讨论，就话有啲咩好食咧咁样，即系第一次嚟咁样，即系老板娘嚟嘅。老板娘听到我哋讲广东话之后咧，那个态度系即刻唔同咗嘅，即系个笑容系会多咗，我明显感受到。之后就会过嚟同佢讲啊，第一次嚟啊，你建议你食乜乜乜乜乜。咁其实我觉得呢个系大湾区嘅一个特色嚟嘅，即系如果你看你唔一定系南方人啦，你北方人嚟到大湾区，如果你尝试下学一两句粤语咧，可能个文化嘅体验感会再强啲嘅。同埋我留意到近年咧翻国内大湾区食嘢会多咗两个字眼嘅，叫做非遗。非遗美食啊，或者系我叫非遗老店咁样，其实呢个非遗嘅概念其实系比大湾区特别盛行嘅，邱博士
4: 又唔系完全系嘅，嗱系同唔系都系冇错。因为第一样嘢咧就系非遗咧系过去十几廿年咧一个文化推广一个好重要概念。第一佢系能够同好多嘅商业拉上关系，譬如食头先你讲到食嗰啲嘢表演啊等等。第二咧就係佢希望咧，亦都係全國希望咧，即係個國家非遺，有省級非遺，有市級非遺，縣級非遺，就希望咧各地更重視自己的文化活動。我哋有個局噶嘛，文化旅遊局嘛，即係將文化旅遊混合一齊就係呢樣嘢。所以咧頭先話點解話唔係咧？就而家你去全國各個省市咧，都好多非遺嘅傳承。不過嚇，我需要講得過啦，大灣區係數一數二做得好嘅。
1: 嗯，
4: 因为第一咧就系佢嗰个经济，我相信咧佢经济
1: 支持到
4: 比较发达，支持到。第二咧就系广府人啦、客家人啦，或者更远嘅潮州人咧，佢哋对自己一套嘢咧，其实好自豪嘅，好有好感嘅。我哋从一个地方反映得嘅，就系、是、我去亲个地方咧，就系、是、睇当地人，尤其年轻人，讲佢本地语言嗰个畅顺同埋常用程度、程度，你就发现咧，无论喺浙江一带啦，或者喺成都啊、四川一带啦，或者大湾区一带啦，大湾区基本上系同四川成都差唔多，即系话佢哋嘅细路仔好多时就讲紧佢本地嘅语言、
1: 方言、
4: 方言。咁又嚟讲，好啦，咁啊再拉嚟讲咧，咁啊非遗啦。由于大湾区做得好咧，甚至亦都做咗一个咧，系譬如我哋旧年嗰啲活动咧，我哋真系跨过香港，走去广州、去佛山。去當地最原先嘅，無論可能係一啲武打功夫啦，無論一啲唔同嘅表演入面咧，去現場學習。然後我就發現咧，佢做得好仔細，尤其係佢做得咧係無論喺理論喺嗰個地細路仔玩嗰樣嘢咧，我覺得好仔細喎。嚇，譬如話點樣掩布啊、織布啊呢樣嘢。呢样嘢香港第一佢比较难提供，第二咧就系成个脉络做得咁理论性咧，我觉得做好好嘅。所以我觉得你话问我大湾区嘅非遗咧，我就从呢个角度睇啦，系咪啊，叶博士？
1: 系啊，其实共同嘅语言好重要啊，因为大家能够用共同嘅语言咧，就会更加巩固到自己对于嗰个文化里边嘅归属感。通过归属感咧，你更加容易咧区别咗你与我啊嘛。咁所以我哋自己嗰个内部咧就会更加团结。头先讲到咧，就系你都从语言角度上边，你都会发现大湾区咧，佢嘅语言咧，即系个方言使用率咧，正如邱日所讲，系特别强啲嘅。当然成都、四川呢啲都系语言嗰个方言嘅使用率高嘅，上海都系嘅。但你会见到咧，跨过咗咧呢个去到华北地区咧、华中地区咧，其实就系基本上面嗰个方言使用率咧，我自己听到咧就相对低咗嘅。所以 咧，你会见得到咧呢一堆嘅城市里边，对于自己文化特别自豪啦。因此咧，我自己觉得从非遗角度上面嚟睇咧，非遗个核心就系嗰个文化啊嘛。我哋首先要对我哋自己呢一套文化系感兴趣，感觉到自豪，你先至会传承落去。咁第二系咩咧？因为头先讲到一个位好重要，就系个经济啊，即系你冇足够嘅经济能力咧，你支持唔到咧嗰个非遗嘅唔同角度啦，或者唔同形式上面嘅呈现嘅。我哋讲到底就系譬如话今日好流行嘅所谓沉浸式嘅体验。我哋除咗一种真系工作方式嘅沉浸式嘅体验之外，亦都系一种好虚拟嘅沉浸式体验，就系用一啲视觉同埋听觉效果，让你咧加入咗落去嗰个嘅文化里边噶嘛。坦白讲句，呢一啲都需要有足够嘅经济能力支援到咯，先至可以做得到出嚟嘅。
3: 明白明白，因为我哋成日一提到非遗咧，我就可能联想到一啲标签啊，就系例如啊濒危啊、失传啊，或者系会唔会个接触门槛好高咁样。咁啱啊，叶博士你有讲到话非遗喺大湾区佢嗰个发展系比较好，系因为经济上支持得到啦。但会唔会系因为大湾区入面，例如啱啱讲到岭南文化嘅一啲交流互动，例如我哋同语言最直接关系嘅，例如粤剧呢一项非遗咁样啦，我留意到广州同香港嘅粤剧交流其实几密集噶，咁会唔会除咗经济上有支持之外，其实嗰个文化底蕴系有帮助到嘅咧？
1: 多谢 Aden 你嘅补充，实在系真系好重要啊！即系我哋讲粤剧，可能大家会比较唔熟悉，我哋讲粤语流行曲，你就会更加明白噶啦。粤语流行曲就正正就系因为佢个文化底蕴，咩叫文化底蕴咧？我再深入多少少去讲就系、是，首先头先讲嘅语言，即系我哋嘅方言，广府话呢种方言，绝对就系一个好重要。文化底蕴，大家唔需要跨过咗自己母语去思考另外一个问题，点样去理解呢个字词。另外一样嘢系咩呢？就是大家个生活习惯，即系讲到底就系、是、譬如话去粤剧里面嘅可能一啲嘅搞笑嘅位置，由于我哋生活习惯接近，我哋方言系一样，咁所以于是我哋识得笑出嚟。又再讲呢个粤语流行曲，可能以前个年代成日都讲嘅许冠杰嗰啲，许冠杰嘅流行曲里面所用到嘅一啲俗语啊，或者可能描述嘅一啲场景啊嗰啲嘢咧，其实我哋成个区里边嘅人咧，听到都能够会心微笑。但如果你离开咗咧，即系广东话粤语嘅方言区之后咧，你会发觉其他嘅族群系难以明白嘅，系咪？有人
4: 冇错嘅嗱，语言系一个文化嘅共同体啦，食物都系一个啦，咁啊，成个由此形成一个咧，系生活习惯，亦都系一个。譬如啲大湾区嚟讲咧，佢依然保留咗咧，譬如饮早茶啦，吓好多外省人嚟到以为真系饮茶，其实我哋唔系饮茶食嘢嘅，唔同嘅概念。然后亦都保留咗咧，就系听歌啦，无论系粤剧或者系粤语流行曲啦。然后亦都系一种咧，系我自己谂啦，非遗能够保存得好咧，就唔系完全系一种抢救性食嘅，系一种融入生活入边，然后根据时代嘅转变而推陈出新嘅。但我用粤剧做例，粤剧咧，你而家叫啲小朋友去唱一次，其实难度好高嘅。但可以将佢变成各个唔同层面，譬如话你化妆啦，你走台啦，你个唱腔啦，甚至打个卡都可以嘅。即系话而家你可以根据唔同嘅能力咧，做一个唔同嘅调整。所以非遗咧，我觉得有生命咧，其中嘅最重要原因就系你同生活同经济更加紧密咁喺一齐，而唔系虚空啊呢、這个非遗我哋保护。如果系咁咧，就得只有几样嘢。所以头先点解我话大湾区做得好咧，就因为大湾区咧佢个经济系非常活跃。文化交流亦都好繁盛嘅，然后同一时间咧，大湾区嘅人啦，即系以广府人为主咧，佢哋都对佢自己套嘢好自豪嘅，所以形成譬如话饮茶咁，大家都饮茶噶嘛，系咪？形成到佢一样嘢就系呢样嘢保护上嚟咧，就唔会好似去到假期我先推呢个非遗出嚟展览下，就唔系嘅。佢真系能够融入生活，再能够推陈出新，我谂呢个好重要啦。
1: 冇错啊，讲到非遗呢个话题咧，我相信大家都有排讲，因为我哋大家都系喺呢一方面里边都深耕细作啊。咁我哋不如休息一阵先啦，翻到嚟嘅时候，我哋再慢慢讲下，就系究竟荔湾区里边唔同嘅非遗文化到底系点样去进行保育推广，咁同埋点样彰显到咧中间嘅有关于大湾区嘅特色。

0: 好啊，头先讲到飞围咧，我自己咧都好深刻印象，因为就系真系一过咗个罗湖，去到无论系罗湖莲塘定系深圳湾口岸，你周围都会见到咧所有牌咧楞住飞围嘅。咁啊，而且真系正正好似头先邱日所讲，就系当你一个飞围文化完全脱离咗去生活嘅时候咧，其实佢变咗冇温度系嘛，即系大家想保育佢都唔知点样保育，最后只能够。就真係擺喺博物館裏面或者係擺喺殿堂上面供奉住咁樣，咁就冇乜意思啦。咁呢，但係呢，我又想返落去一個呢比較真係一個嚴肅啲嘅話題，因為我哋成個節目叫大灣區生活志啦。我知道邱日一直都係研究緊呢個區域裏面嘅政經文化發展。咁我想了解一下呢，就係、是、喂，咁究竟大灣區呢個概念係點樣嚟嘅？我記得就係由我哋香港嘅一位學者、一位校長提出嘅，唔可以講多少少俾大家聽。
1: 嗱，可以再拉多遠少少嘅。首先講下佢實際情況啦。大湾区嘅崛起啦，有佢个历史原因嘅，纯政治先嘅。我哋要去翻乾隆年代啦。乾隆咧就喺广州一口通商，咁即系话所有人外国同中国做生意就喺广州做。咁啊，咁广州咧就变成咧就系佢远离咗中央嘅，所以佢觉得安全放喺广州。咁啊，由此形成咧就广州嘅生意非常繁盛。后来因为鸦片战争之后咧，就英国割让香港，所以大湾区嘅 part two 咧就系香港。香港带来咗外来嘅好多嘅西方文化，从建筑到医学到商业到其他嘢。咁本来咧呢样嘢咧就喺其他省市陆续去开埠之后咧，就已经呢个影响力低咗啦。但系最得意嘅地方边度咧，就去到1949年之后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由此后来咧发生咗航战咧，就基本上咧系俾成个欧美咧系封锁嘅，只得香港出去，即系香港地位又翻翻嚟咯。去到70年代尾咧，就因为香港咧就令到香港隔离嘅深圳开放，所以形成咧大湾区第一个原因系政治，第二个原因就系地理啊。大家可能唔知啊，大湾区后边嘅珠江系全世界第二运输量嘅河嚟嘅，第一系长江，第二系珠江，第三系京河大运河，第四系墨西西比河。即系话珠江咁啱亦都碰巧咧，就全球大贸易嘅开始。所以大湾区咧，佢嘅发迹系来自政治原因，但系佢天赋上面个地理原因嚟个影响。好啦，去翻头先个问题啦吓，嗰、那个咧就系来自科大嘅校长
0: 吴家伟
1: 提到嘅，佢就好早提到，因为佢参考咗咧就系三藩市嘅湾区。佢就覺得咧，灣區係一個經濟特點嚟嘅，就話佢唔係一個城市作組織嘅，佢係城市群圍繞住灣區去作組織，所以佢就諗啦，咦？咁既然係咁嘅話，成個大灣區其實更大喎，因為長江有個灣區，廣州即係廣東有灣區，咁點解我哋唔能夠放喺廣東灣區呢？佢當時提呢個概念，點解會提呢？因為當時咧一國兩制，各自嘅制度唔同咧，係唔想打埋一齊嘅。咁佢提出咗之後，最初冇乜人理佢，但係順住後邊咧，最初咧就叫9+1合作嘅。合作模式，后来就叫大湾区，就希望咧打破咧就系政治制度嗰个阻隔，同一时间咧希望咧就呢九个咧各自发挥佢自己特色，形成一个咧系1+1+1+1大于原来嘅总数嗰个概念嘅。
0: 冇错，咁其实呢一样嘢咧总结嚟讲咧就系两大嘅特质嘅。首先第一个特质系咩咧？就系用一个嘅更大嘅特区啊，系嘛？咁你令到咧就系、是、即原先头先你所讲就系话用香港啦、澳门啦，佢本身独特嘅一个政经地位咧，去带动咗咧整个湾区城市嘅一个发展，咁就变成咗咧9+2咧就形成咗个更加大嘅特区，我会觉得咁睇。第二样嘢系咩咧？就系、是、我会觉得系更加重要嘅，就提供咗一个叫战略嘅中心。因为事实上边坦白讲，如果香港真系要完成晒成个嘅产学研，都系喺晒净系香港境内去完成咧，其实好困难，因为你嘅工厂个大小系会受到影响啦。咁啊，仲有一啲咧，可能系人力资源上面嘅问题啦，等等等等呢一啲，其实系影响好大。而家大湾区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特点咧，就系你会发觉咧，好多嘅工业区里边咧都会标榜住一个点，就系当我朝头早去同隔篱嗰人倾完一个概念，我下昼就可以叫咧区里边嘅其他唔同嘅下游工厂送一啲嘅零部件嚟，我就可以做到个样板出嚟啦。咁呢种速度咧，实在唔系其他嘅即系经济体咁容易媲美嘅。我仲想俾多一个嘅资料俾大家，就系、是、大湾区如果以一个当佢一个独立经济体去睇佢嘅经济体量嘅话咧，因为汇率唔同会有变化啦。咁基本上面都一定系全球十大嘅经济体嚟嘅，咁所以呢一点咧就说明咗咧，大湾区其实对于我哋整个啊9+2咁多个城市嚟讲都系好重要嘅。嗱，我哋翻落去一个比较落地啲嘅主题，我咧经常睇阿 Aden 伍泽光，你都成日都会翻上去内地里边咧，就住一啲唔同嘅酒店。点解你会咁享受住喺里边嘅酒店咧？
2: 这个住酒店这个说法其实就是可能近几年流行的一种放假模式，我们叫 staycation 这样短的度假这样。很直接的原因就是便宜，是啦。价钱是一个考虑啦，即是在香港如果要住同价位的酒店，我想一晚要3000元左右。咁如果你回到去国内可能四五星级的酒店大概1000元都有交易㗎啦。咁呢个价钱好吸引啦，当然我作为年轻人我哋会考虑叫咩性价比咁样。咁我性价比好高，咁所以就会成日都会想啊去唔同嘅湾区城市去感受一下当地嘅一啲可能四五星级嘅酒店嘅服务啊，或者系当地嘅美食，就会成日都想放假就想去玩咁样咯。
0: 但我想问一个针对性啲嘅问题，就系你头先提及到个服务水平，嗱，你对比翻你年少嘅时候。再即系上内地玩嘅时候，个服务水平你有冇觉得近几年嚟显著提升咗？
2: 我觉得佢哋有个概念叫内卷啊，即系我唔知两位博士有冇听过内卷呢个概念，就系佢讲诶，隔篱嗰间铺头今日食饭送嘢饮，我又要送完嘢饮，我再送个生果俾你先，咁我要留住你喺度消费咁样。久而久之咧，佢哋就会变得越嚟越卷啦，即系你俾到一，我就俾到二。但隔篱嗰间俾到三咁样，越嚟越夸张。咁所以佢哋嗰个服务咧，就会见到隔篱嗰间酒店可能今日送个宵夜俾你食，咁我又要送咁样，所以就会导致嗰个服务行业越嚟越卷。就我哋作为消费者咧，个体验当然就越嚟越好啦。譬如邱博士。
1: 内卷是一个原因，但是我想另一种就是我们传统讲的衣食足之荣辱。就是刚才叶博士可能问你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就从我们的角度就更跨越更长时期的。譬如说几十年前。几十年前呢，如果可能唔知道夸张到呢，就是你去买嘢，唔好话大湾区啦，好多地方都系。你去买嘢你唔喜欢嘅话，可能会同店员直接冲突嘅。打顾客都出现嘅。我觉得三个理由造成嘅。第一个理由呢，就是成个服务系提升得好快。甚至系我认为系胜过香港嘅，即系服务。因为服务两样嘢咁啊，第一个就系、是、啊，你要求你做咩？第二就佢重心，你觉得佢真系想帮你做呢样嘢。第二个就系竞争啦。头先你系内卷啦，内卷好似一个贬词，但系竞争系个好词嚟嘅。竞争到一个程度吓。第三就系我觉得系生活好啦，大家对生活嘅体验同，譬如好简单，我个细路仔，我带我仔去嘅时候，通常我哋会送份礼物俾佢嘅，冇任何要求啊，你同我送个礼物啦。咁呢个其实就是一种好识做生意嘅感觉，我都系，因为你感觉只有个服务态度非常好。

0: 冇错，其实你会睇到嘅，即系从我哋中年人到你年轻嘅 Aden， 你去睇大湾区嘅转变咧，其实都好大。可能我哋睇入个变化更加大，系咪？因为好多内地嘅一啲唔同嘅质素啊，软件上面嘅提升。咁其实关于呢个话题咧，都真系可以讲好耐嘅。咁我哋今日咧系第一集啦。咁嚟紧咧，我哋下一集咧就会讲关于我哋而家身处于呢一个城市，我哋大家作为香港人，我哋讲一讲香港作为一个创新金融之都，究竟喺大湾区里边，我哋嘅风物特色系啲咩咧？咁我哋可以点样去欣赏呢个地点呢？我哋下一个星期翻嚟再讲，
1: 拜拜，
2: 再见。

地下的穿过最山跨过悲喜到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划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吹过几次声演唱会里尖叫重获快乐然后你千梦北美洲改变心态向往园艺工作人线上一生创伤冷眼忘记最深刺骨都会有日平静似水失去感觉然后你放开束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何文田自由到地盘，早上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台的挖泥机怀疑调运一捆金属喉管期间翻侧，一名男工人被剁下的喉管击中，送院抢救之后不治，挖泥机驾驶员同样受伤。劳工处高度关注，对于有工友死亡表示十分的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正全速调查，确定意外的成因，查找持责者的法律责任以及提出改善的措施，如果调查发现违例事项，定会依法处理。发言人又说，已经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该地盘内使用挖掘机以及进行调运的操作，直到当局信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有关的危害，才可以复工。预算案提出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举行首次的会议，委员会主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人工智能本身不但是重要产业，更正在深度赋能千行百业，尤其是在提升企业生产力、开拓新业态、新赛道与新应用场景，以及推动更普惠包容的产品与服务方面。陈茂波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深化拓展 AI 加行动，如何更好对接国家发展策略，善用并结合香港在基础研究、国际化应用场景、资金等优势，加快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提升各行各业的竞争力并创造新机遇，同时确保红利惠及社会各界，是委员会重点探讨的议题。预算案提出成立的税务政策咨询委员会举行首次的会议，委员会主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税务政策是提升经济体竞争力的重要一环，本港有简单的低税制制度优势，税务政策获国际广泛认可，例如在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当中，香港的税务政策连续是两年位列全球第一。陈茂波提到，面对不断转变而且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环境，本港必须与时并进，持续优化税务的政策，营造更便利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优质企业落户和产业群聚，支持本港经济的多元长远发展。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1.9， 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美安市。

0: 部分时间是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的风势比较大，不时会有骤雨。现时鲁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6: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7: 波斯神话。
8: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我是彭俏之 Gigi， 负责节目的导读。我们的节目除了有重头戏《波斯神话》广播剧之外，还有蓝秀朗为我们介绍波斯文化和波斯神话的故事对于后来伊朗社会生活有什么影响呢？其实《波斯神话》主要是源自于古波斯帝国伊朗高原的口传和宗教文本，最重要是阿维斯陀和楔形文字记录，以及在波斯化伊朗语言文献，例如《列王纪》。《波斯神话》融合古伊朗宗教天教的二元论思想，善与恶、光与暗的斗争是核心。他们有大量英雄传说、创世神话、神奇妖魔和神话生物，例如说马兹达和恶魔阿里曼。历史上波斯受到亚述、希腊、印度和伊斯兰文化影响，传说亦都不断演变，在口述文学和史诗度保存下来。至于当代，波斯神话在伊朗文化身份和文学创作重要源头，亦都吸引了外国学者和创作者研究改编的。至于波斯神话广播剧第一集主题是马兹达与阿里曼，善与恶的斗争。其实波斯神话提到很多神，一定要认识善神马兹达和恶神阿里曼。善神创造了第一个人类海游马尔斯和第一只牛叫首生牛，恶神输了给善神之后，就向人类和牛施下毒手，海游马尔斯身患重病，而首生牛更加是惨被打死，海游马尔斯没有病死，更加成为波斯第一个国王。之后每一个继承王朝都受到恶神破坏，战火不断，民不聊生。波斯神话是一场又一场善与恶的斗争，纵然善神的力量大过恶神，但是稍一不慎，恶神就会遗祸人间了。跟住落嚟，我哋一齐收听由社区人士演出嘅波斯神话广播剧第一集《马兹达与阿里曼：善与恶的斗争》。
7: 波斯神话。
9: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同埋黑暗，由善神同埋恶神各自主宰，两位神遥遥相对，互不干扰。善神阿胡拉马兹达住在最高的光明之中，统领无尽的光亮，他的对手恶神阿里曼住在幽深的黑暗里面，对光明和善神一概不知道，两神的领土之间隔着一片虚无。
10: 我是善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我一直知道恶神阿里曼的存在，但是我不会理会恶神，因为我遇见善恶之战里面，最后将由我得胜。

0: 善恶二神相安无事，平静过咗三千年。有一日，阿里曼喺黑暗之中抬头仰望。
1: 咦，阿胡拉马兹达嘅世界系光芒万丈、灿烂夺目啊！我真系好妒忌啊！哼，我要摧毁嗰度嘅一切。嘿，
2: 我嘅力量好强大，阿里曼。你敌唔过光明嘅，我切！
1: 哎呀，我都系翻翻黑暗深渊度啦。哼，我为咗击败阿胡拉马兹达，我开始创造各种嘅妖魔鬼怪，组织邪恶大军啊！
2: 我知道阿里曼你嘅诡计啊，我亦都要壮大光明嘅力量，抵御强敌。不过如果开战，我所创造的一切都会被阿里曼所引诱，投奔邪恶的势力。我要更多时间备战，我要深入黑暗拜访阿里曼，同他和谈啊。阿里曼，如果你愿意帮助我，你同埋你创造嘅事物将会永生不老。
1: 哼，唔使客气啦，我要摧毁你创造嘅万物，我要你由良善变成邪恶啊！
2: 哼，邪魔，听清楚啊，你唔系全知全能嘅，你冇办法击败我，亦都冇办法抢走我创造嘅一切。不如我哋进行为期九千年嘅争斗嚟决定胜负啦。
1: 好啊，你呢个提议好合理啊，我同意啊。
2: 我重返光明，吟唱咒文。我向阿里曼揭示善恶双方未来争斗嘅结果。嗱，咒文嘅力量好强大，阿里曼，你中计啦！
1: 哎呀，我喺黑暗之中唔喐得啊！
2: 但是这个咒文不是永远有效，三千年之后阿里曼一定会重新苏醒。我们善恶二神之后的争斗将会分为三个时期，最初的三千年我不会受恶神所扰，世界享有宁静。第二个三千年，邪恶双方注定激烈交战，难分高下。直到最后的三千年，我先可以击败恶神，获得永恒的胜利。
0: 头三千年的时间，恶神阿里曼不喐得，善神阿胡拉马兹达利用这段时间创造了天地和世界万物。
2: 我由无尽的光明之中创造出火，用火创造气，用气创造水，再用水创造土。世间的一切几乎都是由水而生的，除了人类和动物是用火做出来的。我第一个创造的是天空，作为未来对抗邪恶的武器。工程历时四十日，最后我休息了五日。第二个创作的是水和有关的事物，为世间解渴。我用天空的物质创造出水，世界有了风和雨，亦有云、白雪和雷电。我用五十五日创造这一切，然后我要休息五日。第三个创作的是大地，我由水做出大地，世界就拥有高山和各种矿物。我比大地三分之一坚硬无比，另外三分之一充满尘土，最后的三分之一就成为地面。经历七十日的创造之后，我要休息五日。第四个创造的是树，世界上的第一棵树生长在大地的中央，只有几尺高，冇树枝，亦都冇树皮同埋荆棘，系一棵最美好嘅幼苗。为咗俾树成长，我带埋水同埋火，咁树就可以吸收水分。 不过仲要有火焰燃烧，提供树生长的动力。呢次我用了25日创造，要休息翻5日啊！第五个创造的是动物，我在大地中央的河岸边创造了一只美丽的牛，它洁白，散发光明，靠着水和树的帮助，首生牛得以成长茁壮。我用了75日创造，随后要休息5日。第六个创造的是人类，第一个人类叫海游马尔斯，他的外表灿烂到好像太阳，住在大地中央的河岸，隔着河水和守身牛遥遥相望。我创造人类是希望他们能够在日后帮手抵抗恶神和邪恶的爪牙。我用了70日创造第一个人类，最后要休息5日。
0: 在天同地之间，阿胡拉马兹达都做了可以带来光明的星辰、月亮和太阳。繁星在苍穹之下排列成星座，其中有12个明星非常响亮，他们是牧羊、金牛、双子、巨蟹、狮子、处女、天平、天蝎、射手、摩羯、水瓶和双鱼。
2: 我的忠心战士是648万火星神，他们将与阿里曼派出的邪魔大军决斗。我由繁星之中选出4个领袖，给他们主宰东、南、西、北4个方位。东方统领是梯什塔尔，西方统领是萨塔维斯，南方统领是眼南德，北方统领是克普托林。他们是天空的护卫，王者之星。除了这些天体，我还有其他助手，他们是我创造的天神。
0: 为了对抗邪恶大军，阿胡拉马兹达创造出各种神，增强光明的力量。首先有6位大天神，第一个大天神是善神巴克曼，是与人类灵魂沟通的渠道，代表善神的睿智和良善，负责照顾动物。第二位大天神是火神奥尔迪贝克什特，代表善神的真诚和纯洁，负责保护法律和秩序。第三位大天神是金属之神沙克里雅尔，代表善神的威严和统治，统治上界和下界。第四位大天神是大地之神埃斯潘德，代表善神的谦逊和仁慈，被认为是善神之女。第五位大天神是水神霍尔达德，代表善神的完美和健康。第六位大天神是植物之神阿莫尔达德，代表善神的永恒不朽。恶神阿里曼麾下都有很多妖魔鬼怪，其中6位魔鬼负责同6大天神作战。阿富曼代表邪恶和愚蠢，对抗第一个大天神巴克曼。多鲁格代表虚伪和欺骗，对抗第二位大天神奥尔迪贝克什特。哈什姆代表暴虐，对抗第三个大天神沙克里雅尔。塔鲁马特代表狂妄和自负，对抗第四位大天神埃斯潘德。图里兹代表疾病，对抗第五位大天神霍尔达德。阿斯特维达特代表死亡，对抗第6位大天神阿莫尔达德。善神阿胡拉马兹达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恶神阿里曼的妖魔爪牙好心急要捉住善神。3000年过了。

0: 你快啲醒啦！我要去破坏先神创造嘅所有事物啊！
1: 啊，我听到啦，我瞓咗好耐啦，女妖架下，我好开心见翻你啊！我率领妖魔大军出征，决定摧毁阿胡拉马兹达创造出嚟嘅万物。
0: 咁我哋去摧毁水啦！咦？
1: 哎呀，咁样只能够令一部分嘅水变得枯竭咋？
0: 咁我哋嚟摧毁大地啦！嘿，
1: 咁啊，只能够使到大地震动，创造出高山低谷咯。
0: 咁样我哋令到植物枯萎啦。
1: 反而令到植物生出防御敌人嘅尖角啊！都系等我阿里曼嚟啦，我创造出蝎、蛙、蛇、蜥蜴呢啲有毒嘅生物，佢哋继续侵扰世间啊！
2: 雨神替十塔尔化身为人马同埋牛嘅形象，每个形象维持十日，喺三十日里面，
3: 我要落大雨啊！落啊！淹没大地，杀死阿里曼创造嘅妖魔鬼怪啦！洪水去啦，好臭啊！要消除呢啲有毒嘅气味，我化身为一匹白马啦！
1: 看吧，阿普什，你就变成一匹可怕嘅黑马，同替十塔尔大战啦！
3: 阿胡拉马之大，请你用神力帮助我赶走阿普什，成功啦！
2: 风将大地嘅水结集起嚟，吹落海，创造出奥尔卡下海。大地被分为七个区块，最中间肥沃嘅土地就系伊朗。高大嘅万树之源生长喺奥尔卡下海嘅中间。但是因为恶神的攻击枯萎而死。
4: 我是植物之神阿莫尔达德，我要将死去的万树之源搞成细小的碎片，和替十塔尔的雨水混在一起。
3: 植物之神，我就用雨水带着这些碎片去到地面，生长出一万种植物来抵抗恶神的一万种病害。之后这一万种植物又生长出十万种植物。
4: 在原本的万树之源旁边生长着白黑武树，这棵树具有治疗的神力，甚至可以被人永生不死。
1: 永生，我要摧毁白黑武树，创造出一只邪恶的巨蜥，你去深海伤害这棵植物吧。
5: 我为了保护白黑武树，做出十条卡尔鱼，永远围住棵树游水，监视恶神的蜥蜴。
1: 有办法，疾病，你降临在第一个人类海游马尔斯身上，还要杀死那只守生牛啊！
5: 守生牛死了之后，他的身体伸出了55种谷物和12种药草。佢嘅血化成为甘甜嘅美酒。首先系两只牛，一公一乸，又做出282种动物。世界变得更加缤纷热闹啊！

0: 와!
1: 咁精彩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发展落去会系点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听埋个结局。依家就有请南秀朗为我哋介绍波斯文化。
2: 大家好，我系南秀朗，今次负责同大家讲下波斯文化。总共十三集，有不同嘅领域同大家分享下我搜集翻嚟嘅资料。今日第一集就系讲波斯嘅历史概览。波斯嘅历史就系一个古代文明不断被外族征服，不过都能够保留自己嘅文化，反过嚟影响征服者嘅故事。最早嘅波斯大帝国系公元前六世纪嘅阿契米尼德王朝，佢哋擅长管理，将庞大嘅帝国划分成好多省份，派总督管治，同时尊重各地嘅风俗同埋宗教。他们建造壮丽的首都波斯波利斯，每年接受各地进贡，展现帝国威严。他们还修建一条皇家大道，由首都通往地中海，方便传递信息和调动军队，是古代效率的典范。这个王朝后来被亚历山大大帝所灭，之后的塞琉古王朝试图将希腊文化强加给波斯人，但是波斯的地方势力很快反抗，这个王朝统治的范围逐渐缩小。之后的安息王朝是由波斯贵族建立的国家，他们擅长骑射，是罗马帝国的主要对手。安息人很灵活，表面上保留希腊文化，但是慢慢恢复波斯传统。到了公元三世纪，萨珊王朝崛起，是一个真正的波斯帝国复兴。他们以伊朗人自居，信奉索罗亚斯德教，即是拜火教，将自己定位为古代波斯帝国的继承者。萨珊和罗马拜占庭帝国对抗了四百年，互有胜负，他们的文化影响力很大，远至中国的唐朝都可以见到萨珊风格的工艺品。萨珊的行政制度、宫廷礼仪和艺术风格深深影响伊斯兰世界。到了七世纪，阿拉伯人入侵，带来伊斯兰教，萨珊王朝灭亡，波斯的国教拜火教从此消失。但是有趣的是，波斯人虽然改信伊斯兰教，但是没有被同化。阿拉伯统治者曾经规定只是能够用阿拉伯文书写公文，不过波斯人用了两三百年时间慢慢将波斯语重新带回去政府文书和文学领域。著名的史诗《列王记》就是用波斯语记录被阿拉伯征服之前的波斯传说。之后几百年，波斯先后被外来的突厥和蒙古统治者征服。蒙古人建立的伊尔汗国初期信仰佛教或者萨满教，后来整个皇室改信伊斯兰教，还成为波斯文化的赞助者。首都伊斯法罕当时靓到有半个世纪的称号，清真寺、广场、市集、宫殿都是建筑艺术的顶峰。近到的卡扎尔王朝处境较为困难，和俄国和英国的战争屡屡失败，丧失大量领土，需要学习西方进行改革。下个礼拜我就会为大家提供其他资料。拜拜。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055点，升180点，上升0.36%。标普五百指数报7387点，升33点，上升0.4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9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40.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运输署提醒你，长假期的时候，跨境口岸都会比较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免在繁忙时段出发，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乘坐陆路公共交通工具，不论是黄巴、金巴或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也应尽量在非繁忙时段过境。
4: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5: 讲起新疆，你又谂到有咩特色美食？
6: 蜜枣啊，好大粒嘅，嗰啲枣类啊，南枣、蜜枣嗰啲好好食啊，即系嗰啲果仁类嗰啲嘢系好食，即系又唔贵、啊。
7: O、okay. K，
6: 你可以好大包，佢又任你试食嘅。
5: 都系喺条街度就买到噶咯。
6: 随时嗰啲市集类嗰啲就一定有得买嘅。
8: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9: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1: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2: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13: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14: 波斯神话。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今晚播出第一集《波斯神话》广播剧，主题是马兹达与阿里曼善与恶的斗争。我们介绍在《波斯神话》出现的怪物，首先是金达尔弗，它是住在海的怪物，形状和龙相似，它很庞大，站在这里的时候头顶是可以和太阳一样那么高。

0: 深海的水面都只是能够浸到它的膝头哥。它的胃口很大，据说一次可以吞了12个散粪。英雄海雷萨斯帕曾经被它拖落海，和它大战了9日。最后海雷萨斯帕剥了金达尔弗的怪物皮，用它绑住金达尔弗。英雄筋疲力尽，要暂时休息一阵，请他的同伴看住只怪物。估不到金达尔弗就趁机摆脱束缚，捉走了英雄的家人和朋友了。海雷萨斯帕醒翻之后潜入海底拯救他们，最终杀死了金达尔弗。讲回今天的广播剧，故事发展到伊朗第一个国王是海尤马尔斯。国王着兽皮制造的衣服，在高山的宫殿统治伊朗。他改善了衣食，又教人怎样饲养牲畜和家禽，人民生活好好啊。不过恶神阿里曼就不高兴了，派个仔去抢夺海尤马尔斯的皇位。究竟伊朗国王海尤马尔斯能不能够保住个皇位呢？跟住落嚟，我哋一齐收听由社区人士演出嘅《波斯神话》第一集《马兹达与阿里曼：善与恶的斗争》嘅结局。
1: 波斯神话。
2: 首生牛被杀之后，海尔马尔斯都染上了疾病，在30年之后死了。他的生命种子升上天，经过太阳的净化，才重新返回大地，保存了40年之久。生命种子最后长成了一棵形状古怪的草，既有男人又有女人的形状。男女的形状的草互相缠住，逐渐茁壮，成为一对兄妹。男的就叫马什亚，女的就叫马什亚娜。
3: 你们是人类的祖先，是由我亲手创造出来的。从今以后，你们要谨守律法，心存善念，口说好话，尽力行善，最紧要不要敬拜邪恶的魔鬼。
4: 知道了，阿胡拉马兹达。
2: 不过邪恶找到方法侵蚀他们的心智，马什亚和马什亚娜转移崇拜邪恶，认为是恶神创造世间的一切。之后30日，他们没有食物食，要去到荒野流浪。
5: 咦，哇，那里有只白山羊啊。喂喂喂，马什亚娜，不如我们接他的羊奶来喝吧。
6: 咦，马什亚，有一只肥嫩的绵羊啊。
5: 咦，不如杀了它来吃咯。啊，靠着天使的指引，我们有火去烤熟的绵羊啊。
6: 将三块肉掉入火，作为献给火的礼物。
5: 好，那我将另一块肉抛去天空上送给天使先。
7: 是。
6: 哇，一只秃鹰飞过啊，担走块肉啊。
5: 哇，在荒野有沙漠、啊、哇，地下还有铁添啊。好，等我将这铁磨得好锋利先。
6: 马什亚，我们一起起庇护所住啦。
5: 哎呀，马什亚，你又做错了。
6: 哎呀，你做什么打我啊，马什亚？
5: 不打你啊，你又怎知错啊？
7: 啱啦，人类本来就应该崇拜邪恶的，跟我们魔鬼啦。
2: 50年之后，马什亚和马什亚娜有了性欲，兄妹两个人结合，生了一对双胞胎，都是一男一女。不过这两个小孩一出世，就被自己的父母当作食物吃了。
3: 啊、为了给人类能够留有后代，我消除这对夫妻吃小孩的习惯，人类的子嗣就可以不断繁衍啊。
2: 关于人类起源还有另一种讲法，第一个人类海尤马尔斯没有被疾病害死，他获得天的灵光，成为伊朗第一个国王，他统治了30年。阿尔布尔斯山渺无人烟，山势高耸，神鸟斯姆尔格的鸟巢就是捉在这里，又雀好肚饿，神鸟就离开雀巢找食物了。
8: 咦，有 BB 喊喎。

等我飞近啲睇先。喺咁荒凉嘅黑色土地上面，一个冇着衫嘅 B B 喺度啊！到底呢个细路嘅亲人喺边度啊？点解冇人帮佢揾树荫嘅？咁我都系唔揾食物俾我自己嘅细路先啊！我飞向 B B 度先，捉住咗佢啦 ！B B， 我哋而家飞翻鸟巢先啊！嗱，乖仔，你哋唔好伤害呢个细路啊！你哋睇呢个细路喊得几可怜啊，系上天要我救佢㗎。

0: 伊朗第一个国王是海尤马尔斯，那阵时世界绿意盎然，阳光普照，国王穿着兽皮制成的衣服，在高山的宫殿统治伊朗。
1: 我改善了衣食，又教人怎样饲养牲畜和家禽，所以人民生活得很好的，无论是人类定是飞禽走兽都很敬爱我，万物都为我祈祷，希望我能够长命百岁，等我永远守护我的子民。我的仔就叫西亚马克，他很英俊和聪明的，我们父子两个人和子民过着平静的生活。
2: 世界繁荣长往，我都有个乖仔啊，残暴好斗，好凶狠嘅。我要攞咗海尤马尔斯嘅皇位。乖仔，你带领军队去打海尤马尔斯啦。
3: 阿里曼，我知道啦。
4: 吓咩话？我神父只谂住谋害我爸爸。哼！我要击败阿里曼，还世界一个安宁。我穿着炮皮战袍，带领着大军去抵挡阿里曼个仔的邪恶大军啦！哈！
3: 西亚马克，
5: 你去死啦！西亚马克，你冇鬼用嘅，我一手就打烂咗西亚马克嘅肝脏啦！我擦！
3: 我哋上啊！杀啊！杀啊！
1: 西亚马克竟然死了、命运为什么可以对我这么残忍的，竟然抢走我的乖仔西亚马克啊。
0: 伊朗的士兵大声痛哭，飞禽走兽都好伤心地喊，整个王国深陷于悲痛之中。度过了艰难的一年，终于上天传来旨意，要人节哀，重新振作。
6: 只要遵从天意行事，必定战胜恶魔，替西亚马克复仇。
1: 哦，我听到天意，我们不要再喊了。
0: 西亚马克有一个仔叫做胡山，这个后生仔不单止聪明，还有王者气质，海尤马尔斯都很欣赏他。
1: 胡山，我想报仇啊！我呢就率领大军出征，命你担任先锋，如果我不幸战死，大军就由你统领了。
7: 是国王。
1: 我从四方八面召集军队，不单止是人类，就连野兽和天使都来响应了。我们伊朗大军出发！我殿后指挥胡山，你呢就在最前头率领军队了。
7: 是国王。
8: 怎么办？海尤马尔斯的军队来了，怎么办？等我派出邪魔大军迎战啊！
1: 我的野兽大军，上啊！

0: 你慢个仔，我系胡山，我哋决战啦、
1: 好啊，好啦，好啦，你放马过嚟啦！
0: 我捉住你条腰，握住你，
1: 好啊，放手啊！放手啊！
0: 我斩咗你个头！
2: 哈哈哈哈哈！胡山，你帮我报咗杀子之仇啊！我大限已到啦，对呢个世界都冇咩再留恋。我决定将个皇位留俾你啦，乖孙。
3: 海尤马尔斯统治伊朗30年，佢死咗之后，胡山继承皇位，新皇顺从天意，同佢祖父一样以仁爱治国，公正无私。佢在位嘅时间，世界享有和平同埋繁荣。
4: 人的生活要改变，我由石头到攞铁出来，再发明冶铁技术，制造斧头、榔头和锯、大家开河造渠，引水灌溉田地啦。
2: 是胡山国王，
4: 大家要学会播种、耕种和收获，生活自然就自给自足啦。
2: 是胡山国王，
4: 忠臣，我们一起登上高山啦。
5: 是胡山国王。
1: 哇哇哇！有怪蛇啊！哇，仲成身漆黑，哇又长又大，哇哇行动仲好敏捷添。佢双眼啊，好似血红色咁泉水咁啊！哇，个口仲不断喷出啲黑烟啊，污染咗干净嘅天地啊！
4: 等阵，我拎起一嚿石头，用尽全力掟向蛇怪，我嘿！
6: 开走啦！
4: 吓，嚿石头跌落喺一块岩石度，撞击力好猛啊！两块石头碎咗，不过撞击嘅时候有火光啊！两块石撞击就会出现火啊！感谢上天啊！感谢神将火赐俾人类啊！
1: 哇！感谢上天啊！感谢神将火赐俾人类啊！
4: 冇错。我哋要表达感激，点着火焰，我哋饮酒作乐啦！呢、这个吉祥嘅日子就系萨德圣火节，呢、这个节日要代代相传啊！
1: 哇，发现咗火，圣火节啊，饮圣！
4: 野兽之中有牛、鹿同埋羊，可以帮人耕田。大家要将牲畜成双成对放埋一齐，繁衍后代啊！
1: 哇，咁大家就有动物帮手啦！哇，又多咗嘢食添！
4: 大家都要学点样捕杀野兽，用佢哋嘅毛皮做衫啊！
1: 嗯，哇，有松鼠、狐狸、雪貂同埋黑貂毛皮去做衫啊！
3: 胡山统治咗40年，佢造福百姓，就算遇到困难都唔会退缩。胡山死了之后，他的仔塔克姆列斯继位。塔克姆列斯希望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之王，决心铲除世界所有罪恶和妖魔鬼怪。
7: 凡是对百姓有益的事，我都会全力做到。大家要学会怎样剪山羊和绵羊的毛，将他们的毛纺成线做衣和做地毡。
8: 是塔克姆列斯，
7: 大家可以驯养奔跑的动物，喂他们吃大麦和青草。
8: 是塔克姆列斯，
7: 大家驯服飞禽之中比较通人性的雀鸟，例如山鹰和老鹰。
8: 是塔克姆列斯，
7: 还有公鸡和母鸡，他们是会在黎明的时候叫醒我们的。
9: 我们都很佩服你啊，塔克姆列斯。
7: 我有一位贤臣，他叫斯达斯帕，很受人民的爱戴。斯达斯帕处理政事的时候不辞劳苦，可以不饮不食，協助我治理这个国家。
10: 我是斯达斯帕，我很虔诚，不知日夜向上天祷告，帮助有需要的人民，令到邪恶远离塔克姆列斯国王。
7: 斯达斯帕，我们君臣同心協力，给百姓过安乐的日子。
11: 国王成日外出，我哋魔鬼要杀死塔克姆列斯，除
6: 抢走佢个皇位啊！
7: 魔鬼，我知道你嘅阴谋，我而家正式向妖魔宣战，我全副武装，拎住狼牙棒，勇敢嘅伊朗军队跟住我上战场，
11: 我上战场。
12: 妖怪、术士同埋我哋魔鬼组成大军，准备作战。
11: 我哋唔怕魔鬼啊！上啦、啊，冲啦、啊！
3: 战争展开，唔使两个时辰就有好多魔鬼死咗，冇死嘅都成为俘虏。
6: 国王，请你高抬贵手，唔好杀我哋。如果你唔杀我哋，我哋愿意将本领交晒俾你啦。
7: 好啊，赦免班魔鬼，条件系佢哋必须要遵守承诺。
6: 感谢国王不杀之恩啊！我哋履行诺言，教国王书写文字系啦。
7: 好啊，咁样我就会学识三十种语言，有啲语言仲系前所未闻添。
3: 塔克列姆斯嘅统治持续咗三十年，后世唔会忘记佢降服魔鬼嘅英勇事迹。

0: 广播剧就听完啦，跟住落嚟有请蓝秀朗为我哋讲波斯神话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呢？
1: 大家好，我是蓝秀朗。今次节目负责同大家讲下波斯神话点样影响伊朗嘅文化。我会由唔同嘅领域同大家分享我搜集翻嚟嘅资料。今日第一集就系讲由世界秩序开始，伊朗人点样用神话理解人生。波斯神话好大程度上唔系单纯得故事，而系后世伊朗人用嚟解释世界秩序、人生好大嘅框架。喺古波斯嘅想象入边，宇宙唔系随便乱嚟。正义同混乱都系有对应位置，人要做嘅唔单止系生存，而系跟住某种秩序而行。最具代表性嘅例子就系波斯英雄史诗同相关神话传统入面经常见到嘅善恶二元概念。后世特别系萨珊王朝时期同埋后来嘅天教，即系索罗亚斯德教，佢嘅脉络都好重视善思、善言、善行。虽然你可以话善恶喺一般宗教都会讲，但系波斯神话将呢个概念具体落到宇宙运作、光明一方同埋黑暗一方之间，全系一场冇办法避免嘅对抗，而人嘅选择就系参与其中。另外，波斯神话之中嘅英雄形象亦都会变成日常生活嘅价值教科书。比如你讲到伊朗人对勇武又重德嘅崇敬，往往会连埋到英雄传说。假如要守护土地、守护人群，就必须同时有道德规矩。就算现代伊朗人生活已经唔再完全依靠古代英雄观念，当佢哋谂我应唔应该出手，我应唔应该欺负弱者，个脑入边嗰套秩序都可能是波斯神话潜移默化的延伸。这种影响最明显的是，伊朗人会觉得生活不只是私人的事，而是牵涉到更大的宇宙伦理，即是说个人的道德选择是会对世界有意义。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网上找更多的资料了解更多。下个礼拜我就会为大家提供其他资料，有关波斯神话怎样影响伊朗的文化。拜拜。
0: 唔该晒蓝秀朗，同我哋分享咗波斯神话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嗱，呢集咧就完结啦。下一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一齐收听又紧张又刺激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啦。拜拜。

晚上10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何文田自由到地盘，早上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辆挖泥机怀疑吊运一捆金属喉管期间翻侧，一名男工人被坠下的喉管击中，送院抢救后不治，挖泥机驾驶员也受伤，劳工处高度关注，对有工有死亡表示十分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正全速调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持责者的法律责任，以及提出改善措施，如调查发现违例事项，定会依法处理。发言人又说，已经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该地盘内使用挖掘机及进行吊运操作，直至当局信纳承建商已采取适当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复工。预算案提出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委员会主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人工智能本身不但是重要产业，更正深度赋能千行百业，尤其在提升企业生产力、开拓新业态、新赛道和新应用场景，以及推动更普惠包容的产品与服务方面。陈茂波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深化拓展 AI 加行动，如何更好对接国家发展策略，善用并结合香港在基础研究、国际化应用场景、资金等优势，加快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提升各行各业的竞争力，并创造新机遇，同时确保红利惠及社会各界，是委员会重点探讨的课题。预算案提出成立的税务政策咨询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委员会主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税务政策是提升经济体竞争力的重要一环，本港有简单低税制的制度优势，税务政策获国际广泛认可，例如在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香港的税务政策连续2年位列全球第一。陈茂波提到，面对不断转变且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环境，本港必须与时并进，持续优化税务政策，营造更便利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优质企业落户和产业群聚，支持本港经济的多元长远发展。房委会完成检讨公屋租金，建议今年加租2.04%，加幅介乎10元到128元，平均为51元，建议最快今年10月1号生效。房屋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截止今年3月，共有大约828,000户公屋租户，平均每月租金为2519元，而租户在建议加幅下，实际每月平均需要多缴约51元，当局相信对公屋租户的影响轻，为属可负担租金升幅。当局提及租金上调后，预计每年可产生大约5亿4000万元的额外收入。在财经方面，道琼斯

0: 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28.4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时而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准时发薪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如因其同意、纵容或疏忽而欠薪，也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有能力发薪，还继续雇用员工，也属违法。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发薪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4: 热血沸腾，全球注目，
5: 炎热夏天精彩画面，
4: 48支顶级队伍，各路高手齐聚美加墨，
5: 究竟是传统豪强赢下去，亚洲球队有力一战，还是黑马成功跑出？
4: 每周五的下午3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环听世界，环球牵线，
6: 刘子谦为大家带来最简单的足球快讯。
5: 4年一度的世界杯，
7: 你又怎能错过？
8: 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9: 全新的一个星期，欢迎来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从现在到晚上的11点，子瑜都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着你。除了我的声音之外，当然也会为大家挑来好听的歌曲。今晚前半小时的选曲比较特别，你将会听到法语歌曲、英语歌曲、希腊语歌曲，还有普通话歌曲，多种语言的歌曲串烧，是因为最近又和朋友聊起一部电影，准确来说呢，应该是一个系列的电影。不知道你是否有曾经看过《爱在》系列，包括有3部电影，爱在黎明破晓时，爱在日落巴黎时，和爱在午夜希腊时。故事的最开始发生在一列前往维也纳的列车上，年轻的美国男生 Jazz 遇上了年轻的法国女孩 Celine， 两人一见如故，谈话不绝，最后决定一起在维也纳度过一天。他们的故事有一个最经典的片段，就是在唱片店里，男主角和女主角在唱片店里听着这首歌 Come Here。

听过的是来自 Cut Bloom 的 Come Here， 这首歌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片段吧，出现在男女主角他们在唱片店里试听歌曲的桥段，两个人害羞闪避的眼神交流成为了非常经典的电影片段，这首歌也为这部电影奠定下了浪漫的维也纳基调。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过了差不多十年，他们在巴黎相遇。那个时候 Jazz 带着他以维也纳邂逅写成的书到巴黎进行宣传， Celine 意外的在记者会上出现， Jazz 就把握了班机起飞前的几个小时，流连于咖啡馆、街头还有塞纳河，畅谈着各自的人生感触。这个时候也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就是由女主角 Celine 所演唱的 A Waltz for a Night， 就好像有一个人在你耳边轻轻吟唱的感觉，充满了回忆。

一首轻柔的民谣曲风的歌曲，带着法式的慵懒还有随性的气息，演唱者就是电影当中的女主角 Celine。 刚才我说从第一部电影到第二部电影，爱在系列其实经历了9年的时间，男女主角也是9年之后再次重逢。刚才听到的 A Waltz for a Night 就是 Celine 在床边弹着吉他唱给 Justin 的一首歌，将两人当年在维也纳一夜的邂逅以及多年来深深埋在心底的思念还有爱意化作温柔又略带苦涩的歌词唱给 Justin。他深情唱出了与你共度的单独一夜胜过与任何人的上千个夜晚，也为第二部电影留下了开放式的结局。当然在第二部电影当中，朱莉迪尔不仅唱了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非常欢快的法语歌曲，也是她所演唱的。

一首由朱莉迪尔演唱的，是 Tammy Tong， 是 Tammy Tong。接下来我们要去另外一个浪漫的地方，就是希腊了。所以大家也猜到，电影来到了第三部，那就是《爱在午夜希腊时》。这个时候，两位男女主角经过岁月的洗礼，又变得不一样了。他们的故事怎样了呢？

这首歌呢，就是希腊国宝级传奇女歌手 Haris Alexou 她所演唱的。这首歌的歌名呢，应该也是希腊语哈。我尝试用英文的发音读出来，叫做 Gia Ena Tango。因为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融合了非常浓郁的地中海风情，还有浪漫深情的 Tango 的节奏，也是大家最熟知的作为电影《爱在午夜希腊时》的宣传曲。说到他们再次重逢，已经是过了很多很多年后了，他们在希腊的重逢。正值不惑之年的两人，因为朋友的度假邀约，在希腊的海景旅店再度聚首。这一对初相识时谈笑风生的心灵至交，漫步美丽的田野、草地和农庄，以成熟的人生观去审视两个人如果在一起生活时所要肩负的责任。 Celine 就嘲笑 Jazz 糟糕的儿女教养能力将会为他们的婚姻生活带来隐忧。 Jazz 与 Celine 在希腊假期结束之前，在朋友的午餐聚会中与其他的夫妻去畅谈维系浪漫爱情的本质，而这个时候两人再次对彼此的感觉展开了机智的攻防。人到不惑之年，可能你的想法成熟了，看待事情、看待情感的角度不一样了，想得更多了，或许都凝结在了眼泪当中。十万毫升眼泪，蔡健雅也唱过这首中文宣传主题曲。

0: 晚上10: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208点，升330点，上升0.64%。标普五百指数报7392点，升38点，上升0.5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26.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高景咧就咪讲紧啲超级龙头最大只嗰啲，中国唔需要跟美国一样纯粹斗算力。中国制造业个基础系相对搞成个产业链啊，配套好充足，可持续性高好多。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5: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6: 我是子瑜，这里依然是夜妈妈心里话。感谢你听完了前半个小时的解压歌单之后，继续停留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没错，一直到晚上11点，子瑜妈妈都在这里。今晚呢，也会继续和你一起说说我的心里话。今晚继续告诉你一个化解手足冲突矛盾的魔法，那就是让小朋友学会分享，让他明白分享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在多孩家庭当中，在对孩子表示赞成和爱意时，很容易就会忘记周围其实还有其他的小眼睛盯着看，还有其他的小小心灵在期盼着等待着。尤其是面对最钟爱的孩子时，父母常常会大张旗鼓地说出自己的赞美，但是却忽略了另外小朋友的感受。你们也是这样的吗？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将和你说说退一步给孩子空间，如何让他们都能够感受到父母的爱意。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来到子瑜妈妈心里话，刚才就说了，当父母面对自己钟爱的小朋友的时候，很容易脱口而出就赞美了他，但是忽略了身边的另外的小朋友。例如，你可能会说到，哇哦，你就是妈妈最值得骄傲的孩子，你肯定是最好的，你真是了不起呀。孩子们把这些夸张的赞美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得到肯定就会欣喜若狂，没有得到肯定就会失落不安的。

0: 如果父母不分场合的任意称赞，孩子之间的比较心态就会越来越严重了，最后还会导致手足失和。如果父母懂得理智地给予孩子公平的爱，控制自己的情绪，孩子们就会清楚知道得到这个肯定的真正意义。其他的子女也会需要了解自己为什么没有得到相应的待遇一样。父母不是为了表扬孩子而表扬，而是为了让他们的优秀行为得以继续还有保持。想想看，你的最终目的是不是就是我刚才说的呢？小恩今年4岁了，他有一大把的巧克力豆子。他的小姐姐大恩因为自己没有很多的豆子而哭泣不已。刚开始小恩并不愿意把自己的豆子送一点给姐姐，后来在父母的劝说之下，最后还是大方地分了一部分给姐姐。和姐姐分享东西是一件好事啊，妈妈对着4岁的孩子说，当你懂得与姐姐分享巧克力豆时，她会很开心的。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刚才的妈妈就是聪明的母亲，因为聪明的父母懂得在引导孩子做正确的事情时，顺便花费一点时间来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结果是正确的，不要小看这个总结性的语言重复，提醒孩子和姐姐分享东西是好事，同时补充了这个行为后面包含的意义。那就是分享有助于兄弟姐妹更好的相处，彼此会很开心。随着孩子们逐渐长大，父母需要做解释的必要也就越来越少了，但是需要你在他们已经开始长智慧，已经开始去模仿大人的行为的时候，就要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释。因为孩子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逐渐适应了这种可以分享物品同时可以分享快乐的行为，当一种需要被人提醒才能完成的事情变成自然所为，父母是不是应该感到非常欣慰呢？所以呀，请你在小朋友的面前真的需要多说话，观察他们的相处模式，然后在必要的时候介入他们，用一种温和的正面的语气向他们解释。我想这样子小朋友应该比较能够接受。在和我6岁多的大儿子相处的时候，我发觉妹妹的到来她是开心的，但是她也因此变得很敏感，特别是当全家人都觉得小妹妹很可爱的时候，对她说话的语气比较重的话，她就会觉得凭什么这样。所以要使用温和的语气对待每一个小朋友。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很多时候呢，我们的想象都很美好的，但是现实却是很骨感的。你想的和你做的真正实践的未必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很多的时候这样子的奖赏不够公平。那未来当父母真正想要对孩子的行为提出建议时，很容易就被怀疑真实性和公平性了。一部分的父母总是把大部分的时间用来对自己不太喜欢的孩子们说不。想想看，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不要这样做，不要太粗鲁了，不要从台上跳下来，不要吃饭拖拖拉拉，等等的。不这个字很经常就脱口

0: 口而出了。
1: 我想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父母担心孩子不能够区分什么才是安全正确的行为，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已经心怀偏见，事情还没有发生就先否定了。这对成长当中的孩子来说无疑就是一种巨大的伤害。相信我，世界上没有不好的孩子，也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但是因为个人的原因和社会的影响，父母的不公平行为多了，孩子就变得十分敏感和具有破坏性了。你想想看，有谁天生愿意做一个破坏王，被人批评，而不是做一个乖乖的小天使呢？当家里的孩子跑到路口，突然横向冲到马路上，你不能只对其中带头的孩子加以惩罚，你需要明确地告诉他们，不遵守交通规则，每个人都会受伤，每个人受伤的几率都是一样的，即使当你最喜欢的孩子也犯了这样的错。除了给予同等的惩罚，你还可以对大家强调，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一个孩子受到伤害，你必须是坚定的。
2: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2: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1: 在某种意义上，虽然常常不断规范孩子会使他们觉得厌烦，的确我现在觉得和6岁半的小男孩相处呢挺头疼的，可能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的很多行为不听我指挥，他很有他的想法，很有他的行动力，管不住他的时候呢，我就越来越火，说话的态度呀语气啊也就越来越不好了，甚至当他没有听从我的指令，我就会反复的和他说，反复的和他说。例如我记得在今天早上，我喊了他很多次，他都没有把牛奶喝完，然后我让他喝牛奈的这个指令哈，从一开始宝宝可以把你的牛奈喝完吗，到最后已经变成了请你快点喝完你的牛奈，妈妈马上就要上班了，我看不到你喝完牛奈我就不上班了，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变化，他也就更烦了。但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你越是催促他们，你越是和他们说，越是规范他们，他们未必就会乖乖的服从。但是如果父母在行动上表示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例外的，即使这个孩子是父母最爱，事实上想要让孩子们放弃猜测谁是父母最疼爱的小孩，基本是不可能的。再公平的父母也会在不经意的时候显示自己的偏心，而他们是很敏感的，他们是会发觉的。对于这个，孩子们是十分聪明和善解人意的，他们的要求其实并不高，只是要适度地保持公平的爱，不要做得太过明显还有直白，我想他们都是能够接受的。好了，今晚的时间来到尾声了，也请各位父母好好反省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对于孩子的偏爱有没有太过火呢？ 感谢大家收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何文田自由到地盘早上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辆挖泥机怀疑调运一捆金属喉管期间翻侧，一名男工人被坠下的喉管击中，送院抢救后不治，挖泥机驾驶员也受伤。劳工处高度关注，对有工有死亡表示十分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正全速调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持责者的法律责任，以及提出改善措施，如果调查发现违例事项，定会依法处理。发言人又说，已经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该地盘内使用挖掘机及进行调运操作，直至当局信纳承建商已采取适当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复工。政府建议完善性罪行法律，包括将同意年龄划一定为16岁，新定对16岁以下儿童作出性插入行为罪，取代现有21岁以下女童作出肛交等罪行。另外建议完善乱伦罪，将未满16岁的乱伦罪连同扩大涵盖范围后的强奸罪，最高刑罚均定为终身监禁。保安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扩大强奸罪的范围，新定涉及触摸及不涉及触摸两项性侵犯罪，取代猥亵侵犯，例如故意以身体或任何其他东西触摸他人，向受害人泼洒液体等，最高刑罚定为监禁10年。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下月7号将开会讨论，并将展开1个月公众咨询，当局目标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立法。警方在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上检获大约120公斤的怀疑可卡因，一名45岁女子被捕，连同警方上星期五在香港仔避风塘的行动，累计检获市值约2亿7000万元，合共约361公斤的怀疑可卡因。警方表示，自本月26号行动后，没有停止调查。星期天晚，突击搜查一艘停泊在之前涉案船只附近的6米长小型游艇，检获这批怀疑可卡因砖，市值约9000万元。由于包装和重量都与上星期五检获的相同，相信属同一批次。估计有关游艇是涉事贩毒集团的另一个毒品储存仓。拘捕报称无业的45岁游艇登记女船主。美国与伊朗就是否本周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伊朗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星期二在多哈举行。白宫发言人莱威特接受《霍氏新闻》访问时说，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在这些高级别会谈之外，也会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传媒较早时引述华府官员说，美伊将于星期二在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本周在多哈举行伊美技术性谈判的报道并不属实。财经方面，

0: 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23.46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时而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天气多好，去海边钓鱼吧。
4: 一号风球啊，安全吗？可能有涌浪啊。
3: 哪会有事呢？
4: 涌浪的危险不容易发现，它由热带气旋引起，来自海洋远方，但当它到达岸边，就经常会翻起巨浪。
3: 那真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的预报及警告信息，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了。
4: 立即登入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看看吧。
5: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6: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5: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7: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5: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7: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6: 全新 RTHK on the go。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108点，升235点，上升0.45%。标普五百指数报7408点，升54点，上升0.74%。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26.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从2026年1月1日起，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范围，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和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也已增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何文田自由道地盘早上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辆挖泥机怀疑调运一捆金属喉管期间翻侧，一名男工人被坠下的喉管击中，送院抢救后不治，挖泥机驾驶员也受伤。劳工处高度关注，对有工有死亡表示十分难过，向家属

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正全速调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持责者的法律责任，以及提出改善措施，如果调查发现违例事项，定会依法处理。发言人又说，已经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该地盘内使用挖掘机及进行调运操作，直至当局信纳承建商，以采取适当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复工。政府建议完善性罪行法律，包括将同意年龄划一定为16岁，新定对16岁以下儿童作出性插入行为罪，取代现有21岁以下女童作出肛交等罪行。另外，建议完善乱伦罪，将未满16岁的乱伦罪连同扩大涵盖范围后的强奸罪，最高刑罚均定为终身监禁。保安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扩宽强奸罪的范围，定新定涉及触摸及不涉及触摸两项性侵犯罪，取代猥亵侵犯，例如故意以身体或任何其他东西触摸他人，向受害人泼洒液体等，最高刑罚定为监禁10年。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下月7号将开会讨论，并将展开1个月公众咨询，当局目标是本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立法。政府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订立7日法定冷静期及14日退款期限，相关法定合约期上限2年，禁止签订迟于签订日期3个月后生效的合约。政府即日起就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为期2个月。消委会表示欢迎，形容是加强保障消费者免受不良营商手法影响的重要一步。九龙东立法会议员工联会邓家彪认为，咨询文件内容周全当中，冷静期的建议期限、退款期期限等都是很全面的立法起步。他相信美容及健身业界对于设立冷静期已经有足够准备。房委会完成检讨公屋租金，建议今年加租2.04%，加幅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为51元，建议最快今年10月1号生效。法务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截至今年3月，共有大约82.8万公屋租户，平均每月租金为2519元，而租户在建议加幅下，实际每月平均需要多缴约51元。当局相信，对公屋租户的影响轻微，属可负担租金升幅。当局提及租金上调后，预计每年可产生大约5亿4000万元的额外收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13点，升237点，上升0.46%。标普五百指数报7416点，升62点，上升0.8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26.63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昨天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骤雨较多，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及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30毫米，日间短暂时间有

0: 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时而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3点半。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存款有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当然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大保障。现在存力已经增强，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也会继续生效。有了升级到港币80万的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8。
1: 月夜也月逍遥。

午夜12: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106点，升230点，上升0.44%。标普五百指数报7412点，升58点，上升0.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24.2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3点。

0: 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至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政府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七日法定冷静期及十四日退款期限，相关法定合约期上限两年，禁止签订迟于签订日期三个月后生效的合约。政府即日起就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为期两个月，消委会表示欢迎，形容是加强保障消费者免受不良营商手法影响的重要。

九龙东立法会议员工联会邓家彪认为，咨询文件内容周全当中冷静期的建议期限、退款期限等都是很全面的立法起步。他相信美容及健身业界对于设立冷静期已经有足够的准备。房委会完成检讨公屋租金，建议今年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为51元，建议最快今年10月1号生效。房屋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截至今年3月，共有大约828000户公屋租户，平均每月租金为2519元，而租户在建议加幅下，实际每月平均需要多缴约51元。当局相信对公屋租户的影响轻微，属可负担租金升幅。当局提及租金上调后，预计每年可产生大约5亿4000万元的额外收入。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举行首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会议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阿曼外交部的声明指，双方研究如何在符合两国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双方也讨论了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声明说，阿曼和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在现有双边和国际谅解基础上继续推进合作。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向传媒表示，阿曼不支持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认为各方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变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巴德尔强调，这类安排与使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国家及航运公司协商制定，目的是改善海事服务，保障航行安全，而不是为全球贸易增加负担。伊朗传媒就报道，越来越多船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纳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报道称，革命卫队海军已经警告，除了伊朗指定航线之外，其他航线均有安全风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13点，升237点，上升0.46%。标普五百指数报7418点，升64点，上升0.8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25.15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昨天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骤雨较多，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及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30毫米，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昨天逐渐向西伸展，预料会在未来一两天覆盖中国东南沿岸，广东骤雨减少，天气渐转酷热。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HIV 又称为艾滋病病毒。HIV 感染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确定自己是否感染，可进行检测。除了致电艾滋热线，预约到卫生署诊所进行检测，还可以浏览 www.hivtest.gov.hk 并取自我检测套装，随时随地进行测试，十分便利。为健康着想，测一次 HIV。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微风里飞，似将心敲碎。愿你要别去，放心去，请你再不要陪罪。

0: 凌晨1:30，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125点，升248点，上升0.47%。标普五百指数报7429点，升76点，上升1.0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24.5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3:30。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从2026年4月1号起，所有计程车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种二维码和一种非二维码的电子支付工具，方便乘客付款。

违反规定的计程车司机，最高可被处以5000元罚款和6个月监禁。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没烦恼。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何文田自由道地盘昨日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架滑泥机怀疑吊运金属喉管期间翻侧，一名男工人被堕下的喉管击中，送院抢救后不治，滑泥机驾驶员亦都受伤。劳工处高度关注，对于有工友丧生表示十分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正在全速调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持责者的法律责任，以及提出改善措施。如果调查发现违例事项，定会依法处理。发言人又说，已经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这个地盘内使用挖掘机以及进行吊运操作，直至当局信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美国和伊朗就是否今个星期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星期二在多哈举行。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今个星期将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在这些高级别会谈之外，亦会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传媒较早时引述华府官员表示，美伊将于星期二在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今个星期在多哈举行伊美技术性谈判的报道并不属实。德国北部发生枪击案，增加至六人丧生。据报警方初步调查后，不排除案件涉及家庭纠纷。当地传媒报道，汉堡以西大约50公里、人口不够50000人的小镇斯塔德一处青少年中心，当地星期一传出枪声，大批紧急部门人员到场。警方表示有5人在现场丧生，另外有1人送院后不治，死者都是成年人。警方拘捕2人，初步调查后认为其中1人是主谋，另外有2人正接受警方的

0: 文华。
1: 未能出线世界杯决赛周淘汰赛的韩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将于星期二返抵仁川国际机场。警方表示，因应已经辞职的国足主帅洪明浦遭遇死亡威胁，警方将在机场部署过百警力。韩国传媒报道，国足被淘汰后，网上出现针对洪明浦的死亡威胁，发帖人自称美国公民，宣称要到仁川机场犯案。警方认为有关举动可能构成刑事威胁，正是追查发帖人的身份。另外，大批球迷在社交媒体表示，要在机场向洪明浦掟鸡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54点，升3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5点，升8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1.79美元，卖出4022.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将军澳 FM99.4，天水围 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6: 由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

浅唱不夜天，今晚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今日系6月30日星期二，时间系2:09，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3:30。

欢迎大家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啊！今日喺节目开始之前咧，我有一首歌咧要先点播俾大家嘅，而呢一首歌咧系送俾一位啱啱踏上遥远旅程嘅小天使，以及深深爱住佢嘅屋企人。生命有阵时好脆弱，但系爱同埋回忆嘅力量咧就好大嘅。希望呢一首歌成为佢爸爸妈妈同埋一啲亲友心里边嘅一道光，陪佢哋走过呢一段思念嘅路啦。

节目一开始，我哋一连听咗两首嘅英文歌，第一首系 Eric Clapton 嘅 Tears in Heaven， 第二首系 Carpenters 嘅 Goodbye to Love。而家听紧嘅系陈百强嘅。

翻到嚟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睇到陪住大家。啱啱一年播咗四首嘅歌曲啊，有 Eric Clapton 嘅 Tears in Heaven， 有 Carpenters 嘅 Goodbye to Love， 有陈百强嘅恋亲恩，亦都有谭咏麟嘅呢一首孩儿啊。将呢几首歌送俾天下间咁多位嘅父亲母亲，亦都送俾啱啱我提到啊，有一位小天使佢嘅爸爸妈妈。希望呢几首嘅歌曲啊，藉住音乐嘅呢一样咁有魔力嘅嘢，希望可以解决到佢哋少少嘅一啲嘅烦恼，希望可以 calm 到佢哋少少，带俾佢哋一啲少少嘅平静啦。系啦，今日出面嘅天气非常之大雨啊！啱啱揸车翻嚟嗰阵时，我都非常之小心翼翼啊！如果大家系揸紧车嘅话咧，记住小心啦。喺呢个时间送翻少少嘅力量俾大家。送翻一首张国荣嘅歌曲，好啱而家出边咁多雨啊，又或者有啲人话落紧好多水啊。张国荣嘅 H。

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金优之拍，我哋唔好俾佢停啊！啱听完有张国荣嘅 Explore 之后，而家送俾大家有梅艳芳妹姐嘅《将冰山劈开》啊！

见出别咁大雨，送埋小风车嘅呢首歌俾大家，希望大家都陪住我一齐团结一心啊！继续听轻谈浅唱不夜天，同大家一齐风雨同乐。

欢迎嚟到嚟小姜独有嘅倾谈点唱不夜姜嘅环节啦。嚟到我哋今晚嘅第一首嘅点唱嘅歌曲啊，有嚟自 Ho Chun Leung 嘅点唱啊。佢嘅留言话：小姜你好啊，大家好啊，架巴士好靓啊。当然佢讲紧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所 post 嘅今日嘅一个巴士站嘅一张图啊。佢同大家报告一下咧，佢嘅女人啊，小 J 嘅情况啊，因为之前呢几个礼拜咧，其实 Ho Chun Leung 一路都同我哋 update 住喺医院嗰度啊，一路治疗紧嘅小 J 嘅情况。佢就话咧，而家都已经落咗床啦，喺度适应紧，希望佢尽快可以出院啦。亦都好多谢你咧，为我哋继续打气啊，因为小 J 咧都好感动。想点翻首歌咧，俾我听添。今次想点许志安嘅《唯独你是不可取代》俾佢听，亦都点埋俾各位支持我同小 J 嘅朋友啊，特别系俾 Rita Wong、Susanna Khan、Kiki、Kiki、Tong、Angel Young 啊 ，Thank you 小姜，多谢晒你嘅点唱就真啊，好善良啊嘛。但系今日咧，我不如准备两首歌俾你啊。第一首咧就系、是。既然咁多爱啊，咁 full of love 啊，我送俾你咧，有许志安同埋梁子珊嘅一首《从没这么爱恋过》先啊。跟住嘅《唯独你是不可取代》，我就送俾你有郑秀文嘅版本啦。希望小 J 佢继续努力，快啲康复啊，身体健康啊！

一连听咗两首好浪漫感动嘅歌曲啊，咁啊，跟住落嚟，我哋继续我哋嘅点唱环节啦噃。有位叫做 Brian Fogg 嘅朋友，佢想点唱啊。Brian Fogg 话：小姜你好啊，不经不觉咧已经喺轻谈啊，认识咗你成三个月嘅时间。哇，有咁耐啦，真系计下计下都为大家画咗即系三四一十二十二张嘅呢个白壁画作啦。呢三个月感受到你用心同埋坚持啊，将节目做到最好，想特别多谢你加入点唱嘅环节啊，等大家可以同屋企人啊朋友送上一啲嘅祝福，凭歌记忆可以分享到属于自己嘅故事啊。多谢你啊 ，Brian Fogg。其实我都好开心加入翻呢一个嘅环节啊，因为其实做 DJ 嘅第一个目标咧，自己一开始咧，当台长问我想做。

型的 DJ 的时候，我都说紧是想点唱的。最好就是返返去八九十年代那种打电话入来点唱的模式。但他就说呢，新的节目有少少难啊，这样去 handle 啊。所以我就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呢，收集大家的一些的留言啊，或者一开始是很多的一些私信添啊。甚至在一开始做点唱环节呢，有很多的朋友啊是录音的模式去点唱的，其实我都很欢迎的。所以大家如果想点唱的话呢，不妨上到去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官方社交平台那里，见到我的八必画作，在个留言区里见到我有跟大家互动的，那里就啱的了。只要写下自己想点什么歌曲，或者想点给哪个，或者有什么心事想跟大家分享，我会尽力啊去找你的歌播给你听的。翻翻去 Ryan Fogg 嘅呢一个留言先啊，佢就话今晚想点罗文嘅好歌献给你啊，多谢你喺节目度挑选好歌送翻俾我哋啊，而每首歌咧我都系感受到喺里边有爱同埋祝福嘅，相信好多人都感受到呢一份嘅温暖啊。好啊 ，Brian Fogg 冇问题啊，喺呢度多谢翻你哋先啊，因为有阵时候咧，我拣嘅歌曲咧就系一个 DJ 嘅 taste， 好多时候我会想成晚咧去播放翻自己嘅歌曲啦，有一个 flow 喺度啊，但系慢慢开始播咗大家嘅一啲点唱嘅歌曲之后咧，亦都觉得大家亦都好受落，好中意大家嘅 taste 啊，大家点唱嘅歌曲亦都好好听，有啲甚至系我冇听过，所以等我多谢翻你哋先啱啊。当然今晚的这一首歌曲是你念给大家的，所以将罗文的好歌献给你送给大家。

系啊，就有如 Brian Fox 啱啱所讲紧啦。其实我小姜 Benji 嘅文杰系非常之咁中意点唱嘅呢个环节嘅。喺我哋去新闻之前，同大家讲讲点解咧？其实呢一份嘅工作而家带俾我一个全新嘅使命感啊！除咗呢排生咗小姜用出嚟要做爸爸呢份工作之外，点唱嘅呢一份工作咧，我觉得系帮到大家舒缓好多心里边嘅压力嘅，所以千祈唔好行开。我哋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有倾谈点唱不夜姜啊！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官方公布，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地时间昨日早上7点多发生 4.2 级余震，震央位于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震源深度 2.9 公里。新华社报道，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会尽快运抵当地。中方亦向委方提供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抗震救灾提供支持。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与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会面。谢夫乔维奇表示，希望欧中贸易谈判能够在他今年十月访华之前取得实质成果。路透社报道，谢夫乔维奇形容会谈的目标明确有建设性，双方已经成立专门小组讨论贸易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等。谢夫乔维奇提到，中国对欧盟的出口持续增长，但欧盟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正在萎缩，认为这个趋势不可持续。谢夫乔维奇将于十月应邀访问北京，他强调欧盟希望透过谈判解决贸易逆差问题，认为在这段期间双方团队有足够时间取得实质成果。德国北部发生枪击案，增加至6人丧生，据报警方初步调查后不排除案件涉及家庭纠纷。当地传媒报道，汉堡以西大约50公里、人口不够5万的小镇斯塔德一处清

0: 少年中心，当地星期一传出枪声，大批紧急部门人员到场。警方表示有五人在现场丧生，另外有一人送院后不治，死者都是成年人。警方拘捕两人，初步调查后认为其中一人是主谋，另外有两人正接受警方问话。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他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政府表示，施政报告将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并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目标是让市民分享发展红利，增加市民福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25点，升3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4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0.32美元，卖出4,010.9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5: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的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4: 所以你们的参与很重要的。
6: 一起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吧，
7: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8: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费、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9: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10: 欢迎回到6月30日星期二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 Benji 小姜姜文杰。在今天的3:07，大家现在室外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不知道外面还有几大雨呢？刚刚回到来的时候整只脚都湿了啊我。你而家听紧系由我准备为大家嘅一首纯音乐作品《In My Dreams》。 听完 My Dreams 之后，继续会有我哋嘅点唱环节嘅。未点唱嘅朋友，快啲上到去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同。

小姜非常之中意呢一个点唱嘅环节嘅，因为其实喺点唱嘅环节中咧，除咗我可以听到一啲我自己都未听过嘅歌曲之外咧，就系我好 surprise， 亦都好开心可以听到大家咧究竟心里边想讲啲咩说话啊，有啲咩心声啊等等，亦都可以帮到好多朋友抒发到佢哋心里边嘅一啲压力啊或者情绪啦，又或者帮佢哋凭歌寄意啊送俾佢哋嘅朋友啊。而家先嚟读出咧一个叫做 Nora Chan 嘅朋友佢嘅点唱先，佢就话 ：，Hi 小姜，睇到电视台嘅旧剧集啊，见到年轻又靓仔嘅秦培啊，即系波哥啊，觉得你好似爸爸，你话系咪咧？我觉得有少少似啦，其实作为佢个仔系绝对有啲时候啊系会似嘅。诶，话时话咧，其实啱啱喺旧年嘅时候咧，我都拍咗一套嘅电视剧啦，系讲一个学校嘅校园生活嘅，喺V 字嗰个台啊。咁大家如果揾翻嘅话咧，就会发现里边嘅演技嗰方面咧，表情同埋用声嗰方面咧，其实我系有刻意咁样去模仿我爸爸嘅今次。咁啊，你可以留意一下。Nora Chan 就问啦，佢话你唔演戏嘅话咧，而家做 DJ 开唔开心啊？系咪真系经过？他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啊，佢嘅主持陈子清咧引荐而成功入行咧，喂系、哦、真系因为陈子清啦，同埋吴家乐啦，佢哋两个仲有我哋嘅监制啊 Kelvin 哥哥啊，即系我哋嘅呢个奔神 DJ 啊，佢哋三个大力推介啊，所以我先至真系识到台长啦，亦都好快咁样完成咗今次呢一份工作嘅嗰个认证啊，好多谢佢哋啊。Nora Chan 就问我话，之前我有冇做过其他电台嘅 DJ 啊？其实我系冇噶，但系如果大家咧有翻咁上下年纪嘅朋友啊，喺2000年嘅初期啊，一路到2010年啊，嗰七年至十年期间呢，如果有睇电视台嘅深夜音乐节目主持嘅话呢，其实嗰个主持人小姜 Benji 姜文杰当然就係我啦。佢想上 Carpenters 嘅歌曲俾我啊，祝我喺 DJ 啊嘅呢个行业越做越出色，节目爆灯，加油！多谢你啊 ，Nora Chan。Carpenters 嘅歌曲，我哋第一首啊，系咪今日系第二首啊？已经播咗俾大家听啦，但系我准备下一个点唱嘅歌曲送翻俾你啦。跟住落嚟有另外一位朋友啊，佢就话想点呢个许茹芸嘅独角戏啊，系美丽诗嘅点唱啊，系咪借美丽呢？佢就话小姜你好啊，好多谢你今晚用好音乐嚟陪伴啊，我想点唱点许茹芸嘅嗰首独角戏俾我嘅闺蜜 Lisa 听啊，因为佢七月生日啊，哦 Lisa Happy Birthday。佢好鍾意呢首歌嘅，所以祝佢生日快乐啦，多谢晒你。再度同大家讲讲啊，如果想点唱嘅话呢，快啲上到去我哋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有我嘅芭比画作啊，今日我喺度等緊巴士嘅。喺嗰度写低你想点啲咩歌曲啊，同埋有啲咩说话想讲，我尽量都会去回复大家，同埋为大家播放歌曲嘅。当然亦都会有以下啱啱而家听紧嘅呢段纯音乐，都系我为大家亲手制作嘅点唱音乐嚟嘅。不过呢个时候即刻。

听到呢段音乐又知道一定是小姜点唱机啊。我哋嘅熟客 Connie Tam 啊，佢有歌想点。

场啊。继续啊，小姜晚上好啊，兴谈嘅朋友大家好。7月6号啊，我要去医院嗰度啊复诊睇眼啊。之前做过好多次嘅激光手术啊，隻眼呢都唔能够恢复视力，所以而家要只非正係剩返一隻眼可以睇到啊。因此好唔舒服，好容易撞亲。而家要保住另外一隻眼啊，要定期复诊啊。咁啊，补祝7月29号啊 ,John 哥姜大伟，即係我嘅四叔生日快乐啊。祝佢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开心快乐每一日，幸福满满啊。佢想点首歌俾小姜阿 Rain， 即系我太太 ，BB 女即系小姜蓉啦 ，Carmen Rita、Susanna、Queenie、JMN、Elisa、Angel Young 同埋周志啊，唔该晒小姜。眼睛系灵魂之窗啊 ，Connie Tam 啊，我都听到你冇咗其中一只眼嘅视力咧，其实系真系有少少唔开心啊，但系唔紧要嘅，剩翻有一只，你只要好好地咁样去珍惜呢一只眼睛啊，同埋多啲去睇医生啊，记得保住呢一只眼啊。呢、这个世界其实好多人咧都会遇到呢一啲咁样嘅问题嚟嘅，但系最紧要系好好保住身体健康啊，有翻一只眼都一模一样嘅，我相信你一定 OK 嘅，加油啊，加油啊！系啊，理想点嘅歌曲就系有李克勤同埋关淑怡嘅《依然相爱》啊，多谢你嘅点唱啊 ，Connie Tam， 我相信大家都收到啊。

跟住嚟一位叫做 Margaret Lai 嘅朋友啊，佢话 Hi Benji, it's me Margaret again. Hello Margaret。上个星期咧，万分感谢你点咗首 Birthday Song 俾我啊，系啊，生日快乐啊！作为泰极嘅 Die Hard Fans 啊，我今日希望点一首嘅圆啊，俾自己听啊。Margaret， 其实你知唔知道我哋嘅轻谈点唱不夜天嘅有位主持叫做陶仔，佢同太极好有关嘅，系啊，你自己做少少功课，你就会知佢系唔知边个个仔嚟嘅咧。Margaret 就话咧，太极嘅歌啊，绝对系值得一听再听啊。Last but not least， 祝 Benji 你同屋企人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幸福满溢啊 ！Thanks in advance， 多谢你啊 ，Margaret。一嚟读多另外一个点唱添啊，好唔好啊？有一位叫做 Cherry Nip 嘅朋友啊，都系我哋嘅常客嚟。佢就话：小姜好啊，大家好，7月3日我嘅生日啊 ，Wow， Happy Birthday 啊 ，Cherry！ 佢想点林志颖嘅歌曲俾自己啊，佢想点生日礼物啊，小姜一家人咧，7月生日嘅朋友啦，同埋所有中意呢首歌曲嘅轻谈听众听啊，多谢你先。佢好中意林志颖嘅歌曲嘅，多谢晒小姜。不如咁啊，一次过送晒两首嘅歌曲俾大家，但系同阿 Cherry 讲声先啦。林志颖咧，我有另外一首歌曲送俾你噶，我揾唔到生日礼物啊，因为但系我会送俾你嘅咧，有今年夏天啊，因为呢首系我听林志颖嘅第一首歌曲啊，希望你会中意。先嚟嘅有太极乐队啊，圆啊。

跟住嚟，我哋翻到去我嘅小学年代啊 ！Happy birthday 啊！虽然唔系你想要嘅生日快乐，但系呢一首嘅林志颖歌曲系我第一首听到佢嘅歌曲啊！今年夏天啊，林志颖。

继续我哋嘅点唱环节啦。首先就有一位我哋嘅常客人咧，蔡啊，佢话你好啊，小姜，我系 Anna， 想点唱咧呢一首嘅《蓝色多瑙河》，送俾我跳舞嘅一班师兄啊，阿冯万佳先生啊，因为佢即将生日啊，祝佢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啊，冯生啊。佢好中意跳 Tango 啦，同埋 Waltz 嘅，哇，正我有 taste 喎！每个星期一咧，我哋一班中意跳舞嘅朋友都会聚会啦，有阵时就会跳 Tango 啊、Waltz 啊，有啲动作咧，我哋都会先留意阿冯生嘅，因为我哋嘅每一只嘅舞啊，都唔同嘅步伐，佢比较熟悉啊。希望我哋齐齐跳到100岁啊！咁亦都祝小姜同埋屋企人身体健康，感谢晒小姜。喂，其实跳一啲社交舞或者 Tango 同 Waltz 呢啲咧，呢个一个非常之非常之好嘅一个强身健底嘅一个运动嚟嘅，即系唔一定要话去公园嗰度打太极嘅。其实好似我妈咪咁啦，佢都好中意出去跳呢一啲嘅舞啊，佢都会好想去嘅。咁啊，所以咧 keep 住啊 ，keep 住跳舞啊，呢个系一个非常之非常之好嘅社交活动嚟嘅。多谢晒你啊 ，Anna。我留意到呢度咧，就揾唔到你呢只嘅蓝色多瑙河啊！但系我拣嚟咗另外一首歌送俾你，一阵间话俾你听系咩歌曲啊！跟住落嚟，我哋有另外一位朋友啊 ，Chi Kang Wong 啊，系啊，佢话 Hi Benji， 听你嘅节目咧，知道你识得创作音乐啊，仲有一定嘅水准啦、啊，我绝对认同啊！喂，多谢晒你啊！佢话我嘅音乐咧嘅范畴好广啊，其中电影配乐咧就系令到佢最佩服嘅一环啊。好嘅配乐咧可以提升电影嘅质素啊、观感啊、吸引力等等啊。佢系基层嘅音乐爱好者，唔敢有太多嘢讲评论话。其实咧 ，Chi Kang Wong 唔使讲咁多啊。睇电影咧，正所谓啊，又有画面啊，又有声，先至系好嘅电影啊。所以适当嘅配乐咧，系帮到晒嘅。我之前亦都帮电视台啦、V 字台啦，就做咗一套关于精神病嘅一套嘅剧集啊。所有里边嘅配乐咧，都系出自我嘅手笔嘅。咁啊，所以如果中意嘅话，可以留意一下啦。配乐系一份非常之非常之唔同嘅一份工作嚟嘅，睇住个画面去做咧，先至可以做到你所讲嘅嘢啊，配合埋画面，打动到人啊，打动到观众啊。朱继旺就话今晚想回味一下，其中有两套电影系列嘅配乐啊，一套就系《教父》，一套就系《Rocky》啊。哇哦，《教父》啊，就呢个配乐咧，又悲伤又无奈啊，一听难忘啊。洛奇咧一二集里边啊，艰苦嘅训练到战胜完毕啊，中间就配上感动激昂啊、不服输嘅连串音乐啊。当年喺戏院里边咧，真系有啲嘅泪眼湿湿嘅。好啦，讲到呢度 ，Benji 可唔可以播其中一个系列呢？好想知我嘅品味咁话，多谢晒你嘅点唱啊，朱强王。咁我哋不如先嚟啦，送翻首歌曲俾啱啱嘅 Anna 先。

我揀嚟有 K Stewart 嘅呢首歌啊 ，Rock and Roll Waltz 啊 ，K Star 嘅歌曲啊，就系 Waltz 嘅曲风嚟嘅。希望你嘅逢生朋友啊 ，Happy Birthday， 佢会中意啦。跟住揀嚟嘅有配乐嘅作品，不过一阵间先至介绍啦。

如你所愿，朱强旺送给你有 Godfather 电影里面的一首配乐 Speak Softly Love by Christine Sampson 和

系啊，喺我哋嘅倾谈点唱不夜姜啊，意思系即系话喺我哋嘅倾谈点唱不夜天，小姜系好中意咧帮大家去点唱嘅，唔单止系一啲我哋嘅粤语嘅歌曲啦，亦都有华语嘅歌曲啦，亦都有英文嘅歌曲，同埋最紧要嘅系好多时候我哋会播一啲嘅电影嘅配乐作品嘅。咁啊，啱啱呢位朋友咧，佢就好中意点一啲嘅电影配乐啦。咁啊，但系虽然我揾唔到洛奇嘅电影配乐，但我拣咗另外一首啊，因为做 DJ 咧，其实除咗系帮大家处理点唱之外咧，我自己嘅个人 taste 都系好紧要嘅。你讲得非常之啱啊，所以我拣嚟咗今次俾大家听听嘅介绍呢一只嘅电影配乐，系我咁多套荷里活电影里边咧，其中最中意最中意嘅呢一首啊。大家有冇睇过《阿甘正传》Forrest Gump 啊 ？Alan Silvestri 嘅作品《Forrest Gump Suite》。

系咪好正啊？一啲电影嘅配乐咧，系会将你带翻去电影啊，睇到嘅一啲嘅场景啊，一啲嘅画面啊。系啊，当年其实我系好中意睇《Forrest Gump》嘅，因为嗰阵时候佢系第一套电影啦，形成咗好多好多新嘅一啲嘅时空嘅一啲嘅画面啊，譬如话将 Tom Hanks 嘅角色咧带到翻去同一啲旧嘅黑白片嘅总统啊，佢哋喺度交错啊，等等咧，其实嗰阵时嘅科技咧做到咁样已经系好犀利啊，一啲都唔系用而家嘅 AI 年代。这个时候我们读过一个比较长的点唱先，是有我们的宝珠姐。雪根你好，我是宝珠。7月4号是我和我老公的结婚22周年纪念。哇，恭喜你啊。我和他呢很后生已经是认识的了，在公司那里工作。本来呢我和老公已经没有什么激情了。但是冇初初相识嗰阵时啊，嗰种咁样嘅爱对方嗰种感觉啊，就好似活喺各自嘅世界里边咁啊。生活上有好多重要嘅磨合嘅地方咧，系啊，要好长嘅时间去磨合嘅，但系大家都要学会忍让啊。我哋讲得好啱喎，宝珠，其实忍让咧系爱嘅其中一部分嚟嘅，正所谓咧，爱是恒久忍让啊嘛，系嘛？有冇听过呢句说话？边度有话即刻一拍即合啊？大家一模一样嘅啫，每个人都有少少唔同噶嘛，系咪先？学我老豆话斋，每个人唔一样。阿宝珠话咧，所以而家咧有可能咧，只系有亲人嘅感觉啊。其实呢样嘢都好好啊，亲人比爱人更加紧要啊。佢话不过咧，最近因为身体有少少问题啊，佢望住我咧，心软化咗。我望住佢咧，喊咗出嚟啊，发现到大家又重现咗爱火啊，好奇怪啊，以为冇咗嘅嘢突然出现翻啊、哦、，so romantic， 好等你哋开心啊。好想点翻首歌咧，俾佢听啊，希望同老公咧可以一直走到最后就好啦。一定会的，宝珠，想珠啊，原来我们是不可以无了对方的，麻烦小君你了，想点黎明的歌曲啊，你要跟太太一样一生都幸福啊，多谢你先啊。跟着来呢，我们又点下一首的歌曲啦，咦，都是黎明啊，祝君豪啊，是啊，Hello， 大家好啊，我是小豪啊，我是53善主啊，是一位揸巴士的朋友啊，司机大佬嚟嘅。佢就话年轻嘅巴士迷一个，哦，佢系巴士迷一个啊，系黎明 Leon 嘅 fans 啦，想点唱佢嘅《情难自控》啊，因为身边有一位守护神一直守护住我，我真系好感激佢啊，多谢你嘅点唱啊，祝君豪。咁无论系黎明嘅一生幸福啊，定系呢一首嘅呢人嘅情难自控都好啦。其实今日我拣嚟咗有另外一首嘅黎明歌曲，我都好鍾意嘅。希望宝珠你同你嘅老公

生啊，继续白头到老，永结同心啊，好似啱啱结婚一样咁恩爱啊！另外亦都送埋呢首歌俾祝君豪同埋你嘅朋友啦。我拣嚟咗嘅呢首黎明嘅歌曲叫做《爱情影画戏》啊，唔知你哋有冇听过咧？

系啊，每一晚咧，其实要播同一位歌手嘅歌曲咧，有啲难度嘅，因为我应承咗自己，每晚只会出嗰位歌手一次咁多。我哋好快就要去一去新闻啊，但翻到嚟会继续处理大家嘅点唱啊，今晚嘅点唱亦都十分之多啊，如果你点唱咗嘅话咧。

千祈唔好行开啊，好有机会会播出你哋嘅点唱啊！但休息之前送多首歌俾大家，系一首咧我呢排嘅心声啊，好需要呢一样嘢，我先可以继续照顾到我嘅小姜蓉啊！现实就系咁现实啊，生活。许冠杰嘅呢首歌曲啊。希望啲钱会继续嚟啊！千祈唔好行开，翻到嚟继续有倾谈。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提醒，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仍然会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珠江口一带，提醒市民继续留意天气变化。房委会完成检讨公屋租金，建议今年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是51元，建议最快今年10月1日生效。房屋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截至今年3月，一共有大约82万800户公屋租户，平均每月租金是2519元。而租户在建议加幅之下，实际每月平均需要多缴付大约51元。当局相信对公屋租户的影响轻微，属于可负担租金升幅。当局提到，租金上调之后，预计每年可以产生大约5亿4000万元的额外收入。委内瑞拉官方公布，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地时间昨日早上7点几发生4.2级余震，震央位于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震源深度2.9公里。新华社报道，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会尽快运抵当地。中方亦向委方提供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抗震救灾提供支持。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举行首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会议在阿曼首都马斯克特举行。阿曼外交部的声明说，双方研究如何在符合两国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双方亦都讨论到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聲明說，阿曼和伊朗作為霍爾木茲海峽沿岸國，將在現有雙邊和國際諒解基礎上繼續推進合作。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爾向傳媒表示，阿曼不支持向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船舶收取通行費，但認為各方可以探討加強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應變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問題。法国的极端酷热天气有所缓和，但气象部门预计气温未来几日可能会再度上升。总理勒科尔尼宣布将卫生紧急应对计划维持在最高级别。勒科尔尼当地星期一出席政府会议，评估过去一星期热浪的情况，以及研究如何为将来的极端酷热天气做好准备。他为政府的应对措施辩护，说当局为医院订购的第一批冷气机将于周末至下周初交付，强调万一热浪再度出现，政府会优先保障医疗体系的运作。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日前表示，在上一波热浪期间，全国死亡人数比往年同期增加大约1000人，其中长者占很大比例。有殡仪业负责人表示，巴黎市中心停放遗体的设施已经额满，警告未来几日可能会出现骨牌效应，火葬场或者土葬墓地亦都可能会超出负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82点，升3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0点，升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4.82美元，卖出4015.58美元。天气方面，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凌晨时分的雷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而九龙部分地区、沙田和长洲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有雨；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4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

0: 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1: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0: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3: 欢迎回到嚟6月30日啊，时间系4:09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外面嘅气温而家系17度，相对湿度93%啊。而家大家听紧嘅系由我去编嘅一首歌曲嘅纯音乐作品，叫做《A Night to Remember》，送俾大家。如果有点唱嘅朋友，千祈唔好行开啊，因为我哋听完呢首歌之后，就会翻到我哋嘅点唱环节噶啦。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癫》，又名另外一个名，大家知唔知系咩名啊？系啊，系《轻谈点唱不夜姜》啊。有一位 Kitty 亮想点唱啊，佢话：小姜你好，本来我想话俾你听一个好消息啊，不过喺中午咧要加多一个啊，总共有两个好消息。第一个咧就系6月28号啊，我哋嘅飞鹰队啊，系佢哋打 curling 嘅，唔知点咧，哇！佢哋得到总冠军啊，恭喜晒你啊！又有奖金啦，有金牌啦，有一个小章啊，大家都好兴奋，好开心啊！我哋全队人都好感谢教练小英不断咁指导我哋技术啊，时时同我哋一齐练习啊，我哋会继续努力向上，争取更加多嘅好成绩啊！哇，恭喜你哋团队啊 ，Kitty 亮，恭喜恭喜！我记得你之前一路点嘅系《乘风破浪》啊，我播足咗两个礼拜啊，果然有啲用啊！第二件事呢， Kitty 亮就话最开心嘅就係中午喺街上面遇到相识咗50几年嘅朋友啊，佢哋大概呢傾咗成10几分钟之后呢依依不舍啊就离开咗啦，真係好难忘啊。佢想点嘅歌曲呢就係、有梁天唱嘅金丝雀啊。唔係蘭子嘅金丝雀咩？我梗係讲緊家有喜事啦。亦都想点呢仙杜拉嘅啼笑姻缘亦都可以嘅，因为太耐冇听过，所以好想听一下。祝小姜同埋轻谈嘅好友们身体健康，日日开开心心，笑口常开，多谢晒你呀 Kitty 啦。喂，不如咁啦，仙杜拉嘅话我哋不如播陈小春嘅啼笑姻缘囉。不过先嚟嘅就係有梁天嘅金丝雀，金丝雀。金色美。

系啊，好耐冇听过呢一首歌啦。今日嘅点唱真系非常之多啊！有位叫做金仔嘅朋友啊，佢成日点唱啊，但系佢次次咧都系亲自写一张卡嚟点唱，但系今日咧一改习惯咧，佢竟然系打字啊！佢话小姜你好啊，晚上好啊，又系我金仔啊，适逢系我嘅生日月啊，哇，生日快乐啊，金仔！特别咧，阿金仔呢个名咧，我好亲切嘅，因为我屋企嘅猫猫啊，都系叫做金仔啊。金仔话想自己咧喺充满爱嘅时光中度过啊，今晚咧想点爱的故事上集听听啊，我冇半点不。墨啊，唔知道要着墨喺边度啦。但系我咧就7月25号生日，喺前后嘅日子咧，心中已经拣住要播啲咩歌啊，到时再一一留言话你知啊。其中一首歌咧就系陈百强嘅《深爱着你》啦，因为我嘅爱人啊，佢唔爱我啊，到底要有啲咩先至有机会遇上佢咧？天啊天啊天啊，话俾我听啊，话我听到行雷嘅隆声啊，呢个时候。哇，金姐你呢个留言令到我好想播好几首歌喎。咁啊，《深爱着你》咧系其中一首我最中意嘅陈百强歌曲啦。但今日已经播过 Danny 啦，所以我可能留俾下个礼拜啦。另外咧，《爱的故事》咧，我要揾一揾。不过先嚟咧咁应景，希望你唔好嬲啊！我揾嚟咗呢一首歌送俾你先啦。既然你话你爱嘅人佢唔爱你，所以我揀嚟咗黎明斯嘅《爱上不爱我的人》啦，讲明咗唔准嬲㗎。

系啊，金仔，播埋你呢首《爱的故事》上集啦，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希望会有《爱的故事》下集出现啦，到时你要俾好消息我听啊！

0: 是啊，之前我哋有一位巴士迷咪点唱嘅，我哋有另外一位巴士迷喺度，佢叫做 PX 啊，系啊。佢话小金啊，又系我啊 PX 啊，八九十年代咧，正正系我最中意嘅卡通人物啊，超音鼠 Sonic the Hedgehog 同埋 Tails 嘅诞生啊。喂，我都有玩 Mega Drive 嘅嗰阵时候。他哋成个 franchise 入边咧，一定有嘅一个300 IQ 嘅天才儿童啊！但系佢身边总会有一个 Sonic 傍住佢啊！讲紧系阿 Tails 好聪明啊 ！Tails 点解叫阿 Tails？ 大家知唔知咧？其实因为佢有唔知两三条尾，我记得仲可以识飞添嘅。佢就话咧，好似比喻紧佢之前嗰份 part time 入边嘅师兄阿 Danny 啊，佢做嘢又快又有效率啊，又会时时刻刻咁样照住我啊，我就好似 Tails 咁佩服 Sonic 佢。好佩服佢啊，所以喺度咧想点一首歌咧送俾我一样咁中意巴士啊，同样样都系巴士迷嘅 Danny 啊，佢想点吴林峰嘅《巴士光年》啊，希望可以揸紧巴士嘅佢听到啊。喂 ，Danny， 如果你揸紧巴士嘅话咧，记得啊，天雨路滑，小心揸车啊吓。喂，话时话 PX， 我上个礼拜已经播咗呢首歌噶啦噃，唔紧要，今日我拣嚟有另外一个版本啊，系有 Circle 同吴林峰嘅版本啊，希望你中意啊。但系播呢一首同巴士有关嘅歌曲之前咧，有另外一首巴士嘅歌曲送俾大家。夏金城嘅逼巴士啊！
1: 阵阵沙尘纷纷吹，我日日等。

着耳筒，心态转化。好啦，我哋又翻到嚟继续点唱嘅环节啦。有位 Cynthia Leung 话 ：Hi Benji， 七月八号系我妈咪嘅生日啊！究竟系八月七号定七月八号咧？不过而家系六月尾嘅，应该讲紧系七月八号嘅。想预祝佢身体健康同埋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啊 ，Cynthia Leung 嘅妈妈。想播 Joey 容祖儿嘅《世上只有》俾佢听啊 ！Many thanks， 哇，好多 emoji 啊！呢度又有开 party 啦，又饮 champagne 啦，又饮酒啦，又蛋糕啦，恭喜你啊 ！Happy birthday！ 跟住落嚟有位我哋嘅常客啊 ，JM Man 喺度啊 ！Hello Benji， 姜文杰及姜粉们好啊！又做咗点唱嘅时候，真系开心啊！请姜姜点首歌俾所有嘅兄谈。肌肉啊，肌肉有啊嘛，好大隻嗰啲啊，系嘛？你写住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England Dan， 同埋 No milk today。喂，今日冇奶唔得啊，我 B B 要饮奶啊。多谢晒姜姜咁话我。好，一嚟就上呢两首歌送晒俾大家。

系啊，我哋嘅点唱咧，仲有两首嘅。首先有 James Lee 喺度话：小姜晚上好啊，想点陈奕迅嘅《富士山下》俾而家听紧嘅所有人听啊。应该系讲紧想点俾啊，啱啱睇紧足球赛事嘅朋友啊，日本大战巴西啊，今日嘅足球赛事而家几多分啊？其实我系唔知嘅，有兴趣话俾我听嘅朋友，快啲上我哋嘅留言板度话俾我听啦。有冇出到满腹射球啊？跟住就有周子啊，小姜你好啊，多谢晒你嘅轻弹点唱《不夜姜》，用心制作啊 ，You're very welcome， 周子。不论你系拣嘅歌啊，定系听众们点播嘅歌曲啊，主持都拿捏得好好啊，每一曲每一点唱尽显咗每一位嘅思绪、感触同心情啊，多谢你嘅赞赏啊，周子。其实呢，我依然都是一个新人来的，就是周子，我都仲是新手上路，啱啱做了三个月的一个 DJ， 所以呢有你们在陪伴和听我节目，间不时在赞下我，我已经很开心了。但是呢，大家都看到的，我们的主持人有很多都很犀利的，当然包括有我们的岑亮啦，有我们的刘龙啦，这两位真是前辈中的前辈，讲到轻谈的话。所以呢，要有佢哋咁多 like 数啊，咁多 comment 呢、啊、都要有一段好长嘅日子啊，不过会继续加油嘅。佢话我每一晚都带住呢每一首歌一个故事啊，听起嚟好动听嘅歌曲更加在意啊，多谢晒小姜，多谢晒香港电台嘅音乐节目啊 ,yes。深夜冲动啊，想点唱蔡国权嘅《是谁在我耳边唱》啊 ,1983 年嘅作品啊。冇问题，就播晒呢两首歌俾大家，多谢你哋嘅点唱啊！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提醒，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仍然会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珠江口一带，提醒市民继续留意天气变化。委内瑞拉官方公布，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地时间昨日早上7多发生4.2级余震，震央位于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震源深度2.9公里。新华社报道，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会尽快运抵当地。中方亦向委方提供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抗震救灾提供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伊朗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霍士新闻较早时亦引述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今个星期将会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谈判，延续讨论谅解备忘录的相关事宜。不過，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說，伊朗雖然是今個星期派專家代表團前往多哈，跟進諒解備忘錄落實的相關事項，但未來幾日都不會同美國舉行任何級別的談判，強調美方代表前往多哈與伊朗一方的行程無關。阿曼與伊朗聯合工作組舉行首次會議，討論霍爾木茲海峽未來管理等議題。會議在阿曼首都馬斯克特舉行。阿曼外交部的聲明說，雙方研究如何在符合兩國利益和主權的前提之下，加強在霍爾木茲海峽問題上的協調。雙方亦都討論到航運和海事服務合作框架。聲明說，阿曼和伊朗作為霍爾木茲海峽沿岸國，將在現有雙邊和國際諒解基礎上繼續推進合作。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爾向傳媒表示，阿曼不支持向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船舶收取通行費，但認為各方可以探討加強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應變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問題。未能出線世界盃決賽周淘汰賽的韓國國家男子足球隊將會返抵仁川國際機場。警方表示，因應已經辭職的國足主帥洪明浦遭遇死亡威脅，警方將在機場部署過百警力。韓國傳媒報導，國足被淘汰後，網上出現針對洪明浦的死亡威脅，發帖人自稱美國公民，宣稱要到仁川機場犯案。警方認為有關舉動可能構成刑事威脅，正是追查發帖人的身份。另外，大批球迷在社交媒體表示要在機場向洪明浦掟雞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82点，升3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0点，升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9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8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16美元，賣出4,017.2美元。天氣方面，與偏南氣流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凌晨時分的雷雨為多處地區帶來超過10毫米雨量， 而九龙部分地区沙田和长洲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5: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4: 想知多啲，即上法环二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6: 我系汤盈盈，
7: 我系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嘅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6: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佢哋负责嘅斜坡同埋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7: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8: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9: 欢迎回到6月30号星期二朝头早5:07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早晨啊，咁多位。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去到6点钟都仲有雷暴警告的。出外记得带定把遮先啊。你而家听紧嘅系由我准备俾大家嘅纯音乐作品《Happy Thoughts》，希望大家带住开心嘅心情迎接每一日啊！

啱啱欣赏完有 Miles Smith 嘅 Heaven 之后，亦都听咗温拿乐队嘅音乐夏令营啊。跟住我哋有首好有型嘅印尼姐姐嘅作品啊，难至今想着你啊，好有年代感啊，编曲。

唔知啱啱欣妮姐姐呢首歌嘅动感节拍啊，有冇令到大家开始拉筋，准备好你哋嘅今日呢？点解要拉筋呢？因为以下落嚟呢首歌，可能你会想跳埋一份。蔡枫华大哥嘅绝对空虚。

在风，旧人你喜欢哼的歌，碎了的心在碎，告别座失意里，闭眼睛想过去。

露露之后我哋有 Raiders 嘅歌曲啊，充满八十年代嘅感觉啊，传说啊，当年听呢首歌，我系坐住一架红色嘅1987年 Prelude 嘅。喺后座嘅我，当时只得7岁，觉得呢个编曲非常之有型啊。

讲起1980年啊，当时去到电视台嘅我咧，啱啱探班啊，有我爸爸阿坡哥啊，同埋阿坡黄贯中同李克勤嘅一套电视剧《淘气双子星》啊。嗰首嘅主题曲系嚟自 Beyond 嘅《逝去日子》啊。

嚟到今日嘅最后一首歌系三个团体嘅细腻嘅歌曲啊！有 La Seraphim、Eyelid 同 Cat's Eye 嘅 Ic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代表团当地时间星期二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面。特朗普形容这一次会面可能重要，亦都可能不重要，很快就会知道。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亦都表示，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富什南今个星期将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亦会举行技术性会谈。但是伊朗否认消息，说虽然今个星期将派代表团到多哈，但行程目的是为了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强调目前的重点是确保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与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会面。谢夫乔维奇表示，希望欧中贸易谈判能够在他今年十月访华之前取得实质成果。路透社报道，谢夫乔维奇形容会谈目标明确有建设性，双方已经成立专门小组讨论贸易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等。谢夫乔维奇提到，中国对欧盟的出口持续增长，但欧盟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正在萎缩，认为这个趋势不可持续。谢夫乔维奇将于十月应邀访问北京。他强调，欧盟希望透过谈判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认为在这段期间双方团队有足够时间取得实质成果。法国的极端天气有所缓和，但气象部门预计气温未来几日可能会再度上升。总理勒科尔尼宣布将卫生紧急应对计划维持在最高级别。勒科尔尼当地星期一出席政府会议，评估过去一星期热浪的情况，以及研究如何为将来的极端酷热天气做好准备。他为政府的应对措施辩护，说当局为医院订购的第一批冷气机将于周末至下周初交付，强调万一热浪再度出现，政府会优先保障医疗体系的运作。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日前表示，在上一波热浪期间，全国死亡人数比往年同期增加大约1000人，其中长者占了很大比例。有殡仪业负责人表示，巴黎市中心停放遗体的设施已经额满，警告未来几日可能会出现骨牌效应，火葬场或者土葬墓地亦都可能会超出负荷。何文田自由道地盘昨日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架滑泥机怀疑吊运金属喉管期间翻侧，一名男工人被堕下的喉管击中，送院抢救后不治，滑泥机驾驶员亦都受伤。劳工处高度关注，对于有工友死亡表示十分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正在全速调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辞职者的法律责任，以及提出改善措施。如果调查发现违例事项，定会依法处理。发言人又说，已经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这个地盘内使用挖掘机以及进行吊运操作，直至当局信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天气方面，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凌晨时分的雷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而九龙部分地区、沙田和长洲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2900米；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有雨。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182点，升3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0点，升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6.02美元，卖出4019.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吧。

唔知你人生最好嘅贵人系咩人呢？又或者嗰个伯乐系边个呢？喺星期二嘅朝头早 ，Fiki 好想同大家分享，其实人生最好嘅贵人伯乐就系、是、努力向上嘅自己，冇错，系你自己。有阵时最完美嘅状态唔系我哋从来都唔错，而系我哋从来都冇放弃成长过。人生咧系一条唔会停止学习嘅路，每一日咧都会睇到一啲新嘅嘢，都会有一啲新嘅体悟。所以努力向上嘅自己就系属于你最好嘅贵人。唔好怕错误，只要我哋唔放弃成长。

人生是充满可能性的，无论遇到什么，我们都可以潇洒走一回。

0: 来自叶倩文的歌曲潇洒走一回。6:14，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系炎热，最高气温大概32度，会吹和缓南至东南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系。

有一两阵嘅骤雨噶，咁日间就会比较酷热，星期五天气就会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咧风势较大，间中咧都有骤雨噃。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点钟。冇错啦，今日咧就系六月最后一日啦。其实六月咧都系有好多唔同嘅精彩活动出现咗噶噃，分别就系咧有上个星期就系6月28号嘅，就系有第69届嘅体育节啦。咁其中一个重点活动之一咧就系城市体育嘉年华咧。就在九龙公园体育馆就举行的，咁有好多市民有去到，咁当中咧有好多唔同嘅新兴运动咧都可以俾大家去尝一尝试，自由搏击啊、摔跤啊、冰壶等等，喺专业嘅教练指导之下咧，大家都玩得好开心，睇到啲相，无论系大人定系小朋友，都希望咧大家去透过唔同嘅运动摊位啦。鼓励大家都积极投入运动，仲可以系享受亲子同乐嘅。咁啊，唔知喺呢啲嘅运动项目里面，又可唔可以揾到属于你嘅运动舞台呢？有冇一盏闪闪嘅灯嚟到照耀住你呢？

夏日炎炎的，而且确做运动咧系可以代表到我哋嘅活力，亦都希望呢个嘅活力可以注入我哋嘅城市里面。无论你系户外做运动，定系匿埋喺冷气房，唔紧要，做啲带氧嘅重训都可以噶。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投入夏日嘅世界。

0: 有冇跟住一齐唱？有冇叫醒到你？刚才首先有听过嚟自汪明荃嘅《倾城之恋》，之后就有张学友同王菲嘅《非常夏日》。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今日嘅晨光生活博士咧，就系、是、要问一下你啊，你屋企洗手间里面冲完凉之后，你浴室里面嗰块镜会唔会有白毛呢？好多时候咧都要等成五至十分钟先至见到个样，又或者你用只手抹一抹个玻璃，抹一抹块镜。咁原来有一个方法咧，系可以令到我哋块镜冲完凉嘅时候系唔会起白毛嘅。原来就系用到灯啦。咁、那个灯要装喺边呢？洗手间里面一定有灯㗎啦。原来有装修师傅话，只要喺块镜前面装一块，应该话装一盏专用嘅镜灯，咁就可以令到你冲完凉之后唔会有白毛㗎喎。佢话由于冲凉嘅时候呢会产生大量嘅水蒸气，而镜面缺乏咗空气对流，咁温度较低，所以啲水蒸气咧就会喺个镜面。

面个面镜面嗰度就会凝结咗。咁但系如果喺块镜前面安装咗一个专用嘅镜前灯咧，就可以确保到块镜系保持温暖，防止水气咧会喺上面嚟到去凝结噶。咁如果你话啊唔系，我已经冇装噶啦，咁点算呢？咁都有一个简单嘅方法嘅，就系、是、当你冲凉之前五分钟开启个抽气扇，而冲完凉之后咧继续由佢开多十分钟，咁就可以抽走浴室入面嘅湿气水气，咁令到咧块镜起雾嘅情况咧就会减少啦。咁如果你平时真係好鍾意冲热水凉嘅，块镜啊成日起雾嘅，你又不妨可以尝试呢一个方法喎。即係有阵时冲完凉出嚟乜都望唔到，照镜都照唔到自己块靓样。咁唔係咁好啦。咁可以尝试一下搵一个镜前灯嚟到去装一装。令到你下一次冲完凉出嚟，发镜就唔会起白毛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局话，几千个外国救援人员正系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嘅电力供应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嘅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喺拉瓜伊拉州，话至今仍然未收到援助物资。政府话，社交平台流传唔少虚假信息，呼吁民众唔好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同焦虑。阿曼和伊朗联合工作组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会议在阿曼首都马斯克特举行。阿曼外交部的声明说，双方研究如何在符合两国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之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双方亦都讨论了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声明说，阿曼和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会在现有双边和国际谅解基础上继续推进合作。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向传媒说，阿曼不支持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是认为各方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变能力和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回来本港，房委会完成检讨公屋租金，建议今年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是51元，建议最快今年10月1号生效。房屋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说，截至今年3月，一共有大约82800户公屋租户，平均每个月租金是2519元，而租户在建议加幅之下，实际每月平均需要比多51元。当局相信对公屋租户的影响轻微，属于可以负担的租金升幅。当局提及租金上调之后，预计每年可以产生大约5亿4000万的额外收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6: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5: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6: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5: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6: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5: 清楚晒，
6: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0: 阳光第一线 ，Vicky。
1: 又回到嚟晨光6:35，出门口未啊，听众记得带齐雨具啊，因为今日嘅天气预测都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噶，初时局部地区系有雷暴添，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系炎热，最高气温大概32度，会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9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系低嘅水平嚟嘅。咁而雷暴警告系现正生效，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朝早上嘅7:00。喺今朝呢一个时间咧，都好想问一下听众们啊，你哋平时出街搭车、做运动，甚至乎翻紧工嘅时候，会唔会都戴住个耳机嘅咧？吓，有唔少嘅朋友咧，耳机不离身嘅，真系。亦都有朋友咧，曾经表达过：，哇！如果嗰一日我出街冇带到耳机啊，我就周身唔聚财，硬系争咁啲嘢咁样噶。Vicky 咧都曾经试过有一段时间咧，系一出街就要听歌，攞个耳机塞住只耳先。但是呢，自从人越大啦，同埋发现咗啊，其实我塞住咗隻耳仔，其实我真係听唔到身边发生緊咩事呢，我就决定咗除低个耳机。唔听歌添啦，甚至唔要听啊。咁但係原来最近呢都有医生嚟到去话，如果我哋长期戴住个耳机，其实会令到我哋嘅耳仔入面啊，会变成一个细菌的温床。如果你真的成日都觉得哎呀耳仔有啲痕啊，甚至乎呢想撩下佢啊，清洁完啲耳垢之后呢，都硬是有一种好痕好痕嘅感觉，咁你就要加倍留神啦。特别喺呢一啲雨季啊，原来我哋嘅耳道入面呢係好容易滋生细菌。原来长时间佩戴耳机的人士呢，可能你的耳仔入面，即是你的耳道里面呢，患上了一种叫做外耳道真菌症。咁有啲咩症状嘅呢？病征呢就係唔单止你会有痕痒啦，仲要佢係形容係剧烈嘅痕痒。咁同埋呢仲会有流口水添。啊，唔係流口水啊。睇错，流耳水啊。所以流口水是假的。咁你如果真係发现啊自己有流耳水，亦都有剧烈嘅痕痒嘅时候呢，就即刻要快啲去搵医生啦。要去睇一睇，因为如果发炎加剧嘅话呢，可能会令到你嘅听力呢造成永久损害㗎。咁原来呢一个外耳道真菌症呢，就係、是、指耳道皮肤遭受到真菌襲侵。咁遭到呢一个嘅侵袭嘅时候咧，就会大量繁殖啦，引起发炎啦。咁你话啊，我可唔可以去避免呢啲真菌嘅咧？咁原来呢啲真菌咧，本来就系普遍咁样存在喺我哋嘅空气入面嘅。咁所以我哋一般人咧，系好难完全话避免去接触呢一种嘅真菌。咁所以我哋喺呢一啲哎呀雨季嘅时候，湿度去到 90% 以上，你睇下而家我哋嘅相对湿度都92%，我哋嘅耳道入面呢就係、是、一个长期处于一个潮湿嘅状态。咁所以你话啦啊，真係而家有咁多人都话用蓝牙耳机呀、啊、有一啲嘅入耳式嘅降噪耳机呀、啊、咁点算呢？都要听歌㗎。咁有啲方法嘅，就係唔好长期嚟到去佩戴耳机。如果你佩戴咗一个钟至到个半钟左右，就应该要剥低个耳机，除低5至10分钟。

几个耳道有机会唞唞气，保持我哋嘅耳道入面咧系干爽，可以有空气流通嘅。咁同埋咧要定期清理嘅耳机啊，嗰啲嘅耳塞啊。咁好容易咧，我哋长期戴住嘅时候会有汗水啊、油脂啊、细菌。咁所以要定期清洁消毒，保持我哋嘅耳道健康啊！你都希望有健康嘅耳仔去听到你爱嘅人同你讲嘅心情说话噶嘛？好好细意倾听对方嘅每一句说话先得嘅。

0: 好多相恋紧嘅情侣，佢哋都好鍾意一人一边戴一只耳机听同一首歌。唔知你哋又会唔会听过呢一首嚟自黄海芹嘅《倾心》？
1: 晨光百科。
0: 冇错啦，又到晨光百科6:44。今日咧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系炎热，最高气温大概32度，会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噶。咁而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是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就会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了，周末期间风势就会较大，间中亦都会有骤雨，出面气温现在是27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的7点钟。听日就是七一红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安排到节目了，不过呢安

排节目都要睇住个天气状况嘅。咁你话听日放假啦，唔知你又会唔会约你嘅爱人又或者家人喺今晚嘅里面观下星咧？即系听朝唔使早起啊嘛。有冇谂过点解啲星星会闪啊？一闪一闪小星星系咪本身佢哋自己识得闪嘅咧？系咪识得本身就一时光一时暗咁样呢？咁原来唔系、啊。原来大多数的时候星星会闪下闪下，原来关于我们地球的大气层次的。星的光是从很遥远的太空来到我们地球的。来到我们的肉眼之前，它是要穿过一道又一道的空气，一层又一层的空气。而这些空气的之中的温度和密度都不是完全一样。而且还要是一直这样流动。咁所以当啲星星嘅光去穿过呢啲空气嘅温度，穿过呢啲嘅密度，经过嘅时候咧，就会有咗一个叫做光线折射啦。佢哋本身咧嘅光线就会不断咁样折射，方向出就会有一个微妙嘅变化。当呢个方向出现咗微妙嘅变化嘅之后，这个现象叫做大气闪烁。所以当我哋肉眼睇到啲星星闪紧闪紧嘅时候，其实唔系佢哋喐紧，原来系因为佢哋喺穿过大气层嘅时候，经过空气之间嘅温度密度，不断咁样折射折射折射。出现的微细变化嚟嘅，咁但系你话，如果我想睇佢冇咁闪得唔得咧？啊，都真系噶、哦，原来真系得噶，因为唔系星星唔稳定啊，佢闪紧嘅时候，其实系因为流动紧啊嘛。原来喺太空之中去观察星星嘅时候，冇我哋地球嘅大气干扰嘅时候，星星望起上嚟咧就会稳定好多啦。如果你真的很想约伴侣去看看星星的话，都可以的噃。因为呢约他上山呢，上高山上面呢，大气干扰就会比较少一点。所以星星闪烁的时候呢，亦都会比在地面看的时候会少一点。所以如果你的伴侣是喜欢看星星闪下闪下的话，就约他在地面看啦。如果你想同佢睇一个有稳定星光嘅星星，就比喻你哋嘅爱情一样，好稳定嘅，咁你就可以约佢上去高山上面睇。喺高山上面睇，我哋一齐睇一颗拥有稳定闪闪嘅星星，咁就可以带佢去睇唔同状态嘅星星，俾一个惊喜佢。咁啊，当然啦，你话如果真系要摘天上面嘅星星送俾伴侣，咁呢个冇可能嘅。带佢睇唔同状态又或者唔同闪度嘅星星，咁就可以啦。

0: 听过有嚟自妹姐嘅梦伴，一讲起星星咧，都会谂起呢一首歌噶啦。咁啊，大家咧亦都喺童年嘅时候咧，都有跳过佢嘅招牌动作啊。今天今天星闪闪嘅时候，只手都会挥下。唔知大家啱啱听嘅时候咧，又有冇跟住一齐嚟到去挥动啦？冇错，听完妹姐嘅梦伴之后，我哋即将咧就会有我哋嘅神光 KOL 环节。而家系6:52，注意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去到7:00啊！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1: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六月最后一个星期二朝头早，当然都系有 Catherine 喺度啦。早晨啊 ，Catherine。
2: 早晨 ，Ficky。
0: 欢迎我哋嘅茶艺师、评茶师、制茶师同埋调饮师 Catherine 嚟到我哋嘅晨光 KOL 嘅。今朝早上咧，好想同 Catherine 咧讲下呢一种茶，因为我喺超级市场里面咧见到有一种茶个包装就系一罐罐噶啦，咁但系上面咧就有啲骆驼嘅。我想知呢种系咩茶嚟嘅咧？
2: 呢一个咧可能有机会啦，系一个好出名嘅。叫俄羅斯雙對茶，咁英文咧叫 Russian Caravan 啦。咁 Caravan 我哋而家就會覺得係嗰啲露營車啦。咁但係咧以前咧其實佢係代表佢哋嗰啲運送商品嘅，係啦，運送商品嘅雙對啦，係啦。其實而家咧呢一個茶咧，其實已經係同舊時嘅唔一樣噶啦。最原始咧就係講咧，其實都要 day back 翻啊。我哋講1638年啊，咁俄羅斯咧普遍嘅學者都係認為咧，大概呢個時間咧係開始俄羅斯人飲茶嘅。咁個源起啦，就係咧話當時咧佢係一個供品嘅形式嚟嘅。咁咧當時佢哋嘅俄羅斯大使啦，就係、是。去到西蒙啊，即係佢哋用嗰啲動物嘅皮啊、金啊、銀啊，就去俾嗰度嘅可汗啦、啊。咁點知咧？嗰度嘅人咧就俾茶葉佢，咁我一開始就完全未接觸過呢一樣嘢噶嘛，就心諗哇佢呢一樣嘢點睇都係葉嚟嘅啫，即係佢
0: 俾啲葉我做咩啊？
2: 係啦，佢就覺得自己俾人呃咗啦，係啦。咁但係佢翻到去啦，沙皇就問佢嘅時候啦，有啲咩供品啊？咁佢都好好無奈咁講，雖然我唔知呢啲係咩葉，但係咧佢哋話咧要喺水入邊煮嘅，咁佢哋係咁都冇辦法啦，都已經攞翻嚟啦，係啦。咁點算咧？咁话就係咁佢真係冲咗嚟飲啦，咁发觉呢咦佢沙皇同埋当时嘅贵族一飲完呢就爱上咗呢个飲品啦。
0: 所以就有呢一种茶出咗嚟啦。
2: 係啦，咁当时呢一个茶呢其实去到即係去到俄罗斯呢係好困难嘅。
0: 咁其实本身呢一种系咩茶嚟呢？
2: 咁嗰陣时呢因为系明朝啦，咁有机会呢系其实可能系绿茶嚟嘅。咁不过呢由于呢佢经历咗一个长时间嘅运输啦。
0: 发酵过啦。
2: 係啦，發酵過，同埋佢吸咗咧嗰啲商隊啊，沿路咧佢哋咪起火 campfire 嘅，係啦，咁佢咧擠喺嗰個火邊咧，其實就會吸收咗嗰啲煙燻嘅香氣啊，係啦，煙燻嘅香氣，咁所以而家現代嘅我哋講俄羅斯商隊茶啦，其實咧。已經係溝咗幾種茶嚟㗎啦，佢為咗咧仿翻咧嗰陣嗰種煙燻嘅香氣，冇錯啦，咁佢就會溝咗一啲有煙燻味嘅淨山小種啦，又有奇門紅茶啦，又有烏龍茶，係啦，咁所以咧呢個茶而家已經冇得再用呢個嘅駱駝去運輸啦，係啦，咁但係咧佢哋嘅包裝咧都仲係保持咗咧呢啲駱駝樣嘅公仔啦喺上面嘅，因為當時其實嘅運輸有分兩類嘅，一種咧就係用陸路啦，咁就係我哋中间会经过沙漠啦，再经过一个西伯利亚，咁再用其他嘅运输方式嘅。咁而呢个过程咧，讲紧咧系非常之艰辛嘅，因为沿路啦大概系1.3万公里，系啦，咁系行16个月。先至行完嘅呢條路，
0: 過一年
2: 係啊，咁所以咧係非常之艱辛啦，同埋咧當時嘅商隊咧，其實佢係好大規模嘅，講緊咧可能係200-300匹嘅駱駝啦，即係勁起上嚟可能係過千啦，咁而亦都要當時咧有一啲西伯利亞嘅農民咧去幫手押標啊，就係咧即係驚有強盜啦去搶啦，因為呢一啲咧當時對俄羅斯嚟講咧係真係皇室貴族啦，同埋上層社會先至可以享用嘅一個。 茶葉啦，係啦，當時都有水路嘅，係啦，都有水路嘅，水路其實反而快啲，但係咧，因為水路
0: 直接啲啊，
2: 但係咧，因為咧俄羅斯人佢哋唔係咁熟水性，咁就冇咁多人去中意用水路，同埋第二咧，水路嘅茶咧，你諗下係咪又海又潮濕啊？
0: 係
2: 啦，咁嗰陣嘅包裝咧冇而家咁好咧，
0: 係
2: 啦，咁所以水路嘅茶
0: 都係木箱咁樣，
2: 係啦，水路嘅茶咧就冇個品質冇咁好啊，咁反而可能佢哋更加中意咧就係嗰種煙燻咗，係啦，俾嗰個火煙燻咗嘅香氣啦。
0: 咁而家俄羅斯雙隊茶嘅版本又係點樣嘅咧？佢哋用咗啲咩茶溝到以前最接近佢哋當時嘅茶味咧？
2: 頭先講咧就係雙隊茶，我哋而家通常就係用即係煙燻啦嘅正山小種，就係因為其實正山小種而家咧煙燻咧都難揾嘅，咁就係透過溝咗去再加紅茶同烏龍茶咧，就去模仿翻嗰陣嗰個有營火嘅香氣。咁但係其實係咪真係嗰種味咧，就冇人知啦。係啦，咁同埋因為而家已經有鐵路啦嘛，咁甚至乎有一個講法啦，就係話沙皇點解要起鐵路咧，就係為咗啲茶葉運輸得更加快捷。係啦，咁不過因為有鐵路之後，
0: 中意飲茶
2: 啊，咁所以即係但係而家咧已經唔再有啦呢種相對。咁但係俄羅斯咧都係仲係有飲茶嘅習慣，甚至乎咧佢哋有一啲嘅器具咧專係咧愛嚟飲茶，下面咧就係好似一個佢叫茶炊，係啦，火字邊加個芡，即係野炊嗰個炊，
0: 野炊嗰個炊。
2: 咁佢下面咧就係一個一個水爐咁樣嘅，咁咧亦都係好似咧我哋嗰啲
0: 茶壺嚟㗎，呢個係
2: 係啦係啦，茶壺嚟嘅。咁下面就煲水，下面係金屬嘅，上面咧就係一個茶壺。咁佢哋仲識得咧，即係下面係加緊熱啊嘛。
0: 佢個感覺咧就好似下面有個花樽，上面就有個茶壺咁樣，但係就中間係通嘅，
2: 中間係通嘅。係啦，如果你打開入邊睇咧，佢有少少似中國嘅火鍋㗎，係啦，中間係啦，中入邊有啲似火鍋㗎，就係咧佢中間咧可以落啲木炭啦，咁圍住個圈圈咧就可以愛嚟煲水啦。咁嗰啲水咧下面可以直接有個水龍頭打開，就可以啲水流出嚟啦。咁佢哋仲識得咧將啲茶葉咧擠喺個茶壺，擠喺呢個水爐上面，等佢加熱香咗之後，咁個水滾啦，咁就將嗰個水咧就係沖入去啦。咁同埋呢個水爐，因為俄羅斯天氣凍啊嘛，咁亦都可以幫助咧佢哋可以保温咯。咁同埋佢哋飲茶都中意咧好多甜食啊，
0: 係
2: 啦，佢哋習慣咗啦。咁所以如果有機會去
0: 到，好靚啊！我想話佢啲茶壺
2: 係㗎，佢好多款㗎，係啊係啊係啊，
0: 哦幾得意喎！同埋見到而家現代版啊嚇，嗰啲水壺係直情有埋嗰個温度計喺度，
2: 係㗎係㗎，
0: 即係俾你知道入邊個水温係幾多喎，係咪啊？
2: 係啊，所以咧呢個都係幾得意嘅，即係你未見過嘅話咧，其實可能對於即係其實佢對於佢嚟講就係屋企個水煲啫嘛。但係咧，即係對於我哋其他嘅民族嘅人咧，就會覺得都係又係有一個新穎嘅嘢。係
0: 啊，幾得意喎！睇呢一啲嘅茶壺就證明咧，佢哋真係俄羅斯嘅人都好中意飲茶。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現在開始用 AM 621向全香港廣播。在将军澳用 FM 91.4，天水围用 FM 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5: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早间的7:01，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局表示，数千名外国救援人员正在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也已经恢复。 不过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称至今仍未收到援助物资。政府说社交平台流传不少虚假信息，呼吁民众不要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和焦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代表团当地时间星期二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面。特朗普形容这次会面可能重要，也可能不重要，很快就会知道。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也表示，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这个星期将前往多哈，会参与到美伊高级别的会谈，也会举行技术性会谈。但是呢，伊朗否认消息，说虽然这个星期将派代表团到多哈，但行程的目的是为了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不会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强调目前的重点是确保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举行首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会议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阿曼外交部的声明指，双方研究如何在符合两国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双方也讨论了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声明说，阿曼和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将在现有双边和国际谅解基础上继续推进合作。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向传媒表示，阿曼不支持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认为各方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变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偶尔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4: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1.93，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21， 人民币 6.794， 人民币离岸价 6.799，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8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020.34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目前隧道的情况，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牛头角道水管紧急维修，往观塘进振华道的慢线封闭。另外呢，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 我想听这档节目。
5: 等一下，另一个听起来好像更过瘾呢。
1: 收音机接下来播什么？原来我们自己能选吗？
5: 当然了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节目申请现在开始公众投票了，立刻上 CIBS.RTHK.HK 看看哪个故事能打动你。
1: 那得赶紧用我们的一票支持喜欢的电台节目吧。7月3号截止啦。
4: 大气电波的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0: 晨光，既然有第一线，那就不妨加上音乐无限。
1: 星期一至五，
0: 早7点，跟随音乐的 flow。

6月30号啊，上午的7:07，早晨啊，各位上午好。今天呢，好样音乐啊，继续由敏儿啊，就让雨波呢继续忙他的活儿，并且休息休息啊。是的啊，6月30号的今天，一眨眼呢，我们就说六月来到最后一天。明天将会迎接7.1喽。今早上班啊，回来的时候呢，还是有点雨啊。那刚刚呢，就已经取消了雷暴警告。那希望呢，今天呢，这个骤雨不会影响我们太多。27度的室外气温，相对湿度94%。开启我们星期二的好样音乐。

0: 的一首《南屏晚钟》，有 Maria Cordero 啊，里面非常的热闹，而且也加了很多的、啊、不一样的风情在里面。在之前呢，也听过龙飘飘的一首啊《康定情歌》。
1: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跟随音乐的 flow， 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1: 音乐。
0: 昨天我们也听过阿妹

0: 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1.94，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21， 人民币 6.794， 人民币离岸价 6.8，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68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017.55 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牛头角道水管紧急维修，往观塘进振华道的慢线封闭。升旗仪式特别交通安排，湾仔北为了配合升旗仪式呢，直到明天下午一点左右，湾仔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及中环湾仔绕道隧道通往博览道的支路封闭。另外呢，一带会有改道措施，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路面的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屯门政府合署慢车，龙尾在屯门市广场。元朗公路往九龙进富泰村车多，龙尾在福亨村。另外呢，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梯二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梯二下车，开车就可以跟指示停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2: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4: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当吃素成为潮流，摄取充足的营养就成为了关键，尤其是钙质的补充。让骨科专科郭善涛医生提醒素食人士可以怎样补充充足的钙质。
6: 如果食素呢，始终你蛋白质或者某些你不吃肉的呢部分呢，有些营养你不够呢，有时候要摄返取一些 supplement 的。是啊，咁如果讲骨就要补返可能啲钙啊、维他命 D 啊，就喺太阳啊，可能你多啲户外嘅活动
7: 晒太阳、
6: 都可以摄取到囉。所以呢啲系本身可以其实简单嘅日常生活你可以加插入去，已经可以保护到自己。咁呢啲习惯如果由细去培养嘅，咁你到咗年纪大啊、开始真系会流失嘅时候，你都唔会话咁快囉。咁佢个根基做得好囉。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3: 我是杨紫荆，
8: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9: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进入之前有姚思荣的一首《像雾又像花》，继续回来好样音乐。我是敏儿，各位上午好，上午的7:35分喽。

林竹君版本的一首《一帘幽梦》。转眼去到巴厘岛，59年的一首歌曲啊，有潘秀琼，那才带。

0: 他是陈芳宇啊，一首《爱你》。在之前呢，也听过王菲啊，《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好朋友要维系友谊的话，这三个字很重要啊。

0: 要是风笛手能哄我开心，那也不错。有梁静茹。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